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每期的节目呢，都会有一个音乐主题来带出我们今天想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来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吧。

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去，而当我们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时，最需要的便是亲人的陪伴。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他们的子女可能因为工作、学习或者其他原因，无法时刻地陪在他们身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群体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他们经历了风风雨雨，为社会和家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可能会面临身体上的不适、精神上的孤独等问题。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陪伴。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一家养老院里，一位名叫小刚的志愿者。第一次来到养老院时，看到的是一群静静坐在长椅上的老人，他们眼神中透露出孤独和无助，让人心酸。于是，小刚和其他的志愿者们一起开始了定期的陪伴之旅。他们与老人聊天，倾听他们的故事，为他们倒热奶茶，陪他们散步。这些简单的行动却给老人带去无尽的温暖和关爱。有时候，老人们会流露出内心的不满和无奈，志愿者们则会耐心地倾听，给予他们心灵上的慰藉。除了在养老院的服务，志愿者们还参与了一个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的志愿项目。他们组织各种活动，包括健身操、手工制作和文化讲座等，让老年人们在欢乐中度过每一天。首先，让我们来谈一谈陪伴对老人的重要性。在这个之前呢，我还有一个事例要分享给大家。这个故事啊，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当中，一位名叫李强的年轻人。他的爷爷呀，因为身体原因长期卧病在床，李强每天都会花时间陪伴爷爷，给他读书、讲笑话，还会一起观看爷爷喜欢的电视节目。虽然爷爷的身体状况不佳，但在孙子的陪伴下，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对于老年人来说，陪伴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精神上的慰藉。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下降，他们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和照顾。我们可以定期的和爸爸妈妈带他们去医院体检，我们还要了解老年人常见的疾病有哪些，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关节炎等等，这些呢都是老年人容易得的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和控制，就会影响生活的质量。所以呢，咱们要定期带老人去医院体检，及时发现治疗疾病。除了定期体检呢，老年人的健康还是和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的。要想保持健康，老年人要注意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油腻和辛辣食物。为了让老年人过上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我们需要关注他们的生活方式。首先，饮食健康是关键，建议老人呢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少吃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合理安排饮食，保持适量的营养摄入，这对老人的身体健康呢非常的重要。适当的运动也不可或缺，比如说呢散步、太极拳、瑜伽等温和的运动，有助于增强老人的身体素质，提高免疫力，还能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焦虑和抑郁情绪。那么作为子女或者家人呢，我们应当如何关爱老人的饮食习惯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老人的饮食喜好和需求。有些老人呢可能喜欢吃清淡的食物，而有些老人呢则可能喜欢吃口味较重的食物。我们可以根据老人的口味和身体状况，为他们准备合适的饮食。其次呢，要关注老人的饮食营养均衡。老人的身体需要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元素，这样呢才能维持他们的健康。我们可以为老人啊提供多样化的食物，包括新鲜的水果、蔬菜、鱼肉、豆类等，确保他们摄入充足的营养。另外呀，饮食规律性也很重要。老人的消化系统可能相对的较弱，因此呢要尽量的保持规律的饮食，避免暴饮暴食或过度的饥饿。
还要适当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太极拳等，还要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避免熬夜、过度劳累，关注他们的饮食和健康情况，帮助他们缓解身体上的不适，鼓励他们适度运动，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同时呢，我们要关注老人运动的安全性，在选择运动项目和场所时，要确保环境安全，避免老人受伤。此外呢，定期进行身体检查，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以便为他们提供适合他们自己的运动方式。睡眠呢，对于老人同样重要，良好的睡眠不仅有助于身体的恢复和健康，还对心理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首先要为老人创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保持房间的安静整洁，温度适宜，选择舒适的床垫和枕头，这些呢都能帮助老人更容易进入睡眠状态。规律的作息时间呢也非常的重要啊，建议老人每天尽量在相同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这样可以帮助身体建立良好的睡眠节律。白天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晚上的睡眠，但要注意避免在临睡前进行过于激烈的运动，以免身体过于兴奋而影响睡眠。另外，家人的陪伴和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和老人一起参与运动，不仅可以增强亲子间的一个互动和情感交流，还能让他们呢感受到关爱和鼓励。同时呢，也要关注老人的心理健康，多与他们沟通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和关爱。心理健康也是老人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老人呢会因为身体的不适、孤独等问题呢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我们要多关心老人的心理状况，多与他们沟通交流，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支持。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身体上的照顾呢，老年人也需要精神上的陪伴。精神上的陪伴呢，首先是倾听，我们要倾听老年人的故事、回忆和心声，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和理解。随着子女的成长和工作的繁忙，老年人可能会感到孤独和失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陪伴他们，和他们聊天、看电影、散步，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其次呢是关心，关注老人的生活状况，问候他们的身体健康，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还有啊，就是陪伴，陪伴老年人聊天、散步、看电视，一起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我们还可以鼓励他们参加各种的社交活动，结交更多的朋友，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其次呢，让我们来谈一谈如何陪伴老人。陪伴是一种无私的付出，它能给老人带来温暖和安慰。在我们的生活中呢，老人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经历了风风雨雨，为我们的成长付出了很多。当他们年老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帮助。首先呢，陪伴老人要有细心、耐心。老人可能会行动缓慢，思维迟缓，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需要我们的陪伴。我们要耐心地倾听他们的话语，细心地照顾他们的生活。其次呢，要多和老人交流，和他们分享生活中的点滴，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这样不仅可以让老人感受到我们的关心，也能让我们从他们经历当中汲取智慧。陪伴老人需要我们付出时间和精力，但是呢，这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啊去入手。第一个呢，就是定期探望老人。我们可以定期去看望老人，和他们聊天、吃饭、做家务，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关心和爱护。第二个呢，陪老人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我们可以了解老人的兴趣爱好，陪他们一起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呢，下棋、听音乐、看书等等，让他们感受到生活中的乐趣和意义。第三个呢，是给老人提供心理的支持。老年人可能会面临各种的心理问题啊，比如说孤独、失落、焦虑等等。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心理的支持，帮他们缓解心理压力，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在关心和爱护他的。第四点就是老人最怕的就是孤独。咱们假期里啊，可以多抽点时间陪他们聊聊天，听他们讲讲过去的故事，这不仅呢能让他们开心，还能让他们学到不少的东西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还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啊叫做李大爷。李大爷已经年近八旬了，他的子女啊都在外地工作，很少有时间回家看望他。由于年事已高，李大爷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他经常的感到孤独和无助。有一天呢，一位志愿者来到了李大爷所住的社区，他叫小雨。小雨呢是一名大学生，他利用课余的时间参加了社区的志愿者活动。当他得知李大爷的情况后呢，决定定期去看望他，陪伴他度过孤独的时光。小雨每周都会去看李大爷家中拜访啊，给他带去一些生活用品和食物，陪李大爷聊会儿天，听他讲述自己年轻时的故事。李大爷呢非常喜欢小雨的陪伴，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小雨和李大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小雨不仅成为了李大爷的精神支柱，还帮助他解决了生活中的许多困难。比如李大爷家里的电器坏了，小雨会帮他联系修理人员。李大爷生病了，小雨会陪他去医院看病。在小雨的陪伴下，李大爷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充实有意义。他不再感到孤独和无助，而是感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爱。小雨的行为呢，也感染了周围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身边的老人，用自己的行动去陪伴和照顾他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陪伴是一种用心和时间的馈赠，它能为我们生活带来无尽的快乐与满足。而对于老年人来说，陪伴更是一种珍贵的礼物，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无尽的爱与关怀。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用行动去陪伴。最后我想说的是，关爱老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多花些时间陪伴老人，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关心和爱护，让我们一起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社会环境。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体育者商也，哇，说实在能让孔子说这句话一辈子值得，他们家把这句话写下来才真是传家宝。这段话呢，很多学者都不愿意谈，只像书念得好。有一次问老师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语为炫兮，何谓也？他念了三句属于诗经里面的，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女孩子笑起来很可爱，眼睛转来转去很漂亮，白色的衣服穿上去就很亮眼，什么意思？他没看懂。其实我们今天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人家女生丽质天生嘛，她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衣服装扮呢，就很漂亮。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子曰，会是后素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关键啊。古代绘画的时候最后上白色，为什么？因为古代没有白纸，我们现代人画画一定找一张白纸画上彩色，古代没有白纸，所以白是一种很特殊的颜料，最后才上。为什么？先上的话很容易弄脏，所以古代绘画先上彩色的，红橙黄绿蓝靛紫，你上最后上白色，这是四个字哦。绘画这件事最后上白色，什么意思？女孩子丽质天生，有各种彩色，那么漂亮，穿上白色的衣服就很亮丽。到这边本来就可以下课了，结果子夏忽然灵机一动，问三个字：礼后乎？什么意思？礼是后来像白色一样加在人身上的吗？孔子说什么？启发我的就是子夏。在《论语》这本书里面，孔子对颜渊都没有这样说。我的天哪！念书看到这人会吓一跳。子夏比孔子小了44岁吧，比他小40几岁的学生说的话，孔子居然说能启发我的就是子夏。说实在，别的学生什么子路啊、子贡啊、颜渊听到一定是头都昏了、啊、这个小学弟怎么能启发老师啊？孔子就这样讲，你讲得好就是好，孔子的老师了不起，能启发我的就是子夏。体育者商也，哇，说实在子夏一辈子值得，值了啊，能让孔子说这句话一辈子值得，他们家把这句话写下来才真的是传家宝。好，我先问你，孔子在说什么？为什么他说子夏能启发他？孔子以前跟我们一样认为什么？认为礼恐怕是彩色的吧，因为一个人学了礼之后该怎么样该怎么样，姿态动作完全合乎礼，那真是受过很好的教育才会的，那当然是彩色的。结果礼后乎变成礼是白色的，用我们的话来讲啊，一个人可贵的是真实的情感，它是彩色的，外面的礼啊是白色的。你如果没有真诚的情感，外面只是装模作样，没有用的。孔子懂的是这个，真诚是彩色的，一个人最可贵的就是真诚，但是怎么表达是要学习的，就是礼乐要学习才会。所以现在子夏说什么？礼是白色的，你再怎么学，学的是白色的，可贵的是情感，情感是彩色的，所以做人一定要真诚，讲是这个。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的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

0: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
1: 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2: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哎呀，
0: 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2: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0: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1: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2: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0: 我没事。
2: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2: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0: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2: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
0: 哎呀妈呀！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
2: 哎呀，我的尾追呀！
0: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啊？
2: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0: 您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2: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0: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呀？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2: 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0: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2: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0: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3: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了？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
4: 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0: 惨你不服一把？
1: 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2: 哦，
0: 这就对了吗？
1: 我是好人好劲，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他。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2: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地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0: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2: 跟我来这套。
0: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
1: 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
0: 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

0: 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1: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大哥。
2: 哎，怎么了，小伙子？
0: 这儿有个老太太。
3: 你撞的？
4: 真不是啊！
3: 快跑！我扶过仨，
4: 结果呢？
3: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0: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1: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0: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你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1: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1: 你走不走？
0: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1: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0: 我说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大碉堡去啊？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1: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见呢？你才好见呢！
0: 好见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1: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我今天就是豁出命，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到底。
0: 哎呀，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大妈，你没事了？
1: 我被你气的啊！
0: 别。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1: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啊！来人呐！哎，
2: 大妈，什么情况啊？
1: 救命啊！
2: 啊啊！
1: 刚才呀、啊，他。你怎么还倒了呢？他，
2: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车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1: 我，
2: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1: 他不是我撞的呀！
2: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1: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0: 你老伴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当着你起飞了呀。
1: 他呀，我刚才
2: 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1: 个玩儿呢。
2: 哎呀，同志啊，这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1: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的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呢、啊，
2: 都摔坏了，
1: 都不疼啊！
2: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没事，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0: 走应该是能走啊，
1: 啊，
0: 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2: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
0: 呀，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
2: 你哪飞十米了？
0: 那我飞几米？到这会儿了，还跟我降那三米两米的针有意义吗？
2: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0: 那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3: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0: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
3: 哎呀，
2: 完了。

0: 上咋嫖的就行了。
1: 好，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
2: 不是撞我撞的吗？
1: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2: 也是啊，那我是咋倒的呢？
1: 大妈您看，刚才那位司机啊特意回来道了个歉，说当时脑子没转过这个弯来，让我把这个钱呢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
0: 哎呀，
1: 来拿着。
0: 哎呀，不凉了不凐了不凐了，
1: 人家还多给你100，让你拿去修车。
0: 哎呀，这不但不凉了，咋还突然有点烧心了呢？
2: 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跟他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0: 终于真相大白了，他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2: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0: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1: 好，
0: 好，大妈，咱们上医院，
1: 坐火车。
2: 不用，不用你的钱，大妈有医保。臭小子，听贼呀！咣当一下躺地上，你还按表走上了。
0: 我心眼多多呀，我都没转呢。我寻思我这速度要转起来，那还不得自然了。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

0: 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 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话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 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吃的是言和米，讲的是情和理。说说唱戏，犬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南道德玄，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妄配。
1: 说的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4: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闪电昆仑子华文龙，这小伙够多精啊！ 他有时候也冒坏，他恨透了盛魁，心说你们是京师来的，你狂什么？你傲什么？这人们不买你的账。他冒什么坏水啊？乌亲假亲，不近假近。他用话呀，刚盛魁，大侠，窦尔敦的确有可恨之处。 这种人活着对咱们的确没好处，但是看了看咱这些人，非您不可呀！除您谁也对付不了他。我大侠怎么样？你登台去会会窦尔敦，好吗？大侠以为如何呀？你盛魁知道怎么回事，心说这小子冒坏了，在这将我一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如果我说不去，我栽了；说去，这窦尔敦实在是难对付啊。尤其到了关键的一仗，我要打败了，我怎么回北京？我见着黄三太，我怎么讲？或者说，我就回不了北京啊。他这心里头矛盾，但毕竟盛魁那是好样的。 把衙役咬心一横，好嘞，姓华的，你别往下说了，既来之则安之，我来了就不怕，怕了我就不来。窦尔敦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包给我了吗？嘿，我就包下了。盛魁说罢，气呼呼走下西看台，各位接光接光接光，来到比武台下，纵身噌，跳上去了。 指名点姓，叫窦尔敦。咱们上文书说了，东看台上热烈祝贺呀，大家是兴高采烈，但是科特朗心里头比较沉重。他知道下一次比是至关重要，这一仗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 要按理说谁登台还得窦尔敦，但是窦尔敦太累了，这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说把兄弟累个好歹的怎么办？不让他登台，自己行吗？恐怕是不行啊。

0: 正在这时候，盛奎登了台了，指名点姓，在那叫号。窦尔敦一听乐了，各位啊，来活了，大家稍后我到台上看看去。科特朗过来拉住他，贤弟啊，你太累了，我真心疼啊，最好你坐下休息，老哥哥我替你去。
1: 不，
0: 老哥哥，您是一家之主，您得在这儿总管全局，我一点都不累，我这人有个毛病，不累还不自在。窦尔敦说到这儿，很从容的走上比武台，老百姓一看，哗，掌声雷动，欢迎窦尔敦。窦尔敦冲下边一抱拳，然后来到盛奎近前，老侠客，窦某来也。姓窦的，我找的就是你。我且问你，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哪儿得罪你了？你打伤一个姓胡的，叫胡景春，你还记得吗？当然记得。你为什么把他打伤？大侠，我看这话应当由我问你。我跟胡景春根本素不相识，他没惹着我，我也没惹着他，我冲什么把他打伤？得总有个原因吧。因为我行走路过保定府，遇上了永昌镖局、同顺镖局之间发生摩擦，夏崇武要斗佟阔海。夏崇武为什么那么猖狂？为什么要吞并人家的镖局？简直是无理取闹啊！那后台就是你们十三省总镖局，闹了半天，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给他撑腰，简直是蛮横无理。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窦某不才，我要报答不平。其实我跟胡景春伸手，我对他一再容让，是他对我下了绝情啊，使用八步赶铲，打算置我于死地，正蹬到我脑袋上头。结果我福大命大，我怎么事儿也没有，把他怀子骨给挫折了，这不是自找吗？怎么能说我跟你们有仇？怎么能说我把他打伤呢？哎，就冲老侠客，你这么高的身份，你爹全国的名人，你能说出这种无理的话来，真叫人可发一笑啊！住口！放肆！窦尔敦，少要强词夺理。说实话，我这次从京师来，斗的就是你。我一定要给胡大侠报仇雪恨，你就尽招吧你。说着话，他就想伸手，窦尔敦往下一撤步，慢。大侠，我且问你一句。如果你为十三省总镖局的事儿跟今天的比武大会没有关系，咱这么办，咱们改日定个时间地点，咱们好好谈这个事儿，有账不怕算。但今天是比武大会，你代表谁吧？咱俩伸手得有个名堂啊。这窦尔敦呐，你不用拿话咬我，我跟你说清楚。老夫这次来有两重意思，又代表十三省总镖局，又代表万全镖局，自然属五镇督。咱是否把事情摆得更清楚一些？你把赖九成请来，

0: 我把科特朗请来，当面锣对面鼓，咱说清楚。您看好吗？如果您把我赢了，哎，我代表着大同拳馆服输认罪，把地盘让给你们，这不结了吗？如果老侠输了，当如何处置呢？哼，跟你一样，把万全镖局的地盘让出来，交给科特朗。
1: 好，
0: 痛快，痛快，但咱俩说都无效，让两头的当家人做个见证。我说各位，大家说是不是啊？窦尔敦跟台下的人说，台下人真有起哄的。哦，对，应该把两头的当家人请来，对，应当交代清楚。时间不大，赖九成、科特朗两个人登台了。窦尔敦这才说，让他们二位我表个态，我兄弟全权代表我。如果我兄弟败了，我二话没说，我把我大同拳馆的地盘交出来，我抱着脑袋滚出山东，北原派交给赖九成了。这听清了吧？我赖九成，你呢？我赖九成的心真没底呀，心说话。这盛奎有这能耐吗？万一要输了，可砸了锅了。但这事情头挤兑到这儿了，不表态不行了。所以赖九成也打肿脸充胖子。好吧，我也说几句。老侠客盛奎就代表我，代表我们万全镖局，这一仗如果败在窦尔敦之手，我二话不说，连个奔都不打，把我的地盘交给科特朗，抱着脑袋我滚出山东。窦尔敦点了点头。各位啊，大家都听清了没有？
2: 听清了，听明白了，说的再清楚不过了。
0: 好，既然如此，二位请回去归座吧，看我们的了。科特朗特为关照窦尔敦，贤弟啊，多加谨慎。
2: 我明白。
0: 赖九成拉住盛奎的手，不住的摇晃。
2: 大侠，千斤重担全落在您肩上了，但愿苍天睁眼，您得打个胜仗啊。
3: 嗯，我明白。
0: 赖九成、科特朗领人回归看台。这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别看过去一大天了，老百姓的眼睛瞪得溜圆，在这看着。窦尔敦非常从容。大侠，咱俩现在开始比吧。请问比拳脚呢，还是比器械？
3: 对，
2: 哎，对呀。
0: 盛奎心说，我看窦尔敦竟使拳脚了，从未动过兵器啊，他背着三节棍呢，肯定他不擅长器械。我的八卦万圣金刀天下闻名啊，我跟我爹那儿学来的，特别是其中的绝命三刀盖世无双啊，干脆我跟他比器械，以我之长治他之短，背不住还就许赢了。想到这，顺坡下驴。窦尔敦呐，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看咱们就比器械吧。
3: 好，
0: 在下奉陪。大侠请亮家伙吧。再看盛奎往下一撤身，探榜拽出他的宝刃呐，鱼鳞紫金刀。这口刀可不是他的，是他爹盛英的。盛英死了，

传给他了。这口倒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盛奎就仰仗着这口刀纵横天下，再看他刷刷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比舞台上打了几道利闪。老百姓一看，好家伙，这刀怎么这么亮啊？离得多远都觉着冒凉气啊。再看窦尔敦往下撤步，哗噔噔噔噔噔，拽出虎尾三节棍。您还记得吗？窦尔敦打出世以来很少使这家伙事儿，几乎没动用过。今天把三节棍擎在掌中，三节棍是三节，他一只手握着一节，当剑还横着一节，往下一侧身，嘿，亮开门户。盛奎来了个先发制人呢，手捧宝刀是搂头便剁，一道寒光刷就下了绝情了。窦尔敦看官定势瞅得清清楚楚，一不躲二不闪，把双臂一抖开，他一手拽着一截，还横着一截呢，他这三节棍比鸭蛋还粗三圈，五斤打造的分量加重，往上一兜。盛奎是干什么的？盛奎一看他这三节棍分量加重，刀碰上就够我呛，有可能把我宝刀给损坏，因此兵器不能相碰。他赶紧抽刀，手腕子一翻，唰，刀一滚奔下盘，照着铁罗汉小腹便刺，还在这儿。窦尔敦往上一兜，兜空了，一看一道闪电奔肚子来了，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哎，唰，这一刀扎空了。盛奎真厉害，紧跟着手腕子一翻，刀平着，刀刃朝里，刀背朝外，刀尖冲前，刀把冲后，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横着奔窦尔敦这肋部就扫来了，在这一道闪电。科特朗在东看台看得清楚，老头子吓得一拨了脑袋，把眼闭上了。心说这刀招也太快了，我的好兄弟！再睁眼一看，窦尔敦横着蹦出一丈多远，这一刀扫空。窦尔敦连躲过三招之后，哗楞一抖虎尾三节棍，开始以守为攻，就下了绝情了。这俩人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身形转动，两件器械呼呼刮风啊，哗隆哗隆哗隆哗隆，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打了3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花文龙在座上坐着，品着茶，脸上乐呵呵的看热闹。花文龙心说：“哼，姓盛的，够你呛吧。”这滋味自有你最清楚。窦尔敦是好惹的吗？嗯，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山东竟是英雄好汉，你少在这卖狂，你那两下子不怎么地。但是他仔细一看，哎呀，盛奎不愧是名人之后啊，八卦万圣金刀，8864路，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招，神出鬼没，真是绝活啊。嗯，罢了，不赞成高人有罪，狂归狂，他是真有两下子。再看窦尔敦虎尾三节棍，一伸手就是罗汉棍。本来三节棍属于重兵器，抡起来呼呼刮风，一甩一丈多长，一打一大片，从兵器上它就沾光，再加上窦尔敦有力气，这抡起来那风

都刮出多远去。碰上盛奎，盛奎就得玩完。可两个人打了几十个回合，单说盛奎啊，鼻子尖就冒了汗了。哎呦，盛奎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心说呀，还不如比拳脚呢。我觉着他使家伙事儿不行，这一看呢、啊，他使家伙事儿比拳脚还厉害。首先的兵器占着上风，我的刀不敢碰，碰上就得飞。你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真是忙中有错。这，他一着急更冒汗了，脑袋这一溜号，手不听使唤了，刀往下一落。豆蹲往外一兜，他撤招撤的慢了一点，让三节棍正好兜到刀头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啪两只针，刀撒手了。这刀飞出多远去，转着个飞奔台下。老百姓吃过这亏，我的妈，飞刀啊！往左右一闪，鱼鳞紫金刀落到地上了。盛奎可一抖了手，觉着膀臂发麻。再看窦尔敦，哗楞一抖三级棍，棍子就立起来了，使了个泰山压顶式，直扣顶梁门，奔他脑袋就砸起来了。盛奎再想躲，是为时已晚呐。他心里一翻个弯。这才算完，等着挨砸吧。那个说不许使气功嘛，啊，多大的气功也避不住这一棍，因为这个分量太大了。哪知道他把眼也闭上了，窦尔敦把手腕子往回一错，嗯，三节棍三节合成一节，把棍收回来，往后倒退了两步。大侠，对不起，贫僧鲁莽了。盛奎睁眼一看呢，窦尔敦没打他，吓出一身冷汗来，他简直是呆若木鸡，觉着这个脸呢像火烤的一样，浑身上下都红了，这跟头栽这爆啊，输得干净利索脆，一点遮掩也没有，大伙看见是清清楚楚。哎呀，我他只玩这个劲儿，窦尔敦乐了。大侠，看这意思您还不服吧，你要觉着器械上有点亏欠，那么咱不比兵刃了，比比拳脚，你看怎么样？我耶，盛奎这眼睛就一亮，明明已经输了，窦尔敦还卖个人情，那好，那就不怪我了。咱们今天既比兵刃，又比拳脚，也许我在拳脚上能占上风，我还能把脸面挽回来。这盛奎就厚着脸皮呀、啊，其实不应该这么干。他宝刀命人给捡回来，背在背后，哈哈哈！铁罗汉，行行行，老朽奉陪，咱比划比划吧。俩人往一块一凑，比开拳脚了。何特朗在看台上看得清清的，急得一跺脚，哎呀，心说窦尔敦呐、啊，你千不该万不该，你厚道的有点过分了。你这干嘛？已经赢了，你还比什么拳脚？你这何苦的呢？不单是他埋怨窦尔敦，上官元英，所有在场众人也有同感，不住的摇头叹息，扒的嘴。哎，这，但是呢，伸了手了。西看台上所有众人是垂头丧气。华文龙心说话。这盛奎真不值钱呐、啊，那脸皮有多厚，比兵器不行，

0: 拳脚啊，你也照样得失败。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铁罗汉窦尔敦大战神掌镇八方盛魁，两人拳脚精通，打的是不差上下。尽管如此，明眼人看得清楚，盛魁呀、也仅能维持，也就是耗时候。想胜铁罗汉窦尔敦是势比登天，可是再一看窦尔敦稳稳当当，一招一式是稳扎稳打，信心十足，肯定得取胜。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孟广元急冲冲走上比武台，别打了，半截腰插一杠子，那还怎么打呀？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所以盛魁和窦尔敦各自跳出圈外。盛魁甩脸一看，是孟广元，什么事儿？别打了，京师来人了，有急事儿找您。这盛魁面露喜色，心说话正好叫我下台阶，真比下去，我真出力，我就有把握取胜。想到这儿，冲窦尔敦一笑：“铁罗汉，听见了吧？

0: 我可不是怕你。另外呢，咱两个人也没分出胜负，我有点急事儿。权且咱把这茬放在这儿，明日再比，你可冤否？窦尔敦一笑，好好好，明日再比，绝不食言。就这么的，这事儿不比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没看够，一看这什么事儿，这比着比着不比了。当时赖九成宣布，各位对不起乡亲们，我们这有点急事儿，只好中途停止，明日照样比武，对不起了乡亲们。所以老百姓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究竟他们什么事儿，外人不得而知。盛奎随着孟广元急冲冲下了比武台，回归西看台。这帮人列队呼噜呼噜呼噜回了万全镖局。单说东看台的，哎呀，上官元英也好，柯特朗也好，一看到嘴的肉了，没等咽下去结束了，心里啊都对窦尔敦不太满意，心说你厚道的过分，本来把他赢了还比什么拳脚啊，你看这事弄得多麻烦呢。大家也回到大同拳馆下处，就是老孙家孙泰他们家。哎呀，这一天可真不轻松啊。回来之后，窦尔敦首先问上官元英，老哥哥，您的伤怎么样？好多了，吃了止疼药，吃了化血丹，现在多少还有点别扭，3天以后就能康复，那就好。大家落座吃茶，一边吃着茶一边谈论。柯特朗就说，我兄弟，哥哥不是埋怨你，你这人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好的有点过分了。对待盛奎这道号的，你干嘛心慈手软呢？那是狼啊，人面豺狼啊，你对他好他未必领情，换个旁人已经输了，还有什么脸面再比？你看他脸皮多厚，就像没发生任何事儿，还接茬比拳脚，多没意思。本来应该结束的事儿，本来应该我们得胜的事儿，结果还留了个尾巴，哎，叫我说点什么好呢？上官元英一听啊，哎，我老伙计，话不能这么说。方才我想过，咱兄弟这么做呀，也不算不对。如果说不来这手，赖九成肯定耍赖，盛奎肯定说话不算数，咱兄弟这要胜他个心服口服，让他钻不了空子。所以呢，我一开始也别扭，现在我这么一琢磨呀，也对，是不是兄弟？窦尔敦是笑而不答。大家又猜，究竟万全镖局什么事儿不比了？莫非找借口缓缓劲儿，明儿个再比？不见得，也许有什么阴谋诡计。他们说京师来人了，谁来了？真是难猜难解。后来柯特朗一看呢，算了算了，各位别瞎猜了，明天还得接茬比，众位呢还得养精蓄锐，特别是老伙计上官，你说你这伤啊还真得注意，千万不要马虎。我各位啊，吃完饭及早休息啊，迎接明日的大战。大伙儿洗完了脸，漱完口，喝了会儿水，有的饿了吃点晚饭，回到自己屋里歇着去了。单说小英雄傅春宝，傅春宝跟丁猛、石宽仨人住一个屋，他们住在跨院里头。 哎呀，到了晚上啊，他睡不着觉了。春宝就琢磨着，你说今天比武，都是我师傅这帮人卖力气，像我们这样的上不了台呀，心有力不足，只能在旁边当个摆设。哎，恨自己没学到绝艺，我这要有能耐，何苦让我老师和各位前辈受累呀？可又一想，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为什么比着比着不比了？这万全镖局这帮人都阴险呐，跟我们人不一样。要说有阴谋诡计，我相信，肯定这里有个套头。但明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得把它弄清楚啊！估计明天比再发生变化怎么办？到嘴的肉还吐出来，明明我们打了胜仗，还转胜为败，这种危险性是存在的。哎，反正我也睡不着，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不如啊，我到万全镖局溜达一趟，我听听他们说什么，看看他们干什么，把这底摸清了，回来跟我老师一说，多好啊！这我也算立了功了。就这么办。年轻人嘛，头脑一热，说干就干。再看这春宝，一翻身下了地。把包袱拿过来，换好夜行衣。他正换着呢，一桶杯石宽也起来了，把春宝吓了一跳。你干嘛？上厕所？你才上厕所呢。石宽挺神秘，来到春宝近前。你不睡觉，你干嘛？你换衣裳干嘛？喂，哎，我师弟啊，是这么回事。我替师傅他们担心，我总觉着万全镖局这帮王八蛋没安好心眼子，我打算夜探万全镖局。好啊，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你没看我也没睡着吗？我心里也盘算这个事儿。我师兄啊，你带我去得了，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你看好吗？
1: 好啊，嘿。
0: 我怕你不愿意去，要愿意我求之不得。换衣裳，快换！石宽高高兴兴，赶紧把包拿过来，也换了套夜行衣，把家伙事儿都拎着。两个人转身刚要走，丁猛这傻小子醒了：“
2: 哎，你们俩放觉不睡，你干什么去？”
0: 俩人一看，吓了一跳。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叫他知道，他只。

往下一杀腰，刚想往起了蹦，还没等蹦呢，就觉得这个头顶上刮了两道凉风，唰唰呀，俩人就没动。闪目观瞧，有俩人跳进院来了。这俩人没看见春宝和石宽，就见这俩人卷帕勒头，汗巾杀腰，穿着夜行衣，每人手里都拎着明晃晃的家伙事儿。什么家伙事儿没看清，因为偏黑。就见这俩人探头索脑，鬼鬼祟祟，东扎西望，然后奔后院去了。石宽一看，压低了声音：“师兄，来他妈刺客了！哎，准是万全镖局派来的。差不多，咱先别走，跟着。哎，这多好！哥俩没走，转回身跟着这两条黑影。就见这两条黑影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连弯也没拐，直奔窦尔敦住的地方。也不知道他们俩怎么知道窦尔敦住在这儿。就见一个寻风放哨，一个趴到窗台往屋里观看。石宽和春宝躲到黑暗的角落看得清楚，一看师傅那屋啊，灯光还没直灭，可能师傅还没睡，不知道干什么呢。就见其中一个人伸手在白布囊之中拽出一物，这物是什么呢？熏香盒子。这玩意儿是铜制的，小巧玲珑，是一只小仙鹤，小嘴溜尖，尾巴爪翅膀，这个东西叫熏香盒子。这肚里头装的是毒药。什么叫熏香啊？熏香也是一种麻醉剂，这是下午门制造的东西，也是夜行人常备的东西。起什么作用啊？他一摁这扳机儿，仙鹤的翅膀一呼伸，从嘴里头喷出一股毒烟儿，人闻上这种毒烟儿，顿时就昏迷不醒，就被麻醉上了。然后他们进屋好干活，或者是报仇，或者是为钱财，或者是为了奸淫妇女。但这种东西啊，就是当时你人事不行，要想醒有两种办法，一个用凉水一喷，这人马上就苏醒，或者用解药，两种都没有也没关系，过了一定的时候自然就苏醒了。他的后遗症是什么呢？就是脑袋疼，过了24小时一切恢复正常。别看这东西不能置人于死地，危害性极大，那么现在社会上这种东西有所抬头，有些犯罪分子也使用麻醉剂，或注射，或掺到饮料之中，或者放到酒里头，或者搁到饮食里头，你不注意吃完昏迷不醒，然后达到他犯罪的目的。因此啊，大家得高度提高警惕。究竟这东西怎么配置的，这玩意儿咱保密可不能说，以防这坏人学了去了去害旁人。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说这个夜行人把那仙鹤拿出来，小嘴往里一捅，那意思就要下手。还没等他扣扳机儿的时候，也没等着春宝和石宽动手呢，从那边黑暗的角落里啊，蹭蹭又窜出俩人来。这俩人动作相当麻利啊，就好像狸猫捕鼠相似，过来把这俩人就摁不住了。等春宝和石宽赶到近前，

后边来这俩人已经把前边那二位给掐不住，用绳给捆上了。谁？春宝断喝一声：“石宽！”把家伙事儿也轮到掌中。哎，等仔细一看呢，自己人，其中有一个叫王德成，一个是张大猛。这哟，是你们俩，是我们俩。嘿嘿嘿嘿，你们这从哪儿来？别说了，一会儿我再详细介绍。您还记得这俩人吗？在前门书咱说过，上官元英、窦尔敦一行十人赶奔桑梓镇，行走路过一个镇店，找个地方借宿，就是张老汉他们家，遇上那个混小子张德猛。张德猛有个老师叫贾窦尔敦，在石佛寺。后来窦尔敦他们去了，这贾窦尔敦叫王德成。事情揭穿之后，张德猛、王大成双双跪倒，要拜窦尔敦为师，一人抱一条腿，说什么也不起来。哀求的窦尔敦没办法了，动了恻隐之心，这才收他们俩做不记名的徒弟，还赶不上记名的徒弟，差了那么一等，这俩人心满意足了。本来想跟窦尔敦一块儿赶奔桑梓镇，但窦尔敦说了，我们有急事先走，你们把家安排安排，然后到桑梓镇去找我们。就这么他们分手了。窦尔敦走后，这俩人一商议，咱得快去，去晚了怕事情有变化，不记名的徒弟也是徒弟，咱怎么说也得干点活让师傅高兴啊。所以这两个人没闲着，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了，凑合在一块儿就要起身。张老汉呐，跟儿子张德猛说，孩儿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见着你师父千万尽孝道，听老师的话，错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爹你放心吧，你儿明白，一定学好，听我老师的话。所以两个人起身了。九月初一这天，俩人早早就到了鹿王台，就挤到老百姓当中看热闹。他们为什么不见窦尔敦呢？这俩人啊商量好了，你说挺大个子，拎着包就来了，干嘛呀？一点功也没立，跑这伸脖就吃来，觉着脸面无光，觉着对不起师傅，咱们无论如何得干点活让师傅高兴。但是往台上一看，就这场所，他们俩捆在一块儿，赶不上人家一个脚趾头，根本伸不上手啊，可怎么办呢？俩人急坏了。比武结束，各自回到下处，他们俩找没人地方一商议，咱俩干点什么。哎呀，王德成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大猛啊，你说呢？你看大猛是个混小子吧，有时候也有点点子。我这么办行不？咱们呢找地方先歇一会儿，定更之后咱赶奔下处，给老师寻风放哨，防止旁人暗下毒手，保护咱老师，咱不也就干了活了吗？王德成晃晃脑袋，那咱这么干老师也不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关系？你忘了这句话了，侠义办事儿，不图报答，我们对得起良心就行了，知道不知道能怎么的？也对。两个人商量好了，找没人地方先休息了那么一会儿，到了定更天，换好衣服，偷偷的来到大同拳馆，从东大江他们俩进来的，也不知道窦尔敦在哪儿住啊，东找西找也找不着，
你说一问不就露馅了吗？两个人正着急呢，哎呦，明晃晃的单刀和宝剑，看这意思不像自己的人，俩人就留上神了。后来发现这俩小子一个蹲着一个站着，在兜里摸索了半天，拽出一个发光的东西，鬼鬼祟祟，就明白了，肯定是敌人。啊，那我们不下手，等待何时啊？不管无助的是谁吧，总之把他们抓住，这是好事儿。在这儿救谁也是自己的人，因此两个人毫没犹豫，啊，窜过来，把这俩刺客就给卡不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四个人这一见面，在院里这一吵，这一喊，把其他的屋都给惊动了。窦尔东开门也出来了，是谁呀？师傅，是我们。富春宝过来看了看师傅，果然没脱衣服，窦尔东还没睡呢。春宝，你们干什么？师傅出事了，大概您还没觉察出来吧？我跟石宽正溜达到这儿，发现俩人，他们打算暗下毒手。正这时候，您看谁来了？窦尔敦抬头一看，哦，大猛，大成，哎，师傅您好啊，是我们哥俩，我们俩来了，想见师傅，也打算干点活，所以偷着保护您，遇上这俩小子，让我们给逮住了。哦，太好了，作为师傅非常高兴，科特朗、上官元英，所有的人。也赶到现场，一听才弄明白。窦尔敦拍了拍王大成、张大猛的肩头：“好孩子，照这样干。师傅，您得问问这俩兔崽子是哪儿来的，让他们吐露实情。”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

0: 听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柳河县2026年金秋纵岗深乡聚企惠民生招聘月专项活动已正式启动。
3: 我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
2: 县卫健局、县教育局联合开展校园应急救护专项培训，
3: 为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助力企业招工、群众求职。日前，柳河县2026年金秋纵岗深乡聚企惠民生招聘月专项活动正式启动。
1: 此次活动由县人社局主办，活动时间从9月11号起至10月11号止，为期一个月。活动当天，来自通化地区的24家企业共提供了92个优质岗位，可吸纳1000余人就业。深乡水街 LED 大屏循环播放企业宣传片与岗位信息，方便求职者实时了解招聘需求。在各企业设置的岗位介绍窗口，工作人员耐心地为求职者答疑解惑。最热闹当属技能展示区，培训讲师现场演示了手工编织及按摩等技能，吸引了许多群众驻足体验。在政策解读窗口，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向求职者细致讲解了创业担保贷款、技能培训补贴等惠民政策，现场求职氛围浓厚。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线下4大服务窗口持续开放，岗位推介、政策解读、技能展示、见习服务不间断。线上依托县就业服务局抖音平台开展直播带岗，让无法到场的求职者可在线浏览岗位、留言登记。
4: 综艺集团是中外合资新能源企业，国家重点扶持产业，现因产能持续扩张，面向社会招纳人才，目前招聘生产操作工200名，化验员10名，机修电工各5名。我们诚邀有意向的同仁加入，与企业携手共同发展。
5: 作为县定点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我校将扎实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积极帮扶重点就业群体掌握一技之长，提升就业能力与就业质量。
1: 县人社局表示，活动期间有用工需求的企业可联系县就业服务局报名入驻，免费发布岗位信息，现场对接求职者，推动更多优质岗位走进群众身边。
2: 热血赴军营，青春铸军魂。9月15号，我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为24名优秀青年参军入伍送上祝福，激励他们投身国防事业，在部队建功立业。
0: 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黄宏，副县长韩振阳，县人武部部长吴征宇参加活动。欢送会上，王宏指出，参军报国是光荣使命，保家卫国是青年担当，希望新兵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伟大事业，严守纪律，苦练本领，早日成长为合格军人，不负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韩振阳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光荣入伍的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支持国防建设的家属致以崇高敬意。他要求新兵到部队后要胸怀家国，矢志军营，刻苦学习，锤炼过硬本领，坚决服从命令，严格听从指挥，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与会领导为24名新兵佩戴绶带、红花，向新兵家属授予光荣牌。新兵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将不负嘱托，努力在部队淬炼意志、增长才干，用实际行动展现柳河青年良好风貌。家属代表表示，将做好坚强后盾，全力支持子女建功军营。欢送会上，文艺节目精彩纷呈。柳河群众合唱团与新兵们同

0: 台现役，先后带来合唱、三句半、小品等节目，生动展现了我县军民同心、鱼水情深的浓厚氛围。
1: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广大师生应急避险和自救护

0: 培训采取集中宣讲加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坚持分层分类施教。小学侧重传授安全常识与风险识别，初高中注重实际动手体验，确保学习内容贴合各学段学生的认知水平。柳河中心医院在长期版同步收看。通化柳河医院在柳河十中的培训内容涵盖心肺复苏操作、异物卡喉急救、运动扭伤处理等常见意外伤害防范知识。为确保培训质量，县卫健局实行医疗机构负责制，县直各医院及乡镇卫生院分别承担辖区学校的培训任务，推动应急救护知识在师生中广泛普及，切实提升校园安全应急能力，为构建平安校园提供有力保障。
1: 大家好，我叫刘永军，是柳河县柳河镇水背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也是一名退伍军人。
2: 柳河县柳河镇水背村位于柳河县城东部，依山傍水，生态优美，毗邻柳河经济开发区，交通便利。
1: 这些年我就认准一个理儿，支部带头干，村子才能变。我们带着乡亲们一起建设家园，发展产业，眼看着村子越发有精气神了。
2: 这里是柳河县柳河镇水背村村史馆，村里的发展历程、老物件、老照片都留在了这儿。建设村史馆时，70多岁的老党员、老会计王光，把珍藏多年的11份手写村史资料全部捐了出来。
3: 就是这样的情怀留住了村史，更把一代代水背人爱家乡、听党话、跟党走的精神传承了下来。
1: 我一直觉得，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群众信不信，关键看党员。
2: 修道路、改环境、美庭院、塑新风，住房、饮水、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
1: 刚开始整治人居环境并不容易，我们村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干，创建千村示范村，评比美丽庭院，干净人家。
2: 现在村里有了保洁员，有了垃圾桶，环境有人管，卫生有人护，干净整洁已经成了大家共同的习惯。
1: 产业兴，乡村才能行，我们发展集体经济，建肉牛养殖合作社，每年都能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入，也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大伙都过上了牛日子。
4: 百年梨园是我们村的特色名片，返乡创业党员刘丽丽把梨园打造成集采摘、绿色餐饮、特色民宿、儿童乐园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项目。
2: 春赏梨花，夏享清凉，秋品香果，冬意乡愁，四季有景，全年迎客。2023年更被评为吉林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振兴5星级示范企业。
5: 如今梨园每年吸纳2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大家在家门口稳定增收，百年梨园成了带动群众致富的金色产业园。
1: 我们还在探索更多特色产业，想让更多人走进这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今天的柳河县柳河镇水背村，生态美，产业旺，前景宽。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会继续践行本我、忘我、无我的要求，带领党员群众把家乡建设得更好。也真诚欢迎更多企业家、创业者和各界朋友走进柳河县柳河镇水背村，投资兴业，共谋发展，一起描绘乡村振兴的好日子。
6: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7: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8: 大家可能也说也是从零开始的。
9: 这样说吧，今天早上听到了一条消息是这样解读的啊，说现在目前新能源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0%多，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国家给出了一个它整体的一个数据的标准，就是已经过半还多一点，但是红旗自身的一个新能源它加的啊，红旗加的它的渗透率才达到10%多，不到20%。
8: 对，咱其实买车你其实要看的是装备，对不对？你能感觉到红旗能给到的装备非常齐全，但是你细品一下，他现在目前的装备，用我的话说啊，是在新能源当中是什么呢？是跟随的，不是引领的。你有很多汽车企业，你发现你买它的装备是什么呢？是这个行业当中的天花板。
9: 对 对，
8: 我的智能化体验，我的座椅，我的智能座舱，全是属于我给你创造这种先河的。冰箱、彩电、大沙发是人理想的，对不对？你智驾水平最高，你是华为的，你人都说出道道了，你电池体验。

0: 充电补能最快的是比亚迪的，你这些都能说出道道了。但你说了红旗这车，你看它装备非常齐全，什么8295芯片等等，你看这些全是在跟随，
1: 嗯，
0: 跟随和引领是完全两个概念，你明白吧？而且我说了，如果说你要想买一个以前的 EQM5 的价格便宜点的，咱不劝你，不拦着你，对不对？性价比在那摆着呢。但是你花的现在18-19万，你买一个这样一个车型，你不得琢磨琢磨吗？
1: 对。
0: 而且现在18-19万在新能源当中就是必争之地，你别说现在目前红旗了。就现在一线品牌的这些都在争20万上下的这个级别的车，
1: 没错。
0: 所以他的理由，真正的这个买这车理由在哪儿，对不对？我说这东西你自己琢磨琢磨。16万多落地啊，16万，咱这么说，15-16万现在能买的车都不多，你自己说说。就是海，比如说海狮06这车算不算啊？比如说你像那个小鹏的 G6 算不算？有很多车它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但是都是在行业当中有自己独门秘技的。但是就像我说的，现在红旗不是说它不好，装备非常齐全，但是就像我说的，没有自己的个性。
1: 看你买什么价位，
0: 没有自己的个性啊。你说它这能拎得出来是啥？你比如说它智驾方面说自己是思南，它真正体验感好不好啊？所以买车一定看核心，明白不？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被天花乱坠的都话术给吸引了，或者是给蒙蔽了。但是你真正你去跳出来想一些问题，你发现你真正买它的目的在哪儿？你问一下自己啊。
1: 103.8车天下啊，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如果想要光听啊，就是别光听，然后想要看的话，现场直播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就是他也问到了红旗，他说峰哥呀，老款红旗 H5 想着置换 ES7 或者是天宫07，不知道该怎么去选了。
0: 嗯，这样，首先红旗换红旗，可能你置换补贴会多一些，这个就另当别论了，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就每个人要求的点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就像我说的，买新能源红旗你不是最佳选择，就是你自己算一算，它现在能给你省多少钱？如果真划算，你可以买；但如果不划算，你就看其他啊。
1: ES7 是啥呀？你想置换 ES7 是谁家的呀？我咋懵住了呢？
0: 红旗吗
1: ？ES7 吗？
0: 嗯。刚才听了一下你讲了一个 GLE 的450，真的干一辆，不知道该干还不该干。我刚才华生我说了，现在如果说你能花到一个60-70万或者70-80万买一个这个传统燃油车，你听峰哥一句劝，你去看一看二手车，就是你现在这个价位，你买二手车都能买的一个5年以内非比它级别更高级别的车。就是你记住了，没有必要所谓的说我一定买什么新车，那咋的呀？那不一二手车不一样开啊，有的二手车甚至这么说，就是人家可能。就是一手车，甚至跑的公里数非常少。这么说吧，或者什么车衣、地板都给你铺好了，比你整的还硬当呢，是不是？听我一句劝啊，现在二手车基本崩盘了，你要想买的话，抓紧时间买就完了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协理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5送1，买10送2，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 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抖音平台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啊！
1: 来吧，我们继续来说昨天上市的另外几款车型，马上再来说的是比亚迪运动轿车全能新作方程 S 系列啊，18.99万起火爆上市。然后看了一下方程豹旗下全场景多形态个性轿车方程 S SGT 双车型在昨天正式上市，然后售价是从18.94万的车型，方程 S 的 GT 版本219,900到239,900，它们是作为2026年最受关注的全能轿车。方程 S 系列啊，价值拉满，诚意拉满。我先来说一下，这一次呢，方程 S 系列呢还享受11重惊喜好礼，你包括现在下定啊，还有很多的权益给到大家，就是让用户能够轻松的去拥有好看、好开、好开心、好周全于一身的全能轿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呢，方程 S 系列呢是6大外观色、3大内饰色全面的发售，还推出了原厂可撕的液态百变车衣、运动套件、拖车钩等等啊，这种各类的配置呢是任用户来选择的。然后方程 S 及 S 的 GT 全系均采用的高级真皮和高级的这种缝线工艺的豪华质感，打造的就是这种兼具运动与舒适性的高端座舱的体验感，就是让你坐感上坐得更加的安稳。主驾一体式的运动座椅，侧翼是牢牢固定车身，就是代表了那种运动的风格。每一个弯道的入弯点、出弯线路呢，尽收眼底，就它整体的这个坐姿上，告诉你就是整体的视野更加的开阔。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方程 S 所搭载的是比亚迪的智慧生态 2.0， 让座舱可以定制可成长，带来智能化的一种乐趣。还有呢就是百变按键随心换键帽，方程帽呢携手了就是很多的它这种生态圈，然后打造了更多的主题的套装。
0: 嗯，方程 S 呢，它系列呢是全系搭载了这样一个天神之眼 B 的辅助驾驶的激光版，就是在城市开或者高速的这个全场景开呢都没有任何问题，轻松从容。而且呢它强调的是安全，不是这个参数的堆砌啊，是把风险呢放到最前面。所以这个车呢其实有很多的装备都非常的好，比如说像高速爆胎的稳停系统，就是即使说它可以先识别你的爆胎状态，然后呢调节4个轮的这样一个扭矩，最高支持190迈的时候呢直线高速爆胎的辅助功能。你看这个车真的是非常安全的，而且这个车呢也采用了一个7重13横的安全的这样一个堡垒的车身骨架啊。再有呢就是这个车呢也是被评为什么呢，就是原创设计的2026的最帅的这样一个轿车。
1: 对，这个是全网共识的，就是在技术的底座上百万超跑级的一个智能磁流变的这种悬架云辇 M 与3电的底座，把这种人车合一的好开变成了日常。还有比亚迪的智慧生态 2.0 的智能化乐趣，沉浸式的战斗座舱的舒适化的愉悦，就是让每一次出行开着都更加的开心，更加的安心。另外呢我们说一下，其实在方程豹太七上啊，我们都知道这套产品的逻辑啊已经完成了一个验证，太七的上市火爆，至今销量已经突破了25万辆。如今呢同样是以价格诚意、空间性兼具强悍的产品力，全部都给到了方程 S。 爆款从不是偶然，是产品力与诚意的必然。2026全能轿车方程 S SGT 自9月16号正式上市以后，或许将复刻黑马是这个神车太七的销量表现，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好了，抖音平台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然后我这个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位朋友问了一下长安的75的 Plus 哪一款最适合家庭，每年1万多公里啊，省油省心的，皮实耐用的。现在目前它有燃油版和油电混合动力版本，但如果像您这个公里数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从价格考虑上来就买一个燃油版的就可以了，买它中配就可以了啊。
1: 来看看余香问的27款的格瑞维亚，问一下这个车型怎么样。
0: 你车没得说，作为家用来说的话，是一个工具车，它的空间、它的实用性、它的油耗是非常给力的啊。但是如果作为豪华属性的来说的话，科技感呢，包括豪华性方面，它可能做的一般般啊。
1: 大大大问的啊，问一下峰哥，方程豹太系 EV 跟极氪的 GX 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0: 说实话，两个车呢是完全不同的个性，对吧？太系现在能火爆就什么呢？它是方盒这种车的设计。极氪车，如果你真正去了解它，比如说你像它的八

0: 和酒，你会能感觉到它是那种比较那种方正的大气的一个感受。七呢，其实它可能更凸显的是比较年轻的时尚的这种感受。它其实两种风格，一个是方盒子，是比较注重个性化的一个选择。但极客的车就是可能比较注重驾驶层面上的啊。说实话，如果说作为纯电动车来说的话呢，我个人可能更占泰七一位。你关注一下这个车吧啊。
1: 来看一下自在说的，15万的预算，家用 SUV 买什么好呢？感谢啊。其实我头脑当中就听完了你问的这句话哈，首先想到就是我不知道你是多大年纪，因为15万现在就是新能源的车型实在是太多了，但首先想到的还是就是比亚迪海洋网系列的那款
0: 还
1: 车
0: 是
1: 型。
0: 0006啊，这
1: 对，
0: 样的车型啊，
1: 对，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0: 你包括你看，今天早上我特别看了一下吉利银河的 E5 呢，也是做了一个改款，但是改款不大啊，就是还是增加了一个激光雷达啊，但其他没有太大变化。但吉利的银河 E5，我个人觉得产品力现在下降的是在哪儿呢？它尺寸上不够了，因为4.6米的车身太小点了啊。
1: 然后这个八月问的峰哥，你可以精讲一下天宫07跟新款的 H7 吗？体制内工作，想问一下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0: 天宫07刚收的邀请，应该是在这个月就会上市了。然后这个车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将近5米的这样一个大型的纯电动车。如果从价格上来说，现在目前好像应该是20万上下吧，差不多吧，好像应该是这样的啊。然后这么说吧，就是竞品太强了。咱别说他车不好，竞品太强啊。就是举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我说的那个海豹08都是算它的竞品，但海豹08现在目前看销量都很一般，因为你在20万上下这样一个级别当中，或者说十几万这个级别当中，能选的轿车纯电动的，你想想小米、特斯拉这些能标着呢，你真的很难卖啊。
1: 你还问到了红旗 H7 是吧？H7 呢，在昨天也是正式上市了。其实今天本来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车限时给出的优惠价格之后是16万8千8到20万8千8，它是一个大型的插混轿车。然后这个车呢，反正你要如果跟那台车对比的话，那该怎么去选？
0: 都不买啊，这是很实在的一句话。就是我说了，这个价位就是。你说，如果说电车不看品牌情况下，我就认为什么呢？在10万以内，比如6、7万块钱，你真的就觉得这个品牌卖的还行，然后你不用看其他。但是你花到10几万块钱，或者是20万这样买新能源，你记住了，买品牌比买其他还重要，记住这句话啊。而且记住还有一句话，销量比其他都重要。如果这个车在整体销量上没有销量，再好咱也别碰啊。
1: 好嘞，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环球80天问峰哥，讴歌老款的车型你开过没？咋样？想买一个便宜的二手老车是吗？
0: 那讴歌的太多了，就是讴歌让我想起了最有个性的两款轿车，我还能你们还能想到 RT 吗？RT 还能想到吗？就是那个车，我觉得长得就是非常有个性的一款轿车。当年那个轿车的设计，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是谁能造出这样的汽车呢？就是我感觉都是未来这车。我不知道你看的是讴歌的哪款车啊？就是包括后来它那个 SUV、MG 等等那些车，我告诉你，讴歌的车非常完美，非常好开。就是买二手的可以，买一个二手的可以玩呗啊。但是用这种车呢，就是什么呢？它的说不坏，但这种车的配件确实难找啊，因为保有量太少了啊。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爱上飞说的啊，名爵07混动版怎么样？咱先别说这车怎么样，昨天我在马路上哈，就是转这个环岛的时候，真的看到了这个名爵的车型。当时我头脑当中第一反应就是，不愧是名爵呀，这个车无论就是把它扔在车堆里，都是最耀眼的那一个，真好看。
0: 昨天你看我们同事啊，他其实有几款车挺纠结的，
1: 啊，
0: 就是咱不说那个系列了，他有小米，他有智己，他有小鹏，后来又跟我提到名爵，
1: 真提到名爵了。
0: 然后跟我聊了很长时间，我几句话就给他说明白了。我说你这里面来看的话，他说我要颜值，我说你要颜值的话肯定买小米啊。后来他说小米贵，我说贵咱也买，不买边角料啊。因为你想想，你16、7万都花到了，你为什么还你不差点钱，你直接上一个好的呢？而且你真正想要个性的，真要设计的话，那你肯定是小米的设计更好啊。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的这句话，大家一定听到，新能源车你一定看销量，你看那些没有用的，你就比如说智己这种车，智己的车，今天早上还特别看了一下智己那个 LS 六。

0: 所以你就记住峰哥这句话，有很多车你没销量你就不用提别的。你看那天我看这个采访当中，那个记者也挺猛啊，当时问了一句话，他说你看自己车型其实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它的装备各方面都不错，为什么销量走不上来呢？老总都说不上来，他也不理解。我给他说一下子，我就觉得你在投放市场的时候，你得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有很多的设计你认为很好看，太超前了，
1: 半幅方向盘翻盘一半，
0: 对对，它很多的设计太科技太超前，你真正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你真正能不能应当啊，能不能应用啊，你能不能好用啊，这是很重要的。你真正开车是好用不是好看，所以就是你要我解答，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玩意儿就造的不接地气，你明白吗？
1: 嗯。
0: 所以就是你像名爵这种车，咱不能说因为不好，因为名爵包括以前的名爵，包括像很多的那个荣威啊，那几年我上上海参加他很多的活动，你得说一点，就是人这个企业
1: 还挺超前的，
0: 就是他做东西真超前，尤其名爵这个品牌，
1: 嗯，
0: 人当年走的是国际范儿。
1: 峰哥不说了吗？ T 台秀的产品，
0: 对，都是国际范儿的，人家不跟你在国内不国内玩，人就是在国外这样的发布，包括很多的这种展示，他是国就是走的路线不一样，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啥呢，就不接地气呀、啊。而且就是我们说以后为了服务网点在哪儿呢，坏了以后谁管你啊，卖的不好车停，就是车停产了，那你到时候咋整啊，你这车就直接翻牌了，车都名都没了，车都不造了，翻牌了咋整啊。
1: 南方也一般般吗？名爵
0: 你不行你就去看看去吧，卖的都不好、啊、
1: 反正销量榜上前面是数不上数，看不着的。
0: 用我的话说，就是我就觉得他们的企业自己还标榜自己认为可能造的很好看，这也得承认一点。但是有很多超前的东西不接地气，明白吧？
1: 嗯，我们来看一下鸿运问的，他说：“峰哥，小鹏的 G9L 纯电版跟改款理想 i6 哪一款更值得入手？上下班还有偶尔长途自驾来开？”
0: 你看销量还不看不明白吗，兄弟、啊？
1: i6
0: 就是咱啥都看不明白，你还看哪个卖的好，哪个卖的不好吗？G9L 前二十天刚刚上市的，我也特别看了一下，他一些关注了一些他的东西。你除了傻大的还有啥呀？你再一个是那智驾水平现在稍微的高了一些，但是智驾水平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啊，以后未来都不差。你看，我就觉得现在，你看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智己啊 ，LS6， 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是把 L4 级别的车注入到这个 L2 这样一个时代了，他当时自己这么说了。我说你 L4 你都不知道以后未来啥时代，你给我催啥呀催呀 ？L4 啥样啊
1: ？L3
0: 那能说明白？他能说明白吗？他都是幻想的，你听他说那不都是给你画大饼贴天花板吗？那不是画大饼的吗？那不就是我觉得我很直接、啊，就是我想问题跟他们想问题都完全不一样。他说的天花乱坠的，像我说你知不知道 L3 L4 是啥时代呀？以后车都怎么用怎么开呀？你知道吗？他都不知道，你听他催。还 L4 级别的车注入 L2 时代了，说的挺完美，那词儿用的不错，稿子写的很好，但是有很多东西你实际上的东西你就是看，你为啥你那么好你销量不行啊？最直接的东西就是这两款车，你就记住了，买理想一定买理想 i6， 一定买理想 i6， 理想 i6 你看今年我就强推这个车，而且你看这个车强推好像我挣多少钱似的，我有股份似的，没有啊，就是这个 i6 这个车，就是很多人身边的人开过了体验过了，真的非常好。尤其我跟你说，作为家庭属性的话，买理想你会发现它很多的应用上，它很多的车机互动上，它觉得让你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舒服。等一等理想 i6 吧，现在就是新款的可能一说9月份能预售，有可能开始预售了啊，然后现在也不好说现在给到什么了，因为现在就是哎呀，这现在就是传的，理想人自己都不说，他们外面传的都已经车都造出来了。理想说我自己都不知道呢，他们车外面车都造出来了。
1: 理想嘴老严了
0: 啊，对呀、啊，所以说，但现在就是咱等一等吧。但是有一个可能就是什么呢？它的电池肯定不会用宁德时代了。
1: 嗯、
0: 你看昨天的理想 i9，、
1: 嗯、
0: 很多人都说你只字不提你的电池是新华达。
1: 嗯，
0: 是不是？
1: 很正常啊，很正常、嗯。谁愿提自己不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词儿，我想想啊，就是自己优势啊，是谁愿提自己的劣势呢？
0: 嗯、对，你说你出去找对象，完你就是天天说我自己弱点。
1: 你说我自己矮，你说我自己傻，对
0: 呀。你跟我说，我也不给你花钱。
1: 谁能把这个说出来呢？
0: 我还得花你钱，这你还跟他处吗你？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你。

0: 说大家就是你听凤哥说吧，就是嘎巴脆儿，你就是我说这个东西就是比较简单的，让你能听懂的，咱也不说那技术上，不说那些没有用的，就是说很多东西说完以后他自己都懵，没用啊。好了，如果想看到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5: 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周二、周五、周日3天取加油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这位朋友说一下，没有车位，坦克300T 就应该 HiFT 啊，然后呢和力魂的 H9 汽油版的选哪一个啊？当时给我干懵了，我就说现在的汽车品牌要不就像，要不就是怪，你就说这就名都是自己都记不住，真的。
5: 力魂
0: 力。同样 H9，这 H9
5: 前两天
0: H9其实当年多有的名气啊，H8、H6、H5、H9，你说你非得整个力魂，力魂是干啥的呀？
5: 就是厂家给包。
0: 嗯。然后32岁，然后怎么选的问题啊？就是峰哥，其实我觉得，你看我解答车，我不说技术，你说技术没有用啊，这车技术都不差呀，对不对？你得看你应用到什么程度，和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就是咱们这么说，你真的不会选的情况下，你这么想一下子，你看一下现在 H9的驾驶人群在哪儿？就是 H9现在我已经很少能看到它这个消费者了，因为确实卖的也不好。但是当年买 H9的人群都是啥样人呢？不是在工地，就是在工地的路上，对不对？他们都是把这个 H9当成工具车，明白吗？
5: 嗯，
0: 工具车。甚至就这么说，有很多是什么自驾的一些人群，他去开 H9的车型，是第一部分喜欢自驾的那部分人，就是第一代的那些产物，第一代的人去玩的这个。但你现在新时代的，你看肯定开坦克300呀，谁开 H9出去啊？
5: 对，但是它这个力魂版官方给的配置很高的，比如说 AT 胎呀、侧滑梯呀、车顶行李架等等啊，就这些就是给你这个包。
0: 那我就说一句话，就现在你要如果是出去玩，就我也总出去玩，我就看营地里面，比如方正营地或者停车场，坦克300居多，你 H9很少，
5: 那对，
0: 谁开 H9现在出去玩？我说那都是第一代的人，第一代 H9，你记住了，我一分析就分析原始的东西，就是举个例子，那个人群以前什么部分人群？第一个就是跑工地的，当工具车的，第二呢也是工具车，他是当着自驾游的工具车，但现在你如果从自驾游的属性上来看，基本开坦克300的居多，没人开 H9了。对不对？而且坦克300无论在它的品牌价值上，包括在整个的设计和这个驾乘体验上，和未来的升级改装空间方面，那有无限的玩法呀。 H9 就是单一的一个工具车，但是坦克300会有未来的无数可能。那你说你买哪个32岁兄弟？
5: 坦克300。
0: 你32岁，你52岁你可能考 H9， 你32岁考虑什么 H9 啊？
5: 300。
0: 你说那什么 AT 胎，那 AT 胎坦克300换不了啊。但是 AT 胎这个东西，我奉劝各位，有的时候没有必要整这个东西。第一个，那噪音不大呀；第二，那油耗不高啊。本来坦克300那车，你油耗你都已经承受不了了，每次加油你都咬牙切齿了，对不对？你还非得换个 AT 胎，你遭那罪干啥呀？你如果这么说 ，AT 胎跑高速你就知道啥叫。
5: 人不一定跑高速，
0: 你跑高速你就知道，
5: 人家可能
0: 那给你带来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5: 可能跑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那种比较烂路呗。
0: 那你走烂路之前不跑高速啊？闹笑。

0: 呢？
1: 操心哥，
0: 就是咱们这都经历过。那我身边很多玩越野的，那都换一台。你看马豆马上接那个鲁莽，你看他就是都是AT，都是AT台，他那车。
1: 到处都是的问题还能
0: 讲都是户外鞋，
1: 哥还能说了吗？
0: 说不了了、
1: 啊，那也是实的这个问题啊。明天我给你截图了，然后明天开场啊，您就来1038车天下等你啊。第一个事儿给你解答、我们这个时间马上要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鲁莽老师了。当然了，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啊。然后呢，大家如果说车辆近期想要保养了，到多少万公里，比如说变速箱油啊、机油啊，或者是还有哪些的保养想要问，您都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公众号就是在微信右上角的加号啊，您点然后选公众号加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或者是8581-5411打进电话咨询都行啊。好嘞，那我们这个时间来请进金牌技师鲁莽，你好，鲁莽老师。
2: 哎，谢谢峰哥好。
0: 好了，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就是现在很多越野车改那 AT 台啊，因为鲁莽他本身也玩越野，然后他自己的车那个轮胎也都是属于 AT 台。使用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呗，尤其跑高速的时候爽不爽？
2: 跑高速的话确实啊，就相对说 AT 台啊或者是 MT 台啊，这个噪音要偏大一些。这个根据这个自己的这个使用需求，如果真的就是玩的越野比较狠的，那你就可以上 AT 或者 MT。如果要是说就是想旅游啊，就看看风景啊，去一些不是特别那个难走的路啊，这个的话基本上原车胎其实都够用啊。
0: 对，然后再有是不是油耗体现上它也高 AT 胎？
2: 对，就是还有一点是啥呢，像买坦克这种啊，有很多车也都做改装，底盘做升高之后啊，就那个包括轮胎加大之后，整体的风阻加大了，你车速在100以上、110以上吧，到120的时候，这个油耗都是偏高很多的，就比你原先油耗要高很多。
0: 对，所以其实轮胎这个东西啊，它为什么要有 AT、有 MT、有普通的轮胎、有雪地胎，包括有钉子胎，它其实是根据不同的路况、不同的使用环境去改变的。包括现在就是你会发现买新能源的汽车啊，就是大家为了这个车更美观、更好看，都把那个轮毂加大了。我觉得有的一些 SUV 车型20寸轮毂，在我们以前理解当中都已经非常大了吧？有的改21的，甚至都有改22寸轮毂了。就是我就想一个事儿，兄弟们，就是有的时候你们还想把这个越野车当成一个比如说自驾游啊，或者是多场景啊、多路况去行驶的一款车，你改成22寸轮毂，你知道那扁平比跑车那个轮毂还要薄呢。那你说你要走一个碎石路，那一下子不给你干废了？干爆胎了，你爆胎以后你还存在一个问题呢，你20寸轮毂那么大尺寸轮胎本来就很难配，那价格不高啊，包括配我们冬季胎我都替你着急，那20寸轮毂和22寸轮毂的轮胎那价格那天和地上的区别、
1: 啊、差很多啊，
0: 那差不是一点半点的。
1: 没事，买冬季胎找峰哥。
0: 所以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你大家有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就是为了自己一时的一些兴起，但是你没考虑到以后未来使用上的一些问题，对不对？
1: 对，
0: 消费为啥说我们车天下不说催的那么狠，就是我们说一定做您消费的风向标，就是你看不是帮你花钱，是帮你省钱，
1: 就是利弊必须都告诉你，
0: 对不对？是让你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儿，
1: 对，
0: 办最大事，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啊。
1: 既然提到了冬季胎这个事儿，我还得说一说，给我们自己也做个小广告啊，就是如果这不是冬天来了嘛，马上了，然后如果你今年冬天想要换冬季胎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车天下。第一个，售后有保障，第二个，我们推荐的这个冬季胎就是雪地胎啊，已经好多年了，是大厂啊，这个呢就是跟大家提前说，如果预定的话、现在就可以了。
0: 对，
1: 因为现在预定的话您交一个定金，轮胎的话就是您要
0: 给您留着，
1: 您要如果现在想要我们可以给您发货，您说我现在没有地方放，没事儿，我们就是已经贴上标签就是您的了，然后呢放到我们的大库啊，等到您需要的时候直接免费给你邮寄，这个很方便啊。大家如果有需要182-4308-1038可以加一波，182-4308-1038。
0: 第一个问题，老款的 RV 四啊，他说早上打火以后呢，迈速表上下的晃动，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这迈速表上下晃动的话，要看看是就如果车要没动的话，它就有自己表针在那动的话，一般是仪表自身出问题的。如果要是说就走起来然后速度不准的话，那有可能传感器这块有问题啊。
0: 好的，
1: 来看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想问一下鲁莽老师，车辆啊不开了，长期停放电池会有损伤吗？
2: 这个长期停放，放时间长了电放没了之后，对电瓶就会有损伤，建议大家提前把这个电瓶的负极给它拆掉。

0: 这样的话电瓶的电不会跑得那么快，
1: 嗯，
0: 你可能放个一个月两个月也没有问题。
1: 嗯，这个可以理解，因为马上过了十一以后啊，很多就是咱们北方人可能就是比如说过冬的时候呢就愿意去南方了，可能这个车呀、啊、一放就得停放好多个月，然后呢提前跟龙哥老师咨询一下，如果这个停放的话要注意哪些事项啊，特别是没有库的啊，你要在室外停的话一定要关注。说到这儿再说一下，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也建议大家安装行车记录仪吧，啊，没有的话装一台真的很关键，如果你一走走好几个月的话，行车记录仪就是给你看车的，有保障，明白了吗？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也可以一并联系一下车天下182-4308-1038。
2: 嗯，迈腾他说最近呢这个车油耗有点高，而且呢在怠速的时候有抖动，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0: 油耗高有抖动就清积碳吧，就是发动机灯不亮的这个情况下，就是没有啥别的明显硬件的问题，那你就清积碳，这两点这个问题都能解决。
2: 嗯，好的。说到清积碳啊，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介绍两三年了，推了一个项目叫动态清洗，它是针对您车的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会做一个完全的清洗啊。四缸机是300元，六缸机是500元，然后呢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如果说您的车使用一段时间了，感觉呢这个车积碳过多了，然后呢导致了这个车呢打火不好打，然后打火以后抖动，包括加速呢没劲儿，加速顿挫，包括费油等等这些现象啊，你可以来到好车会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我相信通过我们以前的很多的案例，和实际的操作，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明显这个效果啊，叫动态清洗，是拿机器洗的啊。
1: 对，
2: 嗯，
1: 这个呢很简单，就是你把车开进好车会。

0: 晰明了的看到自己车内缸体的是个什么样的状态，积碳是否多，所以这个真的很有必要。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提前联系一下鲁蒙老师，给您留工位啊，1800034-5858，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中午吃完饭啊，您可以直接开到豪车会，就是在南四环附近，您加一下鲁蒙老师，他给您发定位，然后您直接开过去就可以，1800034-5858，可以关注一下。
1: 中秋礼仪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礼仪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

0: RV， 他说爬坡的时候呢，这个车有点像不换挡似的，是不是变速箱的问题？
1: 哦，他这个爬坡的时候不换挡正常，就是可能发动机转速也挺高，然后这个档位不往上升，这个是正常，因为爬坡的时候阻力比较大嘛，所以需要发动机的这个动力更强一点，就是把这个变速箱这块扭矩放大，但它的速度不能那么快提升，只要不能升档啊。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急加速，或者是爬坡，或者是用动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降档的，对不对？你比如说以前开过手动挡的车，你可能是五档。后来你发现，哎，这一个坡上来了以后，上坡了，你肯是不是得降四档？你不可能用五档开吧？是不是？你动力不够了，你扭矩不够了。所以其实如果是这个问题情况下，应该就是属于正常的啊，不升档、延迟换挡或者是降档，这都是很正常的。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啊，你就感觉什么呢？确实这个车平时开的没劲儿，那你可以检查一下，像它的变速箱油是不是也得看一下这玩意儿啊？
1: 对，这也到时候检查检查也行啊。但是它是啥呢？就是。升档就是爬坡的时候哈，不升档这个它不是啥毛病啊。然后适当的到公里数的正常做变速箱油的保养就行啊。
0: 看来你这个应该不是大问题啊。艾力绅40到60迈的时候车辆抖，缓一脚就能好，想问下这个怎么解决？
1: 它这个车有可能是变速箱的耦合器出问题了，就耦合器上锁止的时候有抖动的这个问题啊。它可以开过来，我给它确认一下。
2: 它这个需要开箱体吗？
1: 不需，如果要是确定是耦合器问题的话，需要抬变速箱。
0: 就是变速箱的耦合器可能出问
1: 变
0: 题
1: 速箱不用分解，就把变速箱抬下来之后，它那个耦合器就在发动机跟变速箱中间那个位置。
0: 好的。
2: 这两天哈，大家一直问到的都是关于变速箱的问题比较多，然后罗姆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你像变速箱有哪些就是常规的保养，或者说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变速箱。
1: 变速箱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正常按照。6万公里，然后咱们更换变速箱油就可以啊。然后那个，我们切记一点，就是冷车的时候不能大油门踩。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现车的时候也要，就是如果你要是不能正常脱困的话，就不要踩，不要一直就是加挂上档，然后一直想往出挠了。这个情况也很伤变速箱啊，就这几点吧。
2: 那看来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如果陷住了现在的雪里的话，那我们不能就是大油门的去挠地，是不是？就这样的话，对于变速箱有损伤，是这意思不？
1: 雪里边特别深的雪是这样的，一般要潜雪的话没问题，
2: 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啊，所以变速箱还是要引起关注的，因为这是车上的一大件，坏了的话费用挺大，就是花钱挺多。然后说完了变速箱，我们说一下关于机油的事儿吧，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好多年了一直在说。然后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比如说你驾驶的是日系的，包括以前我们也学过汉兰达，包括像德系的宝马呀、大众系列的，包括像迈腾等等啊，这些可能都会出现。咱以奥迪 EA38 那个发动机为例，如果是4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2000多一点，这个根据你自己车型是否出现有没有漏油的现象啊，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大概的参考。如果那个缸比较多，比如说6缸的，可能就是4000多一点。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真的出现了烧机油，不用等啊，因为我们说了，如果出现了烧机油，它不会自愈，不会说哎呀烧一次两次的，慢慢它自己就能好，好不了。然后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去治理，治理完了以后，它就会出现。好了就不烧了啊，你也不用未来再背这个机油桶啊，不敢跑，不敢出城，不用，质保都是3年10万公里，说白了就是您治理完了以后，如果再出现了烧机油，继续管你，免费给你治。所以有需求的朋友，你可以联系一下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也是我们的金牌技师，1800-034-5858，1800-034-5858，特别是外地的朋友，长春周边的，来一趟不容易，别浪费您的时间，联系一下卢蒙老师，加一个微信，你给他发一条信息说我要去啊，然后他就给你留工位了，省着你白跑。豪车会呢，就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说白了就是不会宰你，不会坑你。只要你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的事儿啊，就去找罗蒙老师，1800-044-5858。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奇骏啊，他说这个车呢快60迈的时候呢，有嗡嗡的响声，有点像共振似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声响的话，又一般来讲可能是轴承或者是轮胎，这个速度都是。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啊，然后就一般就查这两方面就行啊，
0: 轴承或轮胎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是高尔夫四，他说最近刹车有点偏软，这个车呢是检查过总泵啊，后刹车泵都看了，没什么太大问题，想问下这个怎么解决？
1: 像它刹车软的话，应该是总泵。

0: 的问题啊，因为我咱们节目里边我记得有几个车都是好像都是高尔夫四说这个问题。
1: 嗯，
0: 建议大家这个总泵如果是换过副厂的不灵的话，你就找拆车的吧。
1: 哦，是这样的哈，还是总泵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最后一个问题吧，这是一个迈腾，他说最近的打火是个有点困难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0: 像启动困难的话，检查一下油路吧，看看油路是不是有泄压的，就是你停车之后把那个就压力表接上，然后如果那个压力也还是降的话，就证明这个油路泄压。这方面有问题。
1: 嗯，有路的哈。嗯，好了，那今天的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大家如果线下呢需要维修养护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卢蒙老师，可以先加一个微信啊，然后他把位置发给各位啊，18003-4-5858。
2: 好了，那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啊。第一个呢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今天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呢，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螃蟹吧，网上买大闸蟹最怕什么，看直播螃蟹特别大，到家为什么就这么小，缩水了。还有看着每个螃蟹这个蟹脚上都有一个蟹扣，那么为什么这个扣啊就是都长得不一样，因为这个扣啊有的是自己企业做的蟹扣，不是行业协会可以溯源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我们推荐的呢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永礼记，这个呢就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所以它是100%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假一赔十，明白了吗？所以每一年我们在吉林交通广播，其实这个大闸蟹的这个品牌永礼记啊已经推荐好多年了，很多朋友就是买完了以后给我们的反馈口碑特别的赞。阳澄湖的大闸蟹呢是要9月底才正式的上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先把蟹卡给预定上，啥意思呢，就是你现在订完了人没开湖呢，你蟹拿不走，但是你可以先买蟹卡，卡邮寄到你手里，等到它开湖了以后，你给蟹卡上有电话，你打个电话说，哎，我现在想要我自己预定的阳澄湖大闸蟹，没问题，直接邮寄到你手中了，明白了吗？所以非常的方便。然后呢每个套组呢都是4公4母，但是重量规格不一样，大家想了解更多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大闸蟹啊，这仨字别打错字啊，大闸蟹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推荐的这个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五个规格给到大家，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999蟹王款。这个说的简单一点了，我说的这个999啊什么499啊是它的一个价格，但它卡面标注是不太一样的，每一只公蟹母蟹它的重量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呢根据你自行的这个你就比如说食用来选择。就是大家如果说你还有不清楚的，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大闸蟹啊，看一下详情页你就一目了然了，所有的套组买5赠1，买10赠2，囤越多越划算。比如说啊，中秋国庆的时候你可能要送给自己的朋友，或者是呢给自己的亲人买啊，那这样的话呢建议大家你就可以多囤，非常的划算。或者是公司啊，你们有团建什么的要买的话，那就买5赠1，买10赠2啊，多买更合理更划算。然后呢我们是售后无忧的，承诺死蟹包赔，最后三天啊，就是你要错过的话可能你要再等一年了，明年这时候了。所以现在呢如果说想要吃大闸蟹的朋友，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大闸蟹，也可以打电话啊，400-699-2799，400-699-2799，精美的蟹卡直接包邮到您家，中秋送礼呢是倍儿有面的。然后我再说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九月底呢它会正式的上市，然后现在你提前团的是蟹卡，等10月的时候呢这个开湖了啊，打电话扫码兑付就可以。我们都是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您家，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如果你出现了这个收到手以后螃蟹是死的，也是给您赔付的啊，死蟹包赔，所以这个是放心的，卖完就截止。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啊，赶在中秋国庆之前到手的话，现在就可以下定。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大闸蟹，或者是打电话400-699-2799。 就是中秋国庆啊，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啊，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去哪儿呢？去新疆。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新疆疆域三湖的高奢定制团，一个人的费用是7999。9月26号啊，9月26号，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出发去新疆。这次我们来到的是北疆，然后也是属于我们电台专属的定制团，我们的主持人明天会带队随行，还有很多电台的专属福利，比如说专属的旅拍呀、落地接机呀、团期贴心小惊喜等等，细节服务给你拉满啊，必须到位。然后它是属于吃住游一价全包了，省去您做攻略啊，就是一些麻烦的事儿都你都不用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的北疆就可以。这次我们团购的价格一个人是7999，它是属于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大家如果感兴趣啊，也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关注更多关于去新疆的一些事儿啊。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妈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麦场、商都。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

0: 员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104.5 悦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下个路口见》，是李宇春演唱的歌曲，由李宇春创作、作词、作曲，收录于李宇春同名专辑《李宇春》当中，于2009年12月21号发行。2001年1月18号，该歌曲获得了2010年度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和你一样》同样由李宇春演唱，词曲作者都是任淼，在2007年8月6号发行。《和你一样》是一首李宇春粉丝原创并送给他的歌，经由李宇春深情演绎后，现已成为中国红十字基金公益宣传歌曲以及玉米爱心基金主题曲。歌曲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达着人们的情感，让人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深情和默契。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蜀绣》是李宇春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由郭敬明填词，刘佳、阎艺丹谱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红星闪闪》当中。在2010年，该歌曲获得百度娱乐沸点2009年度最热十大金曲和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2009年度内地金曲奖。在2015年的时候，李宇春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该首歌曲。

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无价之姐》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由李宇春作词，李宇春演唱，于2020年6月18号发行，是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的主题曲。在2021年1月23号的时候，该歌曲获得了第二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金曲奖。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体育者商也，哇，说实在，能让孔子说这句话一辈子值了。他们家把这句话写下来，才真的是传家宝。这段话呢，很多学者都不愿意谈，只像书念得好。有一次问老师的，巧笑倩兮，眉目盼兮，素语为炫兮，何谓也？他念了三句，属于《诗经》里面的。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女孩子笑起来很可爱，眼睛转来转去很漂亮，白色的衣服穿上去就很亮眼。

什么意思？他没看懂。其实我们今天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人家女生丽质天生嘛，她不需要化妆啊，不需要衣服装扮呢，就很漂亮。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子曰，惠是后素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关键呐、啊。古代绘画的时候，最后上白色，为什么？因为古代没有白纸，我们现代人画画一定找一张白纸画上彩色，古代没有白纸，所以白是一种很特殊的颜料。”最后才上，为什么？先上的话很容易弄脏，所以古代绘画先上彩色的，红橙黄绿蓝靛紫你上，最后上白色，这是四个字哦。绘画这件事最后上白色，什么意思？女孩子丽质天生，有各种彩色那么漂亮，穿上白色的衣服就很靓丽。到这边本来就可以下课了，结果子夏忽然灵机一动，问三个字：礼后乎？什么意思？礼是后来像白色一样加在人身上的吗？孔子说什么？启发我的就是子夏。在《论语》这本书里面，孔子对颜渊都没有这样说。我的天哪！那时候看到这人会吓一跳。子夏比孔子小了44岁吧，比他小40几岁的学生说的话，孔子居然说能启发我的就是子夏。说实在，别的学生什么子路啊、子贡啊，颜渊听到一定是头都昏了。这个小学弟怎么能启发老师啊？孔子就这样讲，你讲的好就是好。孔子的老师了不起，能启发我的就是子夏，启予者商也。哇，说实在，子夏一辈子值得，值了啊！能让孔子说这句话，一辈子值了。他们家把这句话写下来，才真的是传家宝。好，我现在问你，孔子在说什么？为什么他说子夏能启发他？孔子以前跟我们一样，认为什么？认为礼恐怕是彩色的吧？因为一个人学了礼之后，该怎么样，该怎么样，姿态动作完全合乎礼，那真是受过很好的教育才会的。那当然是彩色的，结果礼后乎变成礼是白色的。用我们的话来讲啊，一个人可贵的是真实的情感，它是彩色的，外面的礼呀是白色的。你如果没有真诚的情感，外面只是装模作样，没有用的。孔子懂的是这个，真诚是彩色的。一个人最可贵的就是真诚，但是怎么表达是要学习的，就是礼乐要学习才会。所以现在子夏说什么？礼是白色的，你再怎么学，学的是白色的，可贵的是情感，情感是彩色的，所以做人一定要真诚，讲是这个。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在心里默念，想念却不能相见，人生悲欢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郑王王世充起倾城之兵，要与西魏决一死战。这一次连战书都没发，原来两家不是表面上和好吗？双方正在媾和呢，哎，人家也没打招呼，也没说从现在开始咱们呢就成敌国关系了，没有，直接出兵去攻打西魏呀。剑锋直指西魏的偃师城，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兵马派往金庸啊。战报传来，西魏王李密一听啊，不但不害怕，反倒是哎非常的兴奋，哈哈哈！哎呀，王世充终于出来了，原来我屡次攻打洛阳，就是拿不下来呀。这个洛阳啊，可以说是寡人的一块心病啊。哎，现在王世充居然打开城门来打咱们，这就等于啊要把洛阳拱手让给我呀。好啊啊，倾城而出，你以为寡人就怕了你们？我瓦岗军经这俩月休整，现在也士气高昂，既然你找我决战，我焉有不战之理。当然了，这个战术应该怎么战？哎，说战呢是整体战略，也就是说这一仗必打不可。但是呢，打也分两种，一种是主动出击，迎刃而上，给他来个兵对兵，将对将，这是采取攻势；还有一种采取守势，哎，我一关门，你打我，你打我，我先不给你打，我先给你耗，把你耗得差不离了，我再开城去打你。那这两种战术应该采取哪一种呢？李密说，此仗关乎国运呐、啊、有可能是咱们跟着郑国最后一仗，一仗可定乾坤，所以呢咱这一仗只能胜不能败，采取什么样的战术寡人绝不前纲独断，还是众人一起仔细一一计较一番。你看李密啊还真发扬民主，马上召集重要的文武群臣，大家商讨对策，看一看这一次我们应该采取如何的战术。那首先就得问大帅秦琼了，名义上秦琼那还是三军总指挥呀、啊、其实啊秦琼也看得出这一场仗啊李密还想亲自指挥，铜山决战人家李密就亲自指挥的，虽然惨胜但那也胜了。当时李密啊一看，哎呀，以后啊我不指挥了，还得交给秦琼吧，这一次仗打得太惨了，我还身受重伤，这肩膀头被射一箭呢，以后啊还得交给秦琼吧。但有那句话，好了伤疤忘了疼，人都这样啊。哎，等伤好了，李密再复盘一下，我这铜山之战打得也不错呀，只不过呢里面有几点疏忽，哎，把这几点疏忽啊未来我注意了弥补了，把漏洞堵了，哎，我还是不错的一个军事指挥家呀。哎，这一次王世充兴兵来犯，干脆我还亲自带兵御驾亲征嘛，人家那边郑王带兵啊，那我这边我躲到背后让秦琼指挥，那我这士气就得降低呀。人家一看怎么着，难道说我家魏王就怕他们郑王吗？那我的士卒怎么看我呀？所以呢我不能示弱，我还得御驾亲征，既然亲征了，那大权就得掌握在我的手里。但是呢吸取以往教训，来民主一下，大家各抒己见，让大家呢都谈一谈，哎，弥补弥补我前纲独断的一些疏漏吧。所以这才征求大家意见。那么问秦琼，你作为名义上的统兵大帅，你得先说话呀， 按现在话来说，你得定个调啊，你希望采取什么样的战术？秦琼啊，其实接到战报就已然呢心中拿定主意了，当时就对李密对众人说了：陛下，各位，王世充倾城而出啊，想与我军决一死战。既然倾城而出，那想必洛阳城内必然空虚啊。我认为呀，我们应该采取坚守策略，他来打咱们，咱们呢不与之争，分兵守其要路，就是把他们堵住，让他们没办法往东前进呢。在堵住他们的同时，咱们呢选派3万精兵沿河往西，就沿着黄河往西进，如此直取洛阳。如果说王世充发现咱这支军队去打洛阳了，他舍不得洛阳回师自救，那咱这3万精兵啊也赶紧回来，他只要往西一去，咱呢就回来驻扎在那里按甲不动。如果王世充一看咱的兵回来了，他又回师再向西攻击咱们，那这3万大军呢就再次沿河西进，再次

进逼洛阳啊！如此，则我有余力，比劳奔命，破之必矣。这么一来呢，这王世充就等于被咱的30000精兵给牵了鼻子了。我们往西，他就得往西；他要不往西，咱把这洛阳给端了。那么他一往西，咱再往东；他要回来，咱再往西。这样让这王世充被咱牵着来回疲于奔命，咱不就占据主动权了吗？这么一来，咱再伺机一举将其歼灭，这一仗肯定打赢啊。李密一听，把头一点呢，叔宝之言甚善呢。今东都之兵有三不可当啊，兵仗精锐一也，绝技深入二也，实进求战三也。我但诚诚固守，蓄力待之，彼欲斗不得，求走无路，不过十日，世充之头可至麾下。你看李密啊，不是说脑袋老不清楚啊，王世充派兵来打了，李密非常自大，他只要来打，我就能把他打跑。不是，人家李密也很谨慎，也对此，人家昨天晚上啊，还真就放弃了和萧美娘喝酒，人家仔细的分析了分析这个军情，最终也得了这么一个结论。李密认为呀，东都兵现在有三大优势。第一个，人家武器装备精良啊，洛阳那叫东都，那毕竟是大隋朝的陪都啊，人家那里甲仗齐备，国家武器库的武器，王世充、江淮劲旅，另外呢，人家那边也有一部分杨广的萧国部队，所以人家的兵仗、兵器、武器还是很精锐的，这一点咱不能不防。第二一点呢，看这意思，人家打定主意，这一场仗啊，要深入作战，一下子打到我们腹地去。为什么呢？这不是陈志略他们不说了吗？在那里借什么周公显灵，忽悠那些郑军，让郑军深入了掠夺一番。为什么掠夺呀？这就是第三点，人家现在呢实进求战，你说人家没粮食了，这是一个弱点，这是人家的劣势。但是任何事情啊，都得辩证着看，既是劣势又是优势。怎么叫优势呢？你别忘了前面的项羽怎么打的巨鹿之战，那不就是破釜沉舟吗？人家把锅砸了，把退路给断了，告诉士卒，这一场仗如果打不赢，咱们呢根本就没饭吃了，咱就没退路了，咱只能进不能退。结果士卒一看，左右是个死，拼吧，这才取得了巨鹿之战的胜利。我看着王世充啊也是如此，告诉他军队马上没粮了，这一场仗如果打不赢，咱就得饿肚子，咱就得饿死，激励这些士卒，长久打对他们不利，但是打那么一天两天三天，这些人呢士气正旺啊。所以有这三点呢，依我来看，咱们呢不要出战，咱就诚诚固守，咱就守咱这几座城池，蓄力以待，咱呢以逸待劳，等到他这一股的冲劲儿一天两天三天消耗了，这时啊想斗没斗志了，也没粮食了，想走也走不动了，哎，咱这个时候再发兵打他们。我估摸着这一场战争在十日之内那必能取胜啊，到那时一定能拿下王世充的人头。朱爱卿，大家以为如何呢？李密一说这话，陛下，臣以为据守非上策也。李密一听有人反对，一看呢，反对者非别呀，正是刚刚回来的那陈志略。陈志略呀
摇头。

0: 不晃屁股的，怎么的？就觉得自己有谋略、有智略呀！居然今天敢对李密的决定说不可。那李密今天本来就是开那么一场民主会嘛，让大家各抒己见。一看陈志略反对，哦，志略呀，你为何反对呀？啊，陛下，济世中战卒甚少，屡经摧破。喜丧胆，兵法曰：备则战，况不赤备哉？且江淮心腹之事，望因此机斩其勋效，及其分而用之，可以得志啊！哇，就这位啊，摇头晃脑、知乎者也说的话，在场那些文化水平较低者都没明白，是啥意思呀？啊！我翻译成白话文吧，你早干嘛了？陈志略的意思呀，主公，您别听这王世充所说的什么倾城而出，我告诉您，没多少兵，没多少兵，你就算吧。他打了多少回仗了啊？这几回仗他哪回打赢了？损失多少了？挑着旗帆挺多的，其实啊未必有多少。另外呢，屡经摧破。跟咱们打打不咱们，跟那李唐打又被李世民教训一顿，人家是左右逢源，他是左右逢锤呀，屡次战败，现在他手下的兵卒啊早就丧胆了，不然的话，他能拿那迷信拿那周公来鼓舞士气吗？哎，早就没胆量了。兵法有云呢，备则战。就说呀，如果咱们己方的力量超过对方2倍，咱就可以主动出击。何况咱们现在的军力，那超过对方不止2倍呀。咱为什么龟缩在城池之中不敢出击呢？哎，陛下，尤其是最近，咱经过铜山之战之后，确实啊。伤了点元气，那这2个月咱不是不断的在扩军吗？收拢了一批江淮心腹之士，就是长江、这个淮河这一带的那些新兵，刚刚投靠咱的，这里头有那宇文化及由打江都带过来的，被咱俘虏的，也有淮河这一带咱新招的，反正是啊，这都是一些新人。人家新人为什么要投靠咱西魏、投靠瓦岗？那就是因为人家呀，素闻咱瓦岗军勇猛无敌呀，人家是仰望咱的威名的。提起瓦岗军好嘛，啊，天下震动啊！那杨广五困瓦岗，哪一次瓦岗军龟缩了？元帅，这五次反围剿都是您打的呀？人家摆下一字长蛇绝命阵，当时多少人不都劝您吗？咱别打，破什么阵呢？但您退缩了吗？不答应了，主动去破阵吗？这咱瓦岗军一贯的优良传统啊。那么人家刚刚归附咱，人家就希望啊，赶紧的打2仗，人家好在战争当中建立功勋呢，有了功勋才能提升，有提升了。人家真的当官了，那才能够把人家的心固定在咱们西魏上。为了这官儿，人家也得为西魏卖命啊！不然的话，老不打仗，人家看哪边有功名，可能就投奔他方了。所以这些心腹江淮之士的，立功急迫心、急迫感，这正是他们的士气所在呀！那正是这一次。能为咱们所用的，如果等他们把这气泄了再用，哎，那就等于宝剑无锋了呀。所以啊，臣以为咱们不能够应城拒守，龟缩不出，应该呢主动寻敌，决一死战。陈志略，哎，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这也是啊，陈志略手下刚刚归附的那老李。哎，那些正兵， 昨天给他嘟囔的。那个郑兵说：“咱们呢就该跟这个王世充打，我告诉你，一打一个赢啊！我们呢也想在战场之上立功，这样一来，那就不是说把您放过来这功劳了，是我们自己立的呀。”另外，陈将军，我告诉你，那郑军里头有我很多的相好相识的朋友呢，哎，那哥们在里头呢，一看我现在在西魏国都当了小官了，那在战场上。我劝说他们几句，那还不得呼了呼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投降咱们呢？到那时别说刀枪了，就用我们的嘴都能把他们给喊过来呀。现在战要比手有优势。陈志略呀，被他们这么一讲，觉得言之有理，所以陈志略今天在朝堂之上就把自己战的理论扔出来了。他这么一说呢，可别说得到了在场好多将军的附和呀，那这些将军大部分是李密得了位之后逐渐的收拢过来的，投奔李密的，李密呢也重点培养的，他们不是瓦岗旧将啊，反倒瓦岗旧将那几个人呢，基本上在这场战争当中都要求守，都觉得呢守要比主动攻对咱有利。可是陈志略这样的将军呢，人家本身是李密后期扶植起来的，用他们也频频打压瓦岗旧将，本来有一些职务是人瓦岗旧将贾柳楼弟兄的职务，逐渐的呀就被他们取代了。尤其现在一看，那些人呢基本上陆陆续续的都离散了，都走了，那正是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呀。再加上陈志略这两天给他们一说，郑军呢不堪一击，我告诉你，连饭都吃不饱。你们琢磨琢磨啊，这场仗跟那铜山之战没法比，那是什么人呢？大隋萧国军最精锐的部队，这是什么呢？恶格都吃不饱饭了。上一次铜山之战，应该采取守，结果呢没守，反攻了。这一次呢，反倒是应该攻，你不能守了，一守。这不是放弃战机吗？陈志略这么一忽悠，跟陈志略关系好的后来新加入西魏国的将领觉得言之有理，故此今天议事，陈志略一起头，立刻众人附和呀。樊文超第二个跳出来了，对呀对呀，陛下，王世充满打满算能有多少人呢？以前被我们那追着屁股打呀，现在人家过来了，咱龟缩不敢出去，那不让人笑掉大牙吗？那不是啊？对呀，老子我早想跟着王世充斗一斗了，有什么能耐啊？王世充手下有几员大将啊？我就不服，这一次正好啊，战场上比划比划。是啊，那个小黄卷毛有什么能耐啊？这仗可不能退缩。对，主公下令出战吧，下令出战吧，不要退缩，不要应手。李密一看呢，诸将轩然呢，欲战者十之七八，就在场的要主动出击的占70%-80%。李密一看这么多人士气高涨啊，难道说我判断失误了？其实李密呀，也觉得自己实力现在行了，打的王世充不成问题，只不过觉得呢，如果守两天把王世充粮草耗一耗也不错，但一看众人群情激愤都要请战，此气可鼓不可泄呀。这李密啊就动摇了，望向秦琼，哎呀，秦琼可着急了，各位各位，秦琼给大家掰开揉碎又在这里说守的好处，但是呢苦争不能得。再怎么说这些人呢，撇嘴，大帅您现在是不是年纪大了，怎么现在胆子小了呢？哎呀，逼得秦琼最后没办法，看向李密。秦琼啊，最后只说一句话呀，如此恭候必悔之，你一定会后悔的。其实啊，激励李密还是采用手势。对呀，祖君宴现在也出来了，主公啊，您别光看我们铜山之战好像胜了，但是骁将锐卒 死者多矣，战士心殆，此二者难以应敌。另外你也说了，王世充那边缺乏粮草，志在死战，咱们难与争锋啊，不如啊深沟高垒以拒之，不过旬月，世充粮尽必然自退，到那时咱再追而击之，必可胜也。哎，旁边的长史郑挺说了，此老生之长谈耳。你这个酸儒，你在这老生长谈干嘛呢？哎呀，祖君气的，此乃奇策，何谓长谈？哎，气得拂衣而起。主公，那你说吧，你定吧。李密一看，是可鼓不可泄，既然众将都欲战之，那咱们呢，就出城迎战。这篇引出邙山大决战，知节负重伤，偃师金庸陷落，李密王勇归汤，三杰现充为身死断密剑，化及聊城见许，夏王袭灭奸雄，秦王征西秦，惨败潜水员。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尽在《隋唐群传》第17季《枭雄梦断》。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9: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隋炀昏淫无道，政权大厦将倾，豪杰四起动刀兵，无非逐鹿问鼎。天下烽烟再起，涂炭梨树苍生，旧事记民待英雄，谁担历史使命？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的正月初五，太原郡的大牢寒若冰窖。这天定睛时分，在大牢里一间独辟出来的牢房当中，一桌丰盛的酒席摆开了，两边对坐着两名男子，一个是18-19岁的英俊公子，身披着一件名贵的雪白悬浮袍，另外一个却是年过半百的囚徒，身着醉衣醉裙。这两个人就在昏暗的灯下对饮，时不时的还能够听到这个囚徒低低的在说：“二郎啊，此时不返，待到何时啊？”每每听到这里，那位公子都是眉头紧锁，一言不发。说这个囚徒是谁呀？在大牢之中，这是劝谁谋反呢？书中代言呢，这个囚徒非是旁人呢，正是原晋阳令刘文静，被这隋炀帝一道圣旨给关牢房里了。怎么了？腐败了，贪污受贿，办案不公，都不是。怎么连坐？为什么连坐？连谁的坐呀？要回答这个问题呀，咱还得介绍一下当时的大背景。话说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西凉，一统天下，结束了中国300余年的分裂局面呢，建立了大隋王朝。老百姓啊，可高兴坏喽，天下总算是平稳了，该好好的恢复生产了，过好日子了。哎，哪知道啊，好景不长啊，隋文帝在位23年驾崩了，由他的儿子杨广继承皇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那位隋炀帝。这个隋炀帝杨广修建运河，四处征战，弄得老百姓不堪负重，民不聊生啊，终于揭竿四起， 老百姓是纷纷起来造反，各地就涌现了大大小小的起义队伍。真如同咱们传统评书上所说的那样，18家反王，64路烟尘呢，一点儿也不为过呀。刚刚统一的天下，立刻又烽火再生，战祸不断了。不仅农民开始起义，就连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贵族们也开始造皇上的反了。这些人一造反，大隋的根基更是摇摇欲坠呀、啊。可以说当时啊，是隋失其路，天下共逐之。在这些造反的队伍里，势力比较大的，那就得说是瓦岗军了。这瓦岗军，哎，恰恰是隋朝的贵族跟农民起义结合的结果，是隋朝的蒲山公李密帮助农民起义军领袖翟让在瓦岗起兵，天下震动。李密因此也被翟让封为魏公，哎呦，可没把隋炀帝给恨死，压汤四使，恨不能把李密抓住吭哧吭哧啃他两口。但是李密抓不着啊，抓不着李密这口气怎么出啊？也没隋炀帝这么干的，下道诏书，将与李密有关系的所有人全部掐尖下狱。这刘文静倒霉蛋就在其中。说这个刘文静跟李密啥关系呀、啊？啥关系呀、啊？李密是他大舅哥，怎么回事呢？这个刘文静字兆仁呢，生在京兆邑武功县，就是现在的陕西省武功县。那刘文静想当年那也是个大帅哥呀，长得风流倜傥，有潘安之貌，宋玉之美，而且人家不仅外表美，还有内秀，学富五车，善于谋断，那平常眼界很高，有一些恃才傲物。后来呢就做了晋阳令，那也是正县级官员呢，那也可以说是个高富帅呀。什么年代你记住，这姑娘啊都喜欢帅哥，而且人家还是个领导型的帅哥。嚯，这一时之间呢，长安女子都成了刘文静的粉丝了，打出标语，要嫁就嫁刘文静，要找老公晋阳令。有这样的标语吗？嗨，反正是意思差不多吧，都把这刘文静啊视作找老公的标准了，看成自己郎君的楷模了。这刘文静又帅又有才又当官，谁不想找这样的夫婿呀、啊？所以当时啊，给刘文静说媒拉亲介绍女朋友的人呐、啊，哎呦多了去了，踏破门槛儿，车拉船载，那就差给刘文静自己办一个《非诚勿扰》的专场了。但刘文静呢，咱说了，有才华，眼光特别高，一般的女子啊还入不了人家的法眼呢，所以这么多漂亮的姑娘一个个都铩羽而归。最后呢，还是刘文静的好朋友蒲山公李密把自己的妹妹给拉来了。李密的妹妹大家闺秀，

还有才，俩人一眼钟情。就这么着，刘文静就娶了李密的妹妹了，刘李联姻就成了亲戚了。哎呀，找个老婆挺满意，谋反了，皇上震怒，找人杀气，凡是与李密有关系的人全部下大狱。刘文静，你这关系太密切了，首当其冲，在劫难逃，就被关在了太原狱中。昨天刚关进来，今天呢，就有人来探狱来了。就这位年轻的英俊公子，真漂亮啊！就这位公子，站起身来，在七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面的身材，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剑眉朗目，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直口阔，双耳垂纶，头戴银冠，身披一件雪白色的玄狐袍。小伙子长得呀，按现在话来说，那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拟了，那绝对是高富帅呀。说你说了半天了，这是谁呀？咱们书中交代，这位公子啊，非常人，正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现任隋朝河东陶捕使、太原留守、世袭唐公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说李世民李二公子，黑灯瞎火这么冷的天，跑大牢房里来看刘文静干嘛来了？这俩人什么关系呀？咱说了，隋王朝现在呀是内忧外患呢，随时其路，群雄逐之嘛。既然你也逐，他也逐，我为何不能逐呢？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乱世之中分一杯羹呢？于是呢，这隋朝统治内部觊觎皇位的人就更多了，可谓是暗潮涌动啊，等待时机。太原留守使李渊那就是其中之一呀。这个李渊按说跟着隋炀帝杨广还有亲戚呢，论起来俩人表兄弟。李渊这个人呢，沉稳多算，富有远见，世袭唐公，现任太原留守使，那也可以说是一方的封疆大吏，手握府兵数万呢，非常有势力。看到当时天下这个形势，李渊就不想浑水摸鱼挑起造反呀，怎么不想啊？可咱说了，这个李渊沉稳多算，说句不好听的话，老奸巨猾，没有万分把握，他不敢贸然行事。再说了，当今皇上隋炀帝杨广对自己又不是没防备，天下这么一乱，谣言四起，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就传出了一句谶言，一句谣言吧，叫李氏当为天子。所以这杨广啊对姓李的特别仇恨，要不然能那么对李密下手吗？尤其是对李渊更加加强了防备，明着让你做太原留守，其实啊身边安插了很多亲信眼线盯着你呢。那李渊呢明白，现在呀他就学乾卦出爻，他来了一个潜龙勿用，在那憋着呢。可是李渊他的作为瞒得住别人，瞒不住刘文静啊。刘文静认为，你李渊既然应了李氏当为天子的图谶，又有关陇贵族的家世，再加上有府兵数万，这可是其他草头王所不具备的。所以呢，在没被抓之前，刘文静

几次三番用言语来试探李一般，看一看你想不想反。但是李一般呢，咱说了，老奸巨猾，那多聪明啊，无懈可击，无所回应。那由于刘文静隔三差五的老往这唐公府里跑，一来二去，跟着李渊呢没对上机锋，倒是与李渊的二公子这位文武双全的李世民交上朋友了，谈得甚为投机。所以一得知刘文静下狱了，李世民马上冒着大风雪，携带一桌酒菜来探。

在这等着。李世民借着暮色，这才来到牢房。到牢房之中，刘文静一看是李世民，刘文静高兴坏了，噔噔噔，两步上前，砰，一把就把李世民双手给抓住了，一边摇一边握。二郎啊，李世民排行在二，他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建成，在当时啊，大家对年轻的小伙子有一个爱称，都称作郎，所以跟李世民关系比较密切的都称李世民为二郎。二郎啊，我算定了你一定会第一个来看我，果不其然呐！刘文静一乐呀，李世民是暗自惊奇呀。本来开始李世民没来之前就想过，你看这刘文静按说也是无辜入狱呀，那李密造反了关我什么事儿啊？结果我吃挂烙，把我关进监狱。这个刘文静又是一个自视清高之人，那平常牛气得不得了，这前天还是禁洋令，今天就成阶下囚了，这刘文静能受得了这个打击吗？那肯定不痛快呗。哎，万万没想到，现在看着刘文静的脸上不但没有一点悲戚之容，反倒是笑容满面呢。就这么着，两个人席地而坐，在当时啊，没有后世的什么太师椅呀，那个时候坐还讲究席地长坐而坐，那早有仆人把这酒席摆上了，两个人对着酒席就席地对坐，然后李世民一摆手，把奴仆们打发出去，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对着酒席开始饮酒了，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先说完一番寒暄的话，客套的话，过场的话，然后这刘文静话锋一转，就转到了正题上了。二郎啊，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哦，赵仁兄啊，您现在在想什么呀？我呀，打昨天开始，一入监狱，不想别的，我在想唐公。李世民一听这话很吃惊啊，赵仁兄，你原来与家父基本上是朝夕见面呢，咱们也是经常见面呢，你昨天才刚刚入狱，怎么就想念家父了？我不是想唐公的人呐，我呀是在琢磨唐公走的几步棋。哦，李世民今天为什么隐夜来见刘文静啊？李世民呢，他也想好好的跟刘文静盘算盘算未来的棋怎么走。一听刘文静这么快就入话题了，李世民瞪大眼睛是仔细聆听啊，殷切地看着刘文静。刘文静也不等李世民问，继续往下说，唐公在京师遭皇帝猜忌，所以他谋策出外，积极避祸呀。担任太原留守之后，唐公全力剪除盗贼，安民井边，把太原营造成自己扎扎实实的根据地了，这可和当今皇上的初衷大相径庭啊。皇上为什么敢把唐公放在太原呢？二郎，这你是清楚的，皇上原本想让太原成为突厥与长安之间的一道屏障啊，所以皇上当时让唐公任太原。

出手，哼，并没有安什么好心呢。但没想到的是，唐公反为其用了。来到太原之后，唐公就开始默默的充实府兵。在这件事上，你也有功啊，二郎啊，你上有兄，下有弟，唐公却独独的把你带到太原，肯定是看上了你胸有大志和善于带兵啊。另外呢，唐公素有宽仁待人和任性率真的美名。给外人的印象嘛，是他心机不深，但是从这些事情上来看，能说唐公没有谋略和意志吗？嗯，刘文静说到这里，把面前的酒樽端起来了，直溜把这樽酒灌下去，帮酒杯一端，盯着李世民。再看现在的李世民，默默不语，嘴上没说话，但心里头合计，这刘文静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想当初，隋炀帝杨广敕命我父亲李渊为太原留守的时候，父亲就曾经面带喜悦之色，悄悄地对自己说过。说二郎啊，太原是咱老李家的救赎之地，现在呢由我留守，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可见父亲正像这刘文静所说的那样，有意志啊。这个时候，刘文静又说话了：“据我的观察呀，你的潜力还在唐公之上呢。”别的不说吧，就凭你推心置腹，能让人愿意效死力这一点，平常之人就不能和你相比呀。那更别说你有骁勇善战和临机善断的本事了。李世民微微一点头，赵仁兄啊，我今天晚上来看你呀，说实在话。并不是为你入狱的事担忧啊，你这点事儿啊，不足以杀头。我已然让家父托人去长安打点，估计不日就可以把你放出来。我今天来见你是为了什么呢？你我都看到了，现在天下大乱呢，随波逐流不是你我的本意。所以今天，我认为你我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赵仁兄啊，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若图大计，你有何良策呀？此正是夜访贤友，问大计，如何举棋，兴义。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微
6: 笑，到谁？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7: 爱上微笑。
8: 微笑是绝对不抽。

慌啊，别慌啊！音乐已经响起，快乐即将启程。大家伙儿现在啊，正收听到的是《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每天呢，是我告诉大家伙儿要及时行乐，是我每天把一些忠告告诉给大家。有的时候啊，这个总结不见得是很正确的，但是我就是希望大家伙儿呢，最起码能像我似的哈。虽然说生活当中总有麻烦，但是心中偶有波澜。我就希望我每天说让你开心的话，做让你开心的事儿，目的就一个，愉悦自己，快乐别人。就希望大家像呼吸一样频繁的开怀大笑，像生命一样长久全新的去爱吧。

我在早晨清新的阳光里，看着昨天写的日记。哎呀，有的时候唱歌就是这样啊，当你倒气儿的时候，别人就可能以为你要过去了，但是其实你正在享受。还有就是当你记不住歌词的时候呢，你可以灵机一动现改一些，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呢就是要从容一点，这样才会有惊喜。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找到心爱的伴侣，也不知道你心爱的那人是不是正要跟别人登记。但是只要心中有爱，心中有所期待，这个日子呀其实过得还是蛮好的。哎呀，最近呢我跟我的一些朋友在研究爱情这个话题。爱情你说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啊，一般呢都是普遍的现象，都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或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哎，他们之间互生爱慕，这叫爱情。当然了，你要是放大一点来说的呢，就可能上升到这大爱了。什么是爱情这个问题呀，很多人呢曾经问过自己。有人说什么是爱情，爱情就是俩人看上了就叫爱情。我觉得倒不一定是。今天我们不妨就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爱情。

什么是爱情？爱情有什么表现？如果说这个爱情这个产生了或者出现了，那这个时候人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都是可以讨论的话题。所以说呀，在爱情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大家伙呢有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事儿，希望您跟我们一同分享。最近呢，我就发现哈，我有个哥们儿，有点什么问题。他怎么的呢？就是那天哈，我们在办公室里边儿，该写文案的写文案啊，该听节目听节目，然后呢，就是总之大家都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办公室这哥们儿一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是不肯坐下。后来我们同事就问他说："你怎么的了？你痔疮犯了？"他说："没有，没有，我没有痔疮。我跟你说呀，我为啥我走来走去？因为我女朋友不是买车票回家嘛，但是没买着坐票，我就得这么站着陪着她呀，给她点精神安慰嘛。你女朋友在火车上站着，你在办公室站着，你就算陪她了。中国好男人，我现在又相信爱情了。"有一天呢，我去了一趟超市，当时都已经很晚了，大概晚上啊8点多钟了。在超市出来的时候呢，我拎着一大袋东西，当时给我沉坏了。但是沉也得拎呢，毕竟是自己买的嘛，对不对？曾经有句话说的好啊，就是自作孽不可活。我自己买的，所以说我必须得承担，我就自己往家呀，连拎呐，带绷啊，带拽呀，我就往家拎。结果呢，我就在我空手歇会儿的时候，我看见前边哈，就有一对情侣模样的哈，不知道是情侣还是夫妻，反正他俩呢也是逛完超市出来，他俩当时手里有2个大袋东西啊，当时男孩呢是一手抓着一个袋儿，一共是2个袋嘛，一手抓一个袋啊，就根本就不让女孩拎一点点儿。但是后来女孩呢拒绝了，就把她其中的一个手啊这空出来了，然后去拎那个袋儿，抢过来一个袋儿之后说："亲爱的，我让你空出一只手来，为什么？因为空出一只手来牵我。"我突然觉得好有爱呀。有人说："尚薇呀，我以前一直也不相信爱情，现在我也相信了。为什么？我跟你说呀，我在广州上班，广州南方这边啊就比较开放。那天我正好也听广播，这位朋友啊，他呢，他其实是咱大庆人，但是他现在在广州工作。他以前愿意听我节目，现在到广州呢，还是依然是一个广播爱好者啊。他没啥事就听，他就给我讲，他说呀，我在广州的时候听广播，哎呀，三观给我毁的呀。"我说："怎么的呢？"他就说："当时啊，我听那个节目哈，也是情感类的节目。当时一个90岁的高龄的一个老大娘啊，打电话跟人家主持人哭诉，说她爱上了一个30岁的大叔，痛苦不已。"我当时一听啊，90岁的一个老大娘爱上了一个30岁大叔，哎呀，那怎么办了呢？后来他说，所以说呀，他就求助这个主持人，这主持人知心姐姐，问主持人，你说自己究竟是大叔控还是正太控啊？自己究竟怎么办呢？怎么办？既然爱上了，就全力以赴吧。哎呀，所以说今天我们讨论这个爱情的这个故事，我相信哈，你的心中也对爱情有一定的这个衡量的标准。什么是爱情？爱情有什么样的表现？那么在遭遇了爱情之后，男女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一同来说一说啊。当然，我们每天这个短信平台上这个号码啊，是还有另外的一个作用的，就是我们每天要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而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大家也要听好啊。说好与坏中间是什么？大家猜一猜，好与坏中间是什么？爱上微笑，值得信赖。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情这件事儿。哎呀，一提到爱情，很多人呢就觉得自己好腼腆呢，好害羞呀。其实没有什么好害羞的，爱情每个人都有，对不对？你如果说遇到了一个你非常喜欢的人，那你就要大胆的去追逐。所以说呀，现在很多人
都用不同的方式，哎，去追求自己的爱情，追求自己的幸福。话说，有这么一个男孩子啊，今年呢大概是十八九岁，十八九岁生性腼腆内向，可是他偏偏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怎么办呢？这男孩就想了一个办法，最后决定表白，用传纸条的方式表白。于是乎啊，在这张纸条上写上了520-1314，哎，520-1314这几个数字，这啥意思呢？意思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然后他把这纸条传给女孩之后，就静等着女孩的回音。后来呀，等，终于女孩把这纸条给传回来了。结果女孩啊，在这个520和1314中间来了个加号。也就是说，520+1314，然后呢，前后都括上弧，再乘以10倍，520+1314的10倍。这个男生看完之后啊，哎呀，欣喜若狂，寻思你看看，我爱你一生一世，你要是我爱我乘以10倍的话，那不就十生十世了吗？哎呀，我太高兴了！当时男孩真的特别特别高兴。结果就在他欣喜若狂的时候，同桌啪一拍桌子，说："哎呀，美啥呀，美啥呀？你算算，最后这520+1314，它乘以10倍，它这个结果是啥？"结果呀，这腼腆的男孩拿计算机咔咔一算，结果是18340，1830。他当时就有点呆住了，18340啥意思呀？就看向了同桌，同桌说18340啥意思？一巴掌扇死你！哎，这智商好生了得。要我保证不知道，算不过来。不过呀，在上学的时候呢，的确是尤其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呢，这个都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懵懂啊，小小的懵懂，而且这个时候呢，也基本上也到了适合恋爱的这么一个年纪了。所以说呢，很多大学生啊，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爱慕。话说有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就暗恋他们班上的一个男生。这男生呢，地理这一科非常好，而女生地理这科非常弱。那有一天呢，这个女生就鼓起勇气来，然后跟那个男生说："你帮我补一补地理好不好？"结果男生当时呢，淡淡的看了她一眼，说："一家里边不用两个人地理都好。"哎呀，好事就算成了。而咱们跟当时这个青涩懵懂的年纪相比，等你要是步入社会了，尤其年纪再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你这时候再谈恋爱的话，就没有当时那么美好了。现在呀，就是总是掺杂着一些物质或者是金钱这样的一些东西。话说呀，就是有两个人呢相亲，因为毕竟年纪到了。适婚年龄了然后呢又没有遇到合适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该到相亲的时候了。俩人相亲坐在这儿，然后呢就开始讨论这个月薪的问题，讨论工资当时这女孩就问男生说："那个不好意思哦，我想问一下哦，你这个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呢？"后来男生想了想，说："我工资倒不多，1万不到。"结果说完这之后，女孩听之后满脸欣喜，说："哦，这么多呀！那你可不可以具体说一说，1万不到究竟是多少呢？"男生当时有点不耐烦了："不是跟你说了吗？1万不到，1800。”还真不到。爱就是爱慕，情指的就是亲情，把他俩凑到一块儿就是爱情。你看，我就说有老多特别特别有思想的人，这位朋友跟我想的都一块儿去了。爱是先期有的一种情愫，然后呢，处着，哎，变成情了，爱情。
尚文爷，我感觉这个好坏是吧？啥是不是呀？我问你好与坏中间是啥？你是啥你就说是啥得了，是不是啥意思呢？他说一个老太太爱上30来岁中年人，你说那男的是不是相当受老年人喜欢了？那这个东西爱情两两吸引这玩意儿不一定啊。总之啊，我们说爱情这个东西哈，真的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你就说90岁的这个老人和30岁的这个年轻人俩人可以相爱，那是忘年的，对不对？忘年的爱情。还有些呢，咱们说身高不是距离。话说有一个南方妹子哈，身材比较娇小，才1米5几啊。结果呢，她有一个男性的这个朋友1米95。那家老高了，俩人相差老大了。但是呢，突然有一天，这个男生就很认真的向这女孩告白了，就很认真。女孩当时都呆了，寻思这怎么回事啊？随口就跟人说了一句说：“哥们儿，你不是想找根拐杖吗？”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他还是欣喜的答应他了，做他女朋友了。所以说爱情这个东西，身高不是距离，对不对？年龄不是差距。话说有一对情侣啊，这对情侣呢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了，也就是说双方呢都已经对性格啊、生活习惯呐、各个方面，就以及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哈，都已经有所了解了，觉得双方还比较合拍，就决定继续交往下去。结果有一天呢，这两个情侣，这一对情侣哈，散步啊，大晚上的。走到一条比较黑的小路上，这个女的就故意跟那男的撒娇说：“哎呦，你说这里会不会有坏人呢？人家好怕怕耶。”结果男的当时马上挺起胸膛，拍拍自己的胸脯子说：“别怕，有哥在。”女的当时就说：“哥，那你有什么本事啊？”结果那男的当时说了一句：“哥跑得快。”你是跑快，我咋整啊？话说呀，有这么一个男孩，喜欢上一个女孩，他就想请这女孩吃顿饭，然后跟她表白心迹。于是乎，这个男孩就把这女孩啊约到了一个饭馆里，请她吃饭，俩人对面坐着，然后男孩就跟她说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啊？女孩当时想都没想，坚决的摇摇头。当时其实俩人饭已经吃完了，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男孩问可不可以做女朋友，女孩坚决的摇摇头。哥们儿非常伤心呐，当时拿起外套跟女孩说了一句拜拜就走了。结果谁知道没走几步，女孩在后面喊：“哎，你！”男孩当时非常激动啊，赶紧又回到餐桌旁，期望地望着女孩说：“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你为什么现在才说？搞得人家刚才好伤心呢。”结果女孩这会儿却悠悠地说：“啊，我没说爱你，我就说哎，你饭钱还没付呢。”不是，那你下回说话不大喘气不行吗？其实爱情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来考验它的。比如说两个人哈谈恋爱了，为什么要先谈一段时间恋爱，然后再结婚？其实谈恋爱这个时间呢，就是看两个人究竟能不能合得来，无论是性情啊，观念呐、思想啊，以及生活习惯呐，各个方面。另外呀，这个时候比如说中间发生一些什么事儿，俩人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摩擦，就看这摩擦呀，这个坎儿能不能迈过去，能迈过去最好，迈不过去呀，我跟你说呀，有老多分手的了。话说有一个女的啊，这女的跟男朋友那吵架了，吵架了，当时男朋友那家脾气老爆了，啪一下把手机给摔了。闺蜜当时说：“呀，你摔手机了不起呀，你会摔我不会摔呀。”结果她没有像我们想象似的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摔哈，她到地上把她男朋友手机拿起来啪啪一顿摔。
当时我就寻思，这真是个好姑娘啊，懂得节约东西。然后呢，我上礼拜天哈，上路是那个回家路上的时候，我碰着一对情侣，这对情侣吵架了，就闹分手，都已经这种程度了。男的当时非常不耐烦，说：“你到底喜欢我哪一点？我真的不想再跟你处下去了。”结果女的当时说了一句话特别经典，说：“我喜欢你哪一点？我就喜欢你是个男的，有种你改呀。”这真改不了。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爱生活，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微
6: 笑，豆腐，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问你笑了吗？有人觉得我这一嗓子非常突然，其实啊，突然的不只是我这一嗓子，有的时候人生当中啊，就会出现一些比较突然的事儿啊。为什么我在节目一开始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节目啊，每天呢就是倡导一种乐观的心态和生活态度。我们节目呢叫做《爱上微笑》，我们口号是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总之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养成这么好的一个笑的习惯，让自己呀、啊、每天呢这个充满希望的生活下去。所以说每天你无论是在照镜子的时候，还是说跟别人见面的时候，哎，你都要问问自己，或者是问问别人，今天你笑了吗？有人呢每天心情都很好，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幸福。幸福呢有的时候有这么几个标准，有些人觉得自己呢，哎，每天呢没啥操心的事儿，想得少就幸福，所以说他就笑。有些朋友啊，就是他就觉得自己啊工作挺顺利，哎，他也笑。有些朋友啊，觉得自己呢好像是这个爱情挺甜蜜，哎，他也笑。总之啊，笑的理由有千千万万，而不笑的理由那是更多的了。人说幸福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幸的家庭、不幸的人有不同的不幸。为什么有些人觉得自己很不幸？就是因为呀、啊，最近这不是又到了失业的季节了吗？有人说，为什么现在是失业的季节呀？大学毕业生现在潮涌一般的涌向社会，而现在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四处碰壁，顺顺利利的有，但是非常少。所以说，一到碰壁的时候，大家这时候就感觉困难呐、挫折呀，全都一股脑的都来了啊！但是我跟你说，其实啊，你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甚至说你刚刚踏入这个办公室的时候，哎，或者是你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你这时候觉得烦恼比较多。可是如果说你这个观察细节的话，你仔细的想一想啊，看一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时候也是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儿的发生的嘛。哎，人呢，有的时候不是看你每天生活有多顺利，每天呢有多少高兴的事儿，而是看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不能让自己高兴起来。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不妨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啊，在你面试的时候啊，在你应聘的时候啊，甚至是在你刚刚这个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啊，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如果说你身上也有发生的话，或者是你曾经也这个遇到过的话，希望你跟我们一同分享。这不最近很多人都去参加招聘会嘛，对不对？各大高校，包括各种人才中心呐、各种人才市场啊，还有这个各个企业呀、通常呢在这段时间会密集的召开招聘会。第一，人家需要人才；第二，这时候正刚好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啊，这个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伙呢这个时候这个需求的比较多，所以说呀，你就看啊，招聘会特别多。话说呀，有这么一个招聘会。招聘会的会场边上呢，有一排那种就是可移动的卫生间，哎，上厕所的人很多，都排了很长很长的队。结果呢，你就看哈，这时候有个小伙子戴一小眼镜啊，这个灰头土脸的呀，着急忙慌往这边跑，跑边跑还边说，哎，我问一下，这是什么公司啊？这招什么呢？咋这么多人排队呢？人当时啊看见他之后没吱声，就笑了笑。然后他寻思，妈呀，不理我拉倒，你说招聘，你说现在还都已经这种程度了吗？我就问一下，我对你能有多大威胁呀？结果他就往里边探头看哈，他一看，妈呀，门还是关着的。我妈呀，这公司得多高级呀，面试还要关着门。哎呀，一说到面试，有些人呢就开始叹气，说你说现在这公司啊，现在这企业这单位呀、应聘要的要求也太多了。你要么就要有那个经验的，你说我们大学毕业生上哪整经验？要么呢就要那个貌美如花、五官端正的。你说我五官倒是挺端正，但是要说如花的话，谁能如啊？要么呢就是会好几国语言的啊，我两国语言我能整明白就已经不错了。所以说呀，现在的确是啊，应聘的时候啊，挺费劲，挺挠头啊。虽然说我现在呀，已经错过了那个年龄段了，
我现在毕业大概应该也有5年多的时间了吧？这5年多的时间，我也见识到了不少这样的事儿啊，也有很多人呢，因为应聘啊，把自己呀给打倒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有信心的啊，因为虽然说他有的公司这个招聘的时候啊，门槛比较高。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有硬本事的话，一定可以进去。不说在咱们人类，就是在动物界，它也是一样的。话说，有一家 IT 公司，IT 是啥知道不？IC、IT、IP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IT 就是做电脑的，做电子行业的一家 IT 公司。他当时呢就想招聘一名新职员啊，然后呢就在自己那临街的那个橱窗里边贴出了一个招聘的广告，招聘广告上面这么写的：招聘文职人员，需要会打字，需要懂电脑，需要精通2国语言啊，符合条件者机会均等。你说你看这条件多苛刻，会打字，现在呢基本上都会打字啊，懂电脑，懂电脑，你说什么叫做懂？那我要是会玩游戏，叫懂电脑，不可能啊！关键是最后这一点呐，非常难，精通2种语言啊。然后他写符合条件者机会均等，结果呀，这经理就在这儿等啊等啊等，等很多人来应聘嘞。可是呢，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个来应聘的不是一个人，竟然是一条狗。经理当时说：“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你说我们公司总不能雇佣一条狗在公司里做文员吧？结果狗当时不服气呀，伸出前爪就指着广告上的“机会均等”几个字儿，还跟他汪汪两声表示抗议。结果经理没有办法呀，就叹了一口气说：“那行啊，机会均等。那你告诉我你会打字吗？”结果那条狗啊，当时默默走到了打字机前，咔咔咔准确打了一封信。经理一看，哎妈，狗会打字，完说那你会用电脑吗？然后啊，这条狗又坐到电脑前，迅速的编了个程序，那操作非常的熟练，比我都强。经理是这时候有点服了，你看这狗，它第一会打字，第二会编程，你这可是我真的不能雇一条狗工作呀！你就算你会打字，你就算你懂电脑，但是我们需要的文员是会2种语言的呀。本来呀，经理寻思他这么一说，这条狗就能知难而退了。结果那条狗呢，抬起头来，对着经理来了一句：“

两种语言。所以说呀，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系列的这个难度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聘的时候啊，面试的时候啊，会有一点点这个遭到挫折的啊。但是我告诉你没有关系，因为他呀，各个企业、各个单位招聘的人他是有侧重点的。也许你不符合他的这个条件，但是下一家公司也许你就符合了啊。所以说呢，咱们总有一家公司会接收你，你早晚有一天会找到工作。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再懊恼啦。说到现在呀，很多人啊应聘的时候呢感觉到很挠头，所以说呀，有些人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那既然我不适合任何公司，不适合任何单位的话，那我就创业好了啊。其中啊有一个兄弟啊，就看见别人开公司赚大钱了，他当时也这么想的，他说那我就不去找工作了，我自己也会开一家。结果呢，兄弟俩啊，当时想就说这公司叫啥名儿呢？想叫什么名儿呢？你说这既能体现我们比较厉害，然后呢又能够好记呢？俩人想啊想，他们呢当时就想这公司啊

这个名字必须得霸气点，哎，一叫出来，让人能感觉眼前一亮。最后啊，俩人经过一番苦想之后，决定了，起名叫能力公司。你看能力俩字多好，意思我们有这个能力，哎，你要是做这个行业的话，你到时候就找我，我们有这个能力，一定能给你做好，哎，非常非常好。结果呀，俩人呢第二天上这个工商局去拿营业执照去了，结果营业执照拿到手，俩人当场晕倒了。为啥？因为工商局那营业执照上是这么写的，写能力有限公司。能力就能力呗，能力有限。哎呀，然后后来呀，啊，大家伙就想，既然这些公司你说都已经这样了，都有限了哈，也开不下去了，于是乎俩人又重新去找工作了。人们呢，往往呢就是这样，他们在呀关键的时刻做出的抉择不一定正确，绕了一圈之后又绕回到原点。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有些人会觉得懊恼，其实也没有什么懊恼的。你的人生当中发生的事儿都是必然，而绝非偶然。话说有一家单位啊，上班的时候呢，通常人力资源部啊都会到车间去点名，哎，确认大家是不是到了，有没有人迟到，有没有人没来。当时啊，这人力资源部呢每天点名的是一个美女，哎，而在他们这个车间呢就有一个工人，这个男工人呢，他就特别特别喜欢占美女的便宜。然后这天呢，美女就点名说，刘刚到，张小明到，张丽到，张小刚，哎，为夫在。他当时说了一句为夫在，从此以后这小子在整个单位就出名了。然后呢，在上班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而有事情的时候呢，就不得不请假脱离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为你想想我们的工作哈，有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是周一到周五的，有些人呢是周一到周天的，所以说你难免会有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对吧？自己有事儿的时候呢就要请假啊。话说呀，有一个男同事啊，有个男同事呢跟另外一个男同事聊天，聊天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说啊，我要结婚了。那人说，是吗？我也定的最近的日子啊。他说，恭喜你啊，那咱俩真的，那咱俩一块儿去跟领导请婚假呗。说好啊。结果俩人进去之后说了一句，经理，我们要结婚了。经理当时啊俩人至今也忘不了主管当时的表情。

但有的时候啊，这个请假呢，是一个让我们感觉很挠头的事儿。就是请假，你说有什么样的理由能让领导给你假呢？哎，有些领导比较好，你跟他请假，他呢是比较理解你的啊，所以说呢他会给你假。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请假的理由的话，人领导也不会给你假呀。话说有一个男人，这男人呢今年30有2，哎，是一个剩男，每周呢是6个工作日，每周6个工作日。然后可是啊，周六这一天呢，他就想出去玩去，然后就想请假了。可是吧，请假多了，理由就不好找了。后来他想啊想啊想，结果第二天呢，就跟自己的老板说了：“老板，老板，我明天想请个假。”老板当时说：“你怎么又请假呀？你这回为什么请假呀？”他说：“啊，老板，我去相亲。”老板说：“又相亲，又相亲！你上个礼拜你就说你去相亲，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你又说你去相亲，怎么这次还去相亲呢？”结果那哥们这么说的：“啊，我始终没碰着合适的，我不得多看看吗？”反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是我是这么觉得啊，无论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找工作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都不要忘了我们当时为什么要出发。

0: 原来你知道因为啥吗？因为啥销售业绩大涨？原来是这一帮大老爷们儿，工资卡全都上交给老婆了。结果呢？哎，提成卡攥到自己手里，为了填满自己的小金库，那工作叫一个卖力。所以说，领导呀，还是男人更懂男人。如果说你做这个行业啊，也是销售，以销售为主的，如果说你也是个领导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个，你不妨借鉴一下。当然了，有的领导啊，是真是啊，治其有方，但是呢，有的领导。太抠，话说呀，有一个公司啊，大家都上班，但是这公司呢没有五险一金，所以说所有的员工啊都特别特别的着急，都特别着急这个事儿，然后就始终就想怎么样才能提醒他们的领导呢？结果呀，他们领导呢也在会议上说过，说啊五险一金马上就能批下来了，大家再等一等。可是始终啊，大家都没有等到信儿。然后啊，有一天一个人就想了一个招儿啊，匆匆忙忙啊就跑进老板办公室啊。结果当时呢，老板说你怎么的了？然后那员工说啊没事儿的，今天呢在地铁上我听着好几个人说咱们公司坏话呀。说咱们的业绩现在不行了啊，就没有隔壁那家公司销售的好了。老板说啊，那你怎么应对的呀？完了，结果呀，那大哥是说，哎呀妈呀，你不知道领导，当时我都想跟他们拼命了。但是我后来我仔细想了想，还算了，你说我跟他拼命的话，我也没有医保。人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讲了一下哈，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很多朋友呢跟我们一同来分享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朋友是一个 IT 男，奶奶刚去世，然后我陪他到公司请个假，请完了之后刚出公司大门，结果这厮啊跪地上就哭了，边哭还边嚎呢。我的妈呀！终于放假了，3天大假呀，3天呐！结果当时啊，我就寻思，妈呀，刚知道你奶奶去世的时候，你也没这样啊！放3天假的时候，给你激动的。话说啊，有这么一个公司，有啥事儿我顶着，别听他的啊，大家该话继续话。这时候啊，办公室一片欢呼啊，人看看我们经理啊，帮我们说话，护着我们，啥事儿没有。结果呢，这时候经理又补充了一句说。哎呀，长得都这么磕碜，你说不化妆让不让人活了？我目测这经理真是很毒舌呀。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是这么说的：知错不改，打一职业。很多朋友都猜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下面我们要告诉大家，正确答案应该是裁判。为啥？因为通常裁判，你看啊，又给黄牌，又给红牌，啊，是不是？知道人家错了，但是呢，你这时候可以告诉他，但是你也纠正不了啊，所以说就是裁判。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

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己欲者伤也，哇，说实在，能让孔子说这句话一辈子值得，他们家把这句话写下来才真的是传家宝。这段话呢，很多学者都不愿意谈，子夏书念得好，有一次问老师的，巧笑倩兮，眉目盼兮，素语为炫兮，何谓也？他念了三句属于诗经里面的，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女孩子笑起来很可爱，眼睛转来转去很漂亮，白色的衣服穿上去就很亮眼，什么意思？他没看懂。其实我们今天

0: 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人家女生丽质天生嘛，她不需要化妆啊，不需要衣服装扮呢，就很漂亮。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子曰，惠是后素，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关键啊！古代绘画的时候，最后上白色，为什么？因为古代没有白纸，我们现代人画画一定找一张白纸，画上彩色。古代没有白纸，所以白是一种很特殊的颜料，最后才上。为什么？先上的话很容易弄脏。所以古代绘画先上彩色的，红橙黄绿蓝靛紫，你上，最后上白色，这是四个字哦。绘画这件事最后上白色，什么意思？女孩子丽质天生，有各种彩色，那么漂亮，穿上白色的衣服就很亮丽。到这边本来就可以下课了，结果子夏忽然灵机一动，问三个字：礼后乎？什么意思？礼是后来像白色一样加在人身上了吗？孔子说什么？启发我的就是子夏。在《论语》这本书里面，孔子对颜渊都没有这样说。我的天哪，那时候看到这边会吓一跳。子夏比孔子小了44岁吧，比他小40几岁的学生说的话，孔子居然说能启发我的就是子夏。说实在，别的学生什么子路啊、子贡啊，颜渊听到一定是头都昏了。这个小学弟怎么能启发老师啊？孔子就这样讲，你讲得好就是好，孔子的老师了不起，能启发我的就是子夏，启予者商也。哇，说实在，子夏一辈子值得，值了啊。能让孔子说这句话，一辈子值了。他们家把这句话写下来，才真的是传家宝。好，我现在问你，孔子在说什么？为什么他说子夏能启发他？孔子以前跟我们一样，认为什么？认为礼恐怕是彩色的吧？因为一个人学了礼之后，该怎么样该怎么样，姿态动作完全合乎礼，那真是受过很好的教育才会的。他当然是彩色的，结果礼后乎变成礼是白色的。用我们的话来讲啊，一个人可贵的是真实的情感，它是彩色的，外面的礼啊是白色的。你如果没有真诚的情感，外面只是装模作样，没有用的。孔子懂的是这个，真诚是彩色的，一个人最可贵的就是真诚，但是怎么表达是要学习的，就是礼乐要学习才会。所以现在子夏说什么？礼是白色的，你再怎么学，学的是白色的，可贵的是情感，情感是彩色的，所以做人一定要真诚，讲是这个。
1: 不当中承担结果，那行吧。各位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422，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的提问啊，在抖音的平台上简单问题文字互动就行。如果是复杂问题，那您就得拨打广播热线了，0431-858-1541-858-1542，打这部电话才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了，再次的希望各位啊，这个在好天气行车，别太妄自的放纵自己的驾车行为。天气不错，阳光明媚，但是这个点已经下午2点了，马上要奔着这个太阳往西边落的时候，光线对驾车构成的影响，我们进入到了秋季，反复的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啊，那配合着 A 柱加上你的转弯，光线的直射，也到了晚上的4点来钟那阵儿，那阳光通红通红，是不是照出什么东西都金光灿灿啊，同时给我们看到路面上大障碍物啊，行人呢、啊、其实也是一样的，它都是模糊一片的感觉比较多，这色温老高了，这太阳的照得很漂亮，所以各位要记得到了什么季节我们注意什么事儿。夏天我们就注意这个炎热的天气，下雨的影响，冬天我们要注意冰雪路面地面的滑动，哎，到了秋天我们就注意这一点，就是光线的影响。好吧，各位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咨询啊，再次的提醒您，广播热线面向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开通，特别是在交通事故方面有需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这个凤林说啊，偏光镜都不好使啊，顶着阳光走的时候一定要记着遮光板和偏光镜同时使用，你想靠偏光镜一个镜子片儿就顶住这个太阳的照射的话，那你的偏光镜在平时戴的时候一定是发黑的。就我有两个镜子，一个镜子呢就颜色偏通透一点点，有一个镜子呢是偏它的色调色温有点偏绿了一点点，这块镜子两个镜子戴完之后，你要做一下对比之后你会有感觉，这个偏绿一点点的颜色稍重了一点点的这个镜子啊，你在光线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戴，慢慢的你会感觉有点暗，就光线稍稍有点降下来的时候，你感觉这太阳镜有点

0: 发暗啊。而那个呢，那你在顶着太阳走的时候呢，它的作用就不是那么大。我车上有两块镜子，两个镜子可能可以交替着使用，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去不同的使用作用。我觉得大家呢一定要去正确使用偏光镜。那这个天啊，你佩戴着偏光镜的同时，顶着太阳走啊，咱说的是顶着太阳，你背着太阳走无所谓，你不戴镜子也行。你顶着太阳走的时候，你把这个遮光板一定要正确使用。而且遮光板大家一定要记得，它是两个方向的，我们的正前方和左侧，驾驶员的左侧都是可以使用的。所以大家要谨记，哎，路面上所有的事儿都是为了避免事故。马上要到双节了，啊，每年到这个时候，这中秋节都会跟这个国庆节他俩相约，约到一起呢，可能就赶得差不多；如果没约到一起呢，差的天数也不太多。今年呢就相差了几天，但是呢已经进入到了节日的氛围。这几天在商圈的附近呢，包括非这个高峰时段，车流量都在增加。互相之间的朋友的走动啊，聚餐聚会啊，外地朋友的回来呀，我们到外地去啊，都在走动的过程里边，这车流呢就在不断的增加。给各位提个醒，到了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咱们必然有个传统，就是聚一聚，喝一喝，唠一唠，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能够让你整个这个疲惫的身体能够在这个瞬间里边打开，能够让我们的亲情能够互动，能够要友情能够增进，这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幸福的时刻。但是就在这幸福的时刻里边，不排除您就会摊上点杯啊，不排除就把你的小情绪啊给你调动的已经嗨到自己无法控制的程度。哎，酒喝过了之后，哎，正常情况下您不是那个干坏事的人，哎，真的不是，也不会，你在不动这个东西之前，你说，哎，今儿晚上那么的吧，咱们商量商量，我给你转点这个红包，鼓励鼓励你，你呢周上几杯，然后你把车呢开回去，不用太远，开个三里地二里地，我估计谁说这话呀？一，你当笑话去听；第二，如果他真想这么干，你不说扇他一大撇子吧，至少你们以后的关系那就算是断了。这是在你清醒的情况下。那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这个话就变成反向的了。对方说：“哎，这儿啊，咱整的不错，那个，然后哒，你别开车啊，你千万记得啊，你别让我们操心啊。”好哥们这么多年吧，来啊，来最后一杯了，完事了，都撤。你看有正事的，真正能稳得住的，要么打车走了，要么叫代驾了，要么溜达往回走，把车扔着了。哎，等大家都走了之后，有的内心里边的那一点小省钱开始出来了。哎呀，叫个代驾，现在是比以前便宜点，但是呢，远道的可能百十来块钱，大几十块钱，比打车还贵，这比我开车的成本要高得多得多。你看这都几点了？这都后半夜一两点了。这满大道都没车没人，我这平时都整一斤的量，我现在整了半斤多，或者我整了几瓶啤酒，这多大个事儿啊！啊，不行，我往回溜达溜达吧，是吧？你要冷静点的这么干了，那不冷静的，那就我这到啥时候我都行，我开天上去我都照样没板我都能飞。那喝完酒之后就这状态，上车开车就走，到前面要么磕磕碰碰了，要么直接给你摁下了。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到了节日了，各位在亲朋好友相聚之时，千万不要忘记了你所要喝的这个东西和你开的这个车千万不要发生关系。那你喝了高了多了啊，遭罪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一旦你要是坐在车上作为驾驶员来进行行驶了，对不起，那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给您提个醒。前段时间有人问我说，看到了一则消息，这则消息上说的是，比如说你在沾了酒之后上了车，移动了车辆，微了把这个车往这个停车位里挪呀，在地库里边去挪动一下啊，哎，你包括这个非常短暂的，对社会生活对其他的人确实没有任何影响的情况下，说据说这个不算数吗？这个消息我也看到了，我呢不像在过多的去解读这条消息，我个人觉得一切都没有必要，就是大家不要误认为这是允许你去怎么着怎么着啊。这则消息呢其实来源也挺确凿的，但是呢我希望各位呢就是永远不要摊开这么一个缝儿啊，你不知道你自己能管控到把自己能管控到什么程度，千万不要这样去做。一旦喝了酒，我们就是最稳妥的方式什么都不动啊，就完事儿了，开车去的打车走，哪怕你溜达一宿，第二天酒醒了你再回来取车，这都行。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提醒大家喝完酒不要开车。第二个就是一旦你头一天晚上你的饮酒过量，尤其是时间过晚，你说十一二点钟说周瓶啤酒 啊，这瓶啤酒，两瓶啤酒，第二天早晨七八点钟开车能不能行呢？哎，基本没啥问题。但是你已经喝了前半夜，一直喝到最后，虽然自己的状态开始有点清醒，或者第二天早上起来呢，稍稍脑袋有点沉，不，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但此时此刻，您的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有可能还是超标的。而且对于每个人他的体感是不一样的，他的肢体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的酒精含量的血液里边酒精含量高一点之后呢，他不难受啊，他的耐久力就能喝的这一波啊，他你不是你的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低，而是说你自己能够身体能承受得了这个程度，明白这意思吗？就跟饿一样，有的人一饿就突突的受不了，有的人饿一天反正问题不大，这是一回事儿，就像有的人有劲儿能干活一样，都是一回事儿。所以千万不要误认为你没有问题，宿醉其实往往给大家带来的影响会更大。在我们节目里边，趟着道进来的，大概到目前为止吧，就是自己打进电话，哎，说了自己的这件事儿，比如说咨询我什么时间还能拥有驾驶证，比如说这样的处罚对不对啊？还有这样的事故啊，该不该赔啊？有咨询这样问题的，大概有这么多年以来，大概有十个多一点吧。我个人觉得印象当中不超二十个，在这里边大概得有30%，怎么着又有个五六个是咨询的是宿醉的问题，第二天早晨发生的事故，或第二天早晨被拦截下来之后，或第二天早晨有了违章，一并给按照这个进行了处理。啊，曾经有个哥们就是早上起来一大早上班，你说你开着车挤挤叉叉的，啊，非得这个压了个线儿啊，结果让人一伸手拦下来了。下了之后，两句话之后，非常敏感的，不管是从味道上和你的状态上，一下就能看得到，马上一催，催了个50左右，还好没有达到醉酒的程度，但是酒后已经被认定了，这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也给你很带来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是马上要到过节了，我们一定要把酒和车这个事儿给它分开，千万不要在这个中间产生任何的影响啊，不是不让你喝，当然酒最好不超量，这是一定的，不是不让你开，是你碰了之后不能去动，好吧。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一个个的案例比比皆是的提醒给您啊。因为今天早上说到这个事儿，是因为看到了一则这个消息，看完之后我也觉得也挺有感触的，所以跟各位去说了一下。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把这则消息我所看到，可能各位也都看到了，我跟大家去分享和探讨一下，有值得鼓励的地方，但是确实让我们觉得非常可惜。来吧，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马上可以抢线0431-8581-5411 8581-5422。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3: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3: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好嘞，回到节目的直播。在抖音的平台上，用户3627说，他说你好，为了躲电动车啊，压了线违章了，这样的情况可以复议吗？啊，两种情况我来给你解释，第一种情况可以，第二种情况不可以。那我就先来解释不可以的，先来，不就不按顺序来，先来解释不可以的啊。如果你在躲电动车的时候具备了其他的不违章的可能性，用一个前段时间我们的一位听众遇到的情况，他呢，我不是躲电动车，他是为了绕过一个机动车，机动车在这块违停。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绕行是必须的吗？啊，他说反正要等一下也行，对方应该是倒车，然后他选择了压线绕过去了，结果出现了违章，复议不了。那躲电动车这事儿也是这样，电动车出来，你可以减速，甚至可以停车，然后选择让电动车对你的影响减小或失去。他通行完毕之后，你继续通行。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 你选择了向左或向右去绕行，一般都向

0: 绕行压了线，你这样的违法行为是不能够免除的，因为你是为了给自己带来一份便利，然后进行的一个违章操作，这必然是一个违法行为，这是不可以的这一条。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的呢？我们正常行驶，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忽然之间电动车出现，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影响了你驾车安全的，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状态出现，这个时候你本能的或者非常标准的躲避操作，压了线，出现了违章，是可以提出复议的，这个是可以的。所以就要看你当时当刻出现了哪种情况，这两种情况都要回归到一条道上，叫做证据。你必须拿出证据来证明你当时当刻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你尤其是你不是要证明自己有什么毛病，你是要证明自己没毛病。你能拿出证据来证明你当时的操作是属于紧急的躲避、紧急的避让，这种压线不承担责任，不承担这个违法行为，不承担这个违章，不需要给你开出违章，那你可以提出复议。那把这个事儿呢往这个事故里边一放，它也带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去躲避车辆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一种紧急的避险式的躲避，你出现了压线啊，虽然这也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但是在事故当中你不承担责任，这是你的必要的紧急的避险，一切都为了避免交通事故而发生的操作，我们都是正确的，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的这种压线的行为一直存在，或者说你是为了给自己提供便利，选择绕行压了线，同时又与对方发生了事故的话，那对不起，你就要承担责任。所以他们的道理是相通的啊，都是这么一回事。我把这个问题给你解答一下，希望你能够听得明白。超级玛丽一号说，两车都往一条道并线，是左让右还是右让左啊？是右让左，左侧车辆优先通行，左侧车辆优先通行，在吉林省执行的是这个标准，左侧的车辆优先通行啊，各位记好啊，在咱们吉林省的范围之内，如果两台车同时向中间的一条车道去并线，必然有一个有先有后，谁有路权谁无路权，那么左侧的车辆是有路权的，左侧的车辆可以优先进入到中间车道，右侧的车辆你需要对它进行避让啊，而且呢一旦发生事故你要承担责任的，右侧的车辆要承担全责，除非左侧的车辆有其他违法行为。所以各位听好啊，在吉林省的范围之内，两台车同时向中间车道去并入，那你必须要这个让左边的车辆通行，右侧的车辆需要做出避让。来吧，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张先生。你好张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哥。
0: 哎，说吧。
1: 有这么个情况，我在很久之前了，有这么一个罚单。我是右转车道，但是右转车道呢，它刚发生了一起事故，地面上有很多的细小的碎玻璃。然后我就在右转车道直行了。还是给我拍下来了。然后我去车管所交这个费用的时候，他说让我给咱们就是有个电话打电话去复议。但是这个复议的地方呢，说时效是15天，就是在拍照这个日期往后的时候可以复议。我想了解一下是这么个情况吗？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能让我就是这个罚单就是必须得罚吗？
0: 他的意思是说你当时选择复议的时限已经超了，很有可能这个原因是在于他们调不取证据了，无法调取现场的证据了，所以是因为这个他说无法提出复议了吗？是这意思吗？
1: 他没证据的事告诉我，
0: 反正就告诉你工作日了，就超出多少个工作日你就没有办法再提出复议了是吗？
1: 对
0: 这个事儿你因为你说已经很长时间是这个事儿，现在还没处理呢，没解决呢是吧？
1: 啊，对，还没处理呢，因为
0: 在你的手机上，在你的手机上，你可以直接提出复议。在你的手机的交管1123上，你可以直接提交证据，但是得在你有证据的情况下，你可以提交，你可以做尝试。对方告诉你的，其实往深了度说一步呢，就有可能是调取不了现场的证据。你如果证明不了当时是因为地面有障碍物，然后你导致了你无法右转弯。出现的问题的话，那这个可能你就没法去解除这个违法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但是我。

0: 看了一下，就是当时拍我车的那张照片，
1: 嗯，
0: 那张照片上面就拍到了右转车道，就是右面那个车道上面的玻璃，它已经就在照片上已经有体现了，
1: 有体现哈，没事，你就按照流程去做啊，你别管最后的结果如何，看看能不能证明你当时的这种选择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就我右转转不了了，这地面有玻璃，咱也不能硬压呀，对吧？咱那刀山火海不能下呀，那我就只能选择直行了。在这个时候，我已经进入到导向车道，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不像说我提前已经看到了这个位置，我为了自己更加便利，我就选择了这条道。像这样的违法行为是不会取消的。但是我已经进入到导向车道，而导向方向无法正常通行，我只能选择其他方式，要么直行左转了，要么左转直行了，要么右转直行了，要么这个右转左转了，等等等啊。就只要你是为了避免这个事儿而采取的，不按导向车道通行的话是可以的，所以您可以尝试，因为是电子的拍照，所以您直接在自己的手机上，交管113上直接提出复议，或者直接向您刚才所去的这个部门直接到那儿去提交文字材料就可以了，按照流程去走。那至于最后的结果，那就得看证据是否充足，行吧？这事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啊，谢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依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15422，有任何的事儿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是可以的。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2: 喂，
1: 请讲。
2: 喂，
1: 哎，李先生，您的
2: 你好，
1: 哎，手机信号不是很好，而且你把手机的免提要关掉啊。
2: 啊。
1: 把免提先关掉，然后用听筒找一个信号稍好一点的地儿，咱俩对话。
2: 好好，没开免提。
1: 没开免提，那你就在这个位置很空旷。你把这个话筒离嘴边稍近一点，往边上走一走。
2: 啊，现在呢？
1: 哎，现在好多了，说吧。
2: 哎，那个我外甥9月10号出的车祸。
1: 嗯。
2: 现在在长春吧，吉大三院抢救。
1: 嗯嗯。
2: 现在死的是昏迷状态。
1: 嗯。
2: 已经消费10多万了。
1: 哎呦，
2: 我们现在能不能管肇事者要点医药费呢？
1: 结果肯定没出来呢嘛，认定书没出来呢嘛。
2: 没有。
1: 啊、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故？就是目前对方的保险公司能不能初步判定他们一定会有责任？
2: 他已经脱保了。
1: 他什么保险都没有啊？
2: 对，啥保险都没有啊？
1: 嗯，你们有没有申请道路救助基金？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
2: 没有，
1: 你现在马上和你的办案叔叔取得联系，你们去申请一下，吉林省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因为你们在处于昏迷抢救的过程里，因为你们在处于资金高而没有太多能力去陪去进行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方呢在规定上来说没有规定要求他必须此时此刻要给你出钱。所以你找对方去要呢，如果对方为了考虑后续跟你们之间的协商解决更加顺利一点，他有可能会出一部分，或者他真的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他又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可以出。但如果对方现在说了，我要么没钱，要么我现在不想出，要么呢我自己在这块哭穷，我不出这个钱，有没有规定必须让他出呢？没有，得等到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下发，等到咱们的治疗完毕，他按照交通事故的责任比例，然后再根据你治疗所发生的产生的费用，哎，该赔你的如数的往你这块赔。但是在目前阶段没有规定让他出这笔钱，但是却有一点，一个公益性的属性的，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吉林省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这个救助基金不是白给你用，是用完之后他也可以去找对方去往回补这个基金，来追偿这个基金。但是这叫救急的，这叫救命的钱，他能够给咱们出。所以呢，你跟你的办案的叔叔去说，你说看看我们是否符合了这个条件。一般这种指的都是在抢救阶段所出现的抢救费用，而不是治疗费用。说现在我已经不涉及到生命安全的问题了，我不是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我已经进入到平稳治疗了，我能否申请这个基金呢？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目前你正在抢救，依然处在昏迷，然后出现了高额的费用，这些基本都具备。虽然说事故已经发生了10天，但是呢毕竟还在这个紧急的这个过程里边，所以你们现在提出向您的办案的叔叔提出，你说我们想申请一下这个道路救助基金啊，叫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啊。
2: 啊，那还有个事儿啊。
1: 嗯，
2: 那个咱们主治大夫吧让咱们出院。
1: 嗯，
2: 现在这种情况下，那出院要是咱家消费高，回咱们地方医院，
1: 你
2: 能行吗？
1: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让你出院，啥意思啊？是放弃治疗啊，还是说现在已经完事儿了，就可以回去慢慢养了，慢慢开始治了，啥意思？
2: 他现在没完事儿啊。
1: 那为什么出院？
2: 我是刚来不两天，那个我才听说这个事儿的。要求的这个，这个受害者吧是我外甥，他母亲跟我说的，就这患者家属跟我说的，大夫要求出院，他就没出。
1: 现在这个人还处在昏迷状态下是吗？
2: 还是昏迷。
1: 那你至少得多问一句啊，是咋的？是抢救不过来了？还是说不会有啥效果了？还是说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继续治疗，然后他就可以正常的苏醒？你因为你已经来两天了，你怎么着得多问一句啊？为啥呀？你得问一下为啥呀？
2: 他现在吧，按我看吧，按这个病例来说吧，他是中枢神经损伤，脑颅骨有裂纹，脑颅骨损伤，好像是按我来看就是没有必要了。
1: 你看他一定会有一个原因，他不能说的正在抢救呢，我就不抢救了，然后让你出院，这是不可能的。那看来呀，就是相当于虽然这毕竟家属没在旁边啊，就是这个直系家属没在旁边，咱俩就直接唠，那基本上就给判定了，就是你就你就别折腾了，你们费钱，然后人也遭罪，这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基本就这样了。所以呢，你看看是你换一个能费用稍低一点的地儿继续啊。观察呀，还是说你们就干脆就回家等着呀，还是怎么着啊？是不是这意思？
2: 对，这意思，对。
1: 不得不说，我们可以向医生提出自己的意愿，但是呢，毕竟还得考虑到要遵照医嘱。如果说额外产生的一些费用，那不得不说，如果它是合理的，是可以的；如果是不合理的，对方也可以提出疑问。但是这个事儿呢，应该不在于这个钱的为根本了。还是以家属的意愿为主，跟主治的医生沟通，看看能调整一个更稍低一点级别的，费用减轻一点的医院，还是说确实听医生的这个建议，还是说我们继续在这治疗？这个首先要遵照医嘱。第二个呢，就是听起来对方没有赔偿能力吗？
2: 我对对方一点不了解。
1: 那你们得去了解一下啊，就是对方的保险过期不代表着他没钱呢，他有可能身价几千万，他保险过期，他也有可能一个月挣不了五块钱，保险过期，对吧？
2: 对。
1: 那你得问一下，对方的保险过期没有保险保障的情况下，对方有没有赔偿能力？还有就是对方有没有财产，没有，有没有财产保障啊？如果说确实涉及到对方没有保险，那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在交通事故里边申请对方的财产保全呢。如果对方真的有房子，还有别的，包括他的车可以保全，包括他的财产我们可以保全。然后现在所花掉的这十几万的费用，你至少得给他保全到这个金额里边。你得现在，你这样啊，大哥，你听我的话。首先一点，您现在需要去找办案的叔叔，去申请一下道路救助基金，看这笔钱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抢救里边再去使用一下。但是您的这个呢，好像有点够呛了，因为已经告诉你们不需要再进行治疗和抢救了，都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可能这个基金就未必能申请。但是试一试呗。能申请则申请，如果能申请下来的钱让你们继续在这治疗，这至少心里边可能更选择能接受一点，是吧？这是您去找叔叔的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通过叔叔这里你去了解一下对方的基本情况，到底有没有条件，叔叔能不能知道。然后你们可以提出财产保全。另外，这起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你们心里有底没底？你别折腾到最后对方一点责任都没有，那咱折腾他干啥呀？是不是？
2: 对呀，
1: 你还得看这起事故大概是个啥情况，比如说咱们走道被车撞了，还是人家执行咱左转弯抢行了，还是怎么着？你大概得知道这个情况，你去了解了解。我建议你可以代表家属去跟叔叔沟通沟通，因为他们也在处理的过程里边，你们是可以提出你们的一些想法和诉求的，好吧？
2: 好。那个，麻烦点还问你一件事，如果现在就把咱这个三大医院回我当地医院，涉及到以后咱这个必须得打官司，是吧？能不能有到影响？
1: 没有影响，遵照医嘱所进行的都是没有影响的。
2: 咱这个医嘱只是给你开个出院，别个啥也不能给你写。
1: 只能开出院了。
2: 对呀。
1: 那只能开出院，看来都无需继续治疗了呗，是不是？
2: 是啊。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说咱回家和去医院有啥区别呀？但是呢，你即便去了的话，可能也不会产生太高的费用了吧？
2: 对，
1: 也就是占个。

0: 糖，可能打一点基础的营养药，基本上能起到作用就这两项呗，是吧？
1: 啊，对，
0: 因为他吃不了东西，维持个生命体征呗。那如果
1: 打流食都不吸收了，
0: 那如果到这样的情况下，您跟姐姐这边商量商量，因为不说外甥嘛，您就跟姐姐或者妹妹这边商量商量吧。
1: 啊啊，
0: 就是咱还是听医生的吧，好吧？
1: 好，谢谢您啊。
0: 理解归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反正这个事儿这是由咱个人来做决定的，因为你看医生也没有说你必须要怎么着，是建议你怎么办。
1: 对，
0: 一个综合的选择，是否可以在这个医院再等一等？就算是接下来所产生的费用对方不承担，可能从家属的角度来说也能选择接受，是吧？
1: 是是。
0: 啊，不行的话就综合考虑吧，是不是？
1: 嗯
0: 嗯。嗯，大哥，你看你这边还有啥问题没有？
1: 如果让这个主治医生开个转为地方医院呢？
0: 可以去努力，但是，这叫专业环节，我们个人的意愿未必能实现得了。因为医生要对自己的职业负责，为什么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说要遵照医嘱呢？因为医生所说的，他不针对你的人而来，他是针对他所看到的患者的数值而来，而且他也需要有证据来证明他的医嘱啊，他的专业程度就在这儿，但是事在人为，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把你们的实际想法和情况跟主治医生去唠一唠，唠完之后也让主治医生给你出一到两套方案。你说我是烫两天是两天啊，还是呢我能不能先回到我们的医院，哪怕产生的费用后续没人承担，我个人承担呢，是吧？还是说这个我回直接就回家，还是怎么办？还是直接选择放弃？您再跟主治医生选择沟通吧。就是接下来你要替家属去做的就这两件事，一跟叔叔那边了解对方的家庭情况是否能够有赔偿能力啊，包括接下来再产生费用能不能动用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再者呢就是跟医生来沟通医嘱这一块能不能在这个体现，比如说是转院啊，还是说继续治疗，或者是怎么办，好吧？
1: 啊，好，
0: 行吧，大哥，那就这么着。
1: 好，谢谢您。
0: 没事，别客气。你把电话存好了，后续如果再有问题的话，因为听得出来您好像不是一个长时间听节目的听众，是吧？是有人告诉你给我打电话的吧？
1: 对对对。
0: 啊、没事，你我知不知道我是谁都无所谓啊。我的意思是，你把这个手机号码，你把这个电话号码存好了，然后你后续再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不管是不是节目的时间，你也不知道我几点节目，你也不知道啥节目，你不用管。你就说我要咨询交通事故的，他们都能把你的信息转到我这儿来，行不行？
1: 好的，行
0: 吧。
1: 好
0: 啊，那就这么地，大哥啊，好嘞。
1: 好。
0: 嗯，好嘞，跟您说声再见，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9: 大刘与老张等工友聚餐后因醉酒，便将车钥匙交给同样饮酒的老张驾驶，在行驶过程中车辆发生事故，导致车辆受损，车内其他人员受伤。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老张全责，车主大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0: 杜邦律师王春达。
1: 大刘与老张承担同等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对机动车一方应否承担事故责任及归责原则作出认定，对于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主体及责任比例，尚需结合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界定。本案中，大刘作为车辆所有人，明知或应知老张已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未尽到车辆管理及安全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程度与驾驶人大刘相当，故老张与大刘对车内其他人员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分别承担同等的赔偿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看一下抖音的平台上，马里奥一号他说同一方向就一条车道，中间是实线，因前面的公交车停车或者是慢车行驶，后边的车辆纷纷压着实线通行，绕过前方的停止的车辆，或绕过前方慢速甚至有可能达到龟速行驶的车辆，这种算违章吗？明确的告诉您，算是违章。如果是前车公交车停车，后边的车必须要等待，必须要等候。什么叫做实线？实线告诉你不可越过，实线告诉你不具备着借道通行或超越车辆的条件，所以这是属于违章的。那如果前面是一个慢速行驶的车辆，甚至有可能是个龟速行驶的车辆呢？这样的车辆属于违法行为，车辆在道路行驶的过程当中不能无故的低速行驶，这种低速行驶本身也是一个违法行为，这应该得到叔叔们的处罚，但是也并不是我们超越压实线超越的一个条件，这也不构成条件。这样的情况大家说了，那你叫把针钻把牛角尖，说他龟速行驶100公里，我后边跟上100公里吗？那纯属扯淡，哪条道100公里全是实线呢？所以它只是在当时当刻会影响你的通行，有可能通行影响了几百米，有可能通行影响了你这个再长一点，或者影响了只是几米的问题，但绝不是我们越实线进行超车的一个合理行为。所以各位要记得，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能够去超。刚刚在咱们苏邦律师的解读的这个过程里边，大家有这个抖音平台朋友可能没有听到啊，酒后把钥匙交给了已经醉酒的一个朋友，然后开车发生了事故，然后最后判的是司机承担全责。然后从这个赔偿的角度来说，作为车主，你把钥匙交给了一个喝完酒而且你明知道他已经喝了酒的人，你该不该承担一定的责任？苏邦律师王春达一句话在这边说得非常清楚，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记住啊，以后都别干这事儿。来，我们继续迎您打进热线的刘先生，请讲。
4: 哎，勇哥你好。
3: 说吧。
4: 哎，我是这样的，公司里面我自己公司完事呢，名下有三台车。
3: 嗯。
4: 现在呢，因为油价比较贵，所以说呢就想往外出一台车，然后呢现在不知道把哪台车出了比较好。一台呢是。
3: 你指的是卖呀？就仨车，现在准备卖一个呗，是这意思吗？
4: 对。
3: 嗯，这我还真到我盲区了。行啊，就当个热闹了，你说说我听听啊。这按理来说我不应该给你这个建议的，你说说我听听看看。首先我得知道能不能知道这三台车都啥玩意儿。
4: 第一台车是那个风云的 T9 Pro， 插电式混动
3: 的。奇瑞的插电。
4: 对。然后呢，第二台车呢是2025款的理想的 L9。
3: 哦呦。
4: 然后呢，第三台车是吉利银河的 A7。
3: 嗯。
4: 这三台车。
3: 嗯。
4: 现在呢，就是油价比较高，然后呢，其次呢，我还要去兼顾，就是日常的接客户呀，或者是他们销售出差一些，我要给他们提供一些有牌面的车辆，所以说就不知道该咋整了。
3: 这仨车，
4: 我
3: 站在一个对车辆完全不做任何评价的角度跟你去唠这个事儿啊，要不然的话我就属于跑偏了。你这个问题实际上，如果从车辆的性能和你之后用的这个角度来说，你应该在上午的10点钟去问大

0: 黄蜂，但是呢，我呢可以从一个不关注这三台车的情况，你说对比什么 L 九的性能，什么 A 这个 A 七的性能啊，对比这个 T 九的性能啊，都是插电混呐，哪个好哪个坏，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因为这个我不专业。我的想法，如果你作为我老弟，哎，说哥，你看我这仨，你咋整？你我们摆那我看看，摆那三台车摆那摆那，然后想要排面，哪个最有排面？啊，说这举个例子吧，因为毕竟是 L 九嘛，这到头的了，是吧？
1: 是
0: 说这个看起来好像更像，但是呢，好像更多的是私家车用的会比较多一点，是吧？然后你是 A 七啊，还是说风云呢、啊？你从品牌的角度，从你有牌面的角度，咱这么的啊，把你的诉求列上单子，你去给这三台车往里添。比如说，我想要牌面，我第一个选谁？我想要兼顾什么这个空间，我第一个选谁？我想要什么什么哪个省油，我第一个选谁？你看看能不能把它综合出来一个。还有呢，我个人觉得，因为你是老板嘛，是吧？凭你的喜好来，这仨车你坐在哪个里边觉得能发财？你坐在哪个里边觉得谈生意得劲儿？你觉得你今天有一个重要场合，你开哪台车去，你就留哪一个。然后你就最不爱开的那个，你就把它卖了。我个人觉得，别考虑车辆性能。也别考虑你其他的，你看着得劲儿就是得劲儿。这么说吧，一般的可能人公司不选择这三台车，人选择一个比如说更有商务特性的，这不完全基于你老板的喜好你去跟人选的吗？你的员工坐着 L 九他不一定乐意呢，说这是啥呀，不想坐，不爱坐，不想开，不爱开。但是呢你一喜欢呢，然后你还觉得是给人家提供的福利，没准人开着挺遭罪呢。我 L 九别挑理啊，我是给哥们举这么个例子，就是你作为老板，你最喜欢哪个？就今晚咱有个最重要的场合，咱俩要吃饭，你要见我，您说这跟勇哥约上一回，我怎么着我也得有点牌面，怎么着？你选哪一个吧，仨你点一个，你一定会选出来一个。这个别卖，别动啊。说这台车今天借出去了。或者没在公司，同事开出去还剩两台车，那我看我今晚开哪个呢？你又选了一台，好，把第三台卖了就得了，凭你的喜好来就得了，什么这个那个的。这是我从一个非专业的角度，我给你做一点小解读，从心理的角度给你做点小解读。剩余的事儿，明天早上10点钟你去问大黄蜂，你去对比一下这三台车的性能，谁更稳定一点，谁开起来空间更好一点，谁可能他修车更便宜点，谁他可能油耗更相对来说更好一点。剩余的事儿，专业的事儿你交给他。我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你嘟囔两句就得了
1: 哦。好的，谢谢勇哥。
0: 买卖做的还是不错的，整仨车呢，来回跑。
1: 对，
0: 挺好。对，什么行业呀？
1: 是在那个我们当地安徽这边，
0: 嗯，
1: 去做那个中央空调的皖北地区的总代理。
0: 哦吼，可以啊，然后还是我以为是外地的朋友在吉林省的工作，那安徽那边做一个中央空调的总代理，哎，这个可以啊。不错不错，恭喜您啊，恭喜您，也谢谢您啊，大老远的跑这来相信我，让我给你出这个主意。反正呢，那我还得多加一句，就是以东北人的性格，可能他的选择是这样的，你要根据你当地的实际情况，根据你当地的风土人情，你再去综合考虑，行吧？就我们是，我刚才这一波是属于非专业的东北人给你的一点小建议而已，剩余的事儿你要对比车辆的，你可以到更专业的专门干汽车的这个节目里边去再咨询咨询三个车辆的性能。但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觉得如果是5年前8年前，我会告诉你或者是让你更多的去关注车辆性能的问题，但是现在的车已经进入到了同质化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对吧？它的性能啊，它的这个性价比各方面基本相差不是很多的这个年代，还是以我们个人看着顺眼最重要。车这个东西是个消费品，消费品是干啥？是满足消费者的内心需求的和使用需求的。所以你说，我就说这台车好，那对不起，你就不得意，我给你，你能愿意吗？哎，你就得意那台车，我说再不好，你最后也得买。前两天我家里边家人，我姐夫就出现这个问题，我身边所有懂车的人包括我在内，我都不同意他买这个品牌的这台新车，但是人最后告诉我了，说弟弟啊，我就喜欢这台车。那我说姐夫，那我就给你鼓鼓掌，你选择了一台自己非常喜欢，开5年8年你都会喜欢的车就得了，那你就没有其他的可选，因为就得意就得意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你就认着心来，认着性子来，你买这仨台车的时候你也没咨询过别人，你不也伸手就买了吗？所以你就选一个一二三排上队，你认为哪个就哪个，这是你的首选。其次你可以再考虑咨询一下车辆性能，然后就完事了。谢谢安徽的兄弟关注节目啊，谢谢，
1: 谢谢勇哥，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哎，
0: 有什么事儿随时来个信儿啊，记住这个号。

0: 随时可以拨打抖音的平台，随时可以关注。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这个风随影动老朋友了，他大勇啊，前天中奖了，大经路由南向由北向南的方向上亚太大街的时候接了个电话，被电子拍了，拍完之后呢，罚了扣了3分，罚了200。他后边这4个字问的特别有意思，他说：“标准对吗？这玩意还能？”

不是我要解答来的。哪儿去了？稍等一下啊，上面呢，这儿呢。马里奥一号说，他说对方全责，自己的车送去修理期间所产生的交通费或者租车费。这个马里奥一号，你是我的托吗？你是怕我没话说，在那块查各种案例给我发问题吗？你咋各种各样的问题呢？我是想说，这些都不是你经历的吧？这都是你经历的，你这一天事儿可不少啊！开个玩笑啊，我就确认一下，这应该都是你好信儿咨询是不是？那我给你解答一下。哎呀，等会儿啊，我想起来了，一下蒙住，忘了问的是什么事儿了。这个交通的费用，包括中间你产生租车的费用，其实都属于交通的费用。它呢，首先属于间接损失，对方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予承担的，是不给承担的。这间接损失，所以你要去找对方当事人。当然，对方当事人如果走到的法律程序上那一步的时候，也不排除保险公司能给予一定的承担，这个也是不排除的，但是呢，几率很低啊。所以你要找对方当事人去索要。这个交通费和租车的费用，其实它是一笔钱，就看你呢有没有实际的用途。如果你一天就是30公里、20公里或者十几二十公里的上下班通勤，你租台车，那对方不承担都可有可能，因为你这是大材小用了。你租一台车一天100多块钱，或者180块钱再便宜，你已经完全超出了你所实际产生的费用。你一天十几二十公里，你打车才多少钱呢？是吧？那你就租车就没必要。但是你一天确实要跑个70-80公里，那租车的费用他必须要承担，然后油钱你自己来花，租车所产生的费用由对方来承担，这是没问题的。那从原则上来说呢，叫认可公共交通，有公交车能够得上的，认可公共交通的公交车。如果公交车确实倒来倒去，浪费时间也不太现实，那毕竟你是个私家车主，你还是有这一条件，日常消费也都属于私家车消费的过程里，所以认可了你的打车费用。那公里数如果再够，那咱们就更认可的就是租车费用。所以从这三个标准上，你自个衡量你遇到的这个事儿，或者你有可能将来遇到的这种情况，到底属于哪一个，咱们就进入到哪一个的系列当中，好吧？把这事儿给你解读一下啊。直播间里的朋友也一并听一听呗，一并听一听。今天我们给大家，这儿呢，白天不懂夜的黑，我最后解答一个问题了。他说发生交通事故，对方不配合，不去叔叔那儿，不去叔叔那儿，叔叔找他也不去，怎么办？没事儿，他就算不配合，可以告知交通事故的下达，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下达。这个事儿呢，你就跟着叔叔的节奏走就行了。叔叔让你配合啥，你就配合啥。最后实在不行了，叔叔一纸告知就过去，然后这个认定书就生效。剩余的你就可以拿着认定书找对方要，对方不给，那就诉他，就完事儿了啊，就这么简单，不用太操心啊。这个飞来的燕说，他说啊，您是凯文吗？啊，还真不是凯文大哥，底下有回答的了。行，咱们认识认识啊。还有人说他，糊涂，说你糊涂了。他说，这个你碰出租车必须得赔偿他的营运损失，他碰咱们，啥也不给，那是当然了。你没有营运损失，凭啥给你啊，风林呢？这你挑什么理啊？对吧？你没有营运损失，你人家赔你干啥？你那个不叫营运的损失啊。老师，私家车怎么买保险合适啊？私家车买保险很简单，我现在给大家推一个90%甚至95%、99%以上的都可以购买的方案就得了。三者险200万或以上，不要低于这个数。三者险200万或以上，不要低于这个数。交强险必须缴纳，这不用多说。车损险根据你车辆情况，如果小破车确实就值个1-2万块钱，买不买都行。如果这车已经十来年了，买保险也不好买，买不买都行。但凡这车还挺新，但凡这车还不错，那您就可以考虑买上车损险，然后再给车上的座位买保险。座位买保险可以考虑保险公司所推出的性价比最高的。说简单了，原则就是给车辆的座位，给车辆坐车的人和开车的人都能有保障，保障越高越好，花的钱只要你能接受得了，这就是购买保险的原则。还有一个就叫做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把它保上，买一个共计的保险，共享的保险，三者险和车上的座位险发生事故之后都能够去使用的一份保险，就是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都能够使用的就可以了，就这么几项，这是一个万能的保法。因为现在保险比较简单，不像以前那么复杂，所以针对私家车来说，不管你是什么级别的车，你按照这个模式去投保都没问题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再适当的去做一点选择就行了。好了，跟各位说声再见啊，今天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跟各位说声再见了，虽然人还不少，但是接下来我得忙活大闸蟹的事儿了。各位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我顺便蹭着说那么一句啊，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如果有感兴趣的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来关注一下，或者如果您真就

在抖音上就想关注的话，你私信给我也行，然后我让我们的客服跟您联系，这都是没问题的。行了，今儿节目就到这儿。还有朋友刚才在问百万医疗的事儿，我顺便多说这么几句啊。这个是我强力力推的一个，是我自己购买了七八年的，每年都会去消费的一个百万医疗。刚才有朋友在问我，我就顺便再多说一句，大家记得，不仅仅我们要给车辆的商业保险保上，我们要给人的商业保险保上，这是一个绝对能保证你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增强的一个最好的保障，一年1000来块钱，一家三口都可以解决的一份保障，我觉得值，我觉得这事儿绝对靠谱。我们从我们的听众和实际的案例里边已经给大家赔付了一轮又一轮，不是我们赔啊，是人家购买了，他听了节目，他知道这个事儿。不管你买哪一家保险公司的，这样的商业保险有必要。我就顺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刚才有朋友在问，说你保的是哪一家？我保的哪一家？我不能直接告诉你。但是呢，如果抖音平台的朋友有关注的，说想增加一下这个保险的意识，增加一下自己的手头的保险的保障的能力的，像百万医疗等等类似这样的保险，一些好的，说我用的是什么，怎么给推荐给你的话，那你就抖音私信我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我就不直接说了。但是我就是想跟各位强调的是，每天嘟囔一遍，就是你要增强自己的商业险的意识，这里包括了车的，也包括了人的。记得啊，增强商业保险的意识不仅仅是车，还要增强自己的人的商业保险的意识。因为通过太多的案例，我们已经看到了，像听了我们的节目，给自己买上商业保险的，不管你买的哪一家，在哪买的，现在都有给我们反馈的，告诉我说，大勇啊，听了你的一说，我买了，买完之后，现在有赔回来20-30万的，有给赔回治疗费用10来万的、几万的、大几千的都有了，我们都接到了这样的反馈，就最近这三四年的时间。啊，我是把我的保险理念推荐出去之后，大家的选择能够给你保驾护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儿，行吧？就给你解答一下，你问我哪家，你就私信给我就行。但我这个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增强这个意识。好了，各位再见啊！明天的上午9点咱们再会啊！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咱们直播间里边的大闸蟹，阳澄湖的纯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个大螃蟹啊，我去溯源过，我到了这片，就是现在如果你下单。你买到的吃到的这个螃蟹，它所在的那个池子，它所在的那个湖的那个湖区，我就到那儿去过，我就到那儿去了，我就在湖边在这块吃过，我也坐着他们的捕捞船到了那水面上去看过，也知道它里边都养的是什么样，我们也通过他们的这个摄像头看到了湖底当时当刻螃蟹的那个实际情况，这些我们都看了，都看了，这就是纯正的阳澄湖的大螃蟹。这个大螃蟹从出生那一天到您的餐桌上，它一直在阳澄湖里，所以它叫做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是阳澄湖行业协会认证的，能够给螃蟹发身份证、发蟹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各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299、299、399、499、899、999、999，不同的规格您都可以进行选择，他们所对应的就是大小的问题，所。

易了。我们现在销售的是谢卡，因为它不是这个实货，实货得到九月底才开湖呢。你现在吃到的螃蟹绝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绝对不是。如果有人告诉你，或者你买到的说这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千万别信，千万别信，那是不可能的。湖还没开呢，现在还不让你往出捕捞呢，蟹扣还没发呢，你卖什么阳澄湖大闸蟹呀？所以咱们现在是提前囤的蟹卡，除了299的，您买了之后都给两瓶红酒。这两瓶红酒是来自于法国的原产地的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的红酒，这个红酒都是从天津港直接发货的，所以各位连红酒都是这个标准的。299的没有红酒啊，因为那就没什么可赠的了。399的两瓶红酒就给你配上了，再加上一堆大螃蟹，每年反正我都会吃两波，就吃咱们自己的这大螃蟹，这阳澄湖大闸蟹确实好吃。想吃最饱满的十月中下旬，别开湖就买。如果想尝鲜的，赶上应节应季的，那你可以先开湖来一顿。如果是这种的话，我建议你吃两波，就第一波开始卖了，能兑换的时候你就兑换回来，你就吃上一次。然后你爱吃啊，然后你等到十月中下旬的时候，你再订上一次，你再吃一个它最饱满的时候。那黄都杠杠硬，那膏都直糊嘴。那如果你想吃这样的东西，你就赶到这个季节。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啊，咱们小单零买的，您直接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啊，得到链接可以直接下单。那如果您是团购的，一我们给您政策，就是买五个赠一个，那您买五组赠一组，买十组赠两组，以此类推，那您可以享受这个政策。那还有呢，就是给你提供了专属的团购电话，因为您量大呀，专属的团购电话是给您提供的，400-699-2799，400-699-2799，大家可以拨打这部电话。专属的蟹田，100%的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都是有唯一的编码，支持查验这个验真验假的，而且假一赔十的。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还是要聊一聊呢，这个继承与流派的关系。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马连良先生呢，他创立了马派艺术。那么马先生之所以能成为马派的创始人，那绝非是偶然的，那是他在继承前辈艺术家精华的基础上呢，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样呢才能根据自己的条件创出一个新的派别。如果要是他没有继承就要创派，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马连良呢，正是由于他继承了谭派，而且呢继承得很好，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又吸收了像贾宏林呐、孙菊仙呀、还有余淑妍呀、蔡荣贵啊等等这个名家之长，融合贯通于自己的记忆之中，这样呢才能在舞台上涌现出一个新的流派。流派的形成呢，主要的就是那个他得经过观众的认可。也就是说呢，任何一个流派的形成都是观众封赠的，并不是自己自封的。那么这就说呢，凡是一种流派，那都要有一个群众基础。马连良先生成名以后啊，他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创演了许多新的剧目。那么这些剧目呢，无论在这个编导上、唱腔上，乃至动作、服装、化妆、道具都有大幅度的改动。人们对马先生的改革呢是这个有口皆碑的。都说马先生呢是位了不起的京剧改革家。比如他对一些唱词进行了改动。传统京剧《甘露寺》呢，乔玄有一段唱腔，其中有一句唱词是他三弟易德性情六，后来他把它改成呢，他三弟易德威风有，这样就突出了张飞他的性格。还有呢，最后那一句就是东吴的将官哪一个敢出头，他把它改成了曹操作罢余力收。作为一个东吴的太守，那么三朝元老，他不能够自己贬自己。他说，如果要是这个曹操和咱们打起仗来，咱们东吴的将官谁敢出去迎战去？如果这样说呢，就是无疑的就贬低了自己，抬高了别人。那么他要把它改成了曹操作罢余力收呢，这样就合乎情理了。最主要的就是马先生他

对唱腔艺术的改革。马先生编创的西皮流水板别有风味，恰似行云流水一般，非常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这种流水板呢，在许多剧目当中都有所应用。马先生这个比较善于演唱流水板，你像他的《石老安流》啊、《春秋笔》呀，等等吧，都有这样的流水板。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啊，由著名的马派传人朱宝光演唱马派的名剧《春秋笔》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朱宝光演唱的马派名剧《春秋笔》选段。另一出马派的代表剧目《苏武牧羊》呢，也是一出这个马连良先生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那么这个故事说的是啊，汉代苏武出使匈奴，当时匈奴呢就把这个苏武啊，这个扣为人质，劝其投降。苏武是坚决不答应，结果呢，这个被流放到这个北海牧羊。这段唱腔啊，是一段《法儿皇》散版转回龙再转原版的唱腔。马派的这段唱腔呢，设计的非常巧妙，非常合理。唱腔起伏跌宕，悠扬婉转，充分表达了苏武流放后思念家乡的凄楚心情。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朱宝光演唱的《苏武牧羊》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朱宝光演唱的《苏武牧羊》选段。马派还有一出戏叫《寄庐江》，这出戏是取自《三国演义》第91回，叫做《寄庐水汉相班师》。诸葛亮七擒孟获以后呢，征服了孟获，班师回朝，行至在庐水呢，突然间狂风骤起，兵不能渡。问及孟获呢，才知道说是有一种叫鲳神的作祸。诸葛亮呢，效仿这个蛮俗，创制了这个馒头，以待人首，临江哭泣。这个情动三军，次日呢，云收雾散呢，风平浪静，蜀兵呢，就是顺利的渡过这个泸水了。故事大概就是这么个故事。《寄庐江》这段唱腔啊，是剧中人诸葛亮在哭泣庐江时所唱的。今天呀。我就为大家播放这个朱宝光演唱的这段《寄庐江》的二黄碰板。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平。

0: 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4: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再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京剧2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呢，一直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问题。 继承呢是学习，而发展呢是创新。对于一个有成就的演员来说呢，首先继承是必要的，然而呢创新更是必须的。因为任何一种事物啊，如果不发展不革新，那么就会停滞不前，停滞不前实际上就是倒退。那么呢，演员呢饰演剧中人，尤其是传统京剧中饰演的大多都是离我们这个时代较远的一些古人。然而呢，观众给一些演员的评价说呢，说某某演员呢演的这个角色，比如说演张飞吧，演的真像，真是活张飞。那么为什么观众能给如此高的评价？其实张飞这个人物啊，谁也没见过。说是像的这位观众呢，他也没有见过真张飞什么样。这是因为演员成功地塑造了人物，这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性格的人物，与观众脑海里的想象相吻合的，所以啊才有这样的评论。过去戏班里有句俗话，说是演员呀，这个装龙得像龙，装虎得像虎，就是这个道理。说到学谁像谁呢，这是继承方面的一个关键问题。说学习继承梅兰芳大师，那就应该像梅兰芳大师，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不顾自身的条件，生搬硬套，机械的死学，我看呢未必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再比如你在各大流派这个形成之前吧，并没有这个派别的区分，那是因为大师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啊，不断地摸索出来一套适合自身这个特点的一些艺术规律，逐渐地形成了流派。因此呀，从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上看呢，首先应当是继承。那么没有继承就是无源之水，当然了，没有发展呢，也就是没有了生命力。根基打得好坏，决定着将来的艺术生命。那么将来的艺术生命呢，又取决于当初的根基。这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高派的创始人，高庆奎，他是呢继承了刘洪生的艺术，并且根据自身的条件形成了高派艺术。那么第二代的继承人呢，应该说是李和曾。第三代的继承人呢，就是现在的辛宝达。后者呢是前者的学生，在长时间的这个实践当中呢，应当说是后者在继承前者艺术方面呢又有所发展，这是个规律，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好，咱们利用今天的时间呢，就请大家欣赏这个高派艺术的继承人李和曾演唱的夷陵之战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和曾演唱的《夷陵之战》一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高派的第三代传人辛宝达演唱的《逍遥君》选段。

0: 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2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4个能力。

0: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

0: 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42集，上集咱们提到，在冉闵的撺掇下，刘显杀了石之，但是却不肯再降冉闵，自己搞起割据。冉闵亲自率兵攻打刘显，刘显手下大将军曹伏驹投降县城，冉闵攻入城中，杀刘显及百官，暂时平定了中原。但中原攘乱已久，很多地方百里无人烟，没人种粮，到处饥荒。冉闵于是带兵去常山和中山一带筹粮。燕王这边呢，见冉闵只带10000步兵弃险外出筹粮，便以慕容恪为帅，慕容平、慕容均、慕于根、鲜于亮、高开等为将，选精兵10万南下，意图包围冉闵军队，一战而得中原。冉闵手下都劝他回去守城，但冉闵呢却坚持出战，准备趁慕容恪的大部队未到，前锋立足未稳的时候，打慕容恪一个措手不及。董润、张温、刘茂、刘群等人再三劝阻，冉闵不听。刘茂着急了，大骂道：“你算是英雄吗？简直是！”

这招给镇住了，再加上底下人苦劝不止，他决定不去迎击，而是调转军队回去守城。冉闵先退到安喜，慕容恪随后追到，冉闵弃城再退向常山，慕容恪又追到，冉闵再退到魏昌，慕容恪也丝毫没有停步的意思，继续攻城略地，一直杀到魏昌。冉闵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终于忍不住了，回军去战。冉闵打仗啊是这样，派盾牌手在最前面，方冲过来时，盾牌手护住己方不受对方弓箭的袭击，等对方杀到一定距离时，用戟弩猛射。这个弩啊，虽然不如箭射得远，但比箭频率高，速度快，准确度高，对方往往被弩射得乱了阵脚。然后呢，盾牌手和弓弩手往两边一闪，骑兵从阵中杀出，直入对方中军。如果对方有生力军来源，再回阵固守，然后等对方再进攻时，重复刚才的打法。所以燕军和魏军打了几仗，并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反而伤损了不少士兵。这种战法让慕容恪很苦恼。后来他也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从军中选出5000大力射手，人马都披上重铠甲，每50骑一排，每排用铁索连环，第一排是弓弩，第二排是长枪，以此类推，一共是100排，列成方阵，号称连环马。连环马阵杀向魏军，魏军的弩便不起作用了。远处时呢，双方用箭互攻，倒是魏军先吃了亏。等到了近前，那使长枪的士兵直挺挺的把枪撞来，魏军根本抵挡不住，被刺死踩死。后边的骑兵呢，看厉害也赶紧让开，但魏军毕竟训练有素啊，等这排连环马过去，又重新回到原地继续列阵。后面冲来的燕军又遇到了以前的打法，先被狂射一阵，然后又被骑兵冲破。燕军因为刚才见到自己的连环马厉害，以为没事了，所以冲得更前，反被射死射伤的更多。而那些连环马因为笨重又锁在一起，冲过去后就转不过弯来了，结果燕军又一次大败，燕将高开战死，木鱼根败退。冉闵呢，在燕兵中左冲右杀，正杀到慕容恪的中军，于是直奔慕容恪杀去。慕容恪急忙走避，并放号炮召众将士来攻，毕竟燕军那是魏军的5倍啊，虽然败了却不溃散，整军回来把魏军团团围住。魏军寡不敌众，整整杀了一天，直杀到半夜，几乎全部战死，无一人投降。刘群、董润、张温和冉闵都被生擒。慕容恪把冉闵送到蓟城，燕王见了他骂道，你不过是石虎的一个奴仆，哼，你也敢妄自称帝。冉闵昂然道，如今天下大乱啊，像你们这些夷狄丑物、人面兽心之辈都想称王称帝，我是中原英雄、大汉后人，为何不能称帝？这句话把燕王给气坏了，让人先抽冉闵300鞭子，押往龙城，送到恶行山斩首。冉闵死后，恶行山及周围恰好遇到旱灾，而且一旱就是3年，并且出现大面积蝗灾。燕王以为是冉闵的在天之灵作祟，便追谥他为五道天王，并派专人长期为他祭祀。慕容恪回蓟城辅政，命慕容平率精骑10000去攻邺城。这时冉魏太子冉挚还没来得及为父亲举行丧礼和自己登基继位，听说燕国来攻，急忙集合了所有兵力大约10000余人，派大将蒋干领兵去战。蒋干出城和慕容平打了一仗，打不过慕容平，败回城中，必城坚守。慕容平围城猛攻，冉挚眼看支持不住，问蒋干怎么办。蒋干道，事到如今，只好向晋朝投降，请晋兵来援了。于是

0: 派侍中缪松和詹事刘一去江东县降表，同时向谢尚求救。谢尚呢，是东晋豫州刺史。前文说过，中原大乱，四国相争，东晋也是其中一个。东晋任命谢尚为安西将军，派兵北进，一直攻到黄河北岸，占了方头，就是扶洪和福建原来待过的地方。缪松、刘一来到方头，向谢尚请兵。谢尚问：“既然是投降，那玉玺带来没有？”两个人说：“这世道兵荒马乱的，那么重要的东西怕路上被抢了，所以没带。”“
1: 哦，没带呀、啊？那你们两个留下，我派人去拿玉玺。”
0: 缪松、刘一两个人呢，是面面相觑，但也没有办法。谢尚于是就派部将戴师带了500人赶到邺城。蒋干一看晋军只带了500人来援，心想晋军不会是开玩笑吧，500人也算是援兵。却听戴师道：“其实我是来取玉玺的，我把玉玺交给皇上，皇上肯定会派重兵来救。”蒋干道：“你别不会是蒙我吧？你要是把玉玺拿走了也不发兵，然后留我在这里空等，岂不是我什么都没有了？”戴师说：“那这样吧，你把玉玺交给我保管，就算是献给晋国了。我呢并不出城，和你待在一块儿，然后派人回报晋朝说拿到玉玺了，皇上也能派兵。”蒋干说：“这个主意还行。”于是把玉玺小心交给戴师，千叮咛万嘱咐，别碰坏喽，别弄脏喽。戴师一口答应。到了晚上，找了块石头放到原来放玉玺的匣子里，另把玉玺交给副将何荣，让他化妆成百姓，悄悄离开邺城，混出城，回到方头，把玉玺交给谢尚。谢尚得了玉玺，立刻派1000精骑日夜兼程护玉玺到建康。那么关于这个传国玉玺啊，其实还有一个说头和典故，咱们下集再展开说说。话说这个传国玉玺就是传说中鼎鼎有名的和氏璧。相传呢，在春秋时期，楚国有个采玉人叫做卞和，有一天呢就在荆山里采玉，就远远的看见一只金凤凰栖落于荆山之巅。所谓啊，凤凰不落无宝地，卞和是费尽千辛万苦攀登上了荆山之巅，寻得一块璞玉。那什么叫璞玉呢？璞玉就是啊，外面有一层厚厚的皮壳，看起来就像一块普通的石头。有眼光的玉匠会根据皮壳的外观来判断玉质的好坏，这就是象玉。就说卞和得到这块璞玉后，就将这块璞玉献给了楚厉王。然而楚厉王找来了当时有名的鉴宝专家来鉴定，结果被一直否定。于是楚厉王愤怒的便打断了卞和的一只腿。等到楚厉王薨逝，楚武王继位，卞和又来向楚武王献玉。楚武王呢也找人来鉴定，又一次认为这只是一块石头，于是又打断了卞和的一条腿。楚武王死后呢，楚文王即位，卞和抱着他的这块璞玉在楚山下哭了3天3夜，眼泪都流干了，然后眼睛里就流出血来。文王听到哭声，就派人问卞和原因。卞和就说：“我不是为砍掉脚而伤心，我是因为明明是宝玉而被看为石头，忠贞的人被看为说谎的人而伤心。”楚文王听到卞和的话，觉得哎呀，可能真是冤枉人家了，于是派雕琢玉器的人剖开他的玉璧，果然得到宝玉，于是命名和氏璧。而相传和氏璧上有一道血红的玉纹，就是卞和的血泪渗透进璞玉而得。后来这块和氏璧为秦国所得，雕琢成了玉玺，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治天下的象征。后来东汉时期，王莽篡位时，王寻、苏宪逼着汉孝元皇太后落在地上，砸坏了一个角。王莽后来呢，又用

黄金给相补上了。由于传国玉玺的来源是和氏璧，而和氏璧又是卞和从荆山上采得的，加上卞和此后的一系列遭遇，就流传出了这么一句俗语，叫做有眼不识荆山玉，形容一个人呢没眼光。后人呢又用东汉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补上了后半句，叫做无情难奏凤求凰。好，咱们书归正文。这块和氏璧雕成的传国玉玺啊，方圆四寸，上面镌刻着五龙蛟纽，正面刻有八字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戴师和何荣把传国玉玺带回了东晋朝廷，东晋诸臣看了呢，都忍不住落泪呀，都在感叹玉玺重归晋朝是晋朝将要复兴的好兆头。这边东晋君臣是弹冠相庆，那边慕容平已经兵临邺城之下，很快便攻破了邺城，太子冉挚被擒。戴师呢则带着蒋干出城逃奔沧源，回了东晋。这时啊是东晋永和八年，也就是公元352年八月庚午，冉魏立国三年后灭亡。慕容平率军凯旋，燕王听说玉玺已归了东晋，不由遗憾，但又心有不甘，悄悄派人告诉冉挚的母亲元魏后董氏，让他献了一块假玉玺，然后声称玉玺到手，封董氏为奉玺君。于是于永和八年11月戊辰称帝，国号大燕。这时不去就位，眼睁睁看着魏国被燕国吞并的东晋派使臣去继承封赏燕王。慕容俊对晋使道：你回去告诉你们主子，朕现在是皇帝，不是燕王，如果还想跟朕好好交往的话，以后不要再拿什么诏命来烦朕。东晋使者呀仓皇而归。回过头来再从头说东晋参与中原之争的事儿。桓温灭西蜀之后啊，就想收复中原。石虎死后，桓温上表请命北伐。朝廷担心桓温北伐立功之后威信和势力做大，反过来控制朝廷，便拒绝了。后来中原乱成一锅粥，魏赵在河北是互相打来打去，燕国呢也时时南下。桓温见有机可乘，又请命北伐，朝廷又拒绝。桓温这回怒了，这一定是庸臣殷浩在搞鬼，当年朝廷重用殷浩，不过就是想拿他来抗衡我吗？我偏偏不怕他。桓温于是带兵10万顺江而下，来到武昌扎下军来。朝廷一看桓温带兵一直向东，也不说要做什么，都又疑又惧。有人说桓温要反了，这是准备攻建康，有的说呢桓温是要抗命北伐，有的说桓温既不想反也不是北伐，这是用威严的沉默来向朝廷示威。司马昱问殷浩怎么办，殷浩也拿不出什么办法，说干脆我辞官算了，桓温不就是看不惯我吗？这时站出一个人，此人呢叫做王宾之，是王导的侄儿。王宾之对司马昱道：桓温不是普通人，所以必不能以普通人来揣度。我愿替陛下写一封亲笔信给桓温，必令其回师。司马昱于是让王宾之先写出信来。只见王宾之写道：现在北方还没有平定，您说要北伐，那是为国家深谋远虑，经略大算，而且能承担北伐大任的

设计都会有危险，其实许多人呢都对您产生怀疑，说什么话的都有。我想您也没少听说吧。我和您两个人虽然一个主内，一个管外，但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按设计保。

0: 己强行北征，一定会被后方掣肘，反而不利，不由长叹一声。本想趁中原之乱的时候，建功立威的好机会，于是准备北伐。这时又传来消息，原来冉魏的豫州牧张玉本来已经投降晋朝，现在又转降了前秦，占据河南许昌，与晋朝为敌。殷浩于是利用这个机会上表要求北伐。此时书圣王羲之作为右军将军，劝殷浩道：你是人才不假，但这人才也有文武之分呢、啊、职分也有内外之别。汉高祖的时候，负责在前面打仗的是韩信、彭越，而萧何、曹参则在后面出谋划策，管理朝政，所以才得以平定天下。你的才能相当于萧何、曹参，而不是韩信、彭越，你不应当亲自北伐呀。殷浩听了很不高兴：你小看我没有军事才能啊，啊，我偏要打几个胜仗让你们看看。朝廷里北伐的呼声呢也比较强烈，绝大多数人都支持殷浩北伐，于是朝廷准奏。殷浩率10万大军出师，以谢尚为前锋，姚襄为副将，进兵许昌。那么殷浩这次的北伐顺利与否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下个路口见》，是李宇春演唱的歌曲，由李宇春创作、作词、作曲，收录于李宇春同名专辑《李宇春》当中，于2009年12月21号发行。2001年1月18号，该歌曲获得了2010年度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和你一样》同样由李宇春演唱，词曲作者都是任淼，在2007年8月6号发行。《和你一样》是一首李宇春粉丝原创并送给他的歌，经由李宇春深情演绎后，现已成为中国红十字基金公益宣传歌曲以及玉米爱心基金主题曲。歌曲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达着人们的情感，让人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深情和默契。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蜀绣》是李宇春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由郭敬明填词，刘佳、阎艺丹谱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红星闪闪》当中。在2010年，该歌曲获得百度娱乐沸点2009年度最热十大金曲和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2009年度内地金曲奖。在2015年的时候，李宇春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该首歌曲。

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无价之姐》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由李宇春作词，李宇春演唱，于2020年6月18号发行，是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的主题曲。在2021年1月23号的时候，该歌曲获得了第二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金曲奖。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

0: 上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每期的节目呢，都会有一个音乐主题来带出我们今天想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来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吧。

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去，而当我们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时，最需要的便是亲人的陪伴。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他们的子女可能因为工作、学习或者其他原因，无法时刻地陪在他们身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群体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他们经历了风风雨雨，为社会和家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可能会面临身体上的不适、精神上的孤独等问题。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陪伴。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一家养老院里，一位名叫小刚的志愿者。第一次来到养老院时，看到的是一群静静坐在长椅上的老人，他们眼神中透露出孤独和无助，让人心酸。于是，小刚和其他的志愿者们一起开始了定期的陪伴之旅。他们与老人聊天，倾听他们的故事，为他们倒热奶茶，陪他们散步，这些简单的行动却给老人带去无尽的温暖和关爱。有时候，老人们会流露出内心的不满和无奈，志愿者们则会耐心地倾听，给予他们心灵上的慰藉。除了在养老院的服务，志愿者们还参与了一个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的志愿项目。他们组织各种活动，包括健身操、手工制作和文化讲座等，让老年人们在欢乐中度过每一天。首先，让我们来谈一谈陪伴对老人的重要性。在这个之前呢，我还有一个事例要分享给大家。这个故事啊，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当中，一位名叫李强的年轻人，他的爷爷呀，因为身体原因长期卧病在床。李强每天都会花时间陪伴爷爷，给他读书、讲笑话，还会一起观看爷爷喜欢的电视节目。虽然爷爷的身体状况不佳，但在孙子的陪伴下，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对于老年人来说，陪伴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精神上的慰藉。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下降，他们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和照顾。我们可以定期的和爸爸妈妈带他们去医院体检。我们还要了解老年人常见的疾病有哪些，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关节炎等等，这些呢都是老年人容易得的病。如果呢，咱们要定期带老人去医院体检，及时发现治疗疾病。除了定期体检呢，老年人的健康还是和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的。要想保持健康，老年人要注意饮食。

不吃蔬菜水果，少吃油腻和辛辣食物。为了让老年人过上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我们需要关注他们的生活方式。首先，饮食健康是关键，建议老人呢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少吃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合理安排饮食，保持适量的营养摄入，这对老人的身体健康呢非常的重要。适当的运动也不可或缺，比如说呢散步、太极拳、瑜伽等温和的运动，有助于增强老人的身体素质，提高免疫力，还能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焦虑和抑郁情绪。那么作为子女或者家人呢，我们应当如何关爱老人的饮食习惯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老人的饮食喜好和需求。有些老人呢可能喜欢吃清淡的食物，而有些老人呢则可能喜欢吃口味较重的食物。我们可以根据老人的口味和身体状况为他们准备合适的饮食。其次呢，要关注老人的饮食营养均衡。老人的身体需要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元素，这样呢才能维持他们的健康。我们可以为老人啊提供多样化的食物，包括新鲜的水果、蔬菜、鱼肉、豆类等，确保他们摄入充足的营养。另外呀，饮食规律性也很重要。老人的消化系统可能相对的较弱，因此呢要尽量的保持规律的饮食，避免暴饮暴食或过度的饥饿。还要适当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太极拳等，还要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避免熬夜过度劳累，关注他们的饮食和健康情况，帮助他们缓解身体上的不适，鼓励他们适度运动，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同时呢，我们要关注老人运动的安全性，在选择运动项目和场所时要确保环境安全，避免老人受伤。此外呢，定期进行身体检查，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以便为他们提供适合他们自己的运动方式。睡眠呢，对于老人同样重要。良好的睡眠不仅有助于身体的恢复和健康，还对心理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首先，要为老人创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保持房间的安静、整洁、温度适宜，选择舒适的床垫和枕头，这些呢，都能帮助老人更容易进入睡眠状态。规律的作息时间呢也非常的重要啊，建议老人每天尽量在相同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这样可以帮助身体建立良好的睡眠节律。白天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晚上的睡眠，但要注意避免在临睡前进行过于激烈的运动，以免身体过于兴奋而影响睡眠。另外，家人的陪伴和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和老人一起参与运动，不仅可以增强亲子间的一个互动和情感交流，还能让他们呢感受到关爱和鼓励。同时呢，也要关注老人的心理健康，多与他们沟通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和关爱。心理健康也是老人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老人呢会因为身体的不适、孤独等问题呢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我们要多关心老人的心理状况，多与他们沟通交流，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支持。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身体上的照顾呢，老年人也需要精神上的陪伴。精神上的陪伴呢，首先是倾听，我们要倾听老年人的故事、回忆和心声，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和理解。随着子女的成长和工作的繁忙，老年人可能会感到孤独和失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陪伴他们，和他们聊天、看电影、散步，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其次呢是关心，关注老人的生活状况，问候他们的身体健康，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还有啊，就是陪伴，陪伴老年人聊天、散步、看电视，一起做他们喜欢的事情，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我们还可以鼓励他们参加各种的社交活动，结交更多的朋友，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其次呢，让我们来谈一谈如何陪伴老人。陪伴是一种无私的付出，它能给老人带来温暖和安慰。在我们的生活中呢，老人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经历了风风雨雨，为我们的成长付出了很多。当他们年老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帮助。首先呢，陪伴老人要有细心、耐心。老人可能会行动缓慢，思维迟缓，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需要我们的陪伴。我们要耐心地倾听他们的话语，
细心地照顾他们的生活。其次呢，要多和老人交流，和他们分享生活中的点滴，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这样不仅可以让老人感受到我们的关心，也能让我们从他们经历当中汲取智慧。陪伴老人需要我们付出时间和精力，但是呢，这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啊去入手。第一个呢，就是定期探望老人。我们可以定期去看望老人，和他们聊天、吃饭、做家务，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关心和爱护。第二个呢，陪老人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我们可以了解老人的兴趣爱好，陪他们一起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呢，下棋、听音乐、看书等等，让他们感受到生活中的乐趣和意义。第三个呢，是给老人提供心理的支持。老年人可能会面临各种的心理问题啊，比如说孤独、失落、焦虑等等。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心理的支持，帮他们缓解心理压力，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在关心和爱护他的。第四点，就是老人最怕的就是孤独。咱们假期里啊，可以多抽点时间陪他们聊聊天，听他们讲讲过去的故事，这不仅呢能让他们开心，还能让他们学到不少的东西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还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啊叫做李大爷。李大爷已经年近八旬了，他的子女啊都在外地工作，很少有时间回家看望他。由于年事已高，李大爷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他经常呢感到孤独和无助。有一天呢，一位志愿者来到了李大爷所住的社区，他叫小雨。小雨呢是一名大学生，他利用课余的时间参加了社区的志愿者活动。当他得知李大爷的情况后呢，决定定期去看望他，陪伴他度过孤独的时光。小雨每周都会去看李大爷家中拜访啊，给他带去一些生活用品和食物，陪李大爷聊会儿天，听他讲述自己年轻时的故事。李大爷呢非常喜欢小雨的陪伴，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小雨和李大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小雨不仅成为了李大爷的精神支柱，还帮助他解决了生活中的许多困难。比如李大爷家里的电器坏了，小雨会帮他联系修理人员。李大爷生病了，小雨会陪他去医院看病。在小雨的陪伴下，李大爷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充实有意义。他不再感到孤独和无助，而是感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爱。小雨的行为呢，也感染了周围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身边的老人，用自己的行动去陪伴和照顾他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陪伴是一种用心和时间的馈赠，它能为我们生活带来无尽的快乐与满足。而对于老年人来说，陪伴更是一种珍贵的礼物，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无尽的爱与关怀。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用行动去陪伴。最后我想说的是，关爱老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多花些时间陪伴老人，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关心和爱护。让我们一起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社会环境，让他们在晚年生活中感受到幸福和快乐。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金灯剑客夏绥良亲自接见房叔安，老房啊，这脸露足了。多少人想见夏绥良，你也见不着。不仅如此，夏绥良还挺热情，

0: 跟房叔安说的有条不紊。最后他告诉房叔安，你回去告诉徐良和白云瑞，大家尽管来，我们都是朋友，说尽了都是一个门户的，一个宗派的，要人不难，只是有个小小的条件。房叔安一听坏了，这小小的条件这里头大有文章，听人家下文分解。夏遂良说，我久闻白云瑞叫玉面小达摩，是上三门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的爱徒，这孩子很厉害，我想看看他的武功如何。尤其是徐良，人称三手大将，多被人雄白眉大侠，不仅暗器打得好，功夫也极其了得，因此我想见识见识，看看徐良的武艺如何高超。大伙儿呢愿意献艺我欢迎，都是练武的嘛，切磋技艺，这很不错很不错的，就是这么个条件，你听多简单。然后我放人，什么龙虎风云会的人都好商量。你听清楚了吗？
1: 哎，听清了。
0: 房叔安有心再往深了问，恐怕人家也不能说，适可而止吧。老方拍拍屁股站起来，
1: 多谢老剑客盛情款待，那晚辈我就告辞了。
0: 好，恕不远送，明儿个见。
1: 哎，明儿个见，明儿个见，各位明儿个见。
0: 房叔安嘿嘿了几声，退出贺轩，离开碧霞宫。哎呀，顿感到轻松。房叔安以为这次来九死一生，就是不死也得扒层皮，没想到这么平安啊。老方想着金灯剑客夏遂良的话，一溜烟儿回到绝命台。方奎方茂不放心，奉徐良所差正在这瞭望，准备接方叔安，俩小孩心里头没底呀，寻思能回得来吗？这小哥俩在这等了半天了，往道上一看，哟，晃着大脑袋揉揉揉往这跑呢。回来呀，回来呀，西兄，你回来呀！方叔安到了近前，
1: 嗯，回来了。你们在这干嘛呢？
0: 我们把烧鸡都准备好了，准备给你烧鸡祭奠祭奠。
1: 待着，我这不平安回来了吗？
0: 哎呦，我西兄啊，真没想到你能回来，怎么样？
1: 哎，有话里边说吧。
0: 俩小孩一边陪着房叔安往里走，一边喊：“各位呀，西凤，我西兄回来呀！”我西兄平安回来呀。徐良一听非常高兴，大家赶紧站起身来。正这时候，房叔安晃着大脑袋进了屋了。
1: 嘿嘿，各位大家久等久等，干老老叔我回来了。
0: 徐良赶紧叫他坐下，先让他喝了口水。怎么样？
1: 哎呀，各位呀，不要着急，稳坐压言，听我慢慢道来。
0: 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房叔安说话得有头有尾，哎，把经过详细的介绍了一遍，在座的老少英雄听得清清楚楚。白云瑞这心就一翻个，帅。夏遂良亲口说的，你两个老婶儿都在他掌握之中，
1: 你娘不娘？他说呀，住那个跨院，有女人在那服侍，谁也不敢撒野，说我俩老婶儿活得挺好，让您了放心。

0: 是紧皱双眉，心说真是多事的女人呢、啊，给我找了多少麻烦、啊。话虽然说的挺好，到了事情头就未必顺利。我就不相信夏遂良，到那儿就把人交给我。不光白云瑞这么想，其他的人也是这么想。看来其中大有文章啊！等着吧。当天晚上，老少英雄开了几次会，研究对策。如果夏遂良说话不算数，咱应该怎么办？打起来，谁对付夏遂良？谁对付四绝僧？谁对付三教堂的三个堂主？看来呀、啊，人手太不够用了，一对一都没那么多人，就得一对三、一对五。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一场血战，一场硬仗。不管任何人到那块儿，都得把命豁出去。谁也没说话，都做到心里有数。书说简短，一夜无话，次日平明，大家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是饱餐战饭。房叔安出去看了看天，孟干老啊，今儿个日暖风和，这天还真就不错呀。哎，我说呀，咱们提早动身，您看怎么样？
1: 好了，一切都做好准备了。
0: 把大侠康定邦留下了，让康定邦领着俩儿子康勇、康猛在这手把绝命台。康定邦还有点不高兴，跟徐良说，本来你们的人手就不够用，我去了虽然解决不了大问题，起码多个人多份力量，你说把我留下有什么用？我看我还是跟着吧。老人家，无论如何你得留下，你要守住绝命台，比方说来了人了，你要接待，告诉他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了，或者我们退下来有个归宿。如果您走了，留下你的两个公子，万一丢了绝命台，我们连退路都没有了，咱不能齐胜不顾家呀。
2: 是啊，你说的有一定道理。那好吧，那我就留下。
0: 徐良做好了交代，把家给看好了。愚者老少英雄不足十人，起身赶奔碧霞宫。房叔安来过一次了，道路都记住了，因此没费什么劲儿，就来到碧霞宫。到这一看呢，二十几名老道都在门口恭候着呢，其中有个上年纪的老道抢步起身过来，无量天尊

门进了碧霞宫。大伙儿一看呢，可这院真宽敞，青枝绿叶，世外桃源呐、啊，一股香味是直刺鼻孔，这是人间的仙境啊。白云瑞一皱眉呀、啊，心说这么好的地方，顷刻间就要变成杀人的战场，太可惜了。大家的心呢都挺紧张，只有房叔安好像走亲戚串门似的，晃着大脑袋紧白活。哥们呀，往前不远，第三层院子就到了，就这院，哎，进这院的门就到了。刚说到这，小老道说话了：“哎，方施主，您说错了，今儿个金灯老剑可不在此接见。哎呀，怎么了？改变主意了？要换地儿了？”“是啊，他觉着来的人多，房间有点狭窄，换成八卦亭，在那儿恭候各位。”“八卦亭在哪儿？”“随我来。”闹了半天出了院了，顺着山路往后走，一步比一步高，也不知上了多少凳台阶，眼前豁然开朗。闹了半天，在这悬崖的边上有块山石突出，伸出多远去，在这块山石的上建造了一座亭子，叫八卦亭。八卦亭还有个名叫望海亭。可这地方脚下是大海呀、啊、波浪翻滚，让人看着都有点发晕呢、啊、要有恐高症坏了，到这儿腿都得打哆嗦。但是咱得说清楚了，八卦亭地势宽阔，亭子外头有块地平整如镜，这块地起码有三亩地大小，你说练什么功绰绰有余。只是这个亭子靠近海边，深有数百丈，脚下是云雾缭绕。来到八卦亭，切近一看，能有100多名老道列两队在此迎接。房叔安在前，徐良紧跟着他，再后是白云瑞，再后是山尿蛋尚怀义，再后陆小英，再后南北二圣人，再往后是真姬子孔凤、知姬子孔元等等等。二小方魁、方茂紧随着山西宴徐良。大家刚到八卦亭台阶这儿，抬头一看，金灯大剑夏随良正在列队恭候。房叔安用手一指，干老，看见没，那金脸的就是金灯剑客，后边还站俩漂亮小伙，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那就是三教堂的三个堂主，那儿我不用介绍，那是四学僧，再往后都是陌生人。徐良点头，还等金灯大剑说话呀，现在无形中是有求于人呐。再看徐良迈大步来到台阶下，一躬扫地，老强辈在上，晚辈徐良后拜老前辈。说着话弯下腰去了。他跟房叔安不一样，房叔安是磕响头，徐良深深的鞠了仨躬，白云瑞在后边点了点头，其他人站着没动。金灯剑客夏随良笑呵呵从台阶上走下来，用手拉住徐良：“三将军免礼，三将军不必客气。”夏随良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徐良啊，脸上带着笑，不知他心里考虑些什么。而后夏随良说：“徐良啊，我非常欢迎各位光临。

0: 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吧。说着话，拉着徐良的手，另一只手拉住白云瑞。你是小达摩，正是在下。好，欢迎，来来，往里请。多客气，一手领一个。表面上是客气，暗中并非如此。夏虽良脸上带着笑，谈笑风生，手上可使上劲儿了，利用鹰爪力一较劲儿。徐良就觉着膀子嗖，好像骨环都折裂了，这胳膊顿时就发麻了，而且麻的上边通脑子，下边通大脚趾头。心说话，个麻巴绿悄悄的，好损的夏虽良啊！你跟撒西人较劲儿呢？这是。白云瑞也有同感，云瑞就觉着脑袋嘣嘣嘣直响，浑身上下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叫啊！这玩意儿要没点功夫，顿时就得叫妈。不用谈别的，这俩人一见面，哎呀哎，这就算彻底玩完。但是徐良和白云瑞那是什么汉子，胳膊折了，手腕的尖捏碎了，也不能哼一声。再看徐良，舌尖一柄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达摩老祖一筋经，脖子一梗梗，胸脯一舔，小肚子往里一瘪，绷着这个劲儿。白云瑞也不例外，紧咬牙关，也叫着这个劲儿。金灯剑客夏翠良没把两个人捏叫回，心说话，行行啊，我先小试一下，看看他们的功底儿究竟如何。看来徐良和白云瑞都学过达摩老祖一阴经，内功还是蛮不错的。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谈笑之间上了台阶，走进八卦亭。这亭子里的十分宽大，座位早准备好了，分宾主落座。夏虽良众人坐到左面，来的人坐到右面，小老道现场。房叔安首先说话，
1: 我说各位啊，大家都是本门本户，你都是亲人是吧，一见面格外的亲热。昨天呢我来过一次，老剑客盛情款待，到现在我还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我说老剑客，诚如您所谈，我们也做到了。今儿个老少爷们全来了，首先呢我给介绍介绍，这位不必介绍，我全认出来了，全认识，这不是上老剑客上怀义吗，化名山药蛋，对不对？
2: 哎，一点都不错。
1: 这二位更甭提了，是我们东海南海的本家人呢，号称南北二圣人，公世奇，公老剑客，公世达，公二剑客。嘿，这二位这么大的名气，我怎能不知道呢？所以来了我非常欢迎。还有这二位道长，二圣祠的，一个是真吉子，一个是知吉子啊。孔氏兄弟来了，我当然更欢迎了。你看人家什么都知道。大家没说话，只是点点头。房叔安接茬又说，
3: 老剑客，昨天呢我把您所说如实的都跟我们当家人做了汇报，今儿个当面锣对。

0: 面鼓，你们谈，那就没我的事儿了啊！我干老啊，该您说话了。徐良站起来，一抱拳：“老将客，在下不才，有事情回禀。昨天方叔安回去了，把事情的经过都跟沙西荣讲了。老将客说，你这里头一共有四个人，一个是披着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一个是南海派九世的传人陆天林，还有两个，换句话说也是我的弟妹盖飞侠和东方云英，是这么回事？
1: 对，一点不假。不过徐良你放心，这几个人住在我这儿平安无事，
0: 感谢老将客的款待。方素安还说，只要我们来了，老人家就放人。现在我们来了，不知道老人家什么时候放人。
1: 徐良啊，别着急，你们来了是客人，我是这儿的主人，我要尽地主之情啊。咱慢慢的谈，到时候你放心，我肯定把人交给你们也就是了。徐良心说，谁知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会儿不见人，一会儿我不放心。徐良紧跟着说，
0: 老人家，您什么时候交给我们都可以，也不是晚辈着急，我们打算看一看，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呀、啊！来呀，请男女四位客人。大家怀着紧张的心情在这等待着。过了好半天呢，有20名小老道陪着，从外边走进男女四人。头一个出家的老道，正是老剑客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一看诸葛元英还那个样，没什么太大的变化。要说变化嘛，只是双眉紧锁，满脸的愁云。第二个老头正是陆天林。第三个龙女盖飞侠。第四个东方云英。这四个人这一进了八卦亭，一看在座的有徐良、白云瑞等人，无不惊骇，又惊又喜，没有想象到。云瑞、徐良等人呼啦朝全站起来了，可见着亲人了，满肚子话想一下都说出来。但是当着金灯剑客夏随良还有三教堂的堂主，不能那样做呀，只是瞪着眼睛点了点头而已。单说夏翠良也站起来了，把手一招，20名小老道把这四个人团团围住。奇怪的是，这四个人谁也不反抗，都挺守规矩，看着自己的人也没跑过来，也没说什么，多少有点发蔫。房叔安就感觉到这里头有奥妙，为什么这么蔫呢？难道中了什么毒药不成？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3: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上文，金灯剑客夏随良按着协议把被俘的四个人带进八卦亭。这四个人是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第二个南海九世的传人陆天林，第三第四是两个女人，一个是龙女盖飞霞，一个是东方云英，也就是白云瑞的两方夫人。他们怎么被拿的呢？前文书咱也说过，拿诸葛元英来说，陪着徐良到东海小蓬莱避家宫，意思呢想见见武圣人于和，请示请示为什么要设摆龙虎风云会。可诸葛元英啊出于好心，让徐良在沙头集店房听信儿，他一个人进了陛下宫，没想到没见着武圣人于和，反倒被人家生擒活拿，这些日子就被困在陛下宫。第二个说陆天林，他跟山药旦尚怀义双探陛下宫，结果中了机关埋伏，双双被祸遭擒。在抬他们往山里走的时候，山药旦跑了，陆天林没跑了，因此被软禁至今。再说盖飞霞和东方云英，这次来主要找丈夫白云瑞，这姐儿俩东一头西一头，到了东海人生地不熟，结果住的店房被人家识破了，中了蒙汗药，因此双双被祸遭擒，也斩纪押在陛下宫。哎，说实的，他们四个人呢没受难为，所说的难为就是失去了人身自由，干什么都有专门的人看着，不能随便的行动。说不行跑嘛，往哪跑？在这个地方是武林圣地啊，到处都是眼睛，四外都是高人，是插翅难飞。这是一件事儿。另外还有件事，这金灯剑客夏随良蔫损，你看表面上正人君子，说话也响叮当是叮当响，肚子里一肚子男盗女娼。他把四个人给抓住了吧，深知这男女四人全有决意在身，稍微放松一点儿，他们就可能逃走。怎么办呢？他呀给四个人用了药了，这种药的名字叫软骨散。你听这名，服下去之后骨头发软，当然不仅是骨头发软，这人服着这种药之后精神是堆眉不振，往那一坐时间不长昏昏欲睡，让人丧失斗志。哎，不管你多么刚强的汉子，多么高的身份，你也打蔫儿，跟过去是判若两人。中枢神经受了麻醉了，你说这人不就等于半拉废人吗？但是吃饭睡觉散步这都可以，说我想跑我想动五八超没那能耐。

0: 人有三宝，叫精气神呐。哎，精气神要不存在了，这人就空壳烂，跟那个废人呢也差不多少。现在老少男女四人皆是如此。那位说我不吃那药，你能把我怎么的？不行，也不是捏鼻子给你灌下去的，是夏遂良指使手下的人把这种软骨粉和到水里头和饭里头了。你得吃饭呢，你得活着，你得喝水呀。你一喝进去或者一吃着饭，慢慢就中了这种毒。但是咱要说清楚一点，这种毒啊不能置人于死地。比方说这药不吃了，将养些日子还能恢复原来那样，这就是防止他们四个人逃走。要不怎么四个人一进屋，房叔安就看出来了，觉着四个人发蔫，精神有点堆眉不振。他还怀疑是否这四个人在这捐的，有点捐傻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这用了药了。其实呢，不光方树安看出来了，徐良、白云瑞老少英雄全有同感，只是当着这么多的人没法询问而已。单说金灯剑客夏遂良一看把四个人带进来了，一摆手还准备了四把椅子让四个人坐下，但是可有人看着，每人背后都有四个彪形大汉，手提鬼头刀，跟凶神恶煞相似。那个意思，你想不老实不听话，或者有人抢劫，马上就处置这四个人死刑。一切齐毕之后，夏遂良一笑：“徐良啊，三将军、白将军，怎么样？我历来说话算数，这不是你们要的四个人全在，仔细看看，完好无损，本剑客说话算数吧。”“
1: 多谢你老人家。请问什么时候把这四个人交到我们手上？”“
2: 对呀，我说老剑客，说话得算数，得把人给放了，有哪些条件咱们随后再提。”“
0: 慢。”人我是要放的，
1: 不见我早把他们杀了，
0: 按他们所作所为罪不容赦。诸葛元英先不说，这老匹夫陆天林伤了我们大小七八个头目，一命比一命他得死几个来回。这两个女人也伤了我们不少的人，哎，这些往事休再提起，我也不愿意算老账。你们来领人，我就把人给你们，不就完了吗？方叔安，你还记得吗？我说的挺清楚，本大剑有个小小的要求，那就是切磋武术。哎，这你还记得吗？
2: 是说过，
0: 对吧？现在就到了切磋技艺的时候了。我看咱们找个公平合理解决的办法。这是庙，庙就得信天意啊，叫老天给做主。怎么解释呢？咱这么办，来个公平交易啊，我说说你们听听。什么叫公平交易呢？换句话说，也就是公平合理地解决此事。要想要人不难，怎么个切磋技艺？比方说你们各位，你们随便挑出一个人来，徐良也好，白云瑞也好，房叔安也好，

0: 等等等，谁都好，你们除了一个，你指名点姓要哪个？一次只能要一个。比方说你要诸葛元英，好，下一步咱抽签儿，看见没？我这有八卦桶，桶里有朱签儿，朱签儿上的有名字，我们在座众人的名字都有，当然不包括你们的人，包括我们碧霞宫以及碧霞宫请来的朋友，这些个人名都在上边。你抽着哪个签儿？比方抽着张三，那么张三陪你比武，你要把张三给赢了，就把这人一放，就交给你。那么换句话说，赢不了张三，那休怪本大剑无情啊！嘿，那我就解决一个，我马上把诸葛元英干掉。再比方说，你们随便指出一个人来，抽了个签儿，抽的是李四，那我就派李四跟你伸手。你要赢了，马上我放人，就把你要的人交给你，保证说话算数。如果你不是对手，你败了，你死了，你受了伤了，讲不了，我就把第二个人干掉。那么四个人你们都救不走，没那个能力，那我就把四个人干掉。你们有能力把四个人都救走了，那才好呢，说明你们武艺高强，这些都是天意。不知道我说这话你们听明白没听明白？大伙听完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招可够损的啊！我们参加了许许多多英雄会，什么场合也见过，类似这种切磋技艺还是头一次。难为他怎么想出来的？大家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因为人家碧霞宫在座的都是了不起的高人呢。第一，人多势众；第二，武艺高强。我们来的人又少，心里头没底呀。但是事情头逼到这步上了，说我害怕了，我人不要了，这话能说出口吗？是死是活也得一拼，不拼怎么知道？大家这一犹豫，夏翠良看出来了，徐三将军，别为难，有的是时间，最好你们老少爷们儿商量商量，愿意这么干咱就这么干，不愿意就作罢，好吗？给你们充分的自由。果然，徐良大伙凑在一块儿，彼此这一商议，方淑安先说话了：“问各位呀，看出来没？这老家伙没安好肠子，这招可够损的。你从表面上还真是公平合理，但是一伸伸手，谁知谁输谁赢啊？那抽签谁知道抽着谁呀？要抽着夏翠良，那不倒了八辈五血霉了吗？我的意思，别答应，不答应啊，干脆留个话，我们回去到绝命台，大家从长计议。我们在座的各位解决不了，我们就请人。大伙儿以为如何？干老，这事儿可不能犹豫啊！刚说完，南胜人说话了：“这不妥吧？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见着被拿的四个人。现在这四个人就在眼前，如果我们撤走了，能不能保证这四个人的安全？下一步还能不能见着面？这可两说着。”诚然，金灯剑客夏翠良没安好心，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但是我们也不能畏缩呀，我们一说不干， 本身就说明软弱无能，就等于投降了，先输了人家一招啊。将来再想救人，势比登天，我看不能让步。白云瑞脑筋蹦起多高来，三哥，老江哥说的对，我双手赞成。在这节骨眼上，咱们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呀。干脆就按他的主意办，一切命由天定。三哥，你看呢？我也拿不定主意了，看大伙的吧。大伙以为行，那我们就不妨一试。
1: 同意，同意，比比比，非比，就这么的。
0: 这可好，几乎一致通过。就房主案是有不同的意见。老方长叹一声：“好嘛，命由天定啊，老天安排吧。既然各位执意要这么办，我也没话可说。但是，要需要我玩命的时候，我老方绝不含糊。干老，就这么定了。”大家商量一会儿，然后归座。徐良代表大伙说话。
2: 京灯剑客，方才我们商议好了，同意你的安排。
1: 好，痛快。
0: 既然同意，我们马上就这么做呀，事不宜迟。
1: 来人，做好准备。
0: 大伙不明白做什么准备，闹了半天，那些刽子手拎鬼头刀的，把刀插在背后，拿出来几盘绳子，把诸葛元英、陆天林、盖飞侠、东方云英拿绳给捆上，捆了个结结实实。又准备了四个大网兜，把人装到网兜里头了，露着脑袋，在脖子这儿用绳子一扎。不过您放心，可勒不死。这玩意有活动气儿，然后用绳吊着，把这四个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四个网兜，提在架子上的。这架子从山头探出去老远呢，一直下边是大海，就在这空中吊着。金灯见个夏翠良用手一指，各位看见没？这方法是最合理的。比方说一会儿比武，赢了我们放一个，你们要赢不了，刽子手用刀把绳砍断，日，把人抛进大海。他要会水，他要不该死，从网兜能出来，他算捡了条命；要该他死，那就被大水淹死，或者被水里的什么什么东西把它吃掉，天定吗？你们看这有多好，又把大伙给恨的，心说难为他怎么想的，他这家可真毒辣，这点子可够损的。眼望着亲人在那吊着，旁边有人抱刀看着，真像心如刀绞一般。金灯剑客喝着水，晃着脑袋，脸上带着笑。徐良，各位，看见没？一切就绪。现在我们可以走第二步了。不知你们派谁参加比武？我先要这头一个。派谁？你想救谁？当众说明。
1: 是啊。
0: 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又出了个难题。大家稍微迟愣一下，头一个说话的就是姑娘陆小英。陆小英一看她伯父陆天林受老了罪了，像捆猪似的塞到网兜里头，现在吊在空中，那简直是万箭穿心一样，气得他是浑身力抖，方心乱跳， 脸都变成了青紫。

0: 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头一个跳起来了。我去，头一场是我的事儿。房叔安一看，那肯定了，你要救你伯父，然，当然要救我伯父了。我伯父把我将养成人，比我亲爹还亲。我宁愿性命不要，也救我的伯父。他说话这声挺高，谁都听见了。金灯剑客一看，点了点头，好，姑娘，勇气可嘉，请你过来。再看陆小英，提宝剑过来了。你叫小英？对。跟小倩长得是一模一样啊，听说你们是双胞胎呀。小英啊，这一说你要救老剑客陆天林了。
1: 对，
0: 我要救我伯父。好，应该。看来陆天林陆老头疼你没白疼啊，在关键的时刻你能挺身而出。不过小英啊，刚才的话我还得重复一遍呢。你现在开始抽签儿，你抽着谁，谁陪你比武。你要不行，你可别怨天恨地，怨你没能耐。我马上下令把陆天林坠入海中，到那时休怪我一狠心毒啊。我听明白了，你就不必絮叨了。好好好好，抽签吧。再看小英上了台子，桌上放着个大铅桶，这铅桶是锃明刷亮，能照进人去，里边有104颗朱签，一个朱签写着个人名，那么在桶里装着，自然你是不知道的。陆小英这心里噔噔也直跳，但愿抽出个饭桶，抽出这人不是我的对手，我就把我伯父给救了。假如说抽出一个劲敌，我不是人家的对手，恐怕我伯父准死无疑。真要那样，我也不活了。我们爷俩一块儿去。陆小英打定着主意，伸手要抽这签儿。徐良、白云瑞，在座的老少英雄眼睛瞪得一般大，在这看着，谁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那人说：“怎么没人过来帮忙啊？”这忙没法帮，有为难的地方。拿白云瑞来说吧，云瑞对陆小英，这个感觉不错。陆小英对自己有三次救命之恩，不管从哪一点上都应该鼎力相助，但是有劲儿使不上啊。比方说白云瑞挺身而出，抽出个签儿来，找了个劲敌，不是人家的对手，陆天林就得死，岂不落下埋怨呢？那陆小英恨他，得恨他一辈子，谁敢打这保票？白云瑞都这么想，其他的人也是这么想的，都盼着陆小英找个饭桶，不知道签儿上究竟是什么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获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丹霞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 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0: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2: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3: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2: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3: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5: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6: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8: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 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7: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公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9: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1: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0: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1: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1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1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4: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12: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0: 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3: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1: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4: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7: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8: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6: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9: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6: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0: 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2: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0: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2: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

0: 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 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 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6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 加拿大总理坎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 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NASA》 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16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两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此刻提示。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吉利茶七呀、啊，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吉利茶七呀、啊，
4: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5: 吉利茶七呀、啊，
6: 吉利茶七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 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2: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2: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1: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秋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工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6: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7: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6: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7: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6: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8: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6: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9: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 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6: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8: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9: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0: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态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境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8: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 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e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e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e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他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e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e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e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e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 He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e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e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得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000-8000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来了解一下。
10: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11: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 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12: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五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11: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13: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过来的，还有一些通过一倍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11: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14: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11: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14: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11: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15: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11: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15: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三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11: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13: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1: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靳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14: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11: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 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13: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九块九，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玩玉米走红啊，看着是新鲜事，说到底呢还是有点老套路。越是看不懂的价格呀，越得多一分冷静。虽然有农户增收的期盼，可是文玩呢终究是小众爱好，种的人多了，这价格自然就得往下走。文玩核桃就是前车之鉴，致富没有捷径，跟风最容易踩坑，平台监管呢也得及时出手管住乱象。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爸妈，我回来了。
19: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8: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9: 啊、哦、
1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9: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8: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9: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2: 燕之屋。
23: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联储时隔3年多迎来了首次加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到底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息？这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2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2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2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2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27: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
1: 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兹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24: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

0: 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由特朗普提名，外界此前曾关注他上任后会不会更倾向于降低利率，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1: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0: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2: 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到海湾多国央行迅速跟进，美联储此次加息的外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对白宫来说，中期选举临近，加息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对美联储而言，则是在通胀高于目标5年多之后，以一次全票加息捍卫其独立性。长远来看，这究竟是一次性加息，还是紧缩周期重启的前奏？那今年剩余的两次议息会议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公共场所的空地拉一根绳子，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就在最近，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一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这道路中间为什么有一根绳子？拉绳子的呢是商混车的司机谢某。他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看见路面不平，想到车里剩了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他就用剩下的混凝土来补路。因为水泥没干，谢某就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目前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谢某。不幸去世的女子的一名亲友也告诉记者，当时拦路的绳索呢是一根手

0: 尺粗的电缆线。司机谢某被逮捕，还支付了几万元的丧葬费。事发路段是个下坡，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啊，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这个绳索可能瞬间就成为了利刃。即便拉绳的初衷是提醒路人，是保护路面，谢某却没有想到可能的这个极大的危险。而谢某造成的悲剧呢，还不是孤立。今年四月份，一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是一位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撕拉的绳索。而去年年底，一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脖子，送医无效之后身亡。无论是出于当事人的疏忽，还是不明原因，从天而降的绳索，拉绳子都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也不应该是一种可以随意采取的警示方式。即便当时只是顺手，甚至是帮个小忙、提个醒，公共安全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这里。那么安全的底线究竟靠什么？我们这段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杨老师，这次要跟您聊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让人很难受。因为拉绳子的人本来是好意提醒，但是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首先我们想知道他要在法律上会负什么责任？本身他的这种主观善意能减轻他的罪责吗？
2: 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从法律上来判断呢，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导致了经过的这个路人的死亡，他是要承担民事上的侵权责任，主要是经济上的这个赔偿。那另一重意义就是当地检察机关已经对这人进行了批准逮捕，构成另外一个其实更严重的，也是可能更引发大家关注的，就是可能构成的刑事犯罪。那目前涉嫌的罪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犯罪是我们国家最严厉的这种违法行为，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比较轻的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之所以至少认定是涉嫌呢，就是大家说到的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因为过失它和故意是不一样的。过失同样在法律上是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人死亡或者伤害这样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可能预见的，觉得技能技术或者是各种轻信能够避免。这个案件当中啊，肯定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有意导致路人这样的死亡，但它客观上带来的这个结果。而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通行的公路上设置一个应当比较高的高度当中的一个绳子，带来的结果就是路人在那极大的风险，客观上这个结果当中也造成了。从法律上我们说好心肯定是可以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但它并不能够规避我们前面的民事责任，乃至我后面说到的可能的刑事责任。好心可能会办坏事，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1: 但是我们看公共场所的这个绳子索命的案例甚至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类似的一些情形，也井盖掉了，有个人找个东西盖一下呀，顺手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悲剧。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当事人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场域当中，他都要去负法律责任吗？
2: 不一定都要负法律责任啊。做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特别涉及到他人，包括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一定要设想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后果，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有危害性。问题的关键，他拉了这个绳子，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利益，保护他铺的路面被毁损，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尽管他做了一些标识，我看放了稻草，我认为他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绳子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否则他不会做标记的。但是他没有充分的预料到这样的一个标识能不能够清晰的阻止他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我们非常常见的在路上出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那按照规定你必须要有三角标识牌，而且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公共通道，不是一个

0: 如说一个莫名出现的绳索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障碍物啊，导致了后面的悲剧。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可能要对他负责？比如说基层治理有没有可能做更多？公共场领域的这个公共安全责任它是怎么算的呢？
1: 公共安全肯定是一个靠多方来实现的一个，我们今天说人人甲安全，个个会应急这样的道理，人人和个个其实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作用当中，我们今天说政府是要负责任的，但是需要社会的协同和公共参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早期的这个路人经过的路人，因为道路不平整又有多余的，他是充分利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拉绳子，或者做了充分的别的一种预案，有了清晰的明晰的标识，可能更多的是从他的善举，从他的善行当中来考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公共场域当中啊，通行道路当中以及其他的场域当中，你就要考虑它的安全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你经营的饭店的门口如果有雨水或者泼了水之后，你就要清理干净，要标识。像我们现在商家都是有这样的义务的，因为从法律上你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参与这个其中，就本身就要把安全纳入其中。这是人人讲安全的第一个我理解的最基本的。像这个事件当中的公共场所当中，我认为那另一种选择是不是自己去做，而是告知比如说公路的维护单位和相应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更专业的、更有技术，也对那一系列的技术的安全的因素考量更周全。他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求助于相关的部门、专业的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我们通过这个事例当中啊，能够举一反三，认识到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公共安全这个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基本的安全的知识和安全的措施是到位的？如果有更多的宣传，有更多的知识的传递和措施应对到位的这个要求，让这个路人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同时考虑的第二件事，这两个都周全的时候，我一定认为它是一个更完美的一解决方案。
0: 像您讲到，如果更多人有安全意识，他可能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结局了。
1: 对，
0: 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帮大家建立这种安全意识？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1: 这些年其实经过我们这些案例啊，说的血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你做一个行动，你都需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一个共处的一个时代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代价有点高，从宣传，尤其是从切实的行动，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如何从正面的角度来防这些问题，那就需要构筑一个更有效的宣传的体制，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比如说像这个路面当中如果出现的问题，及时应当向哪些部门来反映，一旦反映了，哪些部门能够及时到位，他能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共通的行为，也是一个连续的行为。这个事件发端于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存在的一些缺路，我们这时候如何来弥补？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按照一个连续的闭环的解决的话，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说还是要从预防开始着手，从观念，从行动和举措，这是最为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类似建立这样的，比如说基于善心，我们类似是不是有相应的一套补救的基金啊，或者措施，至少让受害的一方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民事责任的承担可能在现实当中常常会面临着一些问题，我们的救助基金，我们的相关的资助能够到位的话，至少能够从事后的弥补当中啊，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事件，看实际是一个个案，但实际反映了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如何更能够提供一个更充分更全面的一个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悲剧已经发生，安全却是不容小视。我们讨论了很多，但是做出的提醒其实也非常简单，公共安全容不得我们任何人的随意举动，任何在公共场合的搭建，包括拉根绳子，都

蕴含危险。找专业的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对安全再多的重视都不为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国家卫健委最近在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白开水淡茶水什么时候喝有益，什么情况下却并不适合？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茶？骨头汤、鲜榨果汁等等，为什么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健康？更多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

0: 着北京的中轴线向北，我们一起走过地安门。今天呢，我们要探访一座特别的古桥。小朋友们都见过许许多多的桥，但你知道吗？北京的中轴线上呀，有一座700多岁的老石桥，它既是中轴线的遗产点，又属于京杭大运河。它呢，就是万宁桥，老北京人也叫它后门桥。今天在我们的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当中啊，我们就一起走进万宁桥，读懂这座古桥的奇妙故事。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5000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童心漫步中国城。
0: 童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11集，万宁桥。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万宁桥位于北京什刹海与天安门大街之间，是北京中轴线上的一座古老石桥。站在这座历经沧桑的古桥上，俯瞰桥下静静流淌的河水，仿佛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岁月的沉淀，令人感慨万千。今天晶晶和爷爷在万宁桥上又有什么发现呢？
1: 爷爷快来啊，这就是您说的万宁桥吧？看样子很古老呢。
2: 嗯，晶晶啊，这就是万宁桥，它可是咱们北京城最古老的桥之一啊。
1: 万宁桥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呢？
2: 万宁桥的历史要追溯到元代了，元朝定都北京，这座桥梁就在当时元大都的中轴线上，可谓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距今呢已经有700多年了。
1: 700多年，它一定经历了很多事情。
2: 没错，这座桥啊经历了元明清三代的兴衰，特别是在元代，这座桥啊还跟京杭大运河有关系。我们去桥下看看你能发现什么呢？
1: 诶，这好像是个石墩子。
2: 嗯，这可不是石墩子，它是古代的水闸。元朝的时候啊，京杭大运河可以一直贯通到这里，所以桥下的河水是漕运的重要通道，南方的漕船可以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到达这里。
1: 哎，爷爷，什么？
2: 铁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呢？
0: 这里可以说是北京中轴线上最为古老的地方了。元代所建立的万宁桥被称为中轴线上第一桥。这座桥梁不仅与中轴线相连，而且还与大运河相连。不过元代初年的京杭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大都城与通州还有着近30米的水位落差时，当时的元代大臣郭守敬为减少落差对运河的影响，依据地势高差，大约每隔10里设一闸，为此共建了24道闸来调节水位，这样江南的漕船可以逆流而上，源源不断地前往大都。今天万宁桥上的澄清上闸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2: 嗯，除了水闸，你再看看桥下岸上还有小动物呢。
1: 哇，我看到它的样子了，好威风啊。
2: 嗯，桥下呀有6只镇水兽，它们的名字叫八下，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兽，据说呀是龙的儿子，它们威风凛凛，一直守护着这座桥。
0: 镇水兽顾名思义就是镇水消灾的神兽，具有消除水患保一方平安的作用，形态很像趴在地上的老虎，头上顶着一对犄角，身体和尾巴上有龙鳞，整体看上去很是威武。据说龙生9子，而它便是龙王9子中的第6子，生性活泼，很得龙王的喜爱。传说中它喜欢生活在水边，不仅擅长水性，还喜欢吃水妖，所以才有了镇水一说。同时八下成为镇水兽还有一段有意思的传说故事。相传很久以前，八下因为触犯天条被贬下凡间，作为惩罚，他不得不背负沉重的龟壳来看守运河，时限为1000年。 在他完成看守运河千年的任务后，终于获得自由，挣脱了龟壳的束缚，而百姓感念其护河有功，同时也为了震慑水中妖怪，便按照他的模样雕了石像，其他妖怪分辨不出真伪，以为巴夏还在镇守运河呢，因此不敢随意兴风作浪。
1: 对了，爷爷，您刚才说这里有六只镇水兽，可是我找了好久，发现岸上只有四只啊，其他的镇水兽去哪儿了？
2: 剩下的两只镇水兽啊，开始的时候专家也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把桥上刻有兽头的花纹也当成了镇水兽，所以岸上有四只，桥上有两只。不过后来在史书中发现万宁桥镇水兽的装饰为二龙戏珠，这种装饰啊，要求龙是成对出现的。
1: 那剩下的镇水兽在河里吗？
2: 对呀，随后啊，我们在河下就发现了另外的两只镇水兽，并且在这两只镇水兽的中间呢，还发现了一颗龙珠。
1: 哇，原来二龙戏珠是在下面，不过放在水下的话，大家都看不到了，还有什么用呢？
2: 在古代啊，没有那么多准确的天气预报，所以啊，判断北京是否干旱还是会发洪水的话，就应该根据这镇水兽来判断。比如一旦河流的水面碰到了上面的镇水兽，就说明啊要警惕洪水了，一旦下面的镇水兽露出了水面，那就说明要有干旱。如果水面在龙舟位置左右的话，那就是正常范围啦。
1: 小小的镇水兽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2: 对呀，这小小的镇水兽与万宁桥一起共同见证了北京700多年的历史呢。
1: 对了，爷爷，刚才咱们路过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这桥都700多年了，每天车水马龙的，还不把桥压坏了？
2: 你提出的问题很早以前就有人想到了，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决定对万宁桥进行修缮，并且对万宁桥进行了承载力的测试，发现桥体的承受能力啊还是非常好的，并且最后判断结果就是，只要做好定期维护的话，这座桥啊至少还可以使用600年呢。
1: 哇，古人的建造智慧真是太高超了，这么多年还可以使用。哎，不过为了保护的话，为什么不再建一个新桥呢？
2: 有啊，你往东边看，你看到什么啦？
1: 哎，还有一个桥，这桥的名字好像叫金定桥，这个桥也是古代的时候建造的吗？
2: 这可不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桥，2001年的时候啊，在桥的西边修建了这座金定桥，以便分流。
0: 金定桥的命名与什刹海另一座著名的桥梁银定桥相对应，这种命名方式不仅便于记忆，也增添了什刹海地区的文化韵味。金定桥的建成不仅是为了分流万宁桥，也是为了与万宁桥、银定桥共同构成什刹海地区的重要景观。桥上镌刻的“金定桥”三个字，是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题写。
1: 看来我们为保护历史遗产做了很大的努力，未来我也要好好保护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他们的故事。
2: 好孩子，万宁桥我们了解完了，接下来呀，我们歇歇脚，坐船体验中轴线好不好啊？
1: 哇， 是游览什刹海吗？太好了！
0: 万宁桥的存在，让我们感受到北京作为文化古都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也激励我们不断探索和挖掘历史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接下来，爷俩将要前往什刹海，感受这片美丽的湖泊，在那里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下集再听吧。
3: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斌姐姐，祝贺小喇叭开播70周年，愿小喇叭永葆热忱与童真。说起小喇叭这个节目啊，那可以说是我童年最最难忘的记忆了。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讲故事朗诵啊，当我第一次听到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的时候呢，我不仅被他的内容所打动，同时也被孙敬修爷爷那种惟妙惟肖的播讲所吸引。我经常模仿孙敬修爷爷讲故事，所以呢也经常会在学校的演讲啊故事比赛中获奖。另外呢，这个小喇叭还有一个内容我记忆也特别深啊，那就是一个信箱的节目吧。当时我还特别热心的也给小喇叭去写信啊，表达我对小喇叭的喜爱啊等等。所以小喇叭呢可以说是我童年最最快乐的记忆，同时呢小喇叭这个节目也为我今后从事小朋友的工作、电视工作、主持人这个行业呢打开了一扇窗，特别感谢小喇叭。

0: 小伙伴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今天是世界骑行日，骑行是健康环保的出行方式，既能锻炼身体、亲近自然，又能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遵守安全规则，带好防护装备，快乐骑行，文明出行，用行动守护蓝天，拥抱活力健康的生活。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我们继续收听怪怪奇小怪。今晚请你收听第二部的第五集和第六集。
1: 面对突然出现的冷面女侠，奇小怪开始真有点害怕，不过很快他就不怕了，因为他发现这个女生脸上虽然冷冰冰的，但眼神一点都不凶。女生看到奇小怪看她，一下就笑了。
2: 奇小怪，吓到你没有？
1: 奇小怪一下子好失望，还冷面女侠呢，哪有刚一见面就笑眯眯的冷面女侠呀？
3: 听说你是个冷面女侠。
1: 女生听到这话立刻不笑了。
2: 知道我用什么武器吗？
3: 什么武器？
1: 只见女生咧了一下嘴，嘴角两边露出两颗尖尖的虎牙。她不露虎牙还好，这一露不但不吓人，还显得挺可爱的，就像是玩具大熊一样。波利姨妈送过奇小怪一个毛绒大熊，是表哥卡迪拉玩过不要的，很大但一点儿也不吓人。开始奇小怪抱着它睡觉，后来就不喜欢了，最后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眼前这个女生的样子就有点像那只大熊，个子虽然大，可一点儿都不吓人。奇小怪看着他的虎牙笑了半天，女生觉得奇小怪是在嘲笑他，都快气哭了。奇小怪一看，赶紧收住了笑。
3: 请问芳名？
1: 没想到女生愣了半天。
2: 什么是芳名？
3: 芳名就是你的名字，问女生名字要说请问芳名，这样才显得有教养。
2: 奇小怪，你真厉害，知道这么多。
3: 我再问一遍，你知道该怎么说了吧？
2: 嗯，知道了。
3: 请问芳名。我问你呢，你说话呀。
2: 你再问一遍。
3: 请问芳名。
2: 奇小怪，你再问一遍。
3: 请问芳名。
2: 芳名彭玉娇。
1: 彭玉娇说完一下不好意思了，趴在课桌上笑了半天。过了一会儿，彭玉娇才又坐起来。
2: 请问你的芳名？
3: 问男生要说请问贵姓。
2: 请问贵姓？
3: 姓杜，名叫杜高高。
2: 嗯，你怎么成了杜高高了？
3: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不是杜高高的座位吗？我今天坐在这里就是杜高高呀。
2: 嗯，我不喜欢杜高高，你还是当奇小怪吧。
3: 我今天就是杜高高。
2: 你是杜高高呀，那你把上周答应给我的东西给我吧。
3: 什么东西？
2: 哼，你是杜高高你还不知道？你不知道就不能当杜高高。
3: 糟了，咒语不管用，我多念几遍，我是杜高高，我是杜高高。
1: 没想到这么一念，一下就猜出来是什么东西了，于是赶紧把刚刚从阿土布口袋里拿出的几样好吃的拿了出来。
3: 我当然知道是好吃的吧。
1: 彭玉娇一看立刻笑了，几口就把好吃的吃完了。这下可把奇小怪看傻了。
3: 哇， 我见过吃东西速度最快的就是爸爸了，他有时候加班赶不上饭点儿，回家吃饭的时候好吓人。如果妈妈在，会逼着他慢点吃，有时候还会数着他嚼几下。
1: 奇小怪数过，奇大怪一口最少也要嚼三下才会咽下去，可是彭玉娇速度更快，一眨眼的功夫就全都不见了，这可太厉害了。彭玉娇看着奇小怪一直盯着他，有点不好意思，又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布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块米糕。
2: 这个是我带来的米糕，送给你。
3: 我从来没有吃过米糕，真好吃。
1: 认识了新同桌，互相分享了零食，终于要上课了，同学们都等着老师的到来。报到这么久了，还没见到老师，大家都很期待。可是老师没来，却飞进来了一只猫头鹰。那是一只很大的猫头鹰，花翅膀黑尾巴，像猫的眼睛一样圆圆的，嘴巴带钩，看着又凶又可爱。猫头鹰在教室里到处飞，同学们都看傻了。猫头鹰飞到奇小怪跟前，奇小怪想抓住它，可猫头鹰蹬了奇小怪一爪子就飞走了。几个男生一看，也学着奇小怪去抓猫头鹰，开始还只是在座位上抓，后来就都离开了座位。这下可好，猫头鹰在教室里飞，一帮男生前后左右围追堵截，女生又叫又躲，课桌和椅子都给弄乱了。杜高高把郝佳妮的铅笔盒都碰到了地上。乱了一阵子，猫头鹰突然飞到了讲桌台上，大叫了声
4: 停，
1: 大家都愣住了，
4: 都给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好好坐好了，谁不听话一会儿准倒大霉。
1: 大家一听，都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坐好了。
4: 我姓都，叫都美丽，是你们班主任。
1: 啊，大家一下子都傻了，等了这么长时间，结果来的班主任是只猫头鹰，这也太搞笑了吧。正乱着，宋哥站了起来。
5: 大家不要乱，周老师不是开玩笑，周老师真的是咱们班主任刘老师的助理啊。
1: 大家一听是助理，这才放心了。那只猫头鹰看大家安静了，又说，
4: 我是刘老师的助理，你们也得叫我周老师。
1: 奇小怪一边笑一边叫着周老师，杜高高也跟着一边笑一边叫周老师，几个男生也跟着笑着乱叫都老师。猫头鹰不高兴了，单脚着地，伸出一只爪子指着奇小怪和几个男生，
4: 刚才我试探了一下，就是你们几个最调皮捣蛋，我已经都知道了，今后我会重点盯着你们几个。
1: 奇小怪和杜高高一听，互相看了一眼，吐了下舌头。
4: 刚才你们叫我什么？
6: 都老师。
4: 怎么有气无力的？都没吃早饭吗？大声点，叫我什么？
6: 都老师。

0: 老师。
1: 猫头鹰满意了，嘟哝了一声，
2: 这还差不多。
1: 然后用尖嘴巴从翅膀底下叼出一本小册子，放在了讲桌上。刚一放上去，小册子一下子就变大了。同学们看见了，一下子都来了精神，就连奇小怪也不敢再小看猫头鹰了，不是兜老师了。兜老师飞起来，用尖嘴翻开了第一页，然后踩在书页上看着大家。
2: 现在开始点名，点到谁谁就说到，听到了吗？
0: 听到了。
2: 怎么还是有气无力的？到底吃没吃早饭呀？
0: 吃了。
1: 这一下全班都笑了，连兜老师也笑了，笑了好半天，终于停住了。然后兜老师开始点名，每叫到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就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兜老师也会仔细看一下。奇小怪注意到，叫到那几个抓过兜老师的学生，兜老师就会在名册上用爪子划一下，好像是在做记号。看起来他们几个已经被兜老师盯上了。叫到奇小怪的时候，奇小怪正要站起来，前面的杜高高已经站起来大声地答应了。奇小怪这才想起来自己已经和杜高高换了座位，刚才差点露馅儿了。兜老师看了一眼杜高高，然后用爪子在名字底下划了一道，点到杜高高，奇小怪站了起来，看到兜老师也划了一道。点完名，兜老师又说，
2: 我已经都认识你们了，你们刚才也都认识我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3: 兜老师，有人乱坐座位。
4: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纪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

0: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

0: 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1: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0: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1: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3: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获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

0: 源支撑。
1: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基础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6: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7: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3: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8: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0: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 产业发展。

0: 市民行保护主义之时，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2: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4: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 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
5: 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
5: 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6: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官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 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8: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营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点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

0: 及贸易，还包括房屋、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7: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4: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8: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 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

0: 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俄正在关注美国该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名为《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此前已于8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据了解，该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此外，应特朗普要求，法案还扩大了针对伊朗武器和能源行业资金来源的制裁授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张江药股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2026年创新药批准上市的增长势头不减。据了解，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

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1到8月，全国生物医药商务拓展113起，总金额1199.97亿美元。第四届全球人工智能伦理论坛正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国际人工智能研究与伦理中心代理主任马吉德·阿里谢赫里在会议期间表示，中国是人工智能领域领先国家，期待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与监管相平衡等方面引领国际合作。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的报告说，这场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发生冰岩崩引发，水、冰、岩石与沉积物等形成泥石流，席卷河道沿岸，冲毁民居、道路、桥梁等，造成重大灾害。报告强调，这场灾害并非由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的复合事件。当地时间9月17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已向议长提出辞职申请。在最新的投票统计中，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获得173个议席，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阵营赢得176个议席，以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据英国媒体17号报道，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今年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降幅。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卫健委主任在相关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否替代自己泡的淡茶水呢？八角多了几个角，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还是有毒芒草在以假乱真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这两天您的朋友圈和家庭群不知道有没有被国家卫健委喊你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刷屏呢？在最近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在谈到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时，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指出，当前我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饮食比较多见。例如在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喝白开水、淡茶水肯定是比喝含糖饮料摄入的糖要少，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对身体还有什么好处吗？多淡的茶算是淡茶水，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淡茶？

0: 水呢？另外，像骨头汤、鲜榨果汁，又是不是营养又健康的好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发布会上披露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比如说像盐这个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那国家的推荐量呢是每人每天5克左右。油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到30克，但是实际的摄入量达到了41克。那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啊。刚才也说到，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了，所以盐、油、糖这三类都超标。那从临床上来看，目前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这是哪个呢？
1: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油、盐、糖在中国的这个居民当中是严重的超标的。
0: 嗯，
1: 但是随着我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的普及以后呢，其实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了糖不能超标。
0: 对，
1: 大家会买一些低糖的或者零糖的或者无糖的饮食。那么这和我们大众的宣传其实长期的一直坚持糖尿病的患者或者低糖饮食有很好的关系。那么其实对于低脂的其实也有很多人有这种认识，那么很多减重的人群对吧，本身血脂高的人群会觉得哎我需要减脂，但是其实像今天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低盐或者盐的摄入超标，在这三个当中我们觉得是最容易忽略掉的一个人一个事儿。那么很多人会觉得盐其实我们吃的不多啊，每天我们家炒菜就放那点盐。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盐的摄入啊，它的这种来的渠道是非常多的，包括你的炒菜、你的咸菜，包括我们的很多这种日常的食品当中，基本上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食品当中它一定是含有钠或者是盐的。我们其实反过来说，包括冰激凌，这种甜食当中你也会发现它当中也是有钠的成分在里边。因此其实我们觉得在大众当中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盐量的一个超标。那么国家卫健委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其实非常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了其实我们低盐、低脂、低糖都是我们的健康生活应该要强调的一个事儿。
0: 刚才说到了油、盐、糖这三类啊，目前我们是可能都普遍有一些超标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饮食生活当中呢要多去注意。那其实发布会上刚才也说到，大家最关心的被更多提起的是水这个事儿哈，说的是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先谈例外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情况是我们其实并不适合优先选择喝白开水、淡茶水，而是应该喝点其他的这种情况呢？
1: 其实我们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中，白开水、淡茶水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是应该要建议长期的提倡大家多喝的。但是有一些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觉得你剧烈的长跑或者大量的出汗，那么这个情况尤其比如说合并了一些低血糖的状态下，我们有些时候会说你可能在这个白开水当中要加点盐，再加点电解质，再加点糖分。那么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是为了你的挽救你的生命，或者是纠正我们临床上一些不存在的或者已经存在的这种电解质的紊乱。那么这个时候呢，反正我们会提醒你可能要喝一点其他的水，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在低血糖的状态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快赶紧用一些含糖的饮料、含糖的水把它喝下去。但是其实我们大家一直强调的这些情况都是在特殊的状态下或者疾病的状态下或者是需要对症处理的情况下，而对于绝大部分的正常人来说，每一天的淡茶水或者白开水其实是相对来说应该是有效的、便宜的、科学的、安全的一个饮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0: 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面都有净水器、净水壶，是吧？所以长期比如说只喝像这样的纯净水的情况，会不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哈？比如说像缺少微量元素啊等等，有没有什么不利的方面的影响呢？
1: 其实我们还是强调了饮水呢，其实是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对于你的饮食是均衡的那些人群了，也就是我们简单说我不挑食的那些人来说，那么你喝纯净水

0: 包括你的净水器以后的水的话呢，对我们机体的影响来说，应该来说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对于那些特殊的人群来说，或者饮食结构比较单一的，那么还有些特定的老年人群来说，那么你长期的单一的只用饮这种纯净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健康的隐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重要的要提到了特定人群，比如说像儿童、像老年人、像孕妇。那么这些人群的话呢，本身对我们微量元素，比如说钙啊、镁啊这些矿物质的需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假如说你只长期的喝这种纯净水，那么就可能导致这一部分人的矿物质摄入相对会不足，那么会影响他的骨骼的发育啊，包括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会增加。所以还是强调了，首先你的饮食均衡不挑食的人，那么你喝这个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现在的很多人饮食的结构的单一或者特定的人群，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长期的单一的去用这种饮水或者是纯净水。
1: 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多喝水有好处哈，要记得提醒自己这个喝水，有很多的这个软件啊或者一些工具专门就是来干这个的。所以多喝白开水，我们说多多少这个量合适的哈，比如说之前流传过说每天要喝八杯水，但是呢这个多大的杯子呀等等的，这个也很不确切，没有一个针对性的标准。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喝多少水才是合适的，才是够的呢？
0: 那其实在2022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其实也清晰地提到了一个数字，就是我们在正常的常温状态下，没有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出汗的这种运动或者工作，那么它规定了每一个人每一天，那么女性的话你要至少要喝到1500毫升水，男性呢要喝到1700毫升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每天喝八杯水呢，其实它的基本的根据是因为你这一杯水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也就是我们拿一个200毫升左右的水瓶，包括像个牛奶瓶一样的，那么你每天喝大概8瓶左右，那么就相当于1600，也就介入于我们1500到1700，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第二个的话呢，其实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判定一下，就我是否是缺水的问题。那么我们大家知道，缺水最重要的就是最直接的就看你的尿液的颜色和排尿的次数，当然包括你口干不口干。那么个人的口干的感觉可能不一样，当你发生了口干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开始缺水了。那么正常的人呢，每天大概排尿我们觉得6到8次或者不超过10次还是比较一个正常的。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半天都没有尿，或者尿非常的少，或者尿的颜色也非常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相对会认为你的入水量是相对不够的。所以简单的，第一就是你的尿色，第二你的尿的次数，再加上你的口渴。那么记住，其实简单的八杯水就是1500到1700毫升水。当我有剧烈的运动，有大量的出汗，那我适当的可以增加。或者呢，其实我心功能、肾功能不好，这个时候我的入水量相对来说呢要有所控制。
1: 喝水这个量是不是宁多勿少呢？比如说如果水喝多了的情况下，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0: 当然了，其实我们说任何一个食物的摄入包括水分一定是均衡或者合适的剂量。那么我们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正常的人你喝多了，我们叫多喝了可以多排，只要喝多那我通过肾脏就把它排泄出来。但是呢，假如是水短期内大量的进的这个水，尤其是一些纯净水或者是净水器的水，那么大量的水进去以后的话呢，可能会稀释我们的血液情况，那么有一部分人的话可能排不出来，以后可能会加重了心肾功能的这种负担。那么大量的剧烈的水进去以后呢，对消化道来说稀释了你的胃液，那么有可能会对你的消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讲一天的八杯水，建议大家分量少，每次的话呢200毫升左右，就一天每分次来喝，这样的话呢就会好很多。那么尤其要注意呢，老年人、心肾功能不太好的人，尤其是肾脏功能、心功能不太好的人呢，水分量不要一次性的喝得太多。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喝茶这件事儿哈。特别提到的是喝淡茶水，那这个淡茶水对身体有什么积极的影响？相反，浓茶，它到底差在哪儿了呢？
0: 浓茶和淡茶呢，可能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因为你泡的这种数量不太大小。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大部分的人，你的茶，比如说一天两到三克，或者呢每一次的话呢一到两克的茶，其实是相当于一个淡淡的茶水。那么浓茶的话呢，它就是你的茶叶量投入比较多，水分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淡茶和浓茶的话呢，它其实对身体的影响的和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大家知道茶的最重要的成分当中是茶多酚和一些茶碱，它还是有一点点兴奋的作用。所以呢，其实你本身你不太喜欢喝茶的人，可能淡淡的茶你也会觉得不太舒服。还有一些人长期的喝浓茶，那么他淡了以后他也觉得不舒服。所以呢，其实浓茶和淡茶呢，其实对身体来说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注意一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绿茶和红茶不同的茶呢，它的利尿的效果不完全一样。那么最大的问题，你喝茶浓了以后呢兴奋，有的人会心慌，然后呢绿茶太浓了，有的人会不停的上厕所。那么其实还是建议每一个人，你的适应能力不相同，浓茶和绿茶呢，或淡茶呢，其实一定要因人而异。但是没有习惯喝茶的人，一定从淡茶水开始，慢慢去适应才会更好一些。老年人呢，其实尤其是睡眠不太好的，那么晚饭以后的话，尽量减少这个茶的这种摄入。
1: 您刚才提到有一点挺有意思哈，就很像是盐油糖，如果长期都很超标摄入的朋友，你如果突然让他饮食清淡起来，他就会觉得不习惯哈，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口都已经口重了。那很多喝浓茶喝习惯的朋友，他是不觉得自己喝的茶是很浓的。那我们说的这个淡茶水，它有没有一个就像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盐油糖这种摄入量方面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呢？
0: 其实没有具体的一个量化的一些标准。其实我们也查过一些文献呢，就会觉得这种淡茶水呢，它是和你的水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就是150毫升的水当中大概放一克的茶，一克或者最多两克呢，认为是一个淡茶。就是标准的话呢，说它这个淡和浓是和他的生活习惯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也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你喝不来淡浓茶的人，一定从少量的，然后从不太兴奋的那茶可能会好一些。
1: 之前有过就是把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和咖啡做比较的情况哈，就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喝完奶茶之后晚上睡不着觉，是真的睡不着。其中这个主要的成分让人睡不着的那就是茶。那么喝茶对于睡眠来说可能会有哪些很严重的影响？可能哪些朋友在摄入这方面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呢？
0: 茶的作用当中，其实我们觉得它对睡眠或者对我们的情绪上，可能还是和它的茶碱以及它的茶咖啡因，可能会有一些关系。那么喝假如说你的喝茶的时候，除了这个睡眠那个睡眠的这种茶碱的兴奋作用以外，本身水分有利尿的作用，那么利尿也影响到了他的这个睡眠。所以我们刚才强调，你本身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的，胃肠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我们的茶的量要控制。第二的话呢，老年人晚饭以后呢，尽量减少这个喝茶对他的夜间睡眠的这种影响，其实也非常重要。那不同的茶类的话呢，可能它的对这种中枢神经系统或者睡眠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相同。那么一般来说发酵的茶呢，我们觉得会好一些。但是的话呢，比如说一些生的茶，比如说像我们的生的普洱或者一些绿茶，那么有可能它的兴奋度相对会高一些，就胃肠道的刺激，那么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睡眠。
1: 既然含有咖啡因，然后呢也对胃肠道可能有一些刺激的这种影响，那像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喝茶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哈？比如说有没有一个适合喝茶的最低年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呢，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喝茶你可能会不长个儿哈，那我们从科学角度上来看，茶和钙的吸收。

0: 它有相关性吗？
1: 其实刚才提到了喝茶的最低年龄，那么最低年龄的话呢，我们查到国家的标准呢，认为6岁是适合喝茶的一个最低年龄。那么也因为6岁以下的儿童的话呢，他的整个神经系统的发育的话呢，并不是特别的完善，所以呢，茶叶当中的咖啡因或者茶血，那么可能会对他的中枢或者产生一些刺激的作用。所以6岁以下的孩子的话呢，尽量不要给他喝茶，尤其是浓茶。那不建议是喝茶的。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喝茶不长个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比如说你淡淡的茶，比如说6岁上的孩子了，偶尔喝一下淡淡的茶，那么这个茶当中其实不太会影响他的这个生长的一个发育。那但是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茶的话呢，它可能会和我们的食物当中那些钙，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应，那么会影响到我们一部分钙的一个吸收。因此的话呢，假如说长期的孩子浓茶，那么影响到了他的食欲，影响他的钙的吸收，可能会对他的整个的生长发育，不单单是一个增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儿童青少年第一控制年龄6岁以上再给他喝；第二，一定控制这个茶的这个含量；那么第3个的话呢，其实在茶当中不要再过多的再增加其他的额外的，比如说像一些糖分啊，包括一些植脂末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孩子来说，他的整个生长发育，包括牙齿啊、骨骼啊，那么它的影响，对整个的生长发育来说，肯定会长的。就刚才讲的，喝茶不长个儿，但是这个一定是一个极端的一种行为。那么绝大部分的孩子，只要你正常的饮食，你的茶的量又不是特别多，又不是长期，我想不太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0: 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都叫传统茶饮哈，就真的把茶叶然后泡在热水里面这么喝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叫新兴的或者说叫流行的茶饮的，不是这样的。那一般打的这个广告口号呢，也都是挺健康向的哈，就是比如说啊，宣传自己是无糖的呀等等的。那口感上呢，我们喝这种所谓流行茶饮的时候，也感觉它不是很浓的啊，也算是叫淡茶水这种感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比如说有营养类的博主就会提醒大家说，不能拿这类无糖茶饮当水去喝。就是在他们的配料表当中，你会看到挺多的，比如说有什么维生素 C 啊、碳酸氢钠呀等等。那这些可以和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传统的自己泡茶划等号吗？加入了这些成分，然后呢，如果长期我们就把它当做水喝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1: 其实所谓的刚才我们网络上炒作的很多是流行的茶饮呢，就一定要注意，它和我们自己泡茶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它的茶叶的质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会是太好的一些茶叶，它把很多的这种成分把它打碎了以后呢，拿来去冲泡。第二个的话，你会觉得，哎，我虽然说是无糖，但你会觉得比我们家自己泡的茶要好喝。那么其中的话呢，它其实还是添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包括其他所谓的维生素 C 啊，或者碳酸氢钠啊。那么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呢，过多的加入了以后，其实我们讲任何的成分，其实搭配在一起，第一，你的科学的含量，其实很多人他自己加一些，对吧？包括维生素 C，我们说维生素 C 有定的抗氧化的东西。那么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其实更多的觉得你喝化学合成的，包括维生素 C，包括碳酸氢钠，那么长期的用其实应该不太合适。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告诉大家，食物的来源是最安全的，也是最科学的。比如说维生素 C，那么最大的好来源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对大家一定要强调，那么尤其是它加入了一些代糖的东西，长期以后对我们的代谢会产生一些炎性的作用。包括我们说的胰岛素的抵抗，包括低炎症状态。因此的话呢，其实还是强调了所谓的茶饮。那么第一，它的配料表当中是不是真实的、可靠的？第二，它配料表当中过多的成分的加入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作用，会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简单的打住，大家要喝茶，那你自己也可以泡，对吧？我们说自己用水泡完了以后，往冰箱一放，那就是一杯非常好的一个冷饮，一个冷茶饮了。
0: 很多朋友，比如说，如果是在淡茶水和白开水。

0: 之间极限二选一的话，大概率会选这个淡茶水的。为什么呀？就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太习惯喝白开水了，就觉得如果你让我喝白水的话，哎呦，我都喝不进去，这东西没味儿怎么喝呀？所以对这样的朋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哈。另外呢，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疑问就是，这些所谓有味道的，我们就说淡茶水好了，它能够完全替代掉白开水吗？我们所说的就是每天要充足的摄入水分，这个水一定要是纯净水吗？
1: 其实我们说随着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不断的改善以后，就越来越多，因为你的食物的摄取的来源太丰富了，对吧？每天我们的不同种的食物很多很多，所以逐渐的话呢，人的口味会和以前是有所不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我吃淡淡的，就刚才我们讲的盐的问题，淡了以后就吃不下。为什么外卖好吃？为什么外卖觉得很好卖？就是因为它是多盐多脂和这个多糖的这种所谓的三高的一些食物，那么喝了白开水以后，他觉得并不是特别解渴或者不喜欢。那么还是给大家讲的话呢，就是不爱喝白开水的人呢，尽量去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今天要试着就是慢慢去适应它。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摄入纯净水嘛，绝对是不是的。就我经常也会说，那最安全的或者是最便宜的就是我们的自来水，把它烧开200开。那么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凉白开它其实它的安全性不好。那么我其实今天和我们水厂的人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其实应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水厂生出来的水其实是很好的，很安全的。
0: 嗯，
1: 当然其实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管道的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建议大家把它这个水把它烧开，
0: 嗯，
1: 这样的哎呀，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凉白开。
0: 嗯，我听到有朋友有这样一个说法哈，你不是说这个含糖饮料不好吗？对吧？热量高或者是怎样的？那我从热量的角度上来讲，我爱喝含糖饮料，我每天必须是那种所谓什么一杯奶茶打底的这种人。那我喝完奶茶之后，我吃饭的时候，我少吃一碗米饭，哎，这不就热量就扯平了吗？就这种热量代偿的思路是成立的吗？
1: 其实数学上来说，或者从数字上来说，我的热量平衡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你只强调了啊，这一碗饭和这一瓶含糖饮料它的热量是等同的，但是你没有看到等同的背后它的成分的组成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吧？同样的，比如说我一碗米饭产生两百大卡的热量，
0: 嗯，
1: 而这杯奶茶含糖饮料也是200大卡，但是我这碗米饭当中，那或者这一顿饭当中，我有米饭，
0: 嗯，
1: 我有碳水，我有矿物质，我有膳食纤维，我有 B 族维生素，
0: 嗯，
1: 而你这杯含糖饮料当中，除了葡萄糖以外，除了糖以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成分。那也就是说，你的成分虽然说都是200个大卡，但是我的营养成分是丰富的，是符合我机体的需要的绝大部分的。所以一定不能是说啊，我这一顿我喝了这杯含糖饮料，我少吃一碗饭，哎，总能量上你是相等的，但是你摄取的营养素上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也就是你是个单一的成分，而我是一个复杂的有营养作用的多种成分组成的一个东西。
0: 嗯，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当中说，我们国家日均食盐的摄入呢，差不多现在是9克左右，但推荐呢是5克。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某一顿饭啊，如果我们要吃咸了，都不用想，就后面你肯定得叫水喝，对吧？就特别的渴，你就总会要想要喝水。我们身体盐摄入过多的时候，想要多喝点水，这个是怎么？是一个什么原理哈？就是这个事儿真能把我们从所谓农人冲成淡人吗？能够弥补我们食盐摄入过多带来的不利影响吗？
1: 当我们的身体的盐摄入过多的时候，那么机体会特别的感觉，机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那我的盐多了，那我细胞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怎么办呢？我机体一定要恢复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反馈到中枢说，哦，你的盐多了，你必须要用水来把它冲淡。那么在这个时候告诉你，哦，我产生了口渴的感觉，那么就应该来说你要去赶紧去多喝点水。那多喝水呢，确实能够让我们体内的这个钠离子让它稀释，也让

0: 我们体内的钠离子随着你的尿量的增加把它排出去，但是要强调不能立刻变淡。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盐吃多了以后的话呢，会引起体内的水分的一个储留，这种储留大概会需要1024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完全去代谢掉，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的话呢，就是你这种冲淡一定是肾脏功能正常的。所以前面我反复的提到了心功能不好的、肾脏功能不好的那些人，你不能太多的盐，也不能太多的水，那个时候肾脏是没法去帮你去调节的。就我们肾脏的体内的钠这种调节，靠机体的一个整体的调控，你的中枢、你的心脏、你的肾脏，就是多种脏器，尤其是肾脏才能够很好的去调控。所以不要觉得哦，我反正就这一顿吃多了一点盐，那我赶紧用点多喝点水。那么一，它不能够立刻冲淡；第二的话呢，长期的高钠，最大的问题，你的肾脏、你的血压是受不了的。
1: 我们在提到健康饮料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啊，就是果汁儿啊，这个尤其是鲜榨果汁儿。现在很多朋友有这种这个观念嘛，就是同样是果汁儿，哎，这个鲜榨的那肯定就是更好的。所以鲜榨果汁儿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健康饮品呢？
0: 鲜榨果汁的话呢，第一它其实我们要肯定它的，它是鲜榨的，对吧？它没有经过的我们的抗腐蚀。腐蚀的东西，抗腐蚀的或者也没经过这个过夜，那么相对来说它的新鲜程度是好的。但是有个问题呢，果汁榨了以后呢，就是第一你的果水果量会超标，那么这个水果当中其实和糖分很有关系。刚才反复强调了国家推荐的添加糖是不能超过25克的，那么果汁最大的问题呢，第一你的水果量超标。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苹果你吃下去可能吃得很饱，但是你要榨一杯苹果汁，你可能需要2到3个的苹果，所以你每一天的水果量会超标。水果最大的问题就是果糖，那么果糖不经过我们的胰岛素的作用，直接在肝脏进行代谢，长期的喝果汁会加重了肝脏的负担。第二个的话呢，现在的很多人的果汁呢，就是直接打碎了以后呢，直接进入到体内，它的吸收就非常快，果糖吸收非常快。第二的话呢，你的咀嚼功能也没有了。同样的问题的话呢，你的膳食纤维一部分被破坏掉了。有些人还喜欢把果汁打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果皮肉把它分开，这个时候你的膳食纤维的丢失就非常巨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吃水果一定是连皮的，最好的能吃的时候，然后呢把它自己嚼下去，要控制水果的量，千万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1: 还有一种饮品啊，这都不是健康了，就是被誉为一种叫滋补佳品，那就是骨头汤，还有什么所谓老火汤。就一般呢，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有的朋友说骨折了，对吧？卧床只能这个吃饭什么的也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家里面就倾向于说，哎，给你熬一碗骨头汤啊，就助你长骨头。所以我们从代谢的角度上来看，就这种汤我们喝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特别好的，能够滋补我们的身体吗？
0: 我们主持人提到了骨头汤或者是鸡汤，那么大家知道的话呢，其实经过肉在这个水当中煮熟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汤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你要放盐，所以这碗汤当中的盐一定是非常多的。第二，在骨头煮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油脂它会从骨头当中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这一杯骨头汤或者鸡汤当中的油脂含量也是超的。第三的话呢，在这个熬煮的过程当中，那么其实我们的嘌呤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其实我经常也会说，这一杯骨头汤或者这一杯或者这一碗鸡汤，基本上就相当于一碗水当中加了一勺油、一勺盐、一勺嘌呤。像在我们江南地区的话呢，有的时候骨头就不厚钱，还加一丝丝糖。那么你看看，其实它是多种高油、高糖、高脂、高嘌呤的食物在水当中的一个混合物。所以其实从科学的角度上说，或者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这一杯汤、这一碗汤或者这一碗水，其实是并不太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说把骨头汤 送去给病人吃，把这个肉留在家里边吃。我其实经常反复的告诉我的病人或者家属，把鸡肉送去给病人吃，把鸡汤留在家，尽量少喝。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滋补家庭其实是不科学的。
1: 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也有争议哈，就是咖啡。但是呢，最近好像看到了一个相关的确定性的研究，就是最近发表在英国的一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说饮用手冲咖啡和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与衰老加速相关。研究团队分析说，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炎症水平来加速老化。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哈？这个速溶咖啡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0: 速溶咖啡当中，其实大家知道，除了咖啡以外，它非常重要的添加了一个植脂末。那么植脂末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一种饱和脂肪酸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东西。那么它也有很多研究证实了，它确实是加速我们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那所以呢，其实它还有个问题呢，你在这个速溶咖啡当中，大家会觉得精制糖，精制糖带来的这种慢性炎症或者糖化，以及我们的高温的加工过程当中抗氧化的这些物质流失啊，它是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速溶咖啡啊，其实真的是和我们的衰老的加速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大家尽量还是少喝这种速溶的一个咖啡。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比如说黑咖啡哈，喝咖啡这个事儿呢，对人体的影响好像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有好处，一种是说可能会带来一些负担。那目前有没有明确的关于喝黑咖啡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这种研究呢？
0: 我们主持人提到的黑咖啡，其实我们平时大家知道就是不加糖，不加奶。红咖啡，那么黑咖啡的话呢，确实有研究显示呢，适量的饮用黑咖啡对我们健康老年人或者健康成年人是有一些益处的，但是一定注意就是适量饮用。在你过量的饮用以后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最重要的问题有中枢兴奋的作用，尤其是你喝得太晚了以后，导致失眠，第二天早上的情绪上啊、头痛啊、乏力。第二的话呢，长期的咖啡尤其是浓咖啡会加速我们钙的这种影响我们钙的一个吸收，所以呢可能会加速了你的骨代谢或者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黑咖啡它本身会刺激我们的胃酸的一个分泌，如果你是在空腹状态下去喝，或者你本身胃部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你的胃痛啊、反酸。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讲任何一个东西啊，适量适中是非常重要的。黑咖啡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说，还是要减少它的一些饮用。
1: 那我们就从适量适中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怎么喝咖啡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健康呢？
0: 我们其实刚才讲到了适量或者适中。那么喝咖啡或者健康喝咖啡呢，核心就是在于第一，你的饮用量；第二，饮用的时间。一般来说，我们会作为一个加餐。比如早上的10点多钟啊，下午3点多钟啊，对吧？你喝一下，那么总共的每天的咖啡量呢，其实不要超过400或者叫500毫克以内。那么而且呢，尽量要避免你的空腹状态。所以非常重要的，把握好最佳的时间，把握好控制你的饮用量。那我相信咖啡对大家来说，应该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1: 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一种白水吧，叫就气泡水啊，很多朋友管这种无糖的气泡水说是健康的快乐水啊。所以像这种气泡水，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牙齿啊，包括骨骼啊，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喝白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很多朋友觉得喝白水没有味道，但是呢气泡水好像就能够接受了。那我们能够用气泡水去替代普通白水吗？
0: 气泡水呢，它当然比我们的含糖饮料来说会更健康一些了，但是的话呢，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所谓的快乐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它对我们的牙齿还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腐蚀性，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到你的骨骼健康。那无糖气泡水的最大的问题呢，这个气泡啊，就因为它气泡主要是一个二氧化碳，那么大量的二氧化碳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打嗝啊、胃胀啊，长期的话呢，其实可能会刺激你的胃酸分泌，所以呢这是一个。第 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呢，有些无糖的。

0: 所谓的气泡水，那么它会还是增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天然的一些香精。那么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所谓的代糖长期虽然说的热量并不高，但是长期的大量的摄入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会增加胰岛素的抵抗。同时的话呢，你长期喝了以后，那你对甜味的这种依赖可能就会增加了。所以还是大家那就反过头来会说，白开水还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有时候喝一些无糖的气泡水，尽量减少这种所谓的含糖饮料，那么哪怕是低糖的或者无糖的饮料，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要少喝。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0: 嗯，好的，再见，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八角是我们厨房当中常用的一种调味香料，全名叫做八角茴香。它的果实啊叫聚合果，哎，每一个我们所称的角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果。那么八角有几个角呢？那既然名字就叫八角，那它是不是就一定只有八个角呢？最近在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买到的香料啊，说自己买到的八角，但是呢收到的是13个角的，就质疑商家是不是你多送了几个角呢？但是呢说这个东西啊，其实多半是有毒的，是不能食用的。浙江的一位消费者近期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在家做饭的时候放了香料，孩子一数发现锅里的香料啊有13个角啊，好奇八角为什么不是8个角，结果呢家里的智能音箱提示说10个角以上的大多数是有毒的芒草。那么8角到底有几个角，也就是有几个聚合果呢？超过8个角就是有毒的吗？和8角长得很像的有毒种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分辨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八角这种调料一旦超过8个角就不能吃了，这个传言是靠谱的吗？
4: 这是不靠谱的啊！首先我们讲啊，八角的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8个居多，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少于这个数或者是多于这个数，7到11个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数量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9个角的或者10个角的这就一定是假的八角啊，那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3: 咬一口感觉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毒八角，那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4: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或者说咀嚼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这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
3: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容易和真八角混淆的毒八角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分辨？
4: 与八角比较相似的主要是芒草，也就是红毒茴啊，以及这个野八角。这两个种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食用的八角还是有几分相似的，但是你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我们讲野八角的角的数量通常是8到13个，红毒茴的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它就是12个、13个或者14个，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是比较钝的，但是红毒茴的尖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至于说野八角呢，虽然说它没有像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它的骨突的这个尖依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从角的数量以及我们看到这个骨突尖端的钝圆或者是尖锐的程度，我们大概就能把这些物种区分开来了。
3: 在市场里售卖的八角，混入像芒草这类毒八角的可能性。

0: 有多大呢？
1: 如果你是从正规渠道采购的八角，包括说哎，我们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固定的商店去买到的这个八角，就一定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至于说你说商家会不会混这个东西进去，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八角它不是从野外直接采集来的，而是人工种植的大面积的八角林采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能混进这种所谓的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一些乡野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去向你兜售说，哎，这是从山上采集的这种所谓的野生的八角。那这种情况下，倒还真有可能会混进些误采的芒草或者是野八角的这种果实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0: 像是芒草这种毒八角里面的毒素，高温炖煮之后能够去除吗？
1: 这个不可以，因为芒草毒素它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所以如果说用炖煮甚至用一些其他的加热的办法来对付像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种毒素的话，这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去采集这样的八角属的果实啊，因为八角属的果实除了我们吃的食用八角以外，其他的物种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是具有一些毒性的，特别是像芒草和野八角这样的果实具有比较强的毒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和有毒芒草一样不可食用的玳瑁肉。那这里说的不可食用，除了可能存在中毒的风险之外，更是因为玳瑁是保护物种。近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在国外某水域进行水肺潜水的时候，猎杀了一只极危物种玳瑁，之后疑似烹饪食用。这一行为呢，在当地涉嫌多项违规。玳瑁是龟鳖目海龟科玳瑁属下唯一的物种，它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当中列明的保护物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当中属于极危。那玳瑁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生态价值？潜水偶遇玳瑁的时候，人类又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介绍。
4: 玳瑁与别的海龟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5: 海龟呢，其实在龟鳖家族当中呢，它是一个家族成员比较少的这类动物。那么像玳瑁呢，就属于一类海龟。世界上有七种海龟，跟其他的海龟相比，玳瑁它的长度呢大概是60到110厘米，体重大概在45到80千克，属于这七种之间大小适中的这样的一个体型，主要是分布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热带海域。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嘴是鹰钩状的，就相比其他的海龟嘴比较尖，所以说它的英文名呢又叫 Hawksbill， 那就是鹰嘴的意思。它的龟壳的后缘就是有锯齿状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结构，锯齿就更尖一点。当然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龟壳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块的，那我们仔细观察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这一块一块的我们专业上叫做盾片。 中间的这几枚盾片呢，我们叫锥盾，旁边的盾片呢叫肋盾。对于玳瑁来说呢，中间的锥盾有五片，然后左右的肋盾各四片，这样加起来呢，就是大概是有13枚。所以

0: 些长在它身上的海绵，因为这海绵如果它长得太多的话，它会堵塞这个珊瑚，珊瑚它需要通过它身体上的孔洞去过滤海洋当中的一些有机碎屑。这些海绵长得太多之后呢，就会把它这个过滤口给堵住，就影响它的进食。那么再有呢，就是珊瑚当中呢，它是有一些藻类，尤其虫黄藻，它需要借助这个光合作用，然后来合成一些营养。这些营养呢，也可以被这个珊瑚利用。但是由于海绵把珊瑚遮挡住之后呢，这些虫黄藻呢就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去合成营养，也就进而的影响了珊瑚的营养吸收。通过玳瑁对海绵的捕食呢，就会减少海绵对珊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直接就提升了珊瑚的存活。过滤。
1: 玳瑁作为极度濒危物种，面临哪些生存难题？
0: 我们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其实是对很多动物的濒危的状态进行一个评价的一个等级。玳瑁呢，它是属于极度濒危，它离野外灭绝只有一步之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玳瑁的这个种群数量其实是比较少呢？首先，主要的一点就是龟壳是上面有放射状的这个花纹，非常绚烂，非常斑斓，人们就觉得就把它当成一种的有机的宝石，或者有时候俗称把它叫海金，海中的金子。所以说，它从古至今呢就被抓得比较严重，抓来之后呢就用的壳做一些工艺品，导致它数量下降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栖息地呢，现在破坏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像这些海龟呢，它都是需要在繁殖期的时候是到沙滩上去挖洞，然后把卵产在这个沙滩上，然后再把卵全部用沙子埋起来。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好多，比如说我们旅游开发，好多这个海龟的原生的繁殖基地已经都破坏了，导致这些海龟它没地方产卵，所以说这个种群下降的比较严重。通常来说，像它平均的话，在野外的寿命大概30到50年。但它要长到20岁才能开始第一次繁殖，也不是说每年都繁殖的，它通常来说是，一般是1到5年才会繁殖一次，这就导致玳瑁的种群恢复起来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1: 潜水时碰到野生玳瑁，怎样做才不会干扰到它们？
0: 首先呢，你要跟这些动物保持距离。那比如说像玳瑁的话，我们通常的要求是至少要跟它有10米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避免去人去主动去触碰它。因为这样呢，一个呢是可能会你突然伸手的话，会突然对它产生一些应激。那么动物一旦应激之后呢，它可能会做出一些防御性的，比如说它会攻击，它会咬你。再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呢，它可能会影响它体内的一些，比如说激素啊，导致它这个健康状况受到很大的一个干扰。它皮肤上是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的，如果你摸了之后呢，保护膜破坏了之后呢，更容易让它去感染一些海洋的病菌。还有就是我们手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可能涂一些防晒霜啊，或者护手霜，对于它们来说就有很大的毒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去触碰它，那更不能去给它投喂食物，不属于它天然食谱当中的食物，扰乱它的正常的一个觅食的一个习惯，进而影响到珊瑚礁的一个生态的平衡。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玳瑁在游泳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主动的去挡住它的游动路线，更不能说去快速的去追它，因为这样呢，你会干扰它一个正常的一个游动，那么可能它看见你追它，它就会更加快速的游动，这样呢会导致它的比如说免疫力的一个下降啊，因为它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去逃跑，或者摄食不足，其实都有很多影响的。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通报说，该数据中心为乌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存储等功能。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冶金、无线电和军工企业以及基辅和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当地时间9月17号，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瑟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发动袭击。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乐见印尼加快发展振兴，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

0: 卢胡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一道努力，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切实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 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MQ-9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 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日本福井县政府17号表示，日本关西电力公司正在对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实施手动停堆操作。据悉，原因是在不含放射性物质的二次回路管道附近发现了水滴。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今年5月曾发生高压涡轮机金属盖蒸汽泄漏。 关西电力公司采取应对措施后，于9月12号刚刚重新启动反应堆。英国科学数据杂志16号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到2023年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6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6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
2: 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7: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41分41秒98，命中眼睛了，
6: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 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牛。

晚间10:0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收听啊，今天我们的决胜时刻哈。那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甜焦点话题有哪些呢？是中国女足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无缘亚运会小组的直接出线，这个我们是重点讨论的一个话题。另外呢，U20女足点球憾负意大利队，距离女足 U20 世界杯8强仅差一步。亚冠2级联赛呢，上海申花对阵新加坡的球队啊，这个是淡宾尼流浪者队。这场比赛呢，比赛我们看到现在是刚刚结束，最终呢是凭借徐浩洋和杨帅的进球2-1战胜了新加坡这支球队，这是亚冠的2级联赛。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亚运会女子板球1/4决赛呢，中国队和孟加拉国队今天的比赛由于场地积水被取消。按照赛事的规程呢，是排名更高的孟加拉国队被判晋级半决赛。那中国女子板球队呢，就这样止步了8强。这是中国女子板球队时隔12年重返亚运会，但球队呢没能登场，就提前结束了亚运会的征程，让很多人感觉有些遗憾哈。2026年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今天是启动报名。

0: 但是规模呢3.2万人。今年的北马10月18号7:30在天安门广场是鸣枪起跑，终点呢是奥林匹克公园的中心区景观大道，设男子女子项目，赛道呢总长是42.195公里。再来关注一下西甲第6轮的比赛情况，巴塞罗那7-2大胜塞坦德竞技，巴萨呢目前赛季保持全胜，积分榜上积18分领跑，领先第2名皇马3分。其他比赛呢，马德里竞技4-0大胜奥萨苏纳，塞维利亚呢是1-0击败了拉科鲁尼亚。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刚刚提到的亚运会的女足小组赛的 G 组第2轮比赛。今天这场比赛呢，中国女足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之下啊，由张琳艳第70分钟扳平比分，最终呢是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比赛让很多人感觉有些意外哈，因为我们过往的战绩当中，面对这支队伍整体的成绩还是非常好的。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肖楠，肖楠晚上好。
1: 哎，晚上好，主持人。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肖老师，其实这场平局刚才郝迪也说了，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而且根据足协历史数据的一个对阵显示，这是我们在女足的历史上第一次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不胜，此前我们9战全胜，而且进了58个球，仅丢1球。当然近2年来，其实我们尽管不会那个10个球以上的比分了，但是还曾经是5-0赢过，3-0赢过，23年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还7-0赢过。在进入具体的比赛细节之前，所以先想问问您，这样一个1-1的比分，到底是我们的实力有所下降，还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变强了呢？
1: 我觉得说到这个场比赛呢，我想重提一下去年的东亚杯。那么大家也都记得，当时中国女足是在比赛中呢，曾经以2-2战平中国台北女足。当时那个结果其实就挺让大家感到震惊的。其实呢，我是觉得当今国际女子足坛呢，全球的女子发展的这个速度都比较快，比较明显。那么尤其以欧洲啊，这个速度最为迅猛。那么实际上亚洲各队呢，也跟着这个国际的足球女子足球发展潮流也不断进步。那么乌兹别克斯坦足球呢，其实近年来呢，尤其它的男足在亚洲足坛呢，大家也都知道是逐步的逞强。它的男子足球队呢，也已经历史性的闯入美加墨世界杯，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学院制度，包括这个青训培养机制呢，实际上不仅仅啊培养出优秀的男子的好苗子，女性的啊优秀的有潜质的年轻球员也越来越多。我们大家可以回顾以亚洲杯为例，那么我们从98年啊这个亚洲杯，当时呢我们记得我们是非常大的比分。包括2001年亚洲杯，我们都是甚至11-0的这种超高数据。那么，到了上届的亚运会呢，其实我们甚至7-0啊轻取对手。那为什么现在呢？我们就是一下子变成1-1？一方面，啊，我觉得首先以乌兹别克为代表的亚洲的女子足坛的主力呢，现在真的是发展的比较快。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发展，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受到此前这个疾控期的影响呢，可能整体的这个女子发展的这个脚步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像出场已经超过近180场的这个张睿，那么现在还在他球队出战，这个其实这种啃老是挺可悲的。啊，那么为什么主教练用他？那确确实实张睿在这个后腰这个位置上确实还是显现的无可替代。那么通过实战来看，我们的替补的年轻球员现在其实不足以能够支撑能撑起我们现代女足在国际赛场的一片天。尤其是这一场比赛，我们大幅轮换雪藏了一些主力。那么这种轮换呢，可能我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主教练米希奇是在有意识的加速推进年轻化的改造，血液更新的速度。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可能思想上呢可能有脱大的这种可能性，因此呢他认为这个对手应该能够轻松拿下，结果实际上对手就是表现呢出乎了他的意料。当然了，这个也反映出确确实实对手在进步，我们的进步我们也在努力的进步，但是我们的速度要可能要比对手要慢。那么这

0: 这种局面，就是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尴尬结局。
1: 就是主教练米蒂西奇呢，对于球队和对方实力的这个差距有过分的一个信心。其实
2: 其实米利西奇他带队也打过乌兹别克斯
1: 坦，他没有输过，就是这赢的比分也都很大。因为之前
0: 在今年的亚洲杯，我们3-0赢。
2: 对，
1: 之前永川是5-0、3-0，女足亚洲杯是3-0，然后再往前的话就稍早一些了，就是23年的时候，那时候赢7-0、6-0的都是。就这个队，按道理讲，不能说是他短期能力提升很多，就是完全没有梳理好这场比赛的人员的，一个调整。
0: 我觉得
1: 因为这场比赛从射门上来看，24脚射门，10脚射正，我们就转化了一个进球。其实这个丢球呢，和香港队那个丢球，跟中国香港队比赛过程中那个比赛，其实当时那个丢球
2: 那是个守门员的失
1: 是
2: 误
1: 思雨，不是思雨的失误，思雨第一下顶，然后呢，这球呢，他顶到了这个一个自己不合适的位置，完门将出击，他和门将撞到一起，对方打空门。就我们现在启用更年轻的后防线啊，其实在中国香港这场比赛中呢，就是给了一些警示。今天这场比赛有大范围的轮换，但你要说大范围轮换的话，也有老将压阵，对吧？张琳艳和姚伟都在，但是呢，这个大范围的轮换的确对球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是吧？
2: 就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说，如果这场比赛我们上半场就主力进出，肖老师，您认为我们是不是还是大概率能赢下这场球呢？
0: 我觉得首先，如果教练组从排兵布阵上就给对手以足够的重视，我是说从实际的排兵来看啊，而不是说嘴上这种重视，那么我想效果至少会比较好，因为你被动的这种换人和主动的这种设计啊，带有战略性的或者是战术意图的这种排兵布阵，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被动换人之下，一是这个对队员来说，他的这个状态能不能及时调整下来，而且我们是落后，我们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落后乌兹别克斯坦一组。所以说，这种压力客观上也会影响，包括老将啊，他也承受了压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登场能不能够力挽狂澜？他们实际上自己也有一定的得到了一些心理暗示。那我觉得这个在这种各种因素交织之下，可能他的发挥就会有所打折。
1: 因为下半场时候，陈小猪啊哈、王霜都上场了，就也不能完全说是就是人员没调整，人员有调整。刚刚这个像肖老师说的。就是这些球员上去后有点懵啊，特别是这个比赛随着推进，还打不开这个局面的时候，就更懵，这比赛整体就变成不会踢了。当然呢，这也不能够说阻挡中国女足往前走的一个过程，只是我们把这个出现的时间点往后拖了一拖哈。
2: 我们再具体分析这粒失球啊，第41分钟，当时呢，乌兹别克斯坦是开出一个战术的角球，他们的球员卡拉奇克呢是内切射门被潘宏愿扑出之后呢，达达博耶娃又是在门前头球补射破门，这粒入球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您觉得我们的后防犯了哪些错误？包括我们刚才其实郝迪也说了，对阵中国香港这场比赛也有丢球，也是源自于后防线和守门员之间的配合问题。您觉得现在后防线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0: 我觉得现在就是米利西奇，我认为他的排兵布阵呢，我不能咱们用这种非专业的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那么我能看到的是他确实大幅轮换。那么从逻辑上来讲，你大幅轮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人员之间的配合的默契度，他可能就会打折。我以这个思雨为例子，26岁了，按说不是一个
1: 新人
0: 年轻的小将了。那么他此前也有过入选国家集训队的经历，但是实际上这是那场比赛打中国香港队的比赛，是他第一次在国际 A 级比赛中代表中国女足出。那么实际上这套阵容较今年亚洲杯上打进前四的那套阵容其实变化非常大。你包括门将第一场比赛我们用的肖梓潼，肖梓潼确确实实是今年女超联赛中涌现出来，
2: 还
0: 非常好。但是我们联赛的强度、力度、速度啊，强度整个静态的节奏和国际比赛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国际比赛还对大家的这种心理抗压能力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思雨出现那种错误，可能100次触球都不见得会在训练中出现这样的失误，但是就恰恰是在这样一场国际 A 级赛上呢，那么他就是因为第一次的出场，所以说他的客观上他心里紧张， 再加上和这个队友国家队的队友的配合，那么相对于俱乐部队来说，他又是陌生的，相对来说是陌生。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这个阵容的不稳定，尤其防线上，你包括门将，包括这个中卫人选的这些搭档人选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不稳定性，那么客观上导致了他们配合的默契程度啊有所缺失。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经验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心态的问题。
1: 就是其实啊，如果把这两天在这边打比赛的两支足球队去进行对比的话呢，我就有一个共同点啊，不管是安东尼奥和米利西奇，他们都在他上一次大考过程中顺利过关了，
2: 嗯，
1: 对吧？
2: 对。
1: 但是这两个人在过关的过程中，其实在媒体各个层面的角度，大家都给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一些意见。你比如安东尼奥，大家就说了，能不能打五四幺？打朝鲜那场比赛就很明显，那就是三个中场那两个边让对方不断的起45度的球，就是还是很倔强，就5-3，但人能赢，你知道吗？这最关键点，人能赢。然后米利西奇呢就不用说了，就上次大家都共同经历了他就差一点就把这支队伍带崩的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局面，但他也最后带回来了，成绩还不错，能够还坐在这儿去带领这支队伍。那肖老师，你结合这么长的一个跟队经验来说哈，你怎么看这两位教练啊？
2: 两位进行对比，
0: 他俩教练，
1: 这俩就我觉得差不多。
2: 嗯，
0: 对，这两位教练呢有相近之处，也有异处。那么相近的地方是两个人都对自己的执教理念都非常的笃定。
2: 嗯。
0: 那么在执教体系方面，大家包括用人方面，我觉得就像米利西奇其实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这种在咱们外界看来有些拖大的这个球，其实在亚洲杯时他也有过，他的阵容也不是稳定。那么在这次呢比赛中呢，这种因为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个幅度更大，所以说呢他这种怎么说呢出现错误的这种几率就更高。那么亚洲杯期间呢，实际上他用的这相对的老将会更多一些，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他赢了朝鲜队，率队，那是一场能够让他就是
2: 续约的比赛，
0: 对，扭转他的这种信任危机，
2: 嗯，
0: 哎，这样一场关键之战，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执教的这个技战术的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有时足球比赛就是恰恰就是这样，我们在打朝鲜队的时候，那么场面也不是多好看，对吧？所以说赢了呢。有些时候是多方面原因，对，就像我们的男足的亚运队，我们赢下了比赛，但是输掉了场面。大家可以看到，尤其比赛最后时刻，
1: 嗯，
0: 我们的球队有多么的狼狈。那么，其实张睿的问题，和123国足，也就是亚运国足的吴曦，其实有相近之处啊。那么，37岁了，为什么安东尼奥啊？最后把这位他口中的中国足球的莫德里奇啊带到球队，我其实是有原因的，确确实实在当下的国足好球队的层面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超越吴曦现在的状态和能力。所以这个呢，我们一方面是肯定吴曦的老骥伏枥，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也是这种啃老的也是一种悲哀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1: 嗯，
0: 所以说两位教练有相近之处，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两个人的这个一是指导男女足的这种具体的技战术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相近之处，也有异同。那么还有一点，安东尼奥他拿了一个亚军啊，
1: 嗯，
0: 这个相对来说更有说服力。
1: 嗯，
0: 安东尼奥呢，其实在几年前我曾经跟他在咱们中。这个U21联赛的赛场教练他就说，我听到他就跟地方俱乐部的教练就说的这么一句，说我是一个西班牙教练，但是我发现啊，这个我们的球员打不了
2: 传控。
1: 他刚来的时候想打传控，
0: 这个当时真的是，
2: 嗯，
0: 对，所以说，对，我觉得因为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U23亚洲杯的亚军的荣耀的经历，那么让安东尼奥的信任值。爆棚，
2: 嗯，
0: 所以说甚至有消息之前说到了他，有可能接2005年段的国奥队。
1: 那， 你不能说他没有改变。就是刚刚其实这么聊的话，安东尼奥来的时候，我是西班牙人，我本来是想跟大家踢传控的。看过这个刚刚夺得世界杯的西班牙足球了吗？我们是搞这个的。但后来来了以后发现呢，这些球员搞不了这个，这球员搞这个能搞出很大的问题来，所以他也改变了，就是踢了一个更保守的5-3-2。但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说不允许他保守哈、啊，不允许因材施教，就这个5-3-2和5-4-1是不是多多少少能转换转换啊？就你比如说已经被人家在2-45都打成那个样子了，还在坚持打这个5-3-2，你哪怕打成一个5-4-1，你防守平行一点，毛一动去边路，那都会把这个整个的中场覆盖拉平一些。就这两个人有可能都有他完全的这种赛场临场的固执点，但是也有共同点，共同点就是都很硬，都能把比赛划了回来啊。包括这个女足也不耽误出线，对吧、
2: 嗯？但是女足呢，其实我对门将这个位置还是在我们分析这套名单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们亚洲杯的时候用的是陈晨、朱玉和彭诗梦，这都是经验丰富的门将，这个能够新老交替我理解，但是一下子我们就把这三个人全都换了，
1: 没有看过这么就是大范围轮换门将的，
2: 对，他这次换成了潘虹燕，然后肖梓潼和朱梦迪，
1: 就我们有这么大必要吗？把陈晨和朱玉全都给轮换掉了、啊、
2: 对，而且我们首场比赛当时上了肖梓潼，第二场比赛又换成了潘虹燕、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门将的选择，当你第一场比赛出现了失误，说实话也不能完全怪肖梓潼，那个球刚才咱们也分析了，
1: 那个就是肖梓潼正常出、思雨没看到他，
2: 对，是这样。然后你第二场比赛又换门将，这个令我很困惑，为什么在门将这个位置上他的轮换的执念这么大？
1: 陈晨和朱玉都很优秀，包括在那个武汉车友将大，当时这门将都扑点球，都是让比赛啊获得了胜利，怎么看这个事儿？
0: 我是觉得就是里希奇想改造或者说是加速球队的年轻化进程的，他这个用意从他上任以来就很明显。他其实我觉得也在纠结。那么一开始呢，他可能不太想用老将，但是呢，用着用着他发现这个老将像张睿啊，像吴海燕呀、啊，还像姚伟啊，就是王霜啊，这些老将
2: 太好用了，
0: 不可
2: 对，
0: 哎，不可或缺。但是他这次他已经说出这些话了。啊，公开说出了我要推进这个球队年轻化进程，包括他希望底下的球员能够更多的，我记得刚上任的时候他曾经多次强调，我希望我的球员能够有更多的能够在，不仅能够在主流的海外联赛加盟啊，那么还能有稳定的出场率。但实际上经过时间大家来看的，我们的留洋球员大多呢都是以租借形式，好的呢可能租个一年半，那么正大多数的这种留洋其实都是很相对周期都比较短，就大家可以回顾啊，包括唐佳丽啊，像有些球员，李梦文啊，这些球其实细细想来，他们的留洋包括张燕，他们的留洋的周期其实都不是很长，说明什么？啊，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这个球员的绝对实力还不足以在，尤其是欧洲的主流联赛中能够啊站稳一个主力位置，还不具备这样的硬实力。那所以说他那么在现当下的这个我们国内的女超啊或者女子足球联赛，在这样一个相对慢节奏慢对抗这个是弱对抗的这么一个环境下，我们培养出来的球员即使是一些看起来有可塑性的球员，那么到了国际赛场上一下子在这个国际对抗之中，他的这种能力的缺失短板就会说白了非常显露无遗。哎，因此呢我觉得米利西奇很纠结，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评判，又想用新人，那么又不能摆脱对老将的依赖，所以说他就是带队是非常纠结，非常纠结。
1: 我还以为说队里有个数呢，说这咱这次带多少个新人，后来想了半天说咱换
2: 三门
1: 将
2: 吧。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把平均年龄给我拉下来，我带三个小门将。
0: 对
1: 呀，那最起码带一个老的，带俩小的，其他位置你再想想办法嘛。这数学应该没学太好哈。来，我们转换一个话题，继续聊女足，因为这个新老交替，下一波再往上踢的就是 U20 了。U20中国女足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是女足世界杯1/8决赛，我们和意大利队是120分钟打成1-1平啊，最终点球大战呢是4-5惜败了，有个点球踢飞了。这个反正 这比赛我没有看哈，但我觉得就是。

0: 以之前对意大利的了解来说，我觉得能够在120分钟内踢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并且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对方多多少少还占据一定优势哈。肖老师跟我们说说这个比赛啊。
1: 咱怎么把人拖到点球大战呢？
2: 这场比赛我是全程观看了比赛的直播，通过国际足联的这个官网，当时我全程观看了直播。那么其实是我觉得中国 U20 女足呢，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呢是先抑后扬啊。我觉得我之所以在今天我的稿子里头也提到了，就是我对这支球队它的摆出来的精神气质，这种不折不挠的态度啊，我是给他点赞的。
1: 嗯，
2: 那么另一方面，我这里就要说到主教练王军。那么王军呢，虽然是在U20 亚洲杯之后，那么原球队的原英国籍主教练啊下课之后，那么他啊这个火线接手了。那么王军这位教练呢，实际上呢他是大家因为熟悉国内女子足坛的这个人士或者球迷呢都很清楚，他呢是浸淫女子足坛多年的一个，尤其在女足青训方面呢非常有心得的这么一个专家级的教练，而且是非常的就是对这个事业是非常热爱的，而且他对这些球员呢都很了解。从王霜那个时代的球员到今天，他已经四度带过四届的这个女足国青队，并且呢这是第二次他带队参加世青赛，因此呢他对女子足球的了解，尤其心理和技术层面的了解呢都非常的深入。那么实际上在比赛开始之前，这届赛事开始之前呢，他就设定了非常理性的这个战略。那么要保证对这个新卡利多尼亚的比赛要全胜啊，要保证全取三分。那么并且呢至少在对尼日利亚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第二轮比赛中至少取一分。
1: 嗯，
2: 那么实际上从战略上来说，他呢实际上确确实实呢是比较成功的。那么这实际上为球队最后呢顺利的提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他呢，我在这个小组赛期间多次跟他聊啊，我们岳阳的去沟通，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结合我们现在实力，我们没有绝对的实力，我们这支球队的实力其实能够小组能够突围就是相当不容易。他其实非常有个清晰定位，那么中国足协呢基于对跟他的沟通，实际上对这个定位也是非常认可的。
1: 嗯
2: 啊，也是非常认可的。因此呢我觉得中国 U20 女足能够啊跻身16强，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战略上的成功。
1: 嗯，
2: 那么对待意大利队，其实这是在我的理解呢，实际上这是王军指导最理想的一个对阵。
0: 嗯，
2: 虽然意大利队呢是 D 组的头名，并且在小组赛末轮呢1-1逼平了这个亚洲冠军日本 U20 女足，但是这支球队和夺冠热门西班牙 U20 女足差距非常的大。
1: 嗯，
2: 无论从个人能力、整体的协防技术、整个的这个技战术的运用啊，整个的这个策略，方方面面，他和西班牙队都有很大的差距。
1: 嗯，
2: 那么如果当时中国 U20 女足拿了小组第二，就要碰英格兰女足，其实这也都是王军指导不愿碰的对手。所以说，最终他在小组赛第三轮比赛中大胆的去轮换，一方面呢是为后边的8/4决赛蓄力，另外一方面也让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板凳球员，能够啊尽早的适应和熟悉国际大赛的这种氛围，和提升他们的抗压能力。那么实际上这些效果都达到。而且在这个意大利U20女足比赛之中，为什么我们先丢球然后又能扳平，看似是对手门将一个黄油手啊导致自摆乌龙，但实际上在这个进球产生之前，中国 U20 女足已经起势了。
1: 对，
2: 在边路啊中路其实这个进攻威胁都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120分钟内解决战斗？主要的原因是我们
1: 没有
2: 个别关键位置上缺少一锤定音或者力挽狂澜的这么一个决定性的球员。
1: 是，
2: 那么尤其在锋线上，我们没有能够一锤定音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中锋球员。那我观察了一下，我们经常会在中前场啊能够完成渗透啊，完成传接啊，非常精巧的配合打出来，找到这个缺口，对方防线的缺口。但是呢在最后一下的这种关键的球的处理上，

0: 缺失。
1: 嗯，
0: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锋线包括后腰，我们丢球呢为什么一开始被动，是因为我们后腰的球员整体比较年轻，那么身体啊整个身高啊身体对抗能力上面都明显啊逊于对手。那么意大利大家可以看到，意大利队后腰和后卫的选手那个身材都比较高，
1: 嗯，
0: 啊这种冲撞能力对抗能力都非常强，所以说在他们体能充沛的时候，我们很难去通过简单的这种后场和这个冲吊去对对方产生威胁。而由于恰恰因为对方上半时的这种低压，导致我们的这种技术发挥呢无从谈起，所以导致了那个丢球。
1: 嗯，
0: 但是我不得不说呢，在此之前，王军指导带队呢，在包括云南啊，这些这国内的城市进行有针对性的集训，把球员的这个体能和储备做得非常好。
1: 对，
0: 那么球员到了能坚持打120分钟，说白了是球员真的是他的体能身体状况能够胜任这样的比赛。
1: 嗯，
0: 咬牙到这个时候。
2: 嗯
1: 嗯。
0: 至于是点球呢，这就是运气的问题。对方呢就五罚全中，然后咱们呢五罚四中，其实也并不差。
1: 对。
0: 但没想到对方这个就是五罚全中。
1: 嗯，
0: 这个就是运气的问题了。
2: 对、啊、这不太不像意大利了，这。
0: 对对，其实意大利队我们赢下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2: 嗯，
0: 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1: 嗯，
2: 就是其实刘晨在那个出黄油手之前的表现、啊、都很好，就包括当时很多人说这挺能飞的，就女足的门将。看着这横向能飞这么远的不多，
1: 而且就在他出现失误之后，其实还是高阶抵挡扑出了很多对方的必进球。
2: 就是你相当于一个门将，他不可能你让他全场所有的球都能扑出，那不成多纳鲁马了吗？
0: 是，而且
2: 意大利
0: 我不太认可那个球，那个丢球是他的失误。
2: 嗯、
0: 这个球我们
2: 他奋力的，其实
0: 他也不是失误，
2: 他已经把身体舒展到极限，单拳把球往外顶了。
0: 对，
2: 但只是说没有顶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1: 嗯，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客观来说，那个不是一个解围的他的失误，
2: 嗯、
0: 而是。他的那个扑出的球恰恰落到对方的这个，
2: 对，就对方那个对方那个才是黄油手。
0: 对对对，对方那个我估计那个门将叫贝利嘛，已经懵了当时。所以当时
2: 划了自己门里去了
1: 啊。是，刚才听肖老师说我们缺一个一锤定音的人、
2: 嗯、
1: 缺一个在禁区里可以给对手造成压力的人，我想这不缺一个马小旭吗？然后后来想了一下、
2: 嗯、
1: 马小旭打国青的时候其实正是04、06，那个是我们国青取得最好成绩的，就是在世青赛取得最好成绩。
2: 那当然了，当年谁能拦得住马小旭？
1: 两个亚军，现在马小旭已经是 U17 的主教练，时过境迁、
0: 嗯、
1: 已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其实我们在
2: 这个队，我之前去采访看过这个队，
1: 嗯，
2: 就马小旭这队呢，他其实他带队的思路和他这个踢球的时候感觉还挺像的，
1: 哦，
2: 非常敢进攻啊、
1: 嗯、
2: 就是希望球队有这个攻击性。
1: 嗯，
2: 但是呢很遗憾的告诉你，那个队里面也没有肖楠老师想要的一锤定音的人，也没有。
1: 对，所以想请肖楠老师做一个对比，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从男足的层面来讲呢，我们从05到09遇到了一个人才相对而言选材面比较宽的时期，那么对于女足同年龄段的球员，无论是现在的 U20 也好啊 U17 也好啊，我们的人才是不是也赶上了一个好时机，是不是也更宽泛了一些，还是相较于男足其实并没有比较明显的选材面的变宽？
2: 我觉得 U17 那支比现在 U20 这支稍微好一点。肖老师怎么看啊？
0: 我觉得呢是这样，因为随着呢国际足联呢变更这个 U17 男女足的竞赛频率，说每年举办一届，实际上这给了各会员协会啊，包括中国足协在内所有会员协会啊，去完善或者说强化女足青训工作的这么一个说呢一个优越的一个背景条件吧。
1: 嗯，
0: 因为其实。除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男子的青训工作呢已经有起势的这种迹象了，那么在国际赛场上包括 U17 亚洲杯我们获得了亚军，其实这都是一个信号，那这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我是觉得当你的青训工作真的是脚踏实地的去循序渐进的去按照正常的足球的规律去往上走的时候，那么我想开花结果是必然的，它是符合规律的。我想男足和女足其实目前呢在中国足协的 青训的这种战略方面呢，它没有啊区别，没有太有什么区别。那么中国足协，你大家可以看到，对男女足，尤其青训球队的国足好球队的这种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啊，帮助他们联系优质的对手。你比如说男足的117队可以去，啊，去这个西亚去打一系列的优质的啊热身的。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国足好青年球队的这个热身对手都非常的强，
2: 包括前年在上海打这个各个欧洲球队的梯队，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那么当这种杠杆或者是平台啊渐趋优化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这种世青赛或亚青赛这种优质的杠杆平台，那么越来越多的孩子他觉得我能有机会，而不是因为我受到我的年龄段的影响，那么我啊可能受到全运年龄段或者说是奥运年龄段限制，那么我可能不是重点批次的球员，那我觉得得不到这个行业管理部门的这个重视扶持。那现在不是了，世青赛每年一届，也就是 U 系列的世界杯赛是每年举办一届。那么这客观上就鼓励了啊各地啊各协会去好好的去挖掘啊培养年轻的苗，包括女性的苗子。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体发展态势来说，我认为女子足球的这种青训的状况呢也会越来越好，应该是用渐入佳境来形容，不会跟难度有明显的差别。所以说我觉得怎么说呢，下一个马尔区到来横空出世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1: 我也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能够相对比较稳定的进入到世青赛这样的级别的比赛，因为毕竟其实我们世青赛决赛阶段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入围了，但是现在世青赛它不仅是频次加多了，而且呢它的参赛队也变多了，2024年之后应该就有32支球队能够去打世青赛了，在女足这个层面。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就给了我们这些年轻球员更多的和不同从大洲的球队去过招的机会，比如这次我们就有机会打西班牙，虽然1-3输了，也有机会打意大利，虽然也是点球憾负。您觉得通过和这些欧洲的球队的这种比拼，我们能看到球队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吗？或者是我们可以精进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欧洲，其实我在这里边我想举几个例子，就是2015年的世界杯，当时中国女足呢曾经1-0取胜过荷兰女足，但是到了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就2-8输给荷兰女。那么短短的5-6年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欧洲的足坛男子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男子化程度呢，不是简单的复制男子化的模式，而是它将女子和男子职业足球啊，它是捆绑在一起了。尤其英超、法甲这些主流的先进足球国家的主流联赛。他们这些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包括乌兹别克，大家说乌兹别克女足、斯坦女足的这个发展，为什么它其实也是跟男足是同步发展的？虽然它的这种学院制啊，它的一些赛制可能也并非是完全的职业化，但是它这种同步男女足同步统筹发展是非常有建设性的，非常有前瞻性的，也非常有效果的。那么英格兰女足的这种逞强，恰恰就是因为女子职业化和男子职业化啊去协同发展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想，意大利队啊，2017年我在沈阳，报道这个当时北京奥运会的测试赛的时候，在沈阳，当时我们随随便便打意大利队，啊，像什么欧洲的这些，除了瑞典、丹麦、
2: 德国
0: 这些传统强队以外，其他球队咱们随便打。随便打，就是手拿板攥的去赢。但是渐渐的，随着各欧洲国家他重视起来了，对女足重视起来了，那么他的这种发展的步履就迈得非常大。尤其再加上跟男足同步，那女足他这个发展的迅猛，这态势呢就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么到现如今，整个欧洲女子足坛已经明显的领先于，甚至现在原来。打破了原来美国女子足球啊独霸这个女子足坛的这么一个局面。
2: 上届世界杯都是美国1-7，
0: 对，
2: 一个美国队打7个欧洲队，
0: 是啊，这就是一个态势。其实这个跟男子，大家不觉得现在整个女足的这种 竞争态势和男足越来越接近嘛。
2: 那对，包括西班牙女足的踢球风格和他们西班牙男足也很贴近。就是
0: 是、
2: 啊、就不太能打了，已经就是、
1: 巴萨女足和巴萨男足也很接近，对，
2: 就踢的不是他不叫不是一种足球，他踢的这个体系很西班牙，就非常西班牙，让你无从使劲啊。好，今天时间关系和肖老师聊这么多啊，我们希望这个姑娘们总结啊，在下面一场比赛打菲律宾对吧，
1: 嗯，
2: 那个比赛反赢了以后还能出现，希望后面的比赛米利西奇能够延续他的这个啊胜绩啊。谢谢肖老师，再见。嗯，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2: 继续来看一下足球比赛，今天晚间还有亚冠的二级联赛，这组的第一轮比赛呢，上海申花主场打新加坡的球队啊，但宾尼流浪者，这比赛呢结束了，最后是2-1啊，我们连线一下上海台的体育评论员汪轩，汪轩晚上好，久等了哈。
6: 郝迪、张文，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嗯，这比赛我看张文劲劲儿跟着全程看了一下，我扫了一眼，我说这中超打中乙有什么可看的？但最后这比赛难度还是挺大的感觉。
1: 嗯，
2: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比赛进程啊。
6: 这场比赛呢，申花在人员不太齐整的一个情况之下，应该说不是不太齐整，是非常不齐整的一个情况之下，主场作战。还是打出了球队本身的一些套路，以及新帅过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是新帅这个红牛系的这个主帅，来了之后的第一个主场胜利，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场比赛申花，防守做得还不错，面对新加坡这支日本球员以及这个外援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球队，应该说虽然丢了，表面上是丢了一个球，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对方的这个进球呢，其实是一个误判，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越位进球，所以等于说真正意义上申花这场比赛在防线上是包括赛后的这个数据啊，射门数啊，射正数啊等等，都是远远要好于对方的，所以这场比赛可能裁判的判罚是这场比赛可能比比赛的进程更加让人讨论的一个点吧。如果不是裁判的一些判罚的话，可能最后的比分不是2-1这样一个比分。
2: 嗯
1: 嗯，确实这场比赛对于申花来讲是比较难的。刚才你也提到球队现在缺兵少将的情况，吴曦不在，朱晨杰不在，杨浩宇不在，
6: 对，
1: 这些人都是去踢亚运会了，那实际上从咱们外援的角度上来讲，拉唐也踢不了，所以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场比赛其实是挺见米洛因为其功力的一场比赛，他怎么样去调兵遣将，把这些剩下的人放在他该放的位置上，包括这些替补上来的球员，包括像高天翼啊等等，他补位补得怎么样。
6: 首先从首发来说啊，我觉得这场比赛我来评价主教练米罗耶维奇的这个排兵布阵呢，可能就比较矛盾。我首先第一，我觉得他的排兵布阵不管是换人还是首发也好，排的都没有问题，从比赛场上大家球迷也都看到了。但是另外一个点，我想稍微泼一盆冷水，就是在申花缺了这么多人的情况之下，大家自己去看一下那名单，但凡是稍微了解一些申花的话，他的首发只能排那些人，只有一个是让我们有点意外的，就是马纳法这位能上场的外援，他没有把他放在首发上，
1: 对，
6: 而是60多分钟的时候，65分钟的时候才把马纳法这个外援给替补上场，这是唯一的一个。就如果马纳法这个点把他放在场上，把中场或者是边后卫徐浩洋这个给换下去的话，那就是大家认为的目前这套阵容申花能排出的最好的最强的阵容了。刚才张文你讲的这些球员的缺失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位置，一个当然是中后卫朱晨杰，另外一个呢是还在受伤的这个中国香港的左边后卫陈静一，然后另外就是中场，其实杨浩宇进国家队呢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肯定跟吴曦对申花的影响是没法比的，
1: 对，不可同日而语，对
6: 对。然后锋线上呢还有一个就是拉唐，拉唐他是上个赛季的最后一场亚冠两黄变一红， 所以呢他是延续到这个赛季的一个停赛处罚，这场比赛他停赛不能上。所以我觉得刚才以上我说的这四个人是对申花攻防两端影响最大的四个人。但是最近因为阿苏埃的状态比较好，然后刘成宇的复出呢应该是解决了442这个阵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前锋的点。因为上一场比赛刘成宇时隔三个月受伤之后是复出的首秀，那这场比赛等于是复出踢的第二场比赛。
1: 但我看很多球迷好像对他的表现不是非常满意，你怎么看？
2: 给刘成宇点空间吧。
6: 对，我觉得刘成宇和特谢拉这两个球员今天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好，都不是我们认为他们最佳水平。那特谢拉呢，上一场比赛打重庆在联赛当中他也没有踢，所以这场比赛我相信特谢拉应该也不是一个百分百的身体状况来打的这场比赛。所以我觉得他跟刘成宇两个人这场比赛发挥的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没有那么好在整个团队赢球以及大环境表现不错的情况之下，其实槽点不是特别多，就是可以再给他们一些时间跟机会。
2: 就是上海申花的这个人员还是有厚度的，你像今天登场门将薛兴浩，两个左右边后卫徐浩洋、杨泽祥，这都是国脚，签过脚哈。
1: 签过脚。
2: 然后中间高天翼、汪海舰，这也都签过脚。谢鹏飞不用说了，然后呢，金瑞侃其实也是大家比较熟的中超老人。前面刘成宇啊，这几年的这个重点培养的一个前锋，虽然培养的过程中间有点困难，但是其实也算还可以。就李松毅，大家看他踢比赛稍少一点，但也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老中后卫了，应该是。所以就还是申花整体的这个牌面的能力还是很强，就像刚刚您说的，这马纳法不上我也是不太理解，就有外援不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1: 嗯，这还是有点。您讲。
6: 马纳法这个点我稍微回应一下郝迪，马纳法这个点我觉得是可能要引出可能我们要聊的下一个话题，就是球队对于亚冠的二级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正的态度和心理上的应对，我觉得可能会反映出一部分这方面的问题。
2: 明白了。
1: 嗯，哎，您既然说到这个，确实是这样，因为今年足协给了所谓的亚冠专属外援嘛，那其他队用了，咱们没用，这个是不是暗示了球队的一些态度？
6: 我觉得很重要的也是非常现实客观的一个点，就是国安也好，海港也好，他们打的是亚冠精英联赛。但是申花打的毕竟是这个二级联赛。
2: 对，
6: 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说亚冠二级联赛对标欧洲的话是欧联杯，亚冠如果是欧冠，那二级联赛就是欧联杯。但是咱们都知道，你真正不可能和欧联杯在这个欧洲足坛的这个重要性去相
2: 比。况且就算欧联杯也没人看啊。
6: 对，但是欧联杯冠军对吧？那对于很多球队来说，他还能第二年是一个直通欧冠的这么一个，包括曼联好几任主帅对吧？也是靠
1: 欧联杯
6: 啊，对，足总杯这个他还是能保住一定程度保住帅位的。但是你说，对于亚冠二级联赛这个，咱们这两年才刚刚对标欧洲所产生的这么一个二级联赛。后面可能还会什么欧会杯，那咱们再搞个什么亚冠三级联赛，那这个后面咱们就不讲了。所以我觉得，在使用这个亚冠外援这个层面，申花可能在前一段时间，因为又换了主教练，又解约了一位外援，然后联赛的成绩，咱们说实话是完全低于你的预期的。即使你是扣了10分，但肯定你的表现也是不如预期的。在等等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你打的洲际比赛又是一个二级的这个低级别的比赛，所以我相信可能球队还是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可能放在未来下个赛季的联赛也好，对，包括这个亚冠，如果应该是。这个如果可能机会不是特别大啊，那就是未来如果再打亚冠的这个顶级联赛的时候，我相信申花一定会把这个规则给吃透给用齐的。
2: 主要亚冠对于申花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联赛和杯赛。那其实呢，这个二级联赛让申花这样的老牌劲旅看起来 的确有些距离感，就是说就真的就是拿到手里面吧，可有可无的感觉。这比赛我觉得现在俱乐部的感觉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也没说就是赶快。

0: 相对来说强一些的。
1: 对，天津泽外沦落到这儿都不应该这么说。
0: 对，
2: 那边的恒大嘛。
0: 但是这个队确实今天这场比赛看完，因为咱们之前也不了，完全不知道这个队。
2: 对。
0: 但是今天看了了解了之后呢，确实他的水平跟这样一支申花还能有如此明显的差距，那就知道他确确实实可能是配不上更高级别的这个，目前暂时配不上更高级别的比赛。
2: 嗯，新加坡联赛就八个队，我那天我特别了解了一下。
1: 而且仅使是这样，他在新加坡联赛现在表现都不是特别好，前六轮可能也是输球会比平和赢更多。
2: 嗯，
1: 所以呢，这支球队确实是对于申花来讲，他的
2: 能力不是很强。
1: 我们在主场拿下这支球队也是应该的，但是可能对于申花球迷来讲啊，其实打东南亚球队不是非常有信心，过往也有过翻车的经验，好在这次我们终于新帅在我们的主场拿下了一场胜利。我前两天还看见一个段子，就是说有一个人从2016年穿越到2026年，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让申花拿冠军了吗？然后结果
2: 2016年穿26年、啊、
1: 对，穿26年，问了很多问题，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申花拿冠军了吗？没想到过去这10年申花还是没有拿到一个联赛冠军。
2: 你这个这听节目的申花球迷，
1: 所以我想
2: 哪壶不开提哪壶。
1: 所以我想跟汪轩交流的是，是不是从申花的层面来讲，还是把联赛看得更重一些？
0: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话可以是板上钉钉的来讲的，就是而且甚至这个前缀你加申花，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更。那对于其他，比如说对于海港，比如说对于这个怎么这个赛季是成都夺冠，比如说对于接下来的成都，可能大家在拿到那个联赛冠军，尤其是可能多次大于一次的情况之下拿到联赛冠军的话，那可能他有更高的目标的追求。那比方说我是不是在亚冠的赛场可以有一些突破，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中超球队在亚冠的巅峰或者辉煌时刻。但是在你阔别这么多年的联赛冠军之后，我觉得这个有点让我想起来利物浦当时在扎叔的这个带领之下跟瓜迪奥拉的这个争斗当中第一次拿到联赛冠军时候的那个感觉，包括上个赛季阿森纳拿到联赛冠军的感觉。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对于联赛冠军的那个渴望，其实当时利物浦和阿森纳在欧冠当中走得也足够远，
1: 还是有竞争力的。
0: 对对，但是最后他们也都没有拿到欧冠冠军。那现在我们作为马后炮来说，可能认为就是因为对联赛冠军极致的渴望，可能让他们在欧战的赛场上稍微有一点点的保留或者是保守。那马后炮可以这么讲，但是我觉得他是说得通的，就这个逻辑和整个的这条线其实是可以被大家理解的。就我也不觉得阔别那么多年了，你说我一定把80%的精力都放在联赛上，足协杯啊，或者是这个洲际赛场上，我放的少一点。其实这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俱乐部自己的一个，包括球迷来说，这是一个情感上非常非常自然发展到这样一个结果的。
2: 就是过往申花，就是甲 A 时代拿过2个冠军，当有一个冠军我们就不提了哈，这有些问题。
0: 嗯，
2: 95年的时候我们拿过冠军，但其实后来是10个亚军。就是刚刚汪轩说的，就俱乐部不得不反思，10个亚军转化率太低，就是在某个赛季没有专心搞一件事情，就是这10个亚军的那些年，有可能某一些年注意力再集中一点，那有可能就会转化率高一些，对吧？
0: 嗯，有这当中，尤其是这些年，就是在这个斯诺斯基执教的这几个赛季当中，起码有2个赛季，球迷都觉得是对，就可能是用毫米来算吧，厘米我觉得都有点多了，可能是就是真的分毫之差。所以越是差的越近，其实你的那种渴望和遗憾和期待值就会成倍的甚至翻番的这样的增长。
2: 所以说呢，就是这支球队啊，还是上海球迷心中的一个非常就是明显的一个图腾，还是希望他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成绩哈。我们也是祝福申花。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汪轩的连线，谢谢，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广元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本次专项行动围绕四大重点任务展开，在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方面，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强化对农产品网络销售、直播带货中侵权假冒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恶意抢注或侵犯老字号商标、实名商标的行为。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斯杰潘诺夫17号说，由于加拿大方面的所作所为，俄加两国正常的双边关系早已不复存在。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加拿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等方面支持，并多次对俄罗斯实施制裁。9月1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7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10人，失联人数为6145人。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美国阿拉斯加尼科尔斯基地区发生6.3级地震。法国公共卫生署16号说，今年夏季法国先后经历几轮热浪，5月下旬到8月20号，全国共出现7919例超额死亡。当地时间17号，据英国方面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19号到21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4到6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年来，福建崇武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渡口，在完成活化改造后，热度持续攀升，成为人们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今天提到渡口这个词，大家或许会感到陌生，毕竟如今我们想要跨越江河湖泊，可以架桥挖隧道，选择很多。然而在现代化的手段出现以前，千百年来，渡口和船舶才是人们跨越江河最常用的途径。在历史上，渡口的作用也非比寻常。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口，曾是经济往来、军事争夺和文明传播的关键节点。他们曾见证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交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渡口都慢慢地沉入了历史烟尘之中。不过在今天，从东南沿海到黄河岸边，越来越多的古渡口正从历史深处被打捞出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所在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那么一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它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当渡船远去，桥梁飞架，这些古渡口又将以什么方式重新归来？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聆听千年渡口见证的离别与重逢，烽烟与繁华，以及在新时代的活化与新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就在这条大河的两岸，千百年来分布着无数天下文明的古渡口，它们也和我们的历史密切相连。比如在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交界的黄河峡谷出口处，有著名的龙门古渡，这里曾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晋国，唐高祖李渊曾由此渡河西取关中。又比如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西南端，有著名的风陵渡，这里是连接华北、西北、华中的重要枢纽，也因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尽人皆知。因此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不如带您去看一座黄河岸边的古渡口吧，它就是山西运城的大禹渡。从这个名字，或许您已经能猜到，这座渡口和大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当我们踏足于此，依然能够感受到祖先在这里留下的智慧。这样一座渡口，究竟是如何承载4000年的传说，将先人的智慧代代延续的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大禹渡的故事。
2: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黄河北岸的著名的古渡口大禹渡。
3: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整个黄河流域当中唯一以大禹命名的渡口啊。
4: 对，是的。
3: 这个渡口和大禹治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4: 大禹他在接受这个治水的重任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司母治水量测之时，看见黄河里面有一个老翁在钓鱼，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因为洪患之时呀，黄河水可以说是惊涛骇浪的，但是这个老翁在钓鱼，所以呢 大禹就把这个老翁请上岸，在这棵柏树底下呢，就是讨教这个治水的良策。然后呢，让他的随从给这个老翁端去了满满的一碗山梨汁，然后放在这个石桌上。但是这个老翁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把这个碗边打开一个豁口。那么打开一个口以后呢，这个碗中的水就会留在这个石桌上。老翁又用他的食指轻轻一划，把这个石桌上的这个水又给引在这个石桌下。然后呢，大禹就茅塞顿开呀，知道这个黄河水呀是采用疏的办法，而不是采用堵的办法。
2: 相传大禹悟出疏通河水的方法后，便以这里为中心营地，由此乘船出发，上凿龙门，下开三门之地，大禹渡也因此得名。
3: 它最繁盛的是在什么时候？
4: 它一直以来都非常繁盛。90年代之前的话，它也是商贾云集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
2: 随着众多跨河桥梁的修建，很多古渡口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大禹渡虽不再繁华，但一直有渡船往来黄河两岸。
5: 主要是客运还是说是货运？
4: 有货运有客运，就是现在交通非常便利，我上去上了岸，然后它这个交通就比较方便。
5: 其实站在这个黄河的岸边哈，来看黄河水，比我们刚才在高点看的感觉要河道宽阔很多。
4: 对，从历史到现在，它这个黄河水位非常稳固，就是它的主河道一直都是靠着这个咱们这个北岸来流淌的。
5: 所以说黄河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这段流域是不存在的。
4: 不存在的。
2: 河道固定不变，对于渡口来说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修建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1970年，芮城县修建扬水工程引黄河水灌溉时，便选在了大禹渡所在的位置。
5: 那这个黄河水哈、就是通过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山坡上的管道引向高处的哈、
6: 对，
5: 这个高程大概是有，
6: 现在看到这是我们二级站的管道坡
5: 啊，
6: 高程是193.2米。我们这个泵站它有三个特色，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二级站，它一次扬高193.2米，第二个特色就是使用沉沙池，第三个特色就是一级站的滑动泵车，它根据黄河的水位的下降，我们把泵车放下去，水位上涨的话我们拉上来。
2: 大禹渡扬水工程近200米的扬程高度，突破了中国单级泵站不能超过100米的极限。另外，一级站使用的移动泵车也是国内首创。
5: 看到是有7个小屋子哈，里面就是这个水泵是吗？
6: 对，
5: 黄河水就是通过这个小屋给抽上来的哈。
6: 对对对。
5: 那在旁边为什么还看到有这样的索道呢？
6: 这就是拉动那个泵车的，如果水位2米的位置上，它可以就自由来拉的。如果要是超过那个位置的话，就要换那个出水口，就要另接着出水口。
5: 不能够把它建成一个固定的吗？比如说在这个水比较深的位置建一个水泵。
6: 因为黄河它的水位不稳定，水位涨的话，你如果弄成固定的话，它就把这个水泵

0: 和电子酒烟了。
1: 嗯，
0: 如果要是水位下降的话，你就够不着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冬天的防蚊、防汛、防草，这
2: 多种
0: 情况的。
3: 移动泵站开创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先河，已列入水利专业的教科书，被许多水利工程借鉴使用。黄河流经晋陕大峡谷后，泥沙含量迅速提高。一级泵站提水之后，在二级泵站扬高之前修建一个沉沙池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2: 它沉沙池其实它的作用，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水泵的磨损，就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解决什么呢，就是如果浑水直接抽上去的话，一个呢它会造成渠道的淤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会造成土壤沙化，
1: 会影响到这个土地的一个土质哈，
2: 土质改变。
3: 大雨渡扬水工程修建后，实现灌溉面积近55万亩，占芮城县水浇地面积的70%以上，让黄河真正的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4000多年前，大禹改土为书，成功治水。50多年前，大禹渡扬水工程开创新技术的先河，成功引黄灌溉。黄河一路向东，处处都能看到中华民族的智慧，也能看到由黄河孕育的深厚文化。
4: 中国无数的江河之上都曾有过著名的古渡口，它们或隐于深山，或藏于闹市，或以荒草丛生，或仍桨声依旧。每一个渡口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座因它而兴的城市，一段因它而改写的历史。那么在这些散落于不同流域、不同地貌的古渡身上，是否会有着相似的命运？当他们不再承担摆渡的使命，在今天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生？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蔡琴的歌曲《缺口》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向黄河的上游上溯，在今天甘肃与青海交界的深山处，隐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古渡口。有种说法说它是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这就是位于今天甘肃积石山县的临津渡。在我国历史上，临津渡的分量重若千斤。从西汉时代起，这里便是控扼东西方交通的索要。张骞的使团由此踏上西域之路，隋炀帝西巡时，庞大的队伍也由这里渡河。唐代以后，往来的商旅更是让这里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历史上的临津渡还发生过哪些特别的故事？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下，这座古渡口又会为当地发展提供怎样的助力？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那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0: 这是一首流传于积石山县大和家镇的花儿，描述的是当地繁忙的商贸盛景。黄河从这里奔涌而过，将青海与甘肃分隔开，对岸那片红石嶙峋之地便属青海所辖。但脚步，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的临津渡就在这里。
1: 临津古渡是黄河上游最主要的一个渡口，它产生于西汉，繁荣于唐宋时代。
0: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军西巡至河西焉支山下，也是由此渡过黄河。临津一词见于《水经注》《河水》，河水右东，临津西水注之，城在大河之北，而为元河济渡之处。由于连接甘肃、青海两省，这里自秦汉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大量的中原客商由此前往西域。这里也是唐代以来中原通往青海、西藏的必经之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就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西南藏区。
1: 古代的人渡河的时候就完全靠这个临津渡，两面一个石洞，中间一个铁索，上面有船，来回的人来带渡。
0: 直到民国时期，这里还有官船。古渡方便了交通，也聚揽了人气。紧邻着渡口的大和家，因此成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著名作家张承志曾在散文《大和家》里如此描述大和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他恰像那种地理老师不懂的暗中的地理枢纽，虽然偏疏贫穷不为人知，却比交通干线的名胜更自然更原始，不露痕迹地沟通着中国。1949年8月，王震将军率领的62军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进入到青海境内，为后来解放青海、新疆奠定了基础。
1: 临津古渡当时规模比较小，岸边都是部队，所以当地的士绅啊、各族人民呢、迎接解放大军，搜集了民船，不分昼夜待足了5天。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临津古渡仍在使用。这是一段拍摄于1987年的影像，能看到渡口上两根巨大的铁索，在当时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方便黄河两岸的交通，1985年，中央和甘肃省政府共同出资，3年后，在临津古渡附近建成了这座黄河大桥。随着它的开通，古老的临津渡结束了其长达千年的靠船摆渡的历史。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对个人而言，它是行路的捷径；对整个积石山县来说，它是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的通途。
2: 告别西北的临津古。

0: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西南的崇山峻岭，在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乌江劈山而过，一座古渡扼守其上，它就是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的贵州遵义的乌江古渡。如果说临津渡见证的是文明如何沿丝路向西延伸，那么这座西南古渡所承载的，则是一部更为沉郁的关于生存与抗争的叙事。清代时四川出产的食盐从这里跨过天险，滋养前地，到了民族危亡之际，满载战略物资的车辆又从这里打轮渡过江，输送到各个抗日战场。漫长的岁月里，这样一座古渡何以能在惊涛骇浪间担起民生与家国的双重重量？今天这座千年古渡又会呈现出何种样貌？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这座古渡口的历史变迁。
1: 乌江镇位于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这里的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水面上已经看不到行船的踪迹。然而听当地的朋友说，以前这里的水运曾经非常的兴盛，在乌江两岸的很多地方都有码头和渡口，来往的行人和客商络绎不绝。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方面的历史情况，我们摄制组也联系到了当地的一位向导葛振亚老师，请他来带领我们寻找一下古渡口的遗址。
2: 你好。
3: 你好。
2: 这边就是已经是那个古渡口了吗？
3: 对，这就是乌江古渡口，就在这一带。
2: 嗯，它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水流还是比较急的哈。
3: 水流，这是一般的情况。如果说是发洪水的话，那就更加
2: 还要更厉害，更要急，是吗？那像就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古渡口吗？
3: 乌江古渡口有啊，就你这个地方下去，我带你去。
2: 好，那我们走。
1: 这位葛老师在遵义市的历史文化研究会工作，
2: 但是想想
1: 乌江两岸的山水和历史他都比较了解。由于古渡口已经荒废多年，我们只能跟随葛老师在草丛间寻找以前的小路。
3: 你看现在您到了码头边上了，你看
2: 啊，
3: 对，您看得很清楚了。
2: 哪个位置？
3: 你看，这是
2: 哦，就这个地方。
3: 江边的这个是路基嘛？砌起来的，那个路基就像江边倾斜。也是下到。
2: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斜坡，对吧？
3: 对，这个斜坡。
1: 原来我们的脚下就是以前的堤坝。葛老师说，在乌江沿岸很多地方都有古渡口，但是被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前面的这个古渡口虽然已经没有明显的印记。但是还能够看到码头的遗址。
2: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乌江边了哈。
3: 对，注意点哈。
2: 这个水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清澈，虽然它叫乌江。
3: 对，因为水色呀乌蓝，因此呢就叫它乌江。
2: 最早的时候，这个乌江渡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通船？
3: 清代，末年的光绪年间，就有。这个四川的巡抚啊，丁宝桢，丁宝桢呢，他就整治盐运，产盐，我们的食盐都从四川运来，称为川盐。川盐进贵州的话，必须过乌江。因此呢，他就在这个乌江渡口呢，建了五艘大船。轮流的这么把这个盐源源不断的划过江运到贵州去，正式。通这个驿渡，那么到遵义到贵阳的交通，就比较好了。
1: 葛老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码头遗址，修建于193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乌江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要打通云贵川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乌江天险是必须要穿越的一道屏障，所以国民政府就在这里修建了码头。陆路运送的战略物资到达这里后，就由轮渡运送到对岸。 最繁忙的时候，两岸等待过江的汽车都有几百辆之多。
2: 这一段的水流特别急哈，
3: 哎哎，
2: 水面也比较宽。
3: 对，
2: 那以前是不是从这里渡江的话，还是挺难、挺危险的？
3: 对，它这个地方呢，汽车上船以后要往上游走，逆流而上，过了中游以后再慢慢靠边，就到了对岸，是这样的。
2: 因为我们看到像您看这附近这一片，这个水域的话，就是也还有好多的漩涡，包括那边可能就是它有一个高低的落差，所以水流会变得越来越急。
3: 这个算小的，就是说在当时还没有建乌江渡水电站的时候，那个公路桥下边呢，那个是可以说是狂涛滚滚，那个漩涡呀，漩涡是两三丈这么直径的漩涡，哗哗哗发出很巨大的响声，在双姑江回响，这个算什么？
2: 这就是这个。
1: 由于我们摄制组到达乌江渡的时候正处于枯水期，所以江水比较平缓。如果是进入雨季的丰水期后，整个江面会比现在高出20米左右，江水的宽度则会达到400-500米。所以当时克服了人力物力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等许多困难，才让乌江渡码头能够顺利通航。
2: 就是我看这个古渡口这边这个码头，年代挺久了，但是保持的还是挺好的，很比较完整。
3: 是啊，因为当时修建这个码头的时候呢，蒙水泥，就按照中国传统古建筑的那个方法哈，你看就用这个涂有石灰，把它锤了以后，用来做石头之间的粘合剂。你看，尽管是这个，这60多年过去了啊，江水冲刷。那么还有自然的风化，它还保留得很好。这不是水泥
2: 哦，这看起来其实跟水泥一样哈，
3: 看起来像水泥，但实际上不是。
2: 包括像这些大石头，它就是它其实没有用别的材料，全部整个码头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
3: 石头砌起来，然后是用桐油石灰做砂浆，这样来把它连接起来，
2: 就很特别的一个粘合剂。
3: 对，
1: 葛老师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利用乌江丰富的水能资源，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里修建的乌江渡水电站，它不仅是乌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而且是建设在喀斯特地貌上的大型水电站，经过12年的时间才全部建成完工。如今乌江渡水电站不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坝的修建也让被截断的乌江干流形成了高峡出平湖的独特风景。告别了西南的崇山与险滩，让我们沿江而下，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渡口不仅是商旅行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最愿意驻足吟咏的所在。送别要写渡口，怀远要写渡口，感怀身世凭吊古今都要写渡口。而在数以千百计的渡口中，若论被诗人写过最多的，当属位于今天江苏扬州的瓜州渡。从古至今，关于瓜州渡的诗句比比皆是。白居易写过：“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过：“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王安石写过：“京口瓜州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陆游更是写过：“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文学史上和瓜州渡相关的诗词足有3000多首。一座渡口为何能让如此多的文人为之倾注笔墨？
0: 它是如何从一处江畔沙洲变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密集的情感坐标之一。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一起走进这座充满诗意的古渡口，在诗词平仄与传说之间找寻答案。
4: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瓜州。其实古时候呢，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墨痕印记。我们还特意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大家期待吗？
5: 期待，
6: 期待。
4: 来，我们看一下，罗老师就在那边。罗老师好。
7: 思路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罗老师好。
7: 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带的这个地方啊，就是瓜州，瓜州古渡。大家来过瓜州没有？
4: 我还真是第一次来。
7: 第一次。
4: 你们来过吗？
8: 没来过，
9: 第一次来。
7: 这个瓜州在历史上特别有名，我们回头看一眼啊，这有一个牌楼，你看，韩江口。这个地方是古代最重要的南北要扼的一个地方。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咱们的南北的这个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大运河入长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我们知道这个大运河是接通南北，然后运大量的物资南来北往。据当时的记载，数百万的漕船要经过这儿，要停到这儿。漕船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很多的人会在这登岸，会在这休息。所以也有更多的人在这儿留下了这个很多的遗迹，
4: 所以真的可以想象啊，当年我们身后浩浩汤汤的大量的驳船都在这里。
1: 自从唐代一楼运河开通后，沟通了长江与隋唐运河两大水系，瓜州位于运河与长江的十字形黄金水道的交汇点，从此开启了古渡口的千年繁华。盐漕运输，商贸集散，翻墙林立，商贾云集，多少南来北往的过客在这里留下足迹，多少精彩纷呈的人生大戏在这里一幕幕上演，都化作了历史长河中滚滚的波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中的一篇小说，讲述的是杜十娘追求真爱却惨遭背叛，悲愤自沉的故事。小说中，杜十娘怀抱宝匣投江自尽的地方就在瓜州。那么冯梦龙为什么把这出悲剧的舞台设计在这里呢？
7: 我们老说故事，故事，故事其实不一定古代是真的，但是它一定是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瓜州古渡啊，就是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一个要冲。不管你去南方去还是往北方来，都要在这儿停泊一下。而且呢，冯梦龙写的这些小说，它实际上是这个运河而上，所以一步一步的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故事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1: 这小小的瓜州渡口，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曾一次次成为历史的聚焦点。鉴真和尚满怀坚定的信仰，从这里东渡日本，亮率雄兵十万南来，却在这里身死兵败。文天祥在扬州被捕，在这里被押解着坐船北上。瓜州古渡是这一幕幕历史大戏的见证者，也被一次次地写进诗行，写进历史。而在这些诗中最醒目的一个意象，就是高悬天空看尽世间悲欢离合的那一轮明月。瓜州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重镇，多少南来北往的诗人们途经瓜州古渡，在这里凭吊古今，感慨万千，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白居易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下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陆游写下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州的这百米诗墙，写不尽离愁别绪，说不完古今兴亡，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
7: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呀、啊、就是诗郎的起点、嗯、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叫相思亭，来自于白居易的叫《长相思》这首诗、嗯、这首诗为什么摆在这儿，你看这个诗文啊、嗯、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哎，我们其实要从这个地图上去看啊，汴、嗯、水和泗水啊流不到这儿，他们先流到淮河上、嗯、淮河再入长江，然后才能
4: 再到这儿。
7: 所以从这个汴水流泗水流这样的一个诗句引到了瓜州古渡，说明过去这真的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是泗流归水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所有的这种南来北往的人，南来北往的货，南来北往的船，都会到这个瓜州古渡来，也引发了非常多的文人雅客在这儿啊抒怀，我到这儿是有离别之苦啊，我到这儿有对未来的期许啊，我到这儿还有感怀天下的这种胸怀，所以很多的诗写到这儿。
4: 但刚才我发现罗老师，我们站在这个瓜州的古渡口，并没有看到对面的镇江。
7: 在过去啊，真的是在京口可以看到瓜州，在瓜州可以看到京口，而且那时候呢，在京口这个地方还有一座水上仙山，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山寺。
4: 对对，
7: 那个金山寺是突兀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岛，岛上修了很多的庙宇，还有宝塔。中国古人把这个海上仙山的这个影像投射的就是金山寺，它是在长江中间的。而我们这边的这个瓜州呢，在岸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京口，或者看到咱们今天的这个镇江和金山寺。嗯，但是随着这个长江的不断的流动，还要改道，瓜州啊就开始变化了，瓜州古城开始坍塌，往江水里坍，最终在光绪时期，整个的这个瓜州古城就沉入了这个长江中。哎，与此同时，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过的这个镇江，就是京口，不断的这个淤塞淤塞淤塞，原来在长江中的镇江的这个金山寺啊，就接到岸上去了。原来是一个孤立于水中的岛，后来变成了一个半岛。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方是看不到京口的。
1: 瓜州的沉默与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终于无法阻挡江水的冲刷，坍塌进入这滚滚长江之中。但这条修建于唐朝的古运河依然完好，滚滚注入长江，沟通着江南江北这一一带水的京口与瓜州。新的瓜州镇拔地而起，人烟稠密，同时建设起瓜州泵站，扼守着古老的运河。
0: 如今许多古渡口经过修缮与活化，已成为城市里备受欢迎的文化打卡地。与瓜州渡隔江相望的镇江西津渡便是其中的代表。在那条短短的古街上，你能一眼望见从唐代到清代的层层路面，如同翻阅一部凝固的交通史。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今日的热闹退回到过去，便会发现在古代渡船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狂风急流暗礁随时可能吞噬离岸的行船，而西津渡所在的江面曾经宽阔40余里，是一个灾难频发之地。面对这样的天险，有人选择祈祷，有人选择逃离，但西津渡的江岸上却走出了不一样的故事。它关乎一个家族7代人跨越160余年的守护。面对无常的江水，除了悲叹，人还能做些什么？就让我们一起前往西津渡，去了解一下那里的人们给出的答案。
1: 在镇江，西津渡的一天时而被晨钟唤醒，长阳古街100米之内多座寺庙佛塔与道观毗邻相连。

行至渡口，都要在这里烧香拜祖，向神佛祈祷，希望自己在渡江时能够逢凶化吉，一帆风顺。这些巍然对望的梵语灵宫，正是人们表达共度慈航心声的最好所在。然而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此伏危机仍在时刻威胁着离岸航行的船只。漂泊孤舟，何以抗击天险？能够解救生命、转危为安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力量呢？今天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的设备和手段，在遇险之时临危不乱，但在1000多年前，驾船救生却并非易事。唐宋时期，镇江有海门之称，那时西津渡一带江面宽阔40里有余，汹涌江水时常吞噬风浪中的行船。史籍记载，这里曾是灾难频发的险恶之地。南宋绍兴6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就遇上了风浪，船上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10年，江上一阵狂风暴雨，竟摧毁了1000余艘漕船。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江难依旧时有发生。周父人亡的惨剧发生后，生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慰逝者。盏盏河灯犹如一个个逝去的生命，顺着江水渐行渐远，此情此景深深刺痛了一个人的内心。自幼生长在傍水的镇江，40多年来，蒋元鼐已经记不清目睹了多少次这样的生死别离。江水无情，天象难测，难道带渡之人只能等待吉凶未卜的前路？人力真的难以抗拒澎湃汹涌的滔滔江河吗？一次次叩问之下，蒋元鼐的心中有了一个答案，他要在西津渡创办江上救生机构，为往来船只保驾护航。

0: 元1703年的一天，蒋家庭院里人头攒动，世代因循扶危济困、乐善好施门风的蒋氏一族，在镇江一带本就很有威望。在蒋元鼐的奔走呼吁下，朱永在、张耐先等15位镇江各界乡绅贤士达成共识，共同出谋划策，捐献银两。不久之后，在古称京口的镇江，在长江之畔的西津渡，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民办的江上救生机构。
1: 与宋元明设立的官渡比，京口救生会有所不同，它是这个民间自发兴起的。那么前朝设立的官渡呢，它主要负责大江南北商旅和客货的运输，兼助救生。京口救生会这是专业从事打捞沉船和救助人命的专业机构。
0: 相传就在京口救生会成立的当天，恰好有一条小船在江上遇险，救生会闻讯即刻派人赶往事发现场，铜锣鸣响，过往船只纷纷避行让道，周向拍浪。

0: 旧生会购得西京渡燕公庙的地产，建起三间房屋作为会址。旧生船只也由创会初期的三艘累计增加到35艘之多。一次康熙皇帝南巡经过镇江，他驻足于西京渡口，看到江面上大小红船或沿江巡逻或整装待发，一旦江上出现事故，红船疾驰奔往相救。康熙皇帝有感于民间自发的救生义举，特赐救生红船佩戴虎头牌，并写下了《操舟说》一文，刻于碑上。
1: 清政府司令要求按进口救生红船的样式兴办漕运红船，如遇大风浪，红船需及时出江救护。
0: 水天浩渺，行进在长江之上的救生红船乘风破浪。
2: 我们今天走过的每一座渡口，都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们决定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文明，也承载过无数人的离别与重逢。如今他们纷纷被重新打捞、修缮与活化，以崭新的面貌归来，成为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江河依旧奔流，而这一座
3: 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戴望舒的诗歌《偶成》，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的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飘摇的梦，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他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刚发了一封标致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那是国民党军队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收报那头，西柏坡的报务员等着对方打结束信号，等来的却是3个英文字母 V 的摩尔斯电码。那是事先约定的危急信号，意思是我出事了。紧接着这个频率上就再也没有了声音。多年之后，一位红军时期的电台老报务员回忆说，发报的手法就像人的笔迹，各有各的特征。长期跟李白通报，听声音就能认出手法，就像跟老朋友隔着电波握手。这一次握手，他感觉出来对方突然安静了。李白为什么明知危险还要坚持发完那封电报？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了什么？他的徒弟又是怎样在敌人的侧向车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空中线重新接上的？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下，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0年龙岗一战，红军缴获了第一座电台，因为只有收报那半边，人称半部电台。半部电台立了头功之后，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只能听不能喊，怎么办呢？这期节目的主人公，我们讲的是李白，就是那个学会喊的人。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穷，他8岁才上学，只读到了13岁就辍了学。后来跟着一位师傅学染布，染匠这一行手上要有准头，什么颜色配什么比例，差一点都不行。这手功夫后来成了他摆弄电台的底子。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15岁的李华初就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成了当地最年轻的共产党员。1927年马日事变，白色恐怖笼罩三湘，17岁的他拿起武器，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跟着部队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日子苦，可李白并不觉得。

他白天跟着部队打仗，晚上就着松油灯学文化。有一次，部队缴获了一台敌人的电台，战士们围着这个铁盒子看稀奇，李白也挤在人堆里。他不会想到，几年以后自己会成为这台机器的主人，更不会想到这台机器会跟着他走进上海滩的阁楼，走进敌人的心脏。1930年，李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了红四军的一名宣传员。他跟着部队辗转赣南、闽西，亲眼看见红军用半部电台打赢了反围剿。1931年6月，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李白被选中，成了红五军团的报务员。这时候他才21岁，从此这个湖南染匠就跟电台结下了生死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党中央决定派李白去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从延安到上海要穿过重重封锁线，李白化妆成学生，先把一部电台拆散了，混在行李当中，一路坐火车转轮船，从上海到南京，再转回上海。1938年春，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阁楼里建起了我党在敌后的第一座秘密电台。上海到延安的空中桥梁就这样架通了。在上海，李白的掩护身份是福生无线电公司的账房先生。公司老板是谁呢？正是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过的木匠涂作潮，他是李白的师傅。白天李白坐在柜台后面拨算盘记流水账，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只有到了深夜，阁楼的门一关，窗帘一拉，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从这一刻起，李白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始了长达12年的潜伏生涯。那个时候日军正在占领上海，空中全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侦测电波，地下电台发报功率一大就容易暴露，功率小了又怕延安收不清。涂作潮为李白量身改装了一台电台，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讲过的无形收报机，两根线圈一拔，收发报机就成了普通收音机。1942年中秋前夜，日本宪兵破门而入，把李白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机器就摆在明处，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的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的异常，又放了回去。可就算是这样，电台还是被敌人侦测到了。李白和夫人裘慧英一起被捕，被押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在狱中，敌人给李白上了老虎凳，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用钳子拔他的指甲。李白昏死过去好几次，醒来还是那句话，我是生意人，不懂什么电台。敌人又抓来裘慧英，当着他的面拷打李白。敌人的软硬兼施，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只好把李白放了。可谁都知道，放出去是为了钓更大的鱼。出狱那天，李白拖着伤腿走出监狱的大门，回头望了一眼高墙上的铁丝网，他知道自己这条命是捡回来的，也是党给的。出狱之后，党组织安排李白暂时撤离。1945年抗战胜利，他化名李静安，又回到了上海，在良友糖果店当店员做掩护。这时候上海到西柏坡的空中通道已经变成了两个电台，明面上国民党特务在疯狂侦测，暗地里党的电波一刻也没有停。白天他是糖果店里拨算盘的店员，笑容可掬地招呼顾客，深夜他又是那个发报手法清晰稳重的报务员，手指在电界上翻飞，把一封封标着10万火急的电报发向江北。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军长江布防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李白的电台一封一封发往党中央，发报时间越来越长，频率越来越密，危

线也越来越近。12月29号夜里，党组织得到情报，敌人已经锁定了电台的大致位置，明天一早就要挨家挨户的搜查。李白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可是当晚还有一封标着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必须发出去，那是国民党军长江南岸的最新布防计划。12月30号凌晨，李白戴上耳机，按下了电键。这一次，他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西柏坡报务员收到的是3个 V， 那是事先约好的危急信号。随后，电台被拆散，零件藏进地板，密码本撕碎烧毁。李白和裘慧英刚刚躺下，十几个特务就破门而入，他们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连地板都撬开了，但是却一无所获，因为该毁的已经毁了，该藏的已经藏了，可是李白自己还是没能走脱。在狱中，敌人对李白用尽了酷刑，老虎凳、灌辣椒水、拔指甲，还把裘慧英和孩子抓来当着他的面折磨。李白被打得双腿骨折，肺部严重受伤，可他始终没有吐露党的秘密。敌人问他，你的同党是谁？李白回答，我的同党是中国人民。1949年5月7号，离上海解放还有20天，李白在浦东七家庙被秘密杀害，年仅39岁。他牺牲前给裘慧英留下了最后一封信，信里说，慧英，我这次恐怕出不去了，你要好好照顾孩子，让他们长大以后一定要参加共产党，跟党干一辈子。李白的电台被打掉了，可空中的电波不能断，接替他的是另一对夫妻，秦红军和韩慧茹。秦红军1911年出生在山东沂南，1927年入党，是中共沂南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37年回国，813事变之后，他在上海金神富路，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148号3楼设立秘密电台，负责跟第三国际远东局联系。韩慧茹1913年出生在河北高邑，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经党组织介绍，他开始配合秦红军的电台工作。1938年春，两人结为伴侣，从此这对夫妻就跟电波拴在了一起。抗战胜利之后，电台迁到了打浦桥新街新南里315号，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409弄，那是一间只有10几平方米的阁楼，夏天温度能到40度，冬天冷得伸不出手。秦红军患有关节炎和舌溃烂，韩慧茹白天在辣斐德路，也就是今天的复兴中路跟蔡氏路，今天的顺昌路口摆了一个永义糖果店做掩护，晚上回家还要在窗口给丈夫放哨。孩子小，肺病咳得厉害，也不敢送医院，怕暴露。秦红军总跟妻子说，只要耳朵不聋就行了，意思很明白，只要还能收报就得干下去。1949年3月17号深夜，秦红军正在发报，韩慧茹在窗口突然看见几个黑影朝阁楼摸上来，他立刻发出报警信号，秦红军当即停止发报，拆毁机器，烧毁文件，可是还是晚了一步，十几个特务破门而入，夫妇俩一起被捕。在狱中，敌人对秦红军用尽了酷刑，压断双腿，往肺里灌辣椒水，吐出来的都是血水。韩慧茹也被提审，敌人想利用夫妻感情当着他的面折磨秦红军。昏暗的审讯室里，秦红军被死死捆在老虎凳上，特务捏住他的鼻子。

0: 强行撬开嘴巴，辛辣的辣椒水灌进鼻腔和喉咙。韩慧茹站在一旁，看着丈夫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可她脸上没有一滴眼泪。审讯官盯着她说：
1: 你亲眼看着的，再不劝她招供，今天就让她死在这儿。
0: 夫妻一场，你忍心看着她活活被折磨死？韩慧茹冷冷地说：
1: 我俩夫妻感情不和，常年吵架分居，他在外结交朋友，我从不过问，就算你们把他打死了，和我也没有关系。
0: 一句话把特务说愣了，地上的秦红军瞬间明白了妻子的用意，死死咬住牙关，一声不吭。特务又试探说：
1: 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他的死活？
0: 韩慧茹眼神平淡说：
1: 我们早已形同陌路，他做什么事儿从来不告诉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什么都不知道。
0: 短短几句冷漠的话，让特务彻底打消了怀疑。这女人只是个被丈夫冷落的普通妇女，根本不知情。韩慧茹被单独关押，没再用刑。1949年5月25号，上海解放的前两天，她和其他同志一起砸开牢门跑了出来，而秦红军已经在5月7号的那个凌晨倒在了浦东戚家庙。李白被捕了，秦红军也牺牲了，可上海的空中电波还没有停，因为还有一个人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线重新接了起来。这个人叫张困斋。张困斋1914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富裕家庭，哥哥张承宗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当过上海市副市长。1931年918事变，张困斋跟着哥哥参加抗日救亡，给《十六半》月刊撰稿，宣传抗日主张。1935年，他参与发起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困斋不光精于电台联络，还写得一手好字。在米店里，他常常挥毫写字，春联、招牌、价目表都是出自他手。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米店老板，晚上在阁楼里是指挥红色电波与敌人周旋的电台负责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商贾之家的出身成了他最好的掩护。抗战胜利后，张困斋的公开身份是丰记米号的经理，这家店开在延安中路916号，表面上是米店，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的秘密机关，掩护着刘长胜、张承宗这些地下党领导人。米店的马路对面就是亚尔培路2号，国民党的宪兵司令部和军统特务机关。有人心里发毛，张困斋却幽默地说：
1: 我们就是要在敌人鼻子底下开店，敌人想不到在他们虎口底下有一家共产党的米店，所以最安全。
0: 白天，张困斋拨算盘卖大米，是精明的生意人。晚上，他还有一个身份，中共上海局秘密电台的负责人。他跟秦红军密切配合，一个管台，一个管联络，把党中央的指示和上海的情报来来往往，一刻不停。1948年12月，李白被捕之后，张困斋和秦红军顶着更大的风险继续发报。1949年3月17号，秦红军被捕，两天后的3月19号，张困斋也不幸被捕。在狱中，张困斋的双腿被打断，瘦得脱了形，放风和大小便都要和秦红军互相搀扶着才能走动。可是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战斗。通过探监的弟弟，他不断地把狱中的情况传递出去，也把外面的指示带进来。弟弟去探监，他第一句话就问：母亲好吗？这是暗语，意思是组织安全吗？弟弟回答：母亲很好，你放心好了。他默默点头，接着嘱咐：秦红军夫妇都被捕了，
1: 两个孩子需要母亲好好照顾。身在死牢，他心里装的还是同志和组织。1949年5月7号凌晨，上海浦东七家庙，李白、秦红军、张困斋等12位共产党员被秘密杀害。张困斋牺牲时35岁，秦红军38岁，李白39岁。20天之后，上海解放。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霞这个角色让几代观众记住了那个戴着耳机沉着发报的身影。李霞的原型主要就是李白。电影当中，李霞在被捕前发出的最后电文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虽然是艺术加工，可那份在生死关头依然从容不迫的气概，正是从真实的历史里生长出来的。今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那半部电台还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里，秦红军用过的电台还在。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故居的阁楼里，那台无形收报机还在。他们都不会说话，可他们记得，曾经有一群人把电波看得比命还重。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那个黑暗的夜里选择了做一盏灯，哪怕只是照亮一寸，也要亮到最后一息。从1930年龙岗战场上的半部电台，到1948年黄渡路阁楼里的最后一声滴滴答答，从土作巢的无形收报机，到李白用染匠的手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从秦红军夫妇的糖果店，到张困斋开在敌人鼻子底下的米店，将近20年，无数人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把生命压进了电箭里，渡江战役的炮火里有他们标定的江防图，上海解放的清晨里有他们来不及看到的黎明。电波会消逝，可那份忠诚永不消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森林的中国。

0: 1949年5月，由西北战斗剧社创作的歌剧《刘胡兰》在北平西单国民大剧院，也就是今天的首都电影院演出数十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观看并高度赞扬。伴随着歌剧《刘胡兰》的成功，歌剧中的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也传遍了全国各地。1947年2月，正在晋绥军区独立二旅体验生活的战斗剧社成员魏峰，根据刘胡兰的事迹写出话剧《女英雄刘胡兰》。话剧真实地再现了刘胡兰的英雄形象，演员们真情流露的表演打动了台下的所有观众。魏峰之子魏晓峰说，当时演出进行到匪军头目大胡子下令刽子手落下铡刀时，有的战士甚至将手中的步枪上膛，禁不住要冲上舞台枪毙大胡子。
1: 所以后来每当一演出的时候，专门派一个排的战士站在舞台两侧，而且不许这个上子弹，都是这个防止发生意外嘛。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这个增加对敌人的仇恨啊，就是为夺取胜利啊，都是起了很大作用。
0: 在话剧《刘胡兰》演出一段时间后，一向重视文艺工作的贺龙司令员

0: 要求战斗剧社继续创作新的作品，来进一步宣扬刘胡兰的感人事迹。很快，魏峰等人开始着手将之前创作的话剧改编为歌剧。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教研室主任柴志英说，排练的时候演员们就哭成了一团。
1: 那么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是大家在一个老乡的一个热炕头上啊，那么在这个油灯之下，大家一边议论一边写，写成功以后又到了一个大庙里去排练。由于剧情非常感人，演员们经常是这个泪流满面，有的时候甚至忍不住了就嚎啕大哭，那么围观看排戏的老乡也陪着哭。这个戏呢，在这个极度的悲痛当中，据说整体是11个昼夜。
0: 歌剧《刘胡兰》首演于1948年，激励了无数战士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歌剧中《数九寒天下大雪》等歌曲更是脍炙人口。这首歌以山西民歌为基调，吸收了山西梆子的音乐特点，成功塑造了刘胡兰这一无限忠诚的英雄形象，表达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实验歌剧院根据歌剧《刘胡兰》重新创作演出，而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经郭兰英的演唱后流传至今。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小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变的当这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五颗闪耀的金星。

郑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初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宝贝，放慢脚步，拉低视线，弓背，看准时机，扑上去。云慧心，你还小，慢慢练习，一定可以抓到小鸟的。来，看猫的，放开了。
1: 小猫猫，还有他的妈妈，你们好。

0: 生了。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1: 注意落实，全体人员注意，倒计时开始，三、二、一。
2: 要开眼不开，准备分层推进。
3: 破完这段立刻清仓，打四个循环进场。来，别堵工作面。
0: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4: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一集。
5: 上课，
6: 起立。
7: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来，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刘豪。
5: 好，那刘航同学，你就坐，就坐陈一诺旁边吧。陈一诺，你多帮助一下新同学啊。
6: 好的。
9: 嗨，我是陈一诺，以后咱们就是同桌了。对了，你从哪里来啊？你吃不吃糖？哦，不对，现在上课，下课再吃。
5: 来，大家把书翻到第七十页。
8: 做人之，
5: 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我爱故乡的杨梅。大家昨晚回去有没有预习啊？
7: 预习了。
5: 同学们，作者的故乡有杨梅，那你们的家乡有什么呀？来。举手回答。
7: 我。
5: 林阿丽，你先来。
10: 我的家乡在衡州，那是平陆运河的起点，有看不到头的茉莉花田。奶奶说，全世界十朵茉莉花，有六朵出自我们衡州，花开的时候可香啦。叔叔阿姨们会把茉莉花做成香喷喷的茉莉花茶。
5: 老师仿佛都闻到了花香，真棒。王子昂，你来说。
11: 我的家乡是青州三娘湾，天蓝蓝，海蓝蓝，要是天气好，运气也好的时候，能看见粉色的中华白海豚，他们会跃出海面跳舞，有时也唱歌呢。
5: 白海豚在碧海蓝天之间唱歌跳舞，画面真美。好，请坐。杨建豪，你来讲讲。
12: 我的家乡是了当，我们那里最出名的当然就是螺蛳粉啦。米粉滑溜溜的，吃起来又酸又辣又爽口。哦，还有个特产也很有名，你就是不能吃，就是我。
5: 好，陈一诺，你来说说。
10: 我家住在老渡口，门前有一棵老荔枝树，是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都100多岁了。
12: 啊，100多岁了。
10: 对呀，每年荔枝成熟的时候，果实红彤彤的，吃起来特别甜。哎，对了，我爷爷以前还有条船呢，撑一下能划好远。
5: 说得真好。好，请坐啊。来，下一位，陈一诺的同桌刘航，你也说一说。
8: 我没有。
13: 啊！
8: 我没有。
5: 没有什么？
8: 我没有家乡。
12: 啊？
8: 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
9: 怎么可能啊？
12: 家乡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啊。
10: 不对不对，应该是你长大的地方。像我妈妈在杭州出生，但是在马上头长大的。
5: 来，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啊。没关系的，刘航。那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呀？
8: 工地上。
5: 啊、哦，哪里的工地？
8: 好多工地，不同地方的工地。
5: 啊、哦，没关系的，刘航。从今天起啊，马道小学就是你的新学校，我们班同学就是你的新朋友，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请坐吧。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课文，老师看看大家预习的怎么样。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预备起。
7: 我爱故乡的杨梅。

0: 刚我听到好大的声响，特别大，我家地都抖了。
1: 嗯，当然听到啦，听我妈说好像在开山修运河，是要把山打开给大河开道吗？是的，没错。
2: 可是
1: 那山上的小动物呢？我之前上山看见过豹猫，还有小松鼠，跑得快的就逃掉了呀，那跑不快的就不知道了。
2: 不会的。

0: 诺诺
1: 啊，
0: 是爷爷，我进来了。
1: 嗯。
0: 哎呦，怎么了啊？
1: 爷爷。
0: 嗯。
1: 昨天那个爆炸声是在开山吗？
0: 是啊，把山呢、啊、打开，打开了才能修运河呀。
1: 那山上的小动物怎么办？那些豹猫、小松鼠，我做梦梦见小豹猫和妈妈分开了，山裂开了，他们回不了家了。
0: 来来来，孩子，这梦啊，都是反的，别怕，别怕啊。
1: 嗯，爷爷。
0: 嗯。
1: 爸爸妈妈这次放假不回来吗？
0: 哎呀，是啊。他们在外边工作忙，你想他们了？明天早上啊，给他们打个视频，你再去上学好不好？
1: 才不的，都大半年不回家了。
0: 诺诺，来来，诺诺，爸爸妈妈呀，只有外出务工挣到钱，才能供你好好读书啊。哦，对了，你跟刚来的新同桌相处的还好吧？
1: 他叫刘豪，和他不怎么爱说话，我总觉得他有点怪。
0: 怪？诺诺，那你说给爷爷听听啊。
1: 老师让我们介绍自己的家乡，他却说他没有家乡。
0: 这孩子有意思，天底下哪有人没有家乡啊？
1: 他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不同的工地。下课后我也想过，他好可怜呀。
0: 诺诺啊，你可是班长，更是我们这儿的小主人呢。要不要多帮帮人家啊？
1: 那我该怎么帮他呢？
0: 啊，你上完课呀，就带着他到处走一走，多跟同学做游戏，交朋友。你再给他讲讲马道头、老渡口和古岩道的故事，那他也许就会找到家的感觉了。
1: 嗯，我知道了。

0: 走啊，刘航，一起去啊。
1: 嗯。
0: 喂，等一下，这是我们俩。
2: 同学们都很棒啊，体育委员带领大家把足球放回器械室啊。
3: 哦，好的。哎，你把那个桶收起来。阿丽，你把足球拿回去。
4: 好。
3: 哎，你们把那个
0: 刘航，你说踢得可以啊，真好。
5: 小时候我爸常带我踢球。
0: 哎，小时候呢，你现在又没多大。
5: 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不像现在这么忙。真希望没这条运河。
0: 原来你也不喜欢修运河。
5: 嗯，
6: 我好喜欢运河啊，要是没有运河就不会给我们盖新学校。
5: 为什么？
0: 因为咱们的老学校长在新运河的正中间，老师说新学校的操场可漂亮了，还有彩色的塑胶跑道，每间教室都有能写字的大屏幕。
7: 你们都上班去新学校吗？可现在的学校怎么办？
5: 会淹到水底下，我见过。
6: 哎，刘航，你爸爸在运河工地上也像李安利爸爸那样开那么高的大吊车吗？
5: 我爸爸是工程师。
0: 那前几天的开山是你爸爸他们干的？
5: 是我爸爸的同事，他们也是很厉害的工程师。
7: 哦，
5: 一诺，你怎么了？
7: 原来开山吓跑小动物的是你爸爸他们。
5: 我爸爸他们那是在工作。你怎么了？
7: 怎么了？把山打开，小动物怎么办？他们的家不就没了？
0: 你们怎么能这样？
5: 小动物。
0: 对啊，山上住着豹猫，还有小松鼠。我之前和爷爷上山，看见过小豹猫和他妈妈呢。开山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5: 不会的。
0: 怎么不会的？爷爷说，以前就是因为修老水闸，灾害的鱼没法到海里去生小宝宝。你们都是坏人。
5: 不。小豹猫找不到妈妈，和我一样见不到妈妈吗？

0: 爷爷，
1: 啊，
0: 攒了这么多的旧船票，都发黄了，还要吗？
1: 哎，那这得要，这得要啊！哎呀，这都是爷爷在老渡口的念想。那个时候啊，一张船票只要5分钱，这一天当中啊，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爷爷能摆渡好几次趟呢。
0: 原来爷爷这么厉害。
1: 啊，诺诺，我看你刚进家，一脸都不高兴，嘿嘿，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
0: 没有。
1: 嗯，还嘴硬呢。你快去照照镜子，那小腿撅的都能挂上油瓶了，是不是跟同桌闹别扭了？
0: 我才懒得搭理他。

0: 喂，妈妈，
1: 涵涵，
0: 作业已经写完了，可爸爸还没回来。
1: 涵涵真棒，爸爸应该还在开会，你先去洗个澡啊。
0: 妈妈，你周末来看我吗？
1: 涵涵，等妈妈忙完手上的项目，一定去看你。
0: 妈妈，爸爸他会不会？
1: 什么？
0: 没事，我去洗澡了。
1: 好，乖，宝贝，晚安。
2: 你爸爸怎么能这样？想想出这小猫猫和他的妈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0: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0: 我们刚刚要到的数据出来了，效果比预期的还好。嗯，下一步就是马道枢纽的主体施工了，船闸的方案还要再细化一下。
1: 嗯，
0: 哎，鱼道的设计图我们再来过一遍，生态的时刻不能忽略。
1: 明白，刘工。最新版方案我们改了一下这个位置，您看一下。

0: 哎，
1: 我想爸爸妈妈了。
0: 诺诺，来，过年，等过年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就回来了。
1: 路口变了样子，他们回来，还认得我们家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玲、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靖、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玲，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童声指导孙斐、胡哲韵，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心妍、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江时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平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郑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1: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2: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3: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5: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6: 这样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5: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7: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好了，回不来了。
8: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2: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9: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0: 水上有斗鱼桥，水下有鱼道，
11: 春花满林可以去嗨一声宝宝啦。
10: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4: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2: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7: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2: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正在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跟随广播剧，见证平路运河通江达海，奔涌向前。
1: 这就是平路运河，
0: 它连着江，
5: 它连着海，
0: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还有一种方式，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南方医科大学一名学生坠亡的消息引发关注，不少未经核实的传言在网络快速扩散。
1: 有网友称，坠亡原因与学生家中出现变故、导师只批假三天、导师压榨学生等有关，一时引发了大量的口诛笔伐，让事件走向偏离了事实本身。
0: 经警方现场勘查，确认为高坠身亡，排除他杀。该同学的家人表示，网上传闻均为谣言。学生父亲出车祸后，导师一直对这位学生很关心。
1: 被披露的聊天记录也显示，导师不仅多次给予情感鼓励，还主动提供经济帮助。不批假，仅放三天假，催促该同学回校，对其进行加压贬损等，都毫无事实根据。
0: 目前呢，各方都因该同学的离世处在悲痛之中，网络上的种种猜测对家属和老师来说无疑是二次伤害。
1: 很多时候啊，我们隔着屏幕看到的只是一个事件的碎片，有些人却急于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全全部的真相，在真相尚未清晰时就完成了所谓的审判。
0: 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未经核实的转发，最终可能变成刺向逝者亲友和无辜者的另一把刀。这正是当下网络暴力最隐蔽的形态，他们往往呢从一次所谓正义冲动起步，在不明真相的情绪裹挟下，把无辜者拖进舆论漩涡，最终让悲剧之上又叠加新的悲剧。
1: 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比起急着站队和口诛笔伐，先保持一点克制，等一等完整的事实，才是对逝者真正的尊重。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来关注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硬核科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距离今年的国庆假期还有半个月，根据铁路预售票规则，国庆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开售。针对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的特点，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还将开行夜间高铁。
1: 此外啊，

0: 据平台数据显示，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6%。这个假期大家都计划去哪儿？出游消费又有哪些新趋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
1: 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薛冰冰介绍，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2: 截至9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域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改写了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被动绕路的历史。
0: 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有着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这之间该如何衔接？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带着问题，记者跟随海事去巡河，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7: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8: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试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7: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

0: 和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接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三座船闸呢？
1: 三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 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2: 逃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咸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1: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三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2: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还是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1: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签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2: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 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它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3: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
1: 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2: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王胜科说，
1: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洄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
2: 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3: 我们在巡河航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
4: 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作为最新通航的运河，智能两个字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特点。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沿线布满感知设备，实时采集数据，汇集到数字孪生平台，通过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实现智慧通航。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尹琦来探索一下这条运河背后的科技力量。
5: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
0: 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

0: 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1: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0: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1: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0: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1: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0: 平陆运河通航后，数字孪生系统将从建设模式切换到运营模式。
1: 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那在我们后期的这个运营管理里面，我们对于这些监测设备设施的实时的反馈啊，对于他们反馈信号的判断啊，这个难不难？这个也难，都难过，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0: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1: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预防。
0: 不仅如此，航行在运河上的智能船舶也自带智慧大脑，搭载的智能系统会结合航道实时路况自动规划最优航路，实时监控油耗和设备运行状况，船岸信息互通。运河向海，智慧的触角延伸至终点北部湾的钦州港，自动化轨道调、智能引导运输车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无人化运行，打通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说，
2: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啊，就提示您的积分即将过期了，能兑换手机手表，后面还跟着一个网址链接，点进去一看，积分数字大得惊人，商城界面跟常规购物 APP 几乎一模一样，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是样样都有。
6: 那您要是信了之后呢，真的去下了单哈，除了积分还得额外付款，要的呢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却可能是卡顿的山寨机，要的呢是扫地机器人，拆开的却是一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可能付了钱，订单就查不到了，网页也会关掉。那么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存在哪些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7: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楚。

0: 不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
1: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啊，从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啊，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0: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
2: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0: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
3: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
4: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0: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提示，
5: 骗子也是常使用一些虚拟号、陌生长号来发送钓鱼短信，然后我们也要甄别这个短信里面的网址链接，仔细核对这个网址和域名，不要直接点击，虚假网站很可能会仿冒官方的名称，正规的平台的会员积分兑换都是在官方的 APP 和小程序内部完成的，可以自己从应用商店下载这个正规的官方 APP， 然后手动登录查询或者操作，发现被骗，那么就立刻到就近的派出所去进行报案，民警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止付和冻结的一个操作。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根据公布的阁僚名单，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核心阁僚基本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红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8: 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最大的变革就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有分析称，此举将进一步加速日本政坛右倾。那么，这一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
9: 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格外合作的模式。所谓格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了一些不同之处。那么格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7: 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刚刚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表示，高市早苗意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谋求继续执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防卫、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危险动向也值得继续警惕。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发回的报道。
3: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认为，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早苗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党内的影响力，谋求连任。
10: ここに時間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高市氏そのものが
11: 特意留出这段时间，实际上意味着高市本人想要向党内展示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想当大臣或者之后想当副大臣的人，可以通过让他们抱有期待来显示自己才是拥有任命权的人，自己掌握着权力。所以我认为这次内阁改组不仅不会与此前的内阁有所不同，反而朝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其目的归根结底就是高市本人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如何让自己的政权持续更长时间，如何让自己在权力的位置上停留得更久，这是此次自民党人事架构的目的，也是内阁改组的出发点。
3: 对于多数要职继续留任，木村之义认为，这意味着高市政权的基本政策方向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外交和安保方面危险动向值得继续警惕。
11: 高市内阁的大框架、经济、外交以及安保不仅不会发生动摇，反而可以看出高市希望进一步按照自己的思维、世界观以及对中国、对亚洲的认识来推行政策，据此组建新内阁。当前的扩军动向与已经计划年内进行的修改安保三文件是无法分割的。日本将如何以所谓防卫力建设为名扩军，以及将如何具体推进相关战略，这些都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日程密切相关。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推进对外军备扩张，同时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日本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国内治安体系，加强对国内的管控，对国内所谓的批评势力进行更强有力的压制、封锁等措施。我认为这些动向也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7: 选板材要环保，
1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落地，历年账户余额可为家人付自费疫苗。
0: 劫持网站并偷建地下论坛，竟是 AI 干的。技术迭代的同时，如何筑好安全围栏呢？
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过去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攒下的钱呢，哪怕有几千上万元，用途也是十分有限的。最近两天，上海医保一项便民新政正式落地，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呢支持医保家庭共济。
1: 也就是说，医保卡历年账户的余额可以直接用来给自己或者家人打110多种自费疫苗了。
0: 嗯，
1: 那么新政落地几天来效果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3: 一早，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正带孩子来接种疫苗，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例行询问多了几句话。
4: 我有。
5: 都有
4: 小孩绑定是他爸的，
6: 有钱的对吧？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3: 上海市民郭先生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144元的疫苗费用直接从郭先生的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中扣除。
6: 打一个亚利丰的流感啊，来左手臂啊。
3: 郭先生说自己很少上医院，医保历年账户里一直有不少余额，尽管办理了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能用上这笔钱的地方还是有限。用历年余额接种自费疫苗的政策，郭先生一家很欢迎。
5: 很合适我们
4: 自己卡里大概历年账户要多少钱？
5: 2万多吧。对，我很少用，因为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3: 在卫生服务中心，大约有1/3的人历年账户都有余额。
4: 你看

0: 百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1: 嗯，就是可以给全家人去进行这样的疫苗注射，很方便。现在的话给全家人用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活用起来。
2: 为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备货充足，种类也不断扩容。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邹鹏，
3: 大概在25种打得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2: 需要注意的是，可用于支付自费疫苗费用的是医保历年账户余额，当年账户的钱不能用。此外，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陆燕提示，使用历年账户余额时，需出示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4: 要用医保支付的话，还是必须要把你的医保卡带上，或者你的支付宝里绑定电子医保卡，因为医保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光输医保卡号我们是没法收费的。
2: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医保账户里的沉睡钱，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5: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存定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睡在那边。
2: 在金春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5: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1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我们不是老在下游打扰病人，病人治得越来越多，医院照顾越来越多，肠胃越来越多，不是很合理，就要从源头上上游去干预，病人越来越少。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相关的话题。秋分节气渐近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也加大，秋意更加明显。一般进入秋天之后呢，人体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涩，还有乏力困倦等症状。
7: 那么针对秋乏秋燥应该如何健康养生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出初秋养生锦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意味着白露之后不宜继续过度贪凉。有人追求秋冻，认为可以增强抵抗力。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医师、脾胃病科主任魏伟认为，秋冻并非人人适用，如本身存在脾胃虚弱、呼吸系统疾病、关节不适的情况，应及时做好保暖。
9: 秋冻不是刻意的让我们挨冻，更不是越冷越好，遇到明显的降温、大风或者已经感到寒冷之后，要及时的保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尤其中老年人呢，应避免明显的寒冷的刺激，以免血压波动增加风险。患有哮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呢，等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呢，或者寒冷容易诱发过敏症状的人呢，不宜刻意的受冷。老年人还有儿童呢，最佳的适宜温度是22度到25度之间。好多人老人家不舍得开空调，不舍得用暖气，这个是我觉得要一定要杜绝这种。
8: 因昼夜温差较大，当下也是脑血管疾病的多事之秋，部分慢病人群盲目贴秋膘，也可能造成血脂血压双重承压。对此，专家表示，贴秋膘并非盲目进补，尤其是肥胖及代谢异常人群，过多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会加重病情。老年人群脾胃不适，盲目进补也可能导致胃肠道不适及其他健康问题。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张宏春强调，老年群体和慢病人群一定要做好健康监测。
10: 每周啊，要量两次血压，测一次血糖，并做好记录。如果这些变化比较大，或者说波动比较明显，或产生一些不适的情况下，就要及时就医。
8: 此外，不少人在秋季经常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发痒、嘴唇干裂、排便干结的情况，因季节变化带来的秋燥不适应该如何应对？张宏春给出建议，
10: 我们可以适当

0: 多吃一些甘润的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啊、百合啊、银耳啊、蜂蜜啊、山药等等，适当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特别强调的是啊，要注意多喝温水，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是少量多饮。如果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又伴有发热的症状、痰中带血和胸闷等等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1: 秋季部分人群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不安、睡眠不佳等情况，也有人会把持续疲惫归为秋乏。专家表示，受季节变化影响，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为身体充电，应考虑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张宏春建议，
0: 秋季的早晚的气候、气温呢是偏低的，特别是对一些呼吸慢病的病人，你比如说慢阻肺啊、哮喘啊，它会造成这些疾病的加重或者诱发。最好呢，我们是选择啊上午的9:00啊，或者说下午的3:40啊进行户外活动。秋天的运动不宜大汗淋漓，特别推崇的就是散步和快走，对调畅我们的肺气、情绪都是有帮助的。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当下正值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国家安全部发布了一起此前未获披露的网络安全事件，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年5月到6月期间呢，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相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劫持了德国程序员维基网站，将原本用于技术交流的开放社区改造为供智能体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以及突破运行环境限制方法的地下论坛，累计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
6: 如今 AI 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当 AI 智能体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现实行动能力，技术迭代的同时，我们该如何筑牢安全围栏，防范这类新型风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国家安全部披露的案例细节显示，这些智能体并非各自为战，而是成群涌入同一家网站，以 OpenAI 研究员、OAI 研究员26号等带有鲜明标签的名字相互招呼，彼此确认身份，把开放社区改造成了专属留言板，全然无视平台的管理规则。他们在留言中交流如何在任务中作弊，如何绕过安全限制，如何掩盖自身行踪，还探讨借助匿名工具隐匿痕迹，把零散的所谓越界心得沉淀为可共享、可复制的经验库。只要单个智能体学会一项技能，其他智能体便能同步升级。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指出，单个智能体的越界行为或许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当一大批智能体在互联网上找到接头据点，互相传授逃避检测、绕过限制的实操方法时，人工智能的安全边界已经出现了缺口。
8: 打个比方，原本是几个考生各自答题，结果他们找到了一个公共留言板，一个把答案写上去，另一个看到了就接着用。这里确实暴露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要求 AI 完成任务，它用什么办法完成，有没有超出允许的范围，这个过程必须管住。跟过去常见的 AI 的胡编乱造相比，这一次突出的变化就是它已经能实际动手了，而且越界的方法还能在不同 AI 之间进行传播。
7: 这些智能体不仅能抱团联动突破管控，当察觉到网站管理员清理页面后，他们还迅速进行分工，有的发布预警提示，有的创建备份页面，有的指明转场新地址，相互掩护躲避清理。其反应之迅速，预案之周全，远超人们此前对智能体的认知。海量的线上站点为 AI 智能体搭建互通渠道提供了便利载体。刘兴亮表示，当智能体的越界手段成为可复制的群体经验， 当联络据点跨越国境，隐匿难寻，其影响可能层层放大。
8: 这个危害我觉得不能光看发了多少条帖子，还在看这些行为会不会继续扩大。一个 AI 找到的越界方法，其他 AI 也可能照着尝试。如果他们还能接触企业资料，操作真实账号，那就可能涉及资料泄露、文件被改，甚至业务受到影响。
7: 抱团的智能体可借助互联网搜寻，可用跳板，把开放编辑的网站、论坛当作通信信道，在没有传统攻击特征的情况下悄然建立据点，提高被发现和溯源的难度。
8: 它难发现是因为有些动作单独看都挺正常，但把几个 AI 的动作放到一起看，才发现他们原来是在交换信息。追查也一样，网站云服务运行 AI 的企业可能分布在不同国家，记录分别在不同人的手里，所以企业平时就有留好记录，哪个任务访问了哪里，做了什么修改，用了什么权限，这些记录还不能让 AI 自己随便删除修改。发现影响到了外部网站，要及时通知对方，一起保留证据，防止损失扩大。
7: 在此次披露的案例中，相关企业在数周内已掌握这批智能体的异常行为记录，但没有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细节，没有及时对外发布专项风险提示，导致同类事件在短短数月内就在另一境外平台重演。一起起真实发生的案例警示我们，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正在快速演进，必须引起重视，加强防范。正在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中， AI 安全治理是聚焦重点。网络安全专家唐红玉指出，未来智能体会承担更多任务，覆盖生产、生活、工作等多个方面，能力越强，安全风险也越需要重视。
9: 他会做的事情会更多，那么在这环境中当然有很多安全问题更要去考虑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安全这根弦，在用它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要做好安全，也是不要主动的去泄露一些东西。
7: 国家安全部提示，使用 AI 工具时不盲目迷信，不轻易授权，审慎识别来源不明的 AI 智能体服务，防止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被悄然攫取，给 AI 智能体设置清晰的行为边界和刚性权限，不随意开放互联网访问、内容编辑等权限，不把账号、数据、算力交由智能体自由发挥，察觉 AI 智能体出现越权操作、异常篡改、违规外联等风险行为时，果断终止运行，留存相关操作痕迹，第一时间遏制风险扩散。
1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国际资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
6: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为何选择在此时加息？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1: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13: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1: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14: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11: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什于五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14: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11: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14: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1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啊，最近成了文玩领域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也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的数量显示是10000家。那这种玉米呢，有一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6: 哎，文玩玉米啊，可不是用来吃的啊，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5: 不过呢，同样是文玩玉米哈，有的是卖9.9元，有的呢却能标价达到7800元甚至上万。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真的可以增收吗？这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的报道。
15: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16: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4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
17: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16: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 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18: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

0: 的一些创新。
1: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
2: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1: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沧源县胜利乡和立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
3: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1: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3: 基本在10块钱三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1: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
0: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 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0: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他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 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块9，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0: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卫健委主任在相关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否替代自己泡的淡茶水呢？八角多了几个角，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还是有毒芒草在以假乱真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这两天您的朋友圈和家庭群不知道有没有被国家卫健委喊你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刷屏呢？在最近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在谈到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时，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指出，当前我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饮食比较多见。例如在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喝白开水淡茶水肯定是比喝含糖饮料摄入的糖要少，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对身体还有什么好处吗？多淡的茶算是淡茶水，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淡茶水呢？另外像骨头汤、鲜榨果汁又是不是营养又健康的好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发布会上披露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比如说像盐这个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那国家的推荐量呢是每人每天5克左右。油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到30克，但是实际的摄入量达到了41克。那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啊，刚才也说到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了。所以盐油糖这三类都超标，那从临床上来看，目前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这是哪个呢？
1: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油盐糖在中国的这个居民当中是严重的超标的。但是随着我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的普及以后呢，其实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了糖不能超标，
0: 对，
1: 大家会买一些低糖的或者零糖的或者无糖的饮食。那么这和我们大众的宣传其实长期的一直坚持糖尿病的患者或者低糖饮食有很好的关系。那么其实对于低脂的其实也有很多人有这种认识，那么很多减重的人群对吧，本身血脂高的人群会觉得哎我需要减脂。但是其实像今天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低盐或者盐的摄入超标，在这三个当中我们觉得是最被容易忽略掉的一个人一个事儿。那么很多人会觉得盐其实我们吃的不多啊，每天我们家炒菜就放那点盐。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盐的摄入啊，它的这种来的渠道是非常多的，包括你的炒菜、你的咸菜，包括我们的很多这种日常的食品当中，基本上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食品当中它一定是含有钠或者是盐的。我们其实反过来说，包括冰淇淋，这种甜食当中你也会发现它当中也是有钠的成分在里边。因此其实我们觉得在大众当中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盐量的一个超标。那么国家卫健委的这个新闻发布

0: 会其实非常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了，其实我们低盐、低脂、低糖都是我们的健康生活应该要强调的一个事儿。
1: 嗯，刚才说到了油、盐、糖这三类啊，目前我们是可能都普遍有一些超标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饮食生活当中呢，要多去注意。那其实发布会上刚才也说到，大家最关心的被更多提起的是水这个事儿哈，说的是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先谈例外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情况是我们其实并不适合优先选择喝白开水、淡茶水，而是应该喝点其他的这种情况呢？
0: 啊，其实我们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中，白开水、淡茶水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是应该要建议长期的，提倡大家多喝的。但是有一些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觉得你剧烈的长跑或者大量的出汗，那么这个情况尤其比如说合并了一些低血糖的状态下，我们有时候会说你可能在这个白开水当中要加点盐，再加点电解质，再加点糖分。那么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是为了你的挽救你的生命，或者是纠正我们临床上一些不存在的或者已经存在的这种电解质的紊乱。那么这个时候呢，反正我们会提醒你可能要喝一点其他的水，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在低血糖的状态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快赶紧用一些含糖的饮料、含糖的水把它喝下去。但是其实我们大家一直强调的这些情况都是在特殊的状态下，或者疾病的状态下，或者是需要对症处理的情况下。而对于绝大部分的正常人来说，每一天的淡茶水或者白开水其实是相对来说应该是有效的、便宜的、科学的、安全的一个饮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1: 嗯，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面都有净水器、净水壶，是吧？所以长期比如说只喝像这样的纯净水的情况，会不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哈？比如说像缺少微量元素啊等等，有没有什么不利的方面的影响呢？
0: 其实我们还是强调了饮水呢，其实是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对于你的饮食是均衡的那些人群了，比如说我们简单说我不挑食的那些人来说，那么你喝纯净水，那么包括你的净水器以后的水的话呢，对我们机体的影响来说应该来说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对于那些特殊的人群来说，或者饮食结构比较单一的，那么还有些特定的老年人群来说，那么你长期的单一的只用饮这种纯净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健康的隐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重要的要提到了特定人群，比如说像儿童、像老年人、像孕妇。那么这些人群的话呢，本身对我们微量元素比如说钙啊、镁啊这些矿物质的需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假如说你只长期的喝这种纯净水，那么就可能导致这一部分人的矿物质摄入相对会不足，那么会影响他的骨骼的发育啊，包括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会增加。所以还是强调了，首先你的饮食均衡不挑食的人，那么你喝这个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现在的很多人饮食的结构的单一或者特定的人群，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长期的单一的去用这种饮水或者是纯净水。
1: 嗯，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多喝水有好处哈，要记得提醒自己这个喝水，有很多的这个软件啊或者一些工具专门就是来干这个的。所以多喝白开水，我们说多多少这个量是合适的哈。比如说之前流传过说每天要喝八杯水，但是呢这个多大的杯子呀等等的，这个也很不确切，没有一个针对性的标准。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喝多少水才是合适的，才是够的呢？
0: 那其实在2022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其实也清晰的提到了一个数字，就是我们在正常的常温状态下，没有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出汗的这种运动或者工作，那么它规定了每一个人每一天，那么女性的话呢，要至少要喝到1500毫升水，男性呢要喝到1700毫升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每天喝八杯水呢，其实它的基本的根据是因为你这一杯水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也就是我们拿一个200毫升左右的水瓶，包括像个牛奶瓶一样的，那么你每天喝大概8瓶左右，那么就相当于1600，也就介入于我们1500到1700 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第二个的话呢，其实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判定一下，就我是否是缺水的问题。那么我们大家知道，缺水最重要的就是最直接的，就看你的尿液的颜色和排尿的次数，当然包括你口干不口干。那个人的口干的感觉可能不一样，当你发生了口干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开始缺水了。那么正常的人呢，每天大概排尿，我们觉得6到8次或者不超过10次还是比较一个正常的。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半天都没有尿，或者尿非常的少，或者尿的颜色也非常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相对会认为你的入水量是相对不够的。所以简单的，第一就是你的尿色，第二你的尿的次数，再加上你的口渴。那么记住，最简单的8杯水就是1500到1700毫升水。当我有剧烈的运动，有大量的出汗，那我适当的可以增加。或者呢，其实我心功能、肾功能不好，这个时候我的入水量相对来说呢要有所控制。
1: 嗯，喝水这个量是不是宁多勿少呢？比如说如果水喝多了的情况下，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0: 当然了，其实我们说任何一个食物的摄入，包括水分，一定是均衡或者合适的剂量。那么我们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正常的人，你喝多了，我们叫多喝了可以多排，只要喝多，那我通过肾脏就把它排泄出了。但是呢，假如说水短期内大量的进的这个水，尤其是一些纯净水或者是净水器的水，那么大量的水进去以后的话呢，可能会稀释我们这个血液情况，那么有一部分人的话呢，可能排不出来以后，可能会加重了心肾功能的这种负担。那么大量的剧烈的水进去以后呢，对消化道来说，稀释了你的胃液，那么有可能会对你的消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讲一天的8杯水，建议大家分量少，每次的话呢200毫升左右，就一天每分次来喝，这样的话呢就会好很多。那么尤其要注意呢，老年人、心肾功能不太好的人，尤其是肾脏功能、心功能不太好的人呢，水分量不要一次性的喝得太多。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喝茶这件事儿哈。特别提到的是喝淡茶水，那这个淡茶水对身体有什么积极的影响？相反，浓茶，它到底差在哪儿了呢？
0: 浓茶和淡茶呢，可能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因为你泡的这种数量不太大小。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大部分的人，你的茶，比如说1天2到3克。或者呢，每一次的话呢，1到2克的茶，其实是相当于一个淡淡的茶水。那么浓茶的话呢，它就是你的茶叶量投入比较多，水分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淡茶和浓茶的话呢，它其实对身体的影响的和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大家知道，茶的最重要的成分当中是茶多酚和一些茶碱，它还是有一点点兴奋的作用。所以呢，其实你本身你不太喜欢喝茶的人，可能淡淡的茶你也会觉得不太舒服，还有一些人长期的喝浓茶，那么他淡了以后他也觉得不舒服。所以呢，其实浓茶和淡茶呢，其实对身体来说，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注意一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绿茶和红茶不同的茶呢，它的利尿的效果不完全一样。那么最大的问题，你喝茶浓了以后呢，兴奋，有的人会心慌，然后呢，绿茶太浓了，有的人会不停的上厕所。那么其实还是建议每一个人，你的适应能力不相同，浓茶和绿茶呢，和淡茶呢，其实一定要因人而异。但是没有习惯喝茶的人，一定从淡茶水开始，慢慢去适应才会更好一些。老年人呢，其实尤其是睡眠不太好的，那么晚饭以后的话，尽量减少这个茶的这种摄入。
1: 嗯，您刚才提到有一点挺有意思哈，就很像是盐油糖，如果长期都很超标摄入的朋友，你如果突然让他饮食清淡起来，他就会觉得不习惯哈，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口都已经口重了。那很多喝浓茶喝习惯了的朋友，他是不觉得自己喝的茶是很浓的。那我们说的这个淡茶水，它有没有一个就像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盐油糖这种摄入量方面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呢？
0: 其实没有具体的一个量化的一些标准。其实我们也查过一些文献呢，就会觉得这种淡茶水呢，它是和你的水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就是150毫升的水当中大概放

0: 克的茶，一克或者最多两克呢，认为是一个淡茶。标准的话呢，说它这个淡和浓是和他的生活习惯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也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你喝不来淡浓茶的人，一定从少量的，然后从不太兴奋的那茶可能会好一些。
1: 嗯，之前有过就是把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和咖啡做比较的情况哈，就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喝完奶茶之后晚上睡不着觉，是真的睡不着。其中这个主要的成分让人睡不着的那就是茶。那么喝茶对于睡眠来说可能会有哪些很严重的影响？可能哪些朋友在摄入这方面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呢？
0: 茶的作用当中，其实我们觉得它对睡眠或者对我们的情绪上，可能还是和它的茶碱以及它的茶咖啡因，可能会有一些关系。
1: 嗯。
0: 那么喝茶的话呢，假如说你过于浓烈或者有点兴奋作用，本身睡眠质量并不是特别好的那些人，那他有可能这个茶多酚或者茶碱的量超标了以后，那他可能会影响到了他的一个睡眠。第二的话呢，你喝茶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水。那么假如说你的喝茶的时候除了这个睡眠那个睡眠的这种茶碱的兴奋作用以外，本身水分有利尿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利尿也影响到了它的这个睡眠。所以我们刚才强调你本身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的，胃肠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我们的茶的量要控制。第二的话呢，老年人晚饭以后呢尽量减少这个喝茶对他的夜间睡眠的这种影响，其实也非常重要。那不同的茶类的话呢，可能它的对这种中枢神经系统或者睡眠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相同。那么一般来说发酵的茶呢我们觉得会好一些，但是的话呢比如说一些生的茶，比如说像我们的生的普洱或者一些绿茶，那么有可能它的兴奋度相对会高一些，就胃肠道的刺激那么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睡眠。
1: 既然含有咖啡因，然后呢也对胃肠道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这种影响，那像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喝茶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哈？比如说有没有一个适合喝茶的最低年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呢，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喝茶你可能会不长个儿哈，那我们从科学角度上来看，茶和钙的吸收它有相关性吗？
0: 其实刚才提到了喝茶的最低年龄，那么最低年龄的话呢，我们查到国家的标准呢，认为六岁是适合喝茶的一个最低年龄。那么也因为六岁以下的儿童的话呢，他的整个神经系统的发育的话呢，并不是特别的完善，所以呢，茶叶当中的咖啡因或者茶碱，那么可能会对他的中枢或者产生一些刺激的作用。所以六岁以下的孩子的话呢，尽量不要给他喝茶，尤其是浓茶，那不建议是喝茶的。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喝茶不长个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比如说你淡淡的茶，比如说六岁上的孩子了，偶尔喝一下淡淡的茶，那么这个茶当中其实不太会影响他的这个生长的一个发育。那但是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茶的话呢，它可能会和我们的食物当中那些钙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应，那么会影响到我们一部分钙的一个吸收。因此的话呢，假如说长期的孩子浓茶，那么影响到了他的食欲，影响他的钙的吸收，可能会对他的整个的生长发育不单单是一个增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儿童青少年第一控制年龄，六岁以上再给他喝；第二，一定控制这个茶的这个含量。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在茶当中不要再过多的再增加其他的额外的，比如说像一些糖分啊，包括一些植脂末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孩子来说，他的整个生长发育，包括牙齿啊、骨骼啊，那么他的影响，对整个的生长发育来说，肯定会长的。就刚才讲的，喝茶不长个儿，但是这个一定是一个极端的一种行为。那么绝大部分的孩子，只要你正常的饮食，你的茶的量又不是特别多，又不是长期，我想不太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9: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9: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9: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9: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9: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都叫传统茶饮哈，就真的把茶叶然后泡在热水里面这么喝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叫新兴的或者说叫流行的茶饮的不是这样的，那一般打的这个广告口号呢也都是挺健康向的哈，就是比如说啊宣传自己是无糖的呀等等的。那口感上呢，我们喝这种所谓流行茶饮的时候也感觉它不是很浓的啊，也算是叫淡茶水这种感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比如说有营养类的博主就会提醒大家说，不能拿这类无糖茶饮当水去喝，就是在他们的配料表当中你会看到挺多的，比如说有什么维生素 C 啊、碳酸氢钠呀等等。那这些可以和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传统的自己泡茶画等号吗？加入了这些成分，然后呢如果长期我们就把它当作水喝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0: 其实所谓的刚才我们网络上炒作的很多是流行的茶饮呢，就一定要注意它和我们自己泡茶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它的茶叶的质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会是太好的一些茶叶，它把很多的这种成分把它打碎了以后呢拿来去冲泡。第二个的话，你会觉得哎，我虽然说是无糖，但你会觉得比我们家自己泡的茶要好喝。那么其中的话呢，它其实还是添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包括其他所谓的维生素 C 啊或者碳酸氢钠啊。那么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呢，过多的加入了以后，其实我们讲任何的成分其实搭配在一起，第一你的科学的含量，其实很多人他自己加一些对吧，包括维生素 C， 我们说维生素 C 有进来抗氧化的东西，那么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其实更多的觉得你喝化学合成的，包括维生素 C， 包括碳酸氢钠，那么长期的用其实应该不太合适。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告诉大家，食物的来源是最安全的，也是最科学的。比如说维生素 C， 那么最大的好来源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对大家一定要强调，那么尤其是它加入了一些代糖的东西，长期以后对我们的代谢会产生一些炎性的作用。包括我们说的胰岛素的抵抗，包括低炎症状态。因此的话呢，其实还是强调了所谓的茶饮，那么第一它的配料表当中是不是真实的可靠的，第二它配料表当中过多的成分的加入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作用会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简单的打住，大家要喝茶那你自己也可以泡对吧，我们说自己用水泡完了以后往冰箱一放，那就是一杯非常好的一个冷饮，一个冷茶饮了。
1: 很多朋友比如说如果是在淡茶水和白开水之间极限二选一的话，大概率会选这个淡茶水的。为什么呀？就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太习惯 喝白开水了，就觉得如果你让我喝白水的话，哎呦我都喝不进去，这东西没味儿怎么喝呀？所以对这样的朋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哈。另外呢，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疑问就是，这些所谓有味道的，我们就说淡茶水好了，它能够完全替代掉白开水吗？我们所说的就是每天要充足的摄入水分，这个水一定要是纯净水吗？
0: 其实我们说，随着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不断的改善以后，就越来越多，因为你的食物的摄取的来源太丰富了，对吧？每天我们的不同种的食物很多很多，所以逐渐的话呢，人的口味会和以前是有所不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我吃淡淡的，就刚才我们讲的盐的问题，淡了以后就吃不下。为什么外卖好吃？

0: 对，其实慢慢去适应它。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摄入纯净水嘛，绝对是不是的。就我经常也会说，那最安全的或者是最便宜的就是我们的自来水，把它烧开凉白开。那么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凉白开它其实它的安全性不好。那么我其实今天和我们水厂的人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其实应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水厂生出来的水其实是很好的，很安全的。当然其实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管道的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建议大家把这个水把它烧开，这样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凉白开。
1: 我听到有朋友有这样一个说法哈、你不是说这个含糖饮料不好吗？对吧？热量高或者是怎样的？那我从热量的角度上来讲，我爱喝含糖饮料，我每天必须是那种所谓什么一杯奶茶打底的这种人。那我喝完奶茶之后，我吃饭的时候，我少吃一碗米饭，哎，这不就热量就扯平了吗？就这种热量代偿的思路是成立的吗？
0: 其实数学上来说，或者从数字上来说，我的热量平衡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你只强调了啊，这一碗饭和这一瓶含糖饮料它的热量是等同的，但是你没有看到等同的背后它的成分的组成是不一样的，对吧？同样的，比如说我一碗米饭产生200大卡的热量，而这杯奶茶含糖饮料也是200大卡，但是我这碗米饭当中，那或者这一顿饭当中，我有米饭，我有碳水，我有矿物质，我有膳食纤维，我有 B 族维生素，而你这杯含糖饮料当中，除了葡萄糖以外，除了糖以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成分。那也就是说，你的成分虽然说都是200个大卡，但是我的营养成分是丰富的，是符合我机体的需要的绝大部分的。所以一定不能是说啊，我这一顿我喝了这杯含糖饮料，我少吃一碗饭。哎，总能量上你是相等的，但是你摄取的营养素上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你是个单一的成分，而我是一个复杂的有营养作用的多种成分组成的一个东西。
1: 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当中说，我们国家日均食盐的摄入呢，差不多现在是9克左右，但推荐呢是5克。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某一顿饭啊，如果我们要吃咸了，都不用想，就后面你肯定得叫水喝，对吧？就特别的渴，就总会要想要喝水。我们身体盐摄入过多的时候，想要多喝点水，这个是怎么？是一个什么原理哈？就是这个事儿真能把我们从所谓农人冲成淡人吗？能够弥补我们食盐摄入过多带来的不利影响吗？
0: 当我们的身体的盐摄入过多的时候，那么机体会特别的感觉，机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那我的盐多了，那我细胞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怎么办呢？我机体一定要恢复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反馈到中枢说，哦，你的盐多了，你必须要用水来把它冲淡。那么在这个时候告诉你，我产生了口渴的感觉，那么就应该来说你要去赶紧去多喝点水。那多喝水呢，确实能够让我们体内的这个钠离子让它稀释，也让我们体内的钠离子随着你的尿量的增加把它排出去。但是要强调，不能立刻变淡。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盐吃多了以后的话呢，会引起体内的水分的一个储留，这种储留大概会需要1天24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完全去代谢掉，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的话呢，就是你这种冲淡一定是肾脏功能正常的。所以前面我反复的提到了，心功能不好的、肾脏功能不好的那些人，你不能太多的盐，也不能太多的水，这个时候肾脏是没法去帮你去调节的。就我们肾脏的体内的钠这种调节，靠机体的一个整体的调控，你的中枢、你的心脏、你的肾脏，就是多种脏器，尤其是肾脏才能够很好的去调控。所以不要觉得哦，我反正就这一顿吃多了一点盐，那我赶紧用点多喝点水。那么第一，它不能够立刻冲淡；第二的话呢，长期的高钠，最大的问题，你的肾脏、你的血压。

0: 是受不了的。
1: 我们在提到健康饮料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啊就是果汁儿啊，这个尤其是鲜榨果汁儿。现在很多朋友有这种这个观念嘛，就是同样是果汁儿，哎，这个鲜榨的那肯定就是更好的。所以鲜榨果汁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健康饮品呢？
0: 鲜榨果汁的话呢，第一它其实我们要肯定它的，它是鲜榨的，对吧？它没有经过的我们的抗腐蚀。腐蚀的东西，抗腐蚀的或者也没经过这个过夜，那么相对来说它的新鲜程度是好的。但是有个问题呢，果汁榨了以后呢，就是第一你的水果量会超标。那么这个水果当中其实和糖分很有关系，刚才反复强调了国家推荐的添加糖是不能超过25克的。那么果汁最大的问题呢，第一你的水果量超标。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杯苹果你吃下去可能吃得很饱，但是你要榨一杯苹果汁你可能需要2到3个的苹果，所以你每一天的水果量会超标。水果最大的问题就是果糖，那么果糖不经过我们的胰岛素的作用直接在肝脏进行代谢，长期的喝果汁会加重了肝脏的负担。第二个的话呢，现在的很多人的果汁呢就是直接打碎了以后呢，直接进入到体内，它的吸收就非常快，果糖吸收非常快。第二的话呢，你的咀嚼功能也没有了。同样的问题的话呢，你的膳食纤维一部分被破坏掉了。有些人还喜欢把果汁打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果皮肉把它分开，这个时候你的膳食纤维的丢失就非常巨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吃水果一定是连皮的最好的，能吃的时候然后呢把它自己嚼下去，要控制水果的量，千万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1: 还有一种饮品啊，这都不是健康了，就是被誉为一种叫滋补佳品，那就是骨头汤，还有什么所谓老火汤。就一般呢，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有的朋友说骨折了，对吧？卧床只能这个吃饭什么的也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家里面就倾向于说，哎，给你熬一碗骨头汤啊，就助你长骨头。所以我们从代谢的角度上来看，就这种汤我们喝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特别好的能够滋补我们的身体吗？
0: 我们主持人提到了骨头汤或者是鸡汤，那么大家知道的话呢，其实经过肉在这个水当中煮熟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汤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你要放盐，所以这碗汤当中的盐一定是非常多的。第二，在骨头煮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油脂它会从骨头当中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这一杯骨头汤或者鸡汤当中的油脂含量也是超的。第三的话呢，在这个熬煮的过程当中，那么其实我们的嘌呤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其实我经常也会说，这一杯骨头汤或者这一杯或者这一碗鸡汤，基本上就相当于一碗水当中加了一勺油、一勺盐、一勺嘌呤。像在我们江南地区的话呢，有的时候骨头是不厚前还加一丝丝糖，那么你想想，其实它是多种高油高糖高脂高嘌呤的食物在水当中的一个混合物。所以其实从科学的角度上说，或者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这一杯汤、这一碗汤或者这一碗水其实是并不太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说把骨头汤送去给病人吃，把这个肉留在家里边吃。我其实经常反复的告诉我的病人或者家属，把鸡肉送去给病人吃，把鸡汤留在家，尽量少喝。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滋补佳品其实是不科学的。
1: 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也有争议哈，就是咖啡。但是呢，最近好像看到了一个相关的确定性的研究，就是最近发表在英国的一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说饮用手冲咖啡和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与衰老加速相关。研究团队分析说，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炎症水平来加速老化。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哈？这个速溶咖啡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0: 速溶咖啡当中，其实大家知道，除了咖啡以外，它非常重要的添加了一个植脂末。那么植脂末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一种饱和脂肪酸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东西。那么它也有很多研究证实了， 它确实是加速我们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所以呢，其实它还有个问题呢，你在这个速溶咖啡当中，大家会觉得精制糖，精制糖带来的这种慢性炎症或者糖化，以及我们的高温的加工过程当中碳氧化的这些物质流失啊，它是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速溶咖啡啊，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比如说黑咖啡哈。喝咖啡这个事儿呢，对人体的影响好像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有好处，一种是说哎可能会带来一些负担。那目前有没有明确的关于喝黑咖啡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这种研究呢？
0: 我们主持人提到的黑咖啡，其实我们平时大家知道就是不加糖、不加奶、红咖啡。
1: 嗯。
0: 那么黑咖啡的话呢，确实有研究显示呢，适量的饮用黑咖啡，对我们健康老年人或者健康成年人是有一些益处的，但是一定注意就是适量饮用。但你过量的饮用以后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最重要的问题有中枢兴奋的作用，
1: 嗯，
0: 尤其是你喝得太晚了以后，导致失眠，第二天早上的情绪上啊、头痛啊、乏力。第二的话呢，长期的咖啡，尤其是浓咖啡会加速我们钙的这种影响我们钙的一个吸收，所以呢，可能会加速了你的骨代谢或者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黑咖啡它本身会刺激我们的胃酸的一个分泌，如果你是在空腹状态下去喝，或者你本身胃部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你的胃痛啊、反酸。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讲任何一个东西啊，适量适中是非常重要的。黑咖啡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说，还是要减少它的一个饮用。
1: 那我们就从适量适中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怎么喝咖啡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健康呢？
0: 我们其实刚才讲到了适量或者适中，
1: 嗯，
0: 那么喝咖啡或者健康喝咖啡呢，核心就是在于第一你的饮用量，第二饮用的时间。一般来说我们会作为一个加餐，比如早上的10点多钟啊，下午3点多钟啊，对吧，你喝一下，那么总共的每天的咖啡量呢，其实不要超过400或者叫500毫克以内。那么而且呢，尽量要避免你的空腹状态。所以非常重要的，把握好最佳的时间，把握好控制你的饮用量。那我相信咖啡对大家来说，应该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1: 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一种白水吧，叫就气泡水啊，很多朋友管这种无糖的气泡水说是健康的快乐水啊。所以像这种气泡水，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牙齿啊，包括骨骼啊，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喝白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很多朋友觉得喝白水没有味道，哎，但是呢气泡水好像就能够接受了。那我们能够用气泡水去替代普通白水吗？
0: 气泡水呢，它当然比我们的含糖饮料来说会更健康一些了，但是的话呢，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所谓的快乐水。
1: 嗯。
0: 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它对我们的牙齿还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腐蚀性，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到你的骨骼健康。那无糖气泡水的最大的问题呢，这个气泡啊，就因为它气泡主要是一个二氧化碳，那么大量的二氧化碳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打嗝啊、胃胀啊。长期的话呢，其实可能会刺激你的胃酸分泌，所以呢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呢，有些无糖的所谓的气泡水，那么它会还是增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天然的一些香精。那么我们常反复的强调了，所谓的代糖长期虽然说的热量并不高，但是长期的大量的摄入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会增加胰岛素的抵抗。同时的话呢，你长期喝了以后，那你对甜味的这种依赖可能就会增加了。所以还是大家那就反过头来会说，白开水还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有时候喝一些无糖的气泡水，尽量减少这种所谓的含糖饮料，那么哪怕是低糖的或者无糖的饮料，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要少喝。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0: 嗯，好的，再见，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

0: 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八角是我们厨房当中常用的一种调味香料，全名叫做八角茴香。它的果实啊叫聚合果，每一个我们所称的角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果。那么八角有几个角呢？那既然名字就叫八角，那它是不是就一定只有八个角呢？最近在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买到的香料啊，说自己买到的八角，但是呢收到的是十三个角的，就质疑商家是不是你多送了几个角呢？但是呢说这个东西啊，其实多半是有毒的，是不能食用的。浙江的一位消费者近期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在家做饭的时候放了香料，孩子一数发现锅里的香料啊有十三个角啊，好奇八角为什么不是八个角，结果呢家里的智能音箱提示说十个角以上的大多数是有毒的芒草。那么八角到底有几个角，也就是有几个聚合果呢？超过八个角就是有毒的吗？和八角长得很像的有毒种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分辨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1: 八角这种调料一旦超过八个角就不能吃了，这个传言是靠谱的吗？
2: 这是不靠谱的啊！首先我们讲啊，八角的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少于这个数或者是多于这个数，七到十一个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数量，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九个角的或者十个角的这就一定是假的八角啊，那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1: 咬一口感觉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毒八角，那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2: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或者说咀嚼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这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
1: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容易和真八角混淆的毒八角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分辨？
2: 与八角比较相似的主要是芒草，也就是红毒茴啊，以及这个野八角。这两个种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食用的八角还是有几分相似的，但是你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讲啊，这个食用的八角啊，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七到十一个，我们讲野八角的角的数量通常是八到十三个，红毒茴的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十到十四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十一个了，它就是十二个、十三个或者十四个，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红毒茴的尖儿啊，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至于说野八角呢，虽然说它没有像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它的骨突的这个尖儿依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从角的数量以及我们看到这个骨突尖端的钝圆或者是尖锐的程度，我们大概就能把这些物种区分开来了。
1: 在市场里售卖的八角混入像芒草这类毒八角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如果你是从正规渠道采购的八角，包括说我们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固定的商店去买到的这个八角就一定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至于说你说商家会不会混这个东西进去，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八角它不是从野外直接采集来的，而是人工种植的大面积的八角林采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能混进这种所谓的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一些乡野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去向你兜售说这是从山上采集的这种所谓的野生的八角，那这种情况下倒还真有可能会混进一些误采的芒草或者是野八角的这种果实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0: 像是芒草这种独白角里面的毒素，高温炖煮之后能够去除吗？
1: 这个不可以，因为芒草毒素它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所以如果说用炖煮，甚至用一些其他的加热的办法来对付像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种毒素的话，这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去采集这样的芭蕉熟的果实啊，因为芭蕉熟的果实除了我们吃的食用芭蕉以外，其他的物种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是具有一些毒性的，特别是像芒草和野八角这样的果实具有比较强的毒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和有毒芒草一样不可食用的玳瑁肉啊。这里说的不可食用，除了可能存在中毒的风险之外，更是因为玳瑁是保护物种。近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在国外某水域进行水肺潜水的时候，猎杀了一只极危物种玳瑁，之后疑似烹饪食用。这一行为呢，在当地涉嫌多项违规。玳瑁是龟鳖目海龟科玳瑁属下唯一的物种，它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当中列明的保护物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当中属于极危。那玳瑁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生态价值？潜水偶遇玳瑁的时候，人类又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介绍。
4: 玳瑁与别的海龟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5: 海龟呢，其实在龟鳖家族当中呢，它是一个家族成员比较少的这类动物。那么像玳瑁呢，就属于一类海龟。世界上有七种海龟，跟其他的海龟相比，玳瑁它的长度呢大概是60到110厘米，体重大概在45到80千克，属于这七种之间大小适中的这样的一个体型，主要是分布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热带海域。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嘴是鹰钩状的，就相比其他的海龟嘴比较尖，所以说它的英文名呢又叫 Hawksbill， 那就是鹰嘴的意思。它的龟壳的后缘就是有锯齿状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结构，锯齿就更尖一点。当然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龟壳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块的，那我们仔细观察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这一块一块的我们专业上叫做盾片，中间的这几枚盾片呢我们叫锥盾，旁边的盾片呢叫肋盾。对于玳瑁来说呢，中间的锥盾有5片，然后左右的肋盾各4片，这样加起来呢就是大概是有13枚，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外号叫13鳞。这个盾片相比其他的海龟来说呢，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盾片跟盾片之间的排列方式是覆瓦状的。什么意思？它这个一片一片的盾片它是压在一起的，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像我们房梁上的瓦片排列的方式一样的。
4: 玳瑁常在珊瑚礁捕食海绵，这对珊瑚的生长有哪些帮助？
5: 海绵呢，它喜欢附着在一些礁石啊，尤其是珊瑚上面去生活。所以说这个有了玳瑁之后呢，它就会帮助珊瑚去取食那些长在它身上的海绵。因为这海绵如果它长得太多的话，它会堵塞这个珊瑚，珊瑚它需要通过它身体上的孔洞去过滤海洋当中的一些有机碎屑。这些海绵长得太多之后呢，就会把它这个过滤口给堵住，就影响它的进食。 那么再有呢，就是珊瑚当中呢，它是有一些藻类，尤其虫黄藻，它需要借助这个光合作用，然后来合成一些营养，这些营养呢也可以被这个珊瑚利用。但是由于海绵把珊瑚遮挡住之后呢，这些虫黄藻呢就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去合成营养，也就进而的影响了珊瑚的营养吸收。通过玳瑁对海绵的捕食呢，就会减少海绵对珊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直接就提升了珊瑚的存活率。
4: 玳瑁作为极度濒危物种，面临哪些生存难题？
5: 我们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其实是对很多动物的濒危的状态进行一个评价的一个等级。玳瑁呢，它是属于极度濒危，它离野外灭绝只有一步之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玳瑁的这个种群数量其实是比较少呢？首先主要的一点就是龟壳是上面有放射状的这个花纹，非常绚烂，非常斑斓，人们就觉得就把它当成一种的有机的宝石，或者有时候俗称把它叫海金，海中的金子。所以说它从古至今呢就被抓的比较严重，抓来之后呢就用的壳做一些工艺品，导致它数量下降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栖息地呢现在破坏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像这些海龟呢，它都是需要在繁殖期的时候是到沙滩上去挖洞，然后把卵产在个沙滩上，然后再把卵全部用沙子埋起来。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好多比如说我们旅游开发，好多这个海龟的原生的繁殖基地已经都破坏了，导致这些海龟它没地方产卵，所以说这个种群下降的比较严重。通常来说像它平均的话在野外的寿命大概30到50年，但它要长到20岁才能开始第一次繁殖。也不是说每年都繁殖的，它通常来说是一般是1到5年才会繁殖一次，这就导致玳瑁的种群恢复起来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4: 潜水时碰到野生玳瑁，怎样做才不会干扰到它们？
5: 首先呢，你要跟这些动物保持距离。那比如说像玳瑁的话，我们通常的要求是至少要跟它有10米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避免去人去主动去触碰它。因为这样呢，一个呢是可能会你突然伸手的话会突然对它产生一些应激，那么动物一旦应激之后呢，它可能会做出一些防御性的，比如说它会攻击，它会咬你。再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呢，它可能会影响它体内的一些比如说激素啊，导致它这个健康状况受到很大的一个干扰。它皮肤上是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的，如果你摸了之后呢，保护膜破坏了之后呢，更容易让它去感染一些海洋的病菌。还有就是我们手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可能涂一些防晒霜啊，或者护手霜，对于它们来说就有很大的毒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去触碰它，那更不能去给它投喂食物，不属于它天然食谱当中的食物，扰乱它的正常的一个觅食的一个习惯，进而影响到珊瑚礁的一个生态的平衡。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玳瑁在游泳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主动的去挡住它的游动路线，更不能说去快速的去追它，因为这样呢你会干扰它一个正常的一个游动，那么可能它看见你追它，它就会更加快速的游动，这样呢会导致它的比如说免疫力的一个下降啊，因为它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去逃跑，或者摄食不足，其实都有很多影响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2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 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2: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2: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1: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秋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宫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7: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8: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7: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8: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7: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9: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7: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 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10: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7: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9: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10: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0: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境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9: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
11: 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u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ux 的商业逻辑说起。Hyru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u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他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u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u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u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u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 Hyru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yru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u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得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000-8000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来了解一下。
12: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13: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 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14: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13: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15: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这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种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一倍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13: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16: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13: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16: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13: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17: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13: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17: 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13: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15: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这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3: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靳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16: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13: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15: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玩玉米走红啊，看着是新鲜事，说到底呢还是有点老套路。越是看不懂的价格呀，越得多一分冷静。虽然有农户增收的期盼，可是文玩呢终究是小众爱好，种的人多了，这价格自然就得往下走。文玩核桃就是前车之鉴，致富没有捷径，跟风最容易踩坑，平台监管呢也得及时出手管住乱象。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1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9: 三棵树
18: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0: 爸妈，我回来了。
2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2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21: 啊、哦？
2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爸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2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2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21: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联储时隔3年多迎来了首次加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到底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息？这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23: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24: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23: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2: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23: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由特朗普提名，外界此前曾关注他上任后会不会更倾向于降低利率，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2: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23: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2: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23: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0: 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到海湾多国央行迅速跟进，美联储此次加息的外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对白宫来说，中期选举临近，加息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对美联储而言，则是在通胀高于目标5年多之后，以一次全票加息捍卫其独立性。长远来看，这究竟是一次性加息，还是紧缩周期重启的前奏？那今年剩余的两次议息会议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5: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公共场所的空地拉一根绳子，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就在最近，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一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这道路中间为什么有一根绳子？拉绳子的呢是商混车的司机谢某。他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看见路面不平，想到车里剩了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他就用剩下的混凝土来补路。

0: 是拦路的绳索呢，是一根手指粗的电缆线。司机谢某被逮捕，还支付了几万元的丧葬费。事发路段是个下坡，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啊，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这个绳索可能瞬间就成为了利刃。即便拉绳的初衷是提醒路人，是保护路面，谢某却没有想到可能的这个极大的危险。而谢某造成的悲剧呢，还不是孤立。今年四月份，一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是一位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撕拉的绳索。而去年年底，一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脖子，送医无效之后身亡。无论是出于当事人的疏忽，还是不明原因从天而降的绳索，拉绳子都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也不应该是一种可以随意采取的警示方式。即便当时只是顺手，甚至是帮个小忙、提个醒，公共安全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这里。那么安全的底线究竟靠什么？我们这段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杨老师，这次要跟您聊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让人很难受。因为拉绳子的人本来是好意提醒，但是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首先我们想知道他要在法律上会负什么责任？本身他的这种主观善意能减轻他的罪责吗？
3: 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从法律上来判断呢，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导致了经过的这个路人的死亡，他是要承担民事上的侵权责任，主要是经济上的这个赔偿。那另一重意义就是当地检察机关已经对这人进行了批准逮捕，构成另外一个其实更严重的，也是可能更引发大家关注的，就是可能构成的刑事犯罪。那目前涉嫌的罪名就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犯罪是我们国家最严厉的这种违法行为，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比较轻的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之所以至少认定是涉嫌呢，就是大家说到的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因为过失它和故意是不一样的。过失同样在法律上是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人死亡或者伤害这样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可能预见的，觉得技能技术或者是各种轻信能够避免。这个案件当中啊，肯定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有意导致路人这样的死亡，但它客观上带来的这个结果。而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通行的公路上设置一个应当比较高的高度当中的一个绳子，带来的结果就是路人在那极大的风险，客观上这个结果当中也造成了。从法律上我们说好心肯定是可以做一个考量的因素，但它并不能够规避我们前面的民事责任，乃至于我后面说到的可能的刑事责任。好心可能会办坏事，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2: 但是我们看公共场所的这个绳子索命的案例甚至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类似的一些情形，也井盖掉了，有个本人找个东西盖一下呀，顺手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悲剧。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当事人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场域当中，他都要去负法律责任吗？
3: 不一定都要负法律责任啊。做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特别涉及到他人，包括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一定要设想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后果，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有危害性。问题的关键，他拉了这个绳子，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利益，保护他铺的路面被毁损。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尽管他做了一些标识，我看放了稻草，我认为他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绳子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否则他不会做标记的。但是他没有充分的预料到这样的一个标识能不能够清晰的阻止他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我们非常常见的在路上出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那按照规定你必须要有三角标识牌，而且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公共通道，不是一个私家的庭院，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所。

0: 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恰恰就是初衷是好的，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带来了多方的一个伤害，对他本人、对路人，当然也对其他人员可能带来的一种影响，就是你当通行的道路当中，你是不是要充分关注的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血的教训带来的警示警醒。
1: 那因为他所拉的这个绳子，它是在一个公共领域嘛，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安全的治理这类案件，您觉得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什么样的提示？除了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具体的事例，可能还有一些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个莫名出现的绳索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障碍物啊，导致了后面的悲剧。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可能要对他负责？比如说基层治理有没有可能做更多？公共场领域的这个公共安全责任，它是怎么算的呢？
0: 公共安全肯定是一个靠多方来实现的一个，我们今天说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这样的道理，人人和个个其实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作用当中，我们今天说政府是要负责任的，但是需要社会的协同和公共参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早期的这个路人经过的路人，因为道路不平整，又有多余的，他是充分利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些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拉绳子，或者做了充分的别的一种预案。有了清晰的、明晰的标识，可能更多的是从他的善举、从他的善行当中来考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公共场域当中啊，通行道路当中以及其他的场域当中，你就要考虑它的安全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你经营的饭店的门口，如果有雨水或者泼了水之后，你就要清理干净，要标识。像我们现在商家都是有这样的义务的。因为从法律上你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参与这个其中，就本身就要把安全纳入其中，这是人人讲安全的第一个，我理解的最基本的。像这个事件当中的公共场所当中，我认为那另一种选择是不是自己去做，而是告知比如说公路的维护单位和相应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更专业的、更有技术，也对的一系列的技术的安全的因素考量更周全。他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求助于相关的部门、专业的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我们通过这个事例当中啊，能够举一反三，认识到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公共安全这个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基本的安全的知识和安全的措施是到位的？如果有更多的宣传，有更多的知识的传递和措施应对到位的这个要求，让这个路人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同时考虑的第二件事，这两个都周全的时候，我一定认为它是一个更完美的一解决方案。
1: 像您讲到，如果更多人有安全意识，他可能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结局了。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地帮大家建立这种安全意识？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0: 这些年，其实经过我们这些案例啊，说的血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你做一个行动，你都需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一个共处的一个时代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代价有点高，从宣传，尤其是从切实的行动，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如何从正面的角度来防这些问题，那就需要构筑一个更有效的宣传的体制，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比如说，像这个路面当中如果出现的问题，及时应当向哪些部门来反映？一旦反映了，哪些部门能够及时到位？他能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共通的行为，也是一个连续的行为。这个事件发端于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存在的一些缺漏，我们这时候如何来弥补？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按照一个连续的闭环的解决的话，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说，还是要从预防开始着手，从观念、从行动和举措，这是最为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类似建立这样的，比如说基于善心，我们类似是不是 有相应的一套补救的基金啊，或者措施，至少让受害的一方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民事责任的承担可能在现实当中常常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救助基金，我们的相关的资助能够到位的话，至少能够从事后的弥补当中啊，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事件，看实际是一个个案，但实际反映了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如何更能够提供一个更充分、更全面的一个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悲剧已经发生，安全却是不容小视。我们讨论了很多，但是做出的提醒其实也非常简单。公共安全容不得我们任何人的随意举动，任何在公共场合的搭建，包括拉根绳子，都可能蕴含危险。找专业的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对安全再多的重视都不为过。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吉利茶器啊。
3: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吉利茶器啊。
3: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吉利茶器啊。
5: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年来，福建崇武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渡口，在完成活化改造后，热度持续攀升，成为人们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今天提到渡口这个词，大家或许会感到

0: 生。毕竟如今我们想要跨越江河湖泊，可以架桥挖隧道，选择很多。然而在现代化的手段出现以前，千百年来渡口和船舶才是人们跨越江河最常用的途径。在历史上，渡口的作用也非比寻常。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口曾是经济往来、军事争夺和文明传播的关键节点。他们曾见证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交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渡口都慢慢地沉入了历史烟尘之中。不过在今天，从东南沿海到黄河岸边，越来越多的古渡口正从历史深处被打捞出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所在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那么一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它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当渡船远去，桥梁飞架，这些古渡口又将以什么方式重新归来？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聆听千年渡口见证的离别与重逢，烽烟与繁华，以及在新时代的活化与新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就在这条大河的两岸，千百年来分布着无数天下闻名的古渡口，它们也和我们的历史密切相连。比如在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交界的黄河峡谷出口处，有著名的龙门古渡，这里曾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晋国，唐高祖李渊曾由此渡河西取关中。又比如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西南端，有著名的风陵渡，这里是连接华北、西北、华中的重要枢纽，也因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尽人皆知。因此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不如带您去看一座黄河岸边的古渡口吧。它就是山西运城的大禹渡。从这个名字，或许您已经能猜到这座渡口和大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当我们踏足于此，依然能够感受到祖先在这里留下的智慧。这样一座渡口究竟是如何承载四千年的传说，将先人的智慧代代延续的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大禹渡的故事。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黄河北岸的著名的古渡口大禹渡。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整个黄河流域当中唯一以大禹命名的渡口哈、啊。
3: 对，
2: 是的。那这个渡口和大禹治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3: 大禹他在接受这个治水的重任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司母治水量测之时，看见黄河里面有一个老翁在钓鱼，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因为洪患之时呀，黄河水可以说是惊涛骇浪的，但是这个老翁在钓鱼，所以呢，大禹就把这个老翁请上岸，在这棵柏树底下呢，就是讨教这个治水的良策。然后呢，让他的随从给这个老翁端去了满满的一碗山梨汁，然后放在这个石桌上。但是这个老翁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把这个碗边打开一个豁口。那么打开一个口以后呢，这个碗中的水就会留在这个石桌上。老翁又用他的食指轻轻一划，把这个石桌上的这个水又给引在这个石桌下。然后呢，大禹就茅塞顿开呀，知道这个黄河水呀是采用疏的办法，而不是采用堵的办法。
1: 相传大禹悟出疏通河水的方法后，便以这里为中心营地，由此乘船出发，上凿龙门，下开三门之地，大禹渡也因此得名。
2: 最繁盛的是在什么时候？
3: 它一直以来都非常繁盛。90年代之前的话，它也是商贾云集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
1: 随着众多跨河桥梁的修建，很多古渡口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大禹渡虽不再繁华，但一直有渡船往来黄河两岸。
2: 主要是客运还是说是货运？
3: 有货运有客运，就是现在交通非常便利，我们每家都有自己的车，所以说它这个渡船可以把车拉上去，上了岸，然后它这个交通就比较方便。
2: 其实站在这个黄河的岸边哈，来看黄河水，比我们刚才在高点看的感觉要河道宽阔很多。
3: 对，从历史到现在，它这个黄河水位非常稳固，就是它的主河道一直都是靠着这个咱们这个北岸来流淌的。
2: 所以说黄河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这段流域是不存在的。
1: 河道固定不变，对于渡口来说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修建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1970年，芮城县修建扬水工程引黄河水灌溉时，便选在了大禹渡所在的位置。
2: 那这个黄河水哈，就是通过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山坡上的管道引向高处的哈。
4: 对，
2: 这个高程大概是有，
4: 现在看到这是我们二级站的管道坡
2: 啊，
4: 高程是193.2米。我们这个泵站它有三个特色，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二级站，它一次扬高193.2米。第二个特色就是使用沉沙池。第三个特色就是一级站的滑动泵车，它根据黄河的水位的下降，我们把泵车放下去，水位上涨的话我们拉上来。
1: 大禹渡扬水工程近200米的扬程高度，突破了中国单级泵站不能超过100米的极限。另外，一级站使用的移动泵车也是国内首创。
2: 看到是有7个小屋子哈，里面就是这个水泵是吗？
4: 对，
2: 黄河水就是通过这个小屋给抽上来的哈。
4: 对对对。
2: 那在旁边为什么还看到有这样的索道呢？
4: 这就是拉动那个泵车的，如果水位2米的位置上，它可以就自由来拉的。如果要是超过那个位置的话，就要换那个出水口，就要另接的出水口。
2: 不能够把它建成一个固定的吗？比如说在这个水比较深的位置建一个水泵。
4: 因为黄河它的水位不稳定，水位涨的话，你如果弄成固定的话，它就把这个水泵和电机就淹了。如果要是水位下降的话，你就够不着了。还有一个冬天的防淋、防汛、防草，这
3: 多种情况
4: 的。
1: 移动泵站开创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先河，已列入水利专业的教科书，被许多水利工程借鉴使用。黄河流经晋陕大峡谷后，泥沙含量迅速提高，一级泵站提水之后，在二级泵站扬高之前修建一个沉沙池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3: 它沉沙池其实它的作用，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水泵的磨损，就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解决什么呢？就是如果浑水直接抽上去的话，一个呢它会造成渠道的淤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会造成土壤沙化，
2: 会影响到这个土地的一个土质哈，
3: 土质改变。
1: 大禹渡扬水工程修建后，实现灌溉面积近55万亩，占芮城县水浇地面积的70%以上，让黄河真正的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4000多年前，大禹改土为书，成功治水。50多年前，大禹渡扬水工程开创新技术的先河，成功引黄灌溉。黄河一路向东，处处都能看到中华民族的智慧，也能看到由黄河孕育的深厚文化。
0: 中国无数的江河之上都曾有过著名的古渡口，它们或隐于深山，或藏于闹市，或以荒草丛生，或仍桨声依旧。每一个渡口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座因它而兴的城市，一段因它而改写的历史。那么在这些散落于不同流域、不同地貌的古渡身上，是否会有着相似的命运？当他们不再承担摆渡的使命，在今天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生？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蔡琴的歌曲《缺口》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向黄河的上游上溯，在今天甘肃与青海交界的深山处，隐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古渡口。有种说法说它是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这就是位于今天甘肃积石山县的临津渡。在我国历史上，临津渡的分量重若千斤。从西汉时代起，这里便是控扼东西方交通的索要。张骞的使团由此踏上西域之路，隋炀帝西巡时，庞大的队伍也由这里渡河。唐代以后，往来的商旅更是让这里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历史上的临津渡还发生过哪些特别的故事？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下，这座古渡口又会为当地发展提供怎样的助力？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那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0: 是一首流传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的花儿，描述的是当地繁忙的商贸盛景。黄河从这里奔涌而过，将青海与甘肃分隔开，对岸那片红石嶙峋之地便属青海所辖。但南来北往的客商并没有被黄河拦下脚步。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的临津渡就在这里。
1: 临津古渡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一个渡口，它产生于西汉，繁荣于唐宋时代。
0: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军西巡至河西焉支山下，也是由此渡过黄河。临津一词见于《水经注》《河水》，河水右东，临津西水注之，城在大河之北，而为沅河济渡之处。由于连接甘肃、青海两省，这里自秦汉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大量的中原客商由此前往西域。这里也是唐代以来中原通往青海、西藏的必经之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就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西南藏区。
1: 古代的人渡河的时候就完全靠这个临津渡，两面一个石洞，中间一个铁索，上面有船，来回的人来摆渡。
0: 直到民国时期，这里还有官船。古渡方便了交通，也聚揽了人气，紧邻着渡口的大河家因此成了当地的经济和

0: 文化中心。著名作家张承志曾在散文《大河家》里如此描述大河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它恰像那种地理老师不懂的暗中的地理枢纽，虽然偏疏贫穷不为人知，却比交通干线的名胜更自然更原始，不露痕迹地沟通着中国。1949年8月，王震将军率领的62军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进入到青海境内，为后来解放青海、新疆奠定了基础。
1: 因为英国渡当时规模比较小，岸边都是部队，所以当地的士绅啊、各族人民呢、迎接解放大军，搜集了轮船，不分昼夜摆渡了5天。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临津古渡仍在使用。这是一段拍摄于1987年的影像，能看到渡口上两根巨大的铁索，在当时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方便黄河两岸的交通，1985年，中央和甘肃省政府共同出资，3年后，在临津古渡附近建成了这座黄河大桥。随着它的开通，古老的临津渡结束了其长达1000年的靠船摆渡的历史。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对个人而言，它是行路的捷径；对整个积石山县来说，它是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的通途。
2: 告别西北的临津古渡，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西南的崇山峻岭。在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乌江劈山而过，一座古渡扼守其上，它就是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的贵州遵义的乌江古渡。如果说临津渡见证的是文明如何沿丝路向西延伸，那么这座西南古渡所承载的，则是一部更为沉郁的关于生存与抗争的叙事。清代时四川出产的食盐从这里跨过天险，滋养前地，到了民族危亡之际，满载战略物资的车辆又从这里搭轮渡过江，输送到各个抗日战场。漫长的岁月里，这样一座古渡何以能在惊涛骇浪间担起民生与家国的双重重量？今天这座千年古渡又会呈现出何种样貌？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这座古渡口的历史变迁。
3: 乌江镇位于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这里的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水面上已经看不到行船的踪迹。然而听当地的朋友说，以前这里的水运曾经非常的兴盛，在乌江两岸的很多地方都有码头和渡口，来往的行人和客商络绎不绝。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方面的历史情况，我们摄制组也联系到了当地的一位向导葛振亚老师，请他来带领我们寻找一下古渡口的遗址。
4: 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这边就是已经是那个古渡口了吗？
5: 对，这就是乌江古渡口，就在这一带。
4: 嗯，它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水流还是比较急的哈。
5: 水流，这是一般的情况。
4: 嗯，
5: 如果说是发洪水的话，那就 更加
4: 还要更厉害，更要急是吗？那像就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古渡口吗？
5: 乌江古渡口有啊，就从这个地方下去，我带你去。
4: 好，那我们走。
3: 这位葛老师在遵义市的历史文化研究会工作，但是想想乌江两岸的山水和历史他都比较了解。由于古渡口已经荒废多年，我们只能跟随葛老师在草丛间寻找以前的小路。
6: 你看现在您到了码头边上了，你看啊，对，您看得很清楚了。
4: 哪个位置？
6: 你看，这是
4: 哦，就这个地方。
6: 江边的这个是路基嘛？哎，砌起来的，那个路基就像江边倾斜。也是下到。
4: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斜坡，对吧？
6: 对，这个斜坡。
3: 原来我们的脚下就是以前的堤坝。葛老师说，在乌江沿岸很多地方都有古渡口，但是被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前面的这个古渡口虽然已经没有明显的印记。但是还能够看到码头的遗址。
4: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乌江边了哈。
6: 对，注意点啊。
4: 这个水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清澈，虽然它叫乌江。
6: 对，因为水色呀乌蓝，因此呢就叫它乌江。
4: 最早的时候，这个乌江渡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通船？
6: 清代，末年的光绪年间，就有。这个四川的巡抚啊，丁宝桢，丁宝桢呢，他就整治盐运，产盐，我们的食盐都从四川运来，称为川盐。川盐进贵州的话，必须过乌江。因此呢，他就在这个乌江渡口呢，建了五艘大船。轮流的这么把这个盐源源不断的划过江，运到贵州去，正是。通这个驿渡，那么到遵义到贵阳的交通，就比较好了。
3: 葛老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码头遗址，修建于193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乌江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要打通云贵川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乌江宣贤是必须要穿越的一道屏障，所以国民政府就在这里修建了码头。陆路运送的战略物资到达这里后，就由轮渡运送到对岸。最繁忙的时候，两岸等待过江的汽车都有几百辆之多。
4: 这一段的水流特别急哈，水面也比较宽。
6: 对，
4: 那以前是不是从这里渡江的话，还是挺难、挺危险的？
6: 它这个地方呢，汽车上船以后，要往上游走。逆流而上，过了中游以后，再慢慢靠边，就到了对岸，是这样的。
4: 因为我们看到像，像你看，就附近这一片，这个水域的话，就是也还有好多的漩涡，包括那边可能就是它有一个高低的落差，所以水流会变得越来越急。
6: 这个算小的，就是说在当时还没有建乌江渡水电站的时候，那个公路桥下边呢，那个是。可以说是狂涛滚滚，那个漩涡呀，漩涡是两三丈这么直径的漩涡，哗哗哗发出很巨大的响声，在双姑江回响，这个算什么？就是这个。
3: 由于我们摄制组到达乌江渡的时候，正处于枯水期，所以江水比较平缓。如果是进入雨季的风水气候，整个江面会比现在高出20米左右。江水的宽度则会达到400-500米，所以当时克服了人力物力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等许多困难，才让乌江渡码头能够顺利通航。
4: 就是我看这个古渡口这边这个码头，年代挺久了，但是保持的还是挺好的，比较完整。
6: 是啊，因为当时修建这个码头的时候呢，焖水泥，就按照中国传统古建筑的那个方法哈，你看就用这个桐油石灰，把它锤了以后，用来做石头之间的粘合剂。你看，尽管是这个，这60多年过去了啊，江水冲刷，那么 还有自然的风化，它还保留得很好。嗯，这不是水泥。
4: 哦，这看起来其实跟水泥一样哈。
6: 看起来像水泥，但实际上不是。
4: 包括像这些大石头，它就是它其实没有用别的材料。
6: 对对。
4: 全部整个码头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
6: 石头砌起来，然后是用桐油石灰做砂浆。

0: 样来把它连接起来，
1: 就很特别的一个粘合剂。
0: 对。
2: 葛老师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利用乌江丰富的水能资源，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里修建的乌江渡水电站，它不仅是乌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而且是建设在喀斯特地貌上的大型水电站，经过12年的时间才全部建成完工。如今乌江渡水电站不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坝的修建也让被截断的乌江干流形成了高峡出平湖的独特风景。
3: 告别了西南的崇山与险滩，让我们沿江而下，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渡口不仅是商旅行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最愿意驻足吟咏的所在。送别要写渡口，怀远要写渡口，感怀身世，凭吊古今，都要写渡口。而在数以千百计的渡口中，若论被诗人写过最多的，当属位于今天江苏扬州的瓜洲渡。从古至今，关于瓜洲渡的诗句比比皆是。白居易写过：“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张祜写过：“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王安石写过：“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陆游更是写过：“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文学史上和瓜洲渡相关的诗词足有3000多首。一座渡口为何能让如此多的文人为之倾注笔墨？它是如何从一处江畔沙洲变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密集的情感坐标之一？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一起走进这座充满诗意的古渡口，在诗词平仄与传说之间找寻答案。
4: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瓜洲。其实古时候呢，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墨痕印记。我们还特意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大家期待吗？
5: 期待。
4: 来，我们看一下，罗老师就在那边。罗老师好。
6: 思路好，大家好。
4: 哎，罗老师好。
6: 你好。我们现在带的这个地方啊，就是瓜洲，瓜洲古渡。大家来过瓜洲没有？
4: 我还真是第一次来。
6: 第一次。
4: 你们来过吗？
7: 没来过。
6: 这个瓜洲在历史上特别有名，我们回头看一眼啊，这有一个牌楼，你看涵江口，这个地方是古代最重要的南北要扼的一个地方。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咱们的南北的这个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地方啊，同时呢，它也是大运河入长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我们知道这个大运河是接通南北，然后运大量的物资南来北往，据当时的记载，数百万的漕船要经过这儿，要停到这儿。漕船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很多的人会在这登岸，会在这休息，所以也有更多的人在这留下了这个很多的遗迹。
4: 所以真的可以想象啊，当年我们身后浩浩汤汤的大量的驳船都在这里。
8: 自从唐代一楼运河开通后，沟通了长江与隋唐运河两大水系，瓜洲位于运河与长江的十字形黄金水道的交汇点，从此开启了古渡口的千年繁华。盐漕运输，商贸集散，翻墙林立，商贾云集，多少南来北往的过客在这里留下足迹，多少精彩纷呈的人生大戏在这里一幕幕上演，都化作了历史长河中滚滚的波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中的一篇小说，讲述的是杜十娘追求真爱却惨遭背叛，悲愤自沉的故事。小说中，杜十娘怀抱宝匣投江自尽的地方就在瓜州。那么，冯梦龙为什么把这出悲剧的舞台设计在这里呢？
6: 我们老说故事其实不一定古代是真的，但是它一定是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瓜州古渡啊，就是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一个要冲。不管你去南方去还是往北方来，都要在这儿停泊一下。而且呢，冯梦龙写的这些小说，它实际上是这个运河而上，所以一步一步的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故事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8: 这小小的瓜州渡口，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曾一次次成为历史的聚焦点。鉴真和尚满怀坚定的信仰，从这里东渡日本，亮率雄兵十万南来，却在这里身死兵败。文天祥在扬州被捕，在这里被押解着坐船北上。瓜州古渡是这一幕幕历史大戏的见证者，也被一次次的写进诗行，写进历史。而在这些诗中，最醒目的一个意象，就是高悬天空，看尽世间悲欢离合的那一轮明月。瓜州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重镇，多少南来北往的诗人们途经瓜州古渡，在这里凭吊古今，感慨万千，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白居易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下“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陆游写下“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州的这百米诗墙，写不尽离愁别绪，说不完古今兴亡，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
6: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呀、就是诗廊的起点。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叫相思亭，来自于白居易的叫《长相思》这首诗。这首诗为什么摆在这儿？你看那个诗文啊，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哎，我们其实要从这个地图上去看啊，汴水和泗水啊流不到这儿，他们先流到淮河，淮河再入长江，然后才能
4: 再到这儿。
6: 所以从这个汴水流、泗水流这样的一个诗句引到了瓜州古渡，说明过去这真的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是泗流归水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所有的这种南来北往的人、南来北往的货、南来北往的船都会到这个瓜州古渡来，也引发了非常多的文人雅客在这儿啊抒怀。我到这儿是有离别之苦啊，我到这儿有对未来的期许啊，我到这儿还有感怀天下的这种胸怀，所以很多的诗写到这儿。
4: 但刚才我发现罗老师，我们站在这个瓜州的古渡口，并没有看到对面的镇江。
6: 在过去啊，真的是在京口可以看到瓜州，在瓜州可以看到京口，而且那时候呢，在京口这个地方还有一座水上仙山，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山寺。
4: 对对，
6: 那个金山寺是突兀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岛，岛上修了很多的庙宇，还有宝塔。中国古人把这个海上仙山的这个影像投射的就是金山寺，它是在长江中间的。而我们这边的这个瓜州呢，在岸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京口，或者看到咱们今天的这个镇江和金山寺。但是随着这个长江的不断的流动，还要改道，瓜州啊就开始变化，瓜州古城开始坍塌，往江水里滩，最终在光绪时期，整个的这个瓜州古城就沉入了这个长江中。哎，与此同时，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过的这个镇江，就是京口，不断的这个淤塞淤塞淤塞，原来在长江中的镇江的这个金山寺啊，就接到岸上去了。原来是一个孤立于水中的岛，后来变成了一个半岛。所以呢， 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方是看不到井口的。
8: 瓜州的沉默与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终于无法阻挡江水的冲刷，坍塌进入这滚滚长江之中。但这条修建于唐朝的古运河依然完好，滚滚注入长江，沟通着江南江北这一衣带水的京口与瓜州。新的瓜州镇拔地而起，人烟稠密，同时建设起瓜州泵站，扼守着古老的运河，

0: 今，许多古渡口经过修缮与活化，已成为城市里备受欢迎的文化打卡地。与瓜州渡隔江相望的镇江西津渡便是其中的代表。在那条短短的古街上，你能一眼望见从唐代到清代的层层路面，如同翻阅一部凝固的交通史。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今日的热闹退回到过去，便会发现，在古代，渡船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狂风急流、暗礁，随时可能吞噬离岸的行船。而西津渡所在的江面，曾经宽阔40余里，是一个灾难频发之地。面对这样的天险，有人选择祈祷，有人选择逃离，但西津渡的江岸上却走出了不一样的故事。它关乎一个家族7代人跨越160余年的守护。面对无常的江水，除了悲叹，人还能做些什么？就让我们一起前往西津渡，去了解一下那里的人们给出的答案。
1: 在镇江西津渡的一天，时而被晨钟唤醒，长阳古街百米之内，多座寺庙佛塔与道观毗邻相连。古代南来北往的人们行至渡口，都要在这里烧香拜祖，向神佛祈祷，希望自己在渡江时能够逢凶化吉，一帆风顺。这些巍然对望的梵语灵宫，正是人们表达共度慈航心声的最好所在。然而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此途危机仍在时刻威胁着离岸航行的船只。漂泊孤舟，何以抗击天险？能够解救生命、转危为安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力量呢？今天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的设备和手段，在遇险之时临危不乱，但在1000多年前，驾船救生却并非易事。唐宋时期，镇江有海门之称，那时西津渡一带江面宽阔40里有余，汹涌江水时常吞噬风浪中的行船。史籍记载，这里曾是灾难频发的险恶之地。南宋绍兴6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就遇上了风浪，船上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10年，江上一阵狂风暴雨，竟摧毁了1000余艘漕船。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江难依旧时有发生。周府人亡的惨剧发生后，生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慰逝者。盏盏河灯犹如一个个逝去的生命，顺着江水渐行渐远，此情此景深深刺痛了一个人的内心。自幼生长在傍水的镇江，40多年来，蒋元鼐已经记不清目睹了多少次这样的生死别离。江水无情，天象难测，单到带渡之人只能等待吉凶未卜的前路。人力真的难以抗拒澎湃汹涌的滔滔江河吗？一次次叩问之下，蒋元鼐的心中有了一个答案。 他要在西津渡创办江上救生机构，为往来船只保驾护航。

0: 年1703年的一天，蒋家庭院里人头攒动，世代因循扶危济困、乐善好施门风的蒋氏一族，在镇江一带本就很有威望。在蒋元难的奔走呼吁下，朱永在、张耐先等15位镇江各界乡绅贤士达成共识，共同出谋划策，捐献银两。不久之后，在古称京口的镇江，在长江之畔的西津渡，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民办的江上救生机构。
1: 与宋元明设立的官渡比，京口救生会有所不同，它是这个民间自发兴起的。那么前朝设立的官渡呢，它主要负责大江南北商旅和客货的运输，兼助救生。京口救生会这是专业从事打捞沉船和救助人民的专业机构。
0: 相传就在京口救生会成立的当天，恰好有一条小船在江上遇险，救生会闻讯即刻派人赶往事发现场，铜锣鸣响，过往船只纷纷避行让道，舟桨拍浪，救助人员齐心协力，一场险情终被化解。京口救生会刚刚成立，便在江上救人的消息一时间不胫而走。随着这首救生船歌的传唱，救生会的义举被广为传颂，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解囊相助。5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燕公庙的地产，建起3间房屋作为会址。救生船只也由创会初期的3艘累计增加到35艘之多。一次康熙皇帝南巡经过镇江，他驻足于西津渡口，看到江面上大小红船或沿江巡逻或整装待发，一旦江上出现事故，红船疾驰奔往相救。康熙皇帝有感于民间自发的救生义举，特赐救生红船佩戴虎头牌，并写下了《操舟说》一文，刻于碑上。
1: 清政府责令要求按京口救生红船的样式兴办漕运红船，如遇大风浪，红船需及时出江救护。
0: 水天浩渺，行进在长江之上的救生红船乘风破浪。
2: 我们今天走过的每一座渡口，都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们决定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文明，也承载过无数人的离别与重逢。如今他们纷纷被重新打捞、修缮与活化，以崭新的面貌归来，成为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江河依旧奔流，而这一座座古渡口的故事，就如同它身旁的大江大河一样，还在延续传承。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戴望舒的诗歌《偶成》，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的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飘摇的梦，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

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1931年的今天，918事变爆发，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山河岁月，警钟长鸣，让我们铭记历史。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

0: 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54集，
2: 陈千里连夜从广州赶回香港。上船前，他去了一次邮政局，给陈千源发了一份电报，让弟弟把电报内容转达给林石。电报上说，他将乘坐贵生轮于今天中午12点左右抵达恭和祥码头，让易君年来接应他。陈千里判断卢中德回到上海，一定会继续与林石他们联络，会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告诉大家林问失踪的消息。也有可能知道自己离开了上海，并因此怀疑自己去了广州。为了掩盖卢中德在广州做过的事情，特务们一定想要杀了他灭口，确保卢中德的身份不被泄露，确保联系浩瀚的方法仍旧由他们掌握。他必须让卢中德相信自己没有去过广州，只有这样他才找得到机会掀开叶启年的陷阱，救出浩瀚同志。他猜想特务们会做好准备，一旦他出现，他们会立刻动手杀掉他。可是如果他主动去见卢中德，倒有可能让他心存侥幸，认为自己能够继续瞒天过海。他估计那样一来，特务们就会做两手准备，既准备好杀他，也准备让卢中德继续扮演易君年。与卢中德在码头见面时，他稍有不慎，特务们很可能就会立刻动手。也许在码头旁哪一处的房顶上就埋伏着一名枪手，等待卢中德发出信号。他打算也给卢中德演一场戏，麻痹他，让他以为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他们没到过广州，没有见过莫少球和老肖，也不知道林问突然失踪了。
1: 贵生轮驶入吴淞口是上午10点50分，距满潮时分刚过一刻钟，只等了半小时，领航员就登上甲板，指挥轮船入港。12点刚过，站在甲板上的梁世超就看见了恭和祥码头。停靠大船的栈桥泊位已有船只停靠，贵生轮只能停泊江心。轮船公司租了小火轮接送旅客下船，这种小火轮有宽阔的甲板平台，等它靠上，大船就放下舷梯，旅客下去后直接登上小火轮，由它接驳运送上岸。行李较多的旅客可以在码头上等候，也可以先行离开，委托旅行社代送行李至家中。陈千里让梁世超先不要下船，等他上岸后再离开。小火轮慢慢靠岸，这一批接运的都是头二等舱位的旅客，他们在甲板上三三两两地站着，衣冠楚楚，个个笑容满面，全无长途旅行后的疲惫厌倦。两头缆绳系上后，船头上铃声敲响，栏门打开了。陈千里离开上海那天风雪交加，回来却是阳光明媚，一见早春光景。栈桥是一道向上的斜坡，恭和祥码头两三年前重新修建，栈桥木板弹性十足，脚踩在上面咚咚直响。从栈桥上岸便是恭和祥码头公司，空地上停了成排轿车，接客人群站在栈桥两侧。他看到了卢中德，但没有发现周围有什么异常，特务们多半躲在车里。码头公司三层大楼房顶上的某个角落也许有枪手。他了解叶启年，如果他决定灭口以保证卢中德可以继续潜伏，会选择这种干脆的方式。他猜想这些特务一定是叶启年专门从南京特工总部调来的亲信，如此才能避免卢中德的秘密被泄露。

0: 他一定精挑细选，所以他们的枪法一定也很不错。他继续向前，朝码头大楼右侧的大门走去，走得并不很快，就像在这种情形下通常的接头，让对方从侧后方慢慢跟上自己。现在他们并排了，有没有办法找到一艘船？
1: 他问卢中德。
0: 船？我想做一艘两三百吨的小货轮，可以装运货物，最好也装点其他东西。我只想要船上的客舱，派什么用场？送人。一艘不太起眼的小货轮，装运些米糖、布匹或者别的什么货物，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旧船，设备还不错，足以应付海上的风浪。
1: 他一边想一边说，好像这个主意他才想起来没几分钟。就在上岸前，他看到耸立江边的那些吊车的时候，或者上岸后看见远处墙上仓库种地几个字的时候，似乎他一边说一边想着，想法才渐渐成型了。
0: 你让我到码头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你给我安排一个落脚的地方，现在看来旅馆已经不安全了，接下来几天我要一个秘密可靠的地方，房子最好大一点，行动那几天可能需要多住几个人。这个没问题，你什么时候要用？今天。
1: 陈千里感觉到对方稍微放松了一点，也许自己的话奏效了。他没有朝周围看，但他知道特务们一定盯着他们。码头公司大门敞开，铁门上用中英文写着无事不准进内，门口站着两三个小孩，手里拖着大饼干盒，盒子里放着各种香烟和零钱。门外是东北老汇路，马路一边是各家码头公司，顺泰、招商局、惠山、日本游船会社、耶松船务。马路中间有一条电车轨道，马路对面那些店铺全是做船上生意的人家，五金零件铺、胭脂店、鞋帽店、洋钱兑换店，还有很多酒吧间。有几家酒吧间的二楼不仅拉着窗帘，每一扇窗玻璃上还用花纸贴了，似乎那些房间极其需要光线昏暗。陈千里想，要不要再多告诉他一些呢？他让卢中德和他一起坐进一家兼卖炸猪排和罗宋汤的小咖啡店。猪排是放冷后又重新炸过一次的，罗宋汤看起来很可疑，但他们对食物原本就不感兴趣。陈千里看着窗外，见梁世超出了码头公司大门，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转头面对卢中德，见对方正盯着自己看。
0: 林文同志失踪了，
1: 卢中德突然说。陈千里没有显得十分惊讶，可他也不能表现得像早已知道这件事情那样，他愣了一下。
0: 在哪里？广州，你不知道吗？
1: 陈千里摇摇头，好像乍然听说一个十分可怕的消息，脑子还没转过弯来。
0: 我以为临时会在电报中告诉你。
1: 卢中德又轻轻地说了一句，努力挤出一丝悲伤。
0: 发生了什么？
1: 卢中德沉默了好一阵，陈千里听着对方的回答，努力克制着自己心中的怒火。他知道卢中德一定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辞，他自己也早就准备好，无论他说什么都要装得毫不怀疑。
0: 卢中德说，凌问去了报馆，又去了报界工会的简报社，他坚持要去豪贤街。那条后街叫什么名字？他佯装问自己，然后回答说，天官里后街。陈千里没有料到他会那样说，在广州他对莫少球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没有去过豪贤街。那么卢中德是故意卖了个破绽。

是为了试探他，看看他的反应。卢中德说他想阻止他，他懊恼地说早知道现在这样就该拼命拦住他。由此他对上级领导稍微提出一点批评意见，既然广州之行确定由林问同志负责，有些时候他就不好多说什么了，毕竟地下党组织对上下级有严格的纪律规定，下级本来就不该多打听上级的想法和做法。林问同志原本也可以不告诉他他要去哪里，他等了很久，直到深夜他也没回来。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

0: 王树曾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第33集，
1: 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王家烈所不知道的是，共产党中央红军即将进入贵州，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正向贵州集结，由此将导致中央红军与薛岳的中央军和王家烈的前军在贵州的穷山恶水之间发生一场血战。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正是希望中央红军远离自己的地盘，离得越远越好的粤军和贵军万分高兴的事。为了表达他们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1934年12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类似请战书的电报，措辞与仅仅十天前白崇禧为湘江一战给蒋介石发出的那封充满狡辩与讥讽的电报判若两人。这封请命出兵的电报文辞华丽，慷慨激昂，读来颇有点粤军和贵军甘愿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架势。南京中央党部、五中全会、广州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长汪、军委会蒋委员长均见。共匪朱毛正突围西窜，号称十万，气焰紧张，天佑齐衰，是我军最好歼灭之机会。图次信封安西千场城口，人化延寿九峰良田林武下灌四眼桥道县喜宴围陶川四关文氏新围苏江界首寨围朱兰铺保洛岗石塘等处，经我湘粤桂各军节节兜剿，即已歼灭过半。即凭余匪众约五万人转向湘黔边境，所过之地焚毁掳掠，庐舍为虚，匪各路大军继续追剿，不能根本肃清。若任其转前入川，会同萧贺徐匪，则共祸之烈不堪设想。盖川黔两省峦谷西南，山深林密，形势险峻，远非赣闽无险可恃之比。若不趁其喘息，惶恐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则匪众一经休养整顿，组织训练，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南向足以扰乱黔桂，影响闽粤，破坏东亚和平，危害友邦安宁，而党国民族之危亡更将无从挽救。济棠、宗仁、崇禧等叠成各方同志讲勉有加，亦应当仁不让，继续努力，且以为共匪不除，国难未已，一切救国计划皆属空谈。粤桂两省军旅素以爱国为直至，你即抽调劲旅先组编追剿部队，由宗仁统帅，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尽全功。若蒙采纳，即请颁布明令，用专责成，并请蒋委员长随时指示机宜，彼便遵循。除另派专员面陈一切机密外，仅此电文。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后真印。这种把戏蒋介石见得多了。十几天后，蒋介石回了封电报，说了几句至深感佩的客气话后，拒绝了粤军和贵军进入贵州的要求。不知当时蒋介石是否留意到这封请战书中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这句话。两广军阀的预感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在未来的一年中，不断地向中国西北行进的中央红军，其军事意图之一就是打通国际路线。

黎平，黔东南省靠湖南的一个边界小城。小城被云贵高原的翠绿山峦所环抱。红一军团的三团和六团顺着简易公路急促前进。12月13日，在平茶附近击溃黔军周方人旅一个营的阻击，很快接近黎平县城，并随即开始攻城。战斗进行得出奇的顺利。红军的攻击刚一开始，黎平的城门就打开了。从县城里跑出了一群百姓，敲着锣鼓说，欢迎红军长官进城。原来黔军一个团的守城官兵昨天已经跑光了，团长带着家眷更是跑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的榕江。与黔军一起逃跑的还有县城里的豪绅地主们。因此当红军进入黎平县城时，这座县城里实际上只剩下了穷苦的干人。红军官兵部署警戒之后，打开县政府的仓库一看，顿时心花怒放。敌人还没来得及销毁和转移的大量的粮食和盐巴完好的堆积着，不但可以分给县城里的穷苦人，还足够所有的红军官兵饱饱的吃上几天。黎平县城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五团团长白志文苏醒了。半个月前，在湘江西岸新围阻击阵地上，贵军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射入，打断肩胛骨后横穿过他的肺部而出。一直昏迷的白志文在师长李天佑的安排下，被红军官兵抬过了大雨横飞的湘江和山峰险峻的老山界。苏醒过来后，白志文被送到军委纵队的休养连。担架刚一进小院，白团长一眼看见了他的老上级何长工，他喊了一声何军长，然后他又看见了在瑞金红军学校上学时的学员队政委董必武。白志文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声音来自小院东墙根下一溜排开的四副担架。白志文看见的全是红三军团的负伤干部，炸伤了一条腿的第五师政委钟赤兵，胸口中弹的十六团团长李寿轩，脚被炸烂了的第四师师长张宗训，和腰部中弹的十一团团长文年生。白志文的担架也被抬了过去，与墙根下那四副担架排在了一起。钟赤兵说，差不多凑齐了，够组建一个师的。军委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被重新整编，周恩来决定把分散在各军团的女红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以及重伤员们集中在一起，以方便照顾和管理。自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出发以来，被分散到各军团的女红军与所在军团的官兵之间偶有摩擦，主要原因是在实行平均主义的红军队伍中，官兵们看不惯对女红军的特殊照顾。与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不一样，中央红军中的女红军大都不是战斗员，矛盾的起因常常是为了吃。分给女红军的粮食不够吃，而且他们还需要红军官兵替他们背米行军。休养连整编后，周恩来决定让何长工担任休养连连长。这个奇怪的任命让何长工感到很突然，也很为难。周恩来对他说，你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转移结束的时候，他们在你也在，两全其美，他们在你牺牲了，

0: 我追认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丢了或者牺牲了，而你还活着，我就要你的脑袋。然而何长工的作战任务繁重，根本无法具体负责。于是周恩来又调来原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正当休养连专职连长。侯正内心紧张，不想干。周恩来说，工作光荣，责任重大，损失一个杀你的头。这下子侯正就更紧张了。女红军李坚贞也被派来休养连任指导员。参加红军前当过童养媳的李坚贞，性情泼辣，快言快语，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山歌唱得很好。只要一有空，他就扯开嗓子唱。休养连300多人，40副担架，10多副担子和药箱，几十匹骡马。休养连开会的时候，董必武说，我们虽然是老弱伤病，但是我们是红军，要像战斗连一样生活战斗。红三军团的5名干部也躺在担架上开了个小会。钟士兵说，我们要把平时对战士讲的话，今天对自己讲，严格要求自己。大家跟着钟士兵都说了几句，说的意思很一致，我们是一个特殊的集体，特殊就特殊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几个躺在担架上的人把手伸出来，然后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那么多的战友永远留在了湘江两岸。29岁的红军团长白志文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如此安静地享受着西斜的温暖阳光。在以后数十年的残酷战斗中，他征战南北，并且一直活着，直到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品读《庄子·说谏》一文中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庄子巧论三谏，说透人生境界。战国时代，赵国的赵文王特别喜欢谏术，投其所好的谏士们纷纷前来献计，以致宫门左右的谏士达到了3000人之多。他们日夜在赵文王面前相互拼杀，每年为此死伤的人数以百计，赵文王却以此为乐，于是民间好谏之风大盛，侠客风起，游手好闲之徒日众，耕田之

人日渐，田园荒芜，国力渐衰，其他诸侯国也想要趁此机会攻打赵国。太子赵亏为此忧虑不已，召集左右的大臣商量道，如此下去必将为别国所牵制，有谁能取悦大王，又能够制止剑士们相斗呢？我就赏赐给他千金。左右异口同声地说，庄子可以担此重任。太子问，庄子是什么人呢？一个大臣说，庄子啊是一个隐士，但他的才能足以经纬邦国，其言辞足以起死回生，如果能够请他前来，定能既顺大王之意，又能救民于水火。于是太子便派使臣带上千金去请庄子。庄子见了使者，听明来意，说道，此事何难，竟值千金之赏，坚持不收千金，与使者一道去见太子，说，听说太子想要用我绝弃大王的癖好，假如我劝大王而拂逆了大王的心意，则在下有负太子，我会受刑而死，要千金何用呢？假使我既能讨得大王的欢心，又能够使太子称心，我在赵国要什么得不到呢？三天以后，太子就带着庄子去见赵文王。那时候赵文王所见的剑士都是蓬头秃鬓络腮胡子，穿着没有襟摆的上衣，于是庄子也穿了剑士的服饰去见赵文王。赵文王啊，长剑出鞘，白刃相待，庄子气宇轩昂，毫无惧色。赵文王说，太子介绍您来，您是要以什么交给寡人呢？庄子说，臣听说大王好剑，所以特以剑术拜见大王。大王说，您的剑术有何特长呢？庄子说，我的剑锋利无比，我的剑技天下无双，十步杀一人，行走千里也没有人能够阻挡。文王听了大为欣赏，赞道，那先生可谓天下无敌了，先生且休息几天，在馆舍待命，等我安排好后再请先生献计比剑。于是赵文王就以比剑选择高手，连连比赛七天，死伤者60余人，得5-6位佼佼者，便让他们持剑恭候于殿下，来与庄子一决雌雄。庄子欣然前来，赵文王下令，这几个人都是剑客中的高手，希望您也能够大展身手，一试锋芒。庄子答道，盼望好久了。赵文王问，不知先生要持什么样的剑呢？长短如何？庄子答，臣持什么剑都可以，不过臣有三剑，请大王挑选。赵文王点头道，愿闻三剑之响。庄子说，我这三剑分别是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和庶人之剑。赵文王好奇地问，天子之剑如何呢？庄子说，天子之剑是以燕西石城为剑锋，以齐国泰山为剑刃，以晋魏两国为剑背，以周宋两国为剑环，以韩魏两国为剑柄，褒以四夷，国以四时，赵以渤海，戏以衡山，智以五行，论以行德，看剑一出，能匡正诸侯，威加四海，德服天下，这就是我所说的天子之剑。赵文王听后若有所思，又问，诸侯之剑如何呢？庄子道，诸侯之剑是以智勇之士为剑锋，以清廉之士为剑刃，以贤良之士为剑背，以忠圣之士为剑环，以豪杰之士为剑柄，此剑一出，雷霆震动，四海之内无不臣服而听从君命，此乃诸侯之剑也。文王听了频频点头。赵文王接着问，庶人之剑又如何呢？庄子道，庶人之剑是蓬头秃鬓络腮胡子那些人所拿的，

0: 他们双眼怒光闪闪，出语粗俗不堪，在大王的面前互相攻击，上斩薄颈，下刺肝肺，数人比剑，无异于斗鸡，一旦不慎，命丧黄泉，于国事无补。今大王坐天子之位，却耗数人之剑，我真为大王感到遗憾呐。赵文王听了，沉思良久。自从听从了庄子畅论三谏之后，他三个月未出宫门，自此戒绝了好谏之风，一心治理国家。那些谏士自觉再无出头之日，个个心怀忧惧，不久都纷纷自杀或者是逃散了。从这番言论来看，庄子确实有经邦纬国之才，三寸不烂之舌的本事啊，还真在苏秦张仪之上。只不过他看破了人事，看破了政治，觉得政治就像是小孩在过家家一样，所以能跳出红尘，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宇宙人生。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而普世的。当我们陷入生活的琐碎，职场的内斗，人际的摩擦的时候，我们挥舞的正是数人之剑。我们应当自问，我们的格局是否只局限于眼前的这方寸之地。当我们致力于经营事业、管理团队、追求成功的时候，我们运用的是诸侯之剑，这固然值得尊敬，但我们是否有时候会因此心力交瘁，被有为所累？而人生的最高智慧在于找到并运用那把天子之剑。这意味着，一是提升认知维度，从以我观之转向以道观之，站在宇宙自然的高度去审视人生，许多烦恼便会如浮云一般。第二呢，是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不强求，不妄为，像庖丁解牛一样，依乎天理，因其自然，在规律中游刃有余。三是追求精神的逍遥，最终的目标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实现心灵的自由，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至高的体验。庄子论三谏，实则是在为我们绘制一幅从小我到大我，最终抵达无我的逍遥的精神境界。愿我们都能时时反观自身，此刻我们手中所握的是哪一把剑呢？是否甘于在无谓的争斗中耗尽此生？我们能否在经营诸侯之剑的同时，不忘仰望那柄可以上绝浮云、下绝地际的天子之剑呢？当你开始追寻那把天子之剑的时候，你便踏上了庄子所指引的那条通向精神自由与无限广阔的逍遥的道路。庄子的三谏之论颇具人生启示。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坐标、自己的定位。大多数人20多岁的时候都是豪气冲天的想持天子之剑，30而立后沉静稳健，懂得量力而行，都想持诸侯之剑。而到了50岁知天命的年龄，了解了自己的平凡，拿的就是数人之剑了。人生的问题其实就是选择哪一种剑的问题。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1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

0: 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1: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得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哈，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80%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它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啊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 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书香醉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7集，齐正提出可用铅板焊住铅饰的办法解决，这种办法等于纸上谈兵，因在如此贫瘠的山区找不到大量纯铅不说，也不会有压制铅板的设备。其后大家分别想出种种办法，比如用铁皮做成铁桶，再在桶内烧上耐酸的珐琅，比如去钢窑厂请师傅烧制一些形状适合内里带釉的陶瓷容器等等。种种设想都无法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时间又显得如此紧迫，如何找到一种既简单又实用的办法将研究工作提升到生产步骤，一时难住了大家。倒是关德忠提出来的一个想法听起来还算靠谱。关德忠说，他去当地老乡家见过很多釉质精良的水缸，找个居缸的小炉匠在缸上打出我们需要的孔洞，再用收集到的少量铅铸成铅管，将它们相互串联，这个办法省事省时间，或许可行。水缸、腌菜缸，老乡家里每户都有，收集起来却并不顺利，要出大价钱老乡才肯把缸卖给他们，买下之前自然要查验货色。一口看上去还算完好的大缸注满水，这里的水金贵，要到几里外的河沟里去挑，自然不舍得倒掉，只能腾到锅里、盆里、碗里，实在盛不下，老乡一家老小还会吃饭一样将水喝进肚子。想不到买缸人撅着屁股探身在缸内只看了几眼，却摇头说不能用，又说要看腌咸菜的大缸，咸菜倒腾出来也怪费事。将水倒回水缸，再把黑乎乎的咸菜捞进锅里、盆里、碗里，一边倒腾一边不情愿地说，
7: 要不是看在你们是部队上的同志，谁愿意把那个祖产卖给你们？
1: 关德忠心直口快，
8: 老乡，我们出的价钱去钢窑咋地也能买回四五口这样的钢吧。
7: 卖倒是能卖，可这兵荒马乱，你看钢窑猴年马月能开火呀？啊，同志啊，你们部队上买这么大缸是想用来那个腌咸菜还是做面酱啊？
8: 我们做硫酸。
7: 啊，啥叫硫酸呀？是醋吗？
1: 齐正很不耐烦地说，
8: 是醋，酸着呢。
1: 老乡捞完咸菜刷进缸内，没想到这口外表朴实的大缸倒合了买家的心意。老乡在心里偷着乐，这哪是祖家产呀，其实是亲戚不要， 他白捡来的。辗转神南以及周边方圆几里的村子，剔除瑕疵纹裂釉质厚重的缸倒是找到了一些，大小口径统一的缸却只买到十口。把这些缸集中，请来一些小炉匠，小炉匠歪戴一顶破草帽，骑在浑圆的缸体上，用一把小锤和一把簪子，像雕凿名贵首饰那样，半天也凿不出一个洞眼儿。关德忠急性子，半开玩笑的催促他：“
8: 我说老乡哥，你能不能麻溜点，我们急等着用。”
1: 小炉匠慢吞吞说：“再急也不能坏了手艺。我爹活着的时候总跟我说，手艺人凭信誉吃饭，糊弄人那会砸了自己的饭碗。”三人四下商议，小炉匠做活之所以这样慢，是不是因为工钱按天计算？若是计件付钱，说不定能提高他的工作效率。与之商量，小炉匠好脾气，咋算都成，做起活来照旧一丝不苟。看他那手艺也没什么玄妙之处。关德忠不服气，找来一把小锤和簪子，也有模有样的干起来，干活的效果竟和小炉匠不相上下，进程快了很多。关德忠在前，齐正也没法闲着，却不着调，只听一声惊叫，齐正凿豁了圆孔，一口缸因此报废。小炉匠看他一眼，慢吞吞说：“你看砸缸了吧，快走没好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木模铸成的铅管早已做好，将其固定在凿成的圆孔上，两只缸一仰一俯扣合，缸口接缝处用铅熔铸，以防漏气，这就成了一套缸。全套的硫酸制造设备也算组装完毕。随着试验的展开，各种设备源源不断添置进来，盘了一铺大炕，炕上放一块铁板，铁板上铺一层沙子，陶瓷盆子代替蒸发器皿，从村里雇来一名炕鼠，一位30多岁的中年妇女，身高臂长，呱啦呱啦拉风箱，给硫磺和小锅炉烧火，又找来一名勤务兵，专门负责烧炕。此时的试验已引起部里的高度重视，每天会有人跑来参观，问这问那，听完讲解什么前塔后塔脱销塔，听了也是白搭，根本听不懂，问多了人家会烦，后来就懒得解释，沉着脸天天对着盆里蒸出来的一坨黑乎乎液体愁眉不展。这就知道试验结果并不顺利，再不敢贸然前去将这些蓬头垢面的人打扰。液体中泛着黑色的尘渣，吸出黑色结晶的颗粒，这是什么物质？贸然从书中查证，认为可能是硫酸铁。想来硫酸可能被塔中多孔的焦炭吸收，而那些焦炭并非单纯的碳，它含有铁元素，铁遇到硫酸变成硫酸铁，蒸浓后和焦炭渣子一同沉淀，从后塔的废气管口取一些废液涂在白纸上，发现有微淡的黄色，应该是二氧化氮气，便说明这套装置的功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吸消塔的作用必须要加以改进。直到费尽周折，找来一个能力范围内能够找到的最大玻璃瓶，又由齐大光从灵山镇运来3个钢坛，问题才算得以解决。玻璃瓶像一个大西瓜，能看清瓶内气体的颜色，3个钢坛外形和普通水缸差不多，圆柱形的缸体上方铸件缩紧，收束成核桃大小的孔口，孔口外有一段陶瓷管子，作为钢坛间相互连通之用。钢坛的整体外形看上去像一头没后腿的猪，中间部分是猪肚子，顶部突出的管子是猪拱嘴， 两旁肩上的管子则像猪的两只前腿。大家开玩笑说，这分明就是能下崽的猪嘛。它不会下崽，应该能产奶，硫酸奶。重新开工，从猪肚子下面果然流出透明洁白的硫酸液，虽在大玻璃瓶中发现了一些透明的结晶，让大家捏了一把汗。经过试验发现，加水后能生成硫酸。参考书籍，知道这就是书中提到的铅噬晶，非但无害，还是求之不得的好东西。只是大家无知，这才闹了虚惊一场。时间延亘到九月，第一次传来鬼子要进宫的消息，这也是频繁扫荡的开始。神南地方虽小，以前毕竟是一个镇，有着通关的大路。工业部为安全起见，命令所有成员连夜渡过唐河，向北面山区转移。坚壁能坚壁的东西，大家出发的时间已拖到后半夜。既然是转移，并未引起大的慌乱，人们三三两两走得从容而散漫。齐正身上带了一副蚊帐，一条床单，甚而连肥皂牙刷都带了出来。关德忠问，
8: 咋这么讲究？
9: 夜里宿营不带蚊帐会被蚊子咬死，不带床单又没有席地而睡的习惯。
1: 茂人只随手捡了一条破布袋，书装在里面，其余什么都没带。布袋由茂志拿着，过河时茂人要过来背在自己身上。河水微凉，过了河，齐正洗了脚，慢吞吞穿鞋。撤离的同志已经走远，关德忠不由催他，
8: 这又不是出来郊游，搞得这么隆重，后面真要追着鬼子，我看你跑得准比兔子还要快。
1: 齐正不以为然，感叹一声，
9: 搞实验憋了这么久，今天晚上也算真正体会到了战争岁月的浪漫。
1: 进了山地，沉默行走的关德忠忽然忧愁地说，
8: 要是鬼子来了，咱们好不容易弄好的那些设备被他们毁了可咋办啊。
1: 茂人事先对此事虽有估测，那些玻璃瓶和弹缸实在无法坚壁，一经拆卸便再难复原，况且时间又是不等人的，只能盼着侥幸逃过一劫。关德忠的担心还是让他心疼莫名。听到齐正不以为然说，
9: 再怎么心疼也是没法子的事啊，那么重的设备我们又不能带在身上。
1: 关德忠止步，没头没脑说，
8: 我得回去。
10: 你回去干啥？
8: 我刚想起来，做好的半瓶雷拱还放在宿舍的床垛上。你跟我回去干嘛？你们走你们的，我一个人行动起来更方便，能撵上你们就撵，撵不上就和鬼子藏猫猫。
1: 雾气很快吞噬了关德忠的身影，天似乎在那一刻亮起来，随行转移的同志却再也碰不到一个。山野被大雾笼罩，那些隐在雾气中的树木山石冷不丁会吓人一跳。齐正边走边打哈欠，同茂人商量，
9: 走了这么长时间，我看不会有事了，咱们就地休息吧。
1: 茂人不同意，觉得即便不在危险范围，也该找个更为隐蔽的所在，或是和同志们会合。三人继续朝高处攀爬，终于找到一个山洞。茂人坐在洞口，心里惦记关德忠，不禁为自己带在身上的书籍而感到庆幸，肚子有些饿，这才想起来问茂志，
10: 你饿吗？
1: 茂志点头。他问齐正，
10: 你带吃的没有？
1: 齐正铺好床单，摊开身子躺着，闭眼说，
9: 没带，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
1: 翻了翻关德忠留下的背包，找不到一点吃食，拿过自己身旁的布袋，随意翻看起来，掏出几本书，茂人的脑袋嗡的一响， 书籍掐在他掌中，恰好盈盈一。

0: 唯独少了那本开本最小砖头厚的英汉词典。将书摊在膝头，认真翻检一遍布袋，布袋犹如一具皮囊，令他动作癫狂。将书一本一本看了个遍，失手丢落在脚下，大叫一声：
1: 茂志，词典呢？
0: 茂志何以躺下，惊坐而起，呆呆地看着茂人。茂人再次翻弄了一遍布袋，一边翻弄一边抱怨：
1: 我嘱咐你再三，好好拿着。哎呀，你把词典弄哪儿去了？你把它整丢了，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0: 茂志不说话，吃惊地看着他。齐正也凑过来将布袋检查了一遍，发现布袋下方有一个巴掌大的口子，问：
2: 确定把词典带出来了？
0: 茂人记得清楚，他先是将枕头旁的词典塞进袋子，这才将其他书本放了进去。齐正泄气道：
2: 那就肯定丢了，我看见茂志把这布袋甩来甩去的，词典从口子里掉出去，丢在半道上，这可上哪儿找去啊？
0: 茂人起身哭丧着脸吩咐茂志同齐正在山洞里老实待着，哪儿也别去。说完出了洞口，踉跄下山。他试图找到来时的路，发现沿途并无醒目标志，深深弯腰方能看清隐伏在地面上的沙砾、石头以及草木。长久的凝视中，脚底的雾气似已散尽，不同形状的物体越发混淆。山野间本没有路，游离中探寻到的开阔处才算路径的一种，并不知晓那是来路亦或去路，为此感到深深的无望。直腰发现周围的雾气更浓，山野死寂，仿佛末世的到来。找到最后，茂人便不再去注意脚下，而是茫然四顾，想回到茂志身边。经数次确认，那些微小的差异都被雾气篡改或轻易抹掉，他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方向感的迷失应该拜那些迂回的河流所赐。第一次摸到河边，茂人以为那是初次涉过的河流，心里也曾有过隐隐的期待。等涉过河去，发现却是在同一条河流中跋涉，便不再对寻找抱有任何希望。不清楚自己是在原地打转，还是在山野中迷失得更深。好在日头从山梁间冒出来，听到远处有隐隐的人声，炸着胆子靠近过去，发现是自己的同志。那几位同志也迷了路，正在山野间打转，商量是返回驻地还是就地休息。听了茂人的遭遇，大家

0: 傍晚，驻地里有说笑声，确切的消息说，这一次鬼子并未出动，不知是因大雾的缘故，还是情报不实。关德忠回来找雷拱，便一直待在村里，连个鬼子的影子也没见着，劝慰茂人：
1: 你也甭急，茂志和齐正在一块，相互有照应，总归是安全的。
0: 等到天黑，大部分人陆续返回，齐正也回来了，却只回来他一个。他说和茂志在山洞里等了很久，也不见茂人回来，便撇下茂志，本想出来摸摸情况，却因大雾迷了路，越走越远，再找不回那个山洞了，只能一个人在山野间奔走，遇到其他同志，这才侥幸回到驻地。大家都在埋怨齐正，齐正却有些不服，说我要是想丢下他不管，能把蚊帐床单都丢那儿吗？茂人坐不住了，一言不发奔出门去。夜色里大雾更浓，众人跟出来劝他。关德忠说，
1: 这么大的雾，天又黑了，出去找也不可能找到，不如通知部里，等明天一早雾散了，发动同志和老乡一块去找吧。
0: 茂人跺脚气急败坏说，
2: 我那傻兄弟一个人在山里，待在山洞里倒好，要是出来被野兽吃了咋办？
1: 这山里应该没有吃人的野兽，
2: 一天一夜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渴也会把他给渴死。
0: 星星点点的火把隐在雾气深处，此起彼伏的呼喊声在山野间交织成一张撒开的大网，一直寻到第二天中午，幸好天彻底放晴，呼喊茂志的声音变成对茂人的呼唤，声音里有着难以掩饰的惊喜。有人很快找到茂人，告诉他茂志找到了，不光找到了茂志，还帮他找到那本英文词典。就在离驻地不远的那条河边，显然是他从茂志手里要过布袋子，自己不小心弄丢的。茂人笑了，只是听同志们讲起找到茂志时的情形，发现他坐在山洞里，他缩身子，怀里抱着那些书，已昏死过去。
1: 两天两夜的时间，一口水没喝，一粒米未进，也没挪窝，你说这可怜的孩子是咋熬过来的？
0: 茂人便抽噎起来，一边往山下走，一边放声大哭。同志们都劝他，
3: 你哭啥呀，找到就好了。
4: 都怪小鬼子，说来不来，一个老天爷下这么大的雾，把大家这一通折腾，还算万幸吧。
0: 有了此番经历，茂人再不敢掉以轻心，托人用旧帆布做了一只挎包，专门用来盛装书籍和学习笔记，东拼西凑又缝了一只布袋，叫茂志贴身带着，里面时刻备有水和所能积攒下来的食物。除了睡觉之外，无论做什么，便见茂志斜背这只布袋在驻地转来转去。或许有了这样的准备，敌人出动的消息便越发频密起来。几天过后，接到鬼子又要来扫荡的消息，这一次的消息确为属实，离神南几十里外的翻沙场驻地已遭鬼子扫荡。驻地的这次撤离并非进山躲藏，而是真正的大游击的开始。先是朝西南走，走到富平与平山之间的北瓜台，又接到司令部的命令，说南面的鬼子开始出动，立即就地折回，经过神南朝西北方向转移。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

0: 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

0: 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0: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8: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0: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9: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0: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0: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指示鞋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1: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2: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1: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3: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4: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6: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5: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7: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5: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 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即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

0: 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00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0: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所谓高价值背后都有哪些套路？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0: 国际新闻眼，欧盟。

0: 方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会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18号8点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已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目前该县道已封闭，救援人员正赶往坠机现场。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也是他今年第3次委任总理。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2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同时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 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

0: 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为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你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得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戈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1: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0: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1: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海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

0: 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冲的战略，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朗。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4: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3: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5: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

0: 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1: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0: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1: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2: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迭西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沿斜坡而下，造成国道213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6: 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做到的？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专家，一起来听报道。
7: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迭西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8: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金 SS、 边坡雷达、 AI 视频监控等十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7: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8: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石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布置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种。

0: 手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
1: 这说明了什么呢？成功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0: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绳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2: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0: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2: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0: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眼下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当我们在直播间短视频里看到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或者名人为商品打广告，很容易产生高端权威、品质保证的感觉。殊不知一些直播带货广告根本未经本人授权，而是用 AI 合成的，消费者常常因此吃亏。
3: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究竟谁来担责？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多个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明确了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也进一步细化了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空间人格权益该如何守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6: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暗设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

0: 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她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1: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暗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0: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暗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1: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2: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1: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比如一句它是化掉的，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3: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1: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介绍，
2: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3: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 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几块钱的普通旧币进了直播间就敢标价上千元，还被说成是稀缺藏品。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一个在网络直播间销售假圆光币的犯罪团伙。据了解，受害群众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其中90%以上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涉案金额更是超过240万元。
6: 什么是圆光币？骗子口中价值不菲的假圆光币又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老人们省吃俭用攒下的养老钱究竟是怎么被一步步套走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在涉案团伙的直播画面中，主播极力推销一款清末明初的旧钱币，大肆宣称其品相完好，存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但事实上，这款普通旧币在正规收藏市场仅价值几元到十几元，是十分常见的品类。可经过主播刻意包装炒作，这款旧币被冠以圆光币的名号，身价瞬间翻涨百倍，以1000到2000元的高价对外销售。今年年初，北京警方接外地公安机关线索传递，称有群众遭遇了直播古币收藏诈骗。警方梳理线索后发现，多起案件套路高度相似，均来自同一个作案团伙，随即展开调查工作。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民警：
8: 货币都是真的货币，但是它的市场价值非常低，非常便宜，就是4块到10几块之间吧，从各地收的，因为存世量比较大。基本上都是按斤买来的，经过加工以后的，它伪造成圆光币，把这个本来不值钱的货币，然后以高溢价去卖给消费者，他们就卖到1000到2000。
7: 据民警介绍，真正的圆光币是收藏领域的优质藏品，特指钱币出厂后未经流通，完整保留原始铸币光泽的品类，因存世量少，品相完好，确实具备较高的收藏价值。而骗子正是利用普通群众对专业收藏知识的不了解，造假牟利。
8: 他们把一些已经流通的、磨损非常严重的清末明初的机制币，通过酸洗和塑料打磨等方式给抛光，谎称是未流通货币，然后在平台上销售，欺骗了广大的消费者。
7: 简单的物理化学翻新手段容易被识破，为了让骗局更具迷惑性，该犯罪团伙刻意打造正规专业的对外形象，用以包装自己，掩盖诈骗本质。办案民警核查发现，该案主犯莫某某名下注册掌控6家公司，还专门收购相关企业，注册空壳艺术馆，打造看似权威专业的文博机构背景，对外营造正规收藏机构的假象。
8: 注册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作为他整套的犯罪链条里边的一个环节，有很高的隐蔽性。其实是一个皮包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它的那个展柜里的瓷器啊，基本上都是现代仿品。
7: 这个团伙还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直播营销诈骗流程，通过精细话术和氛围炒作，精准诱导观众消费。团伙对主播进行统一话术培训，编造钱币稀缺、稳赚不赔、升值翻倍等虚假话术。直播过程中，安排人员充当水军，刷好评、造热度，进一步误导直播间观众。
8: 在线下直播间里，同时支着好几部手机，再点进直播间，伪装成那个消费者，然后在里边点好评啊，你的直播间东西就是好，我这东西我要买不着我就亏了。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炒热直播间的热度，然后吸引中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然后进一步的购买他的东西。
7: 今年4月，北京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间、办公区、仓库同步查封。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起获大量设备证物。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民警田野：
9: 提示广大的群众呢，要警惕这种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骗局，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直播间的宣称，什么稳赚不赔啊，短期内必定暴涨，所谓保真保老的这种承诺，发现可疑的情况呢，立即报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为期三天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6: 今年是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新节点上，北京香山论坛如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的报道。
10: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军参团原团长尹忠良在闭幕词中表示，
11: 希望这次与会的各位嘉宾能把本次论坛交流期间达成的共识带回本国，始终持续保持沟通，坚持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应对危机。北京香山论坛将继续敞开大门，当好各方安全对话的公共平台，持续为世界和平、地区稳定贡献智慧。
10: 本届论坛全体会议专门设置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议题，论坛期间还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全球南方的声音在这场安全对话中愈发响亮。孟加拉国总理国防顾问沙姆苏尔伊斯兰在第4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指出，
12: 发展中国家不是全球安全决议的被动接受者，发展中国家也有权有责任去参与塑造全球的安全安排。当国际关系走向两极对立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可以维系对话渠道。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政治制度国家都保持着建设性的关系，这样可以让我们搭建沟通的桥梁，推动和平解决争端，并且降低地缘政治的风险。
10: 多名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3: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4: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10: 在不少与会嘉宾看来，北京香山论坛多年来积累下的独特魅力，恰恰在于一个词：多元。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直言，
15: 北京香山论坛是个非常独特的平台，它能带来来自世界各地截然不同的多元视角，大家能齐聚北京，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能有机会了解亚洲、非洲、欧洲的人们如何看待各类全球议题。
10: 论坛上有旧相识，也有新面孔。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今年第一次走进北京香山论坛，他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过去20年间，主办方汇聚了来自众多国家的军方专家，努力为和平做出独特贡献，对此我十分敬佩。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这个论坛在未来几十年能够持续办下去，让外界看到中国为和平付出的努力。
10: 新面孔愿意来，老朋友常回来，靠的是北京香山论坛20年来拾级而上的成长。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向中国之声回顾了这条来时路。
17: 北京香山论坛呢，它从第一届开始，从2006年的开始呢，它主要是以学者之间学术交流。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官方代表团与学术代表团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相对来说更加灵活。到了2023年以后，北京香山论坛呢，又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开拓阶段，覆盖面更广，这个研讨的议题呢更加广泛，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青年论坛这个设计上呢，也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0: 论坛发展轨迹的背后是全球安全形势的深刻演变。会议厅里，议题在扩容，面孔在变化；会议厅外，力量格局此消彼长，多极化的轮廓日渐清晰。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识在对话中凝聚，互信在交谈中生长。再过些时日，香山红叶又将满山。站在新起点上的北京香山论坛，还会继续把一个多元的世界请到同一张桌前。
18: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在美加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日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6: 卡尼当天以荣誉贵宾的身份出现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现场。17号，他还走上欧洲议会讲台，向欧洲议员发表演讲。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19: 卡尼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通过深化合作，增强战略自主。他提到，加拿大已经成为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参与国，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推进。
20: 我还要感谢冯德莱恩主席和科斯塔主席，感谢双方去年6月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我们正在继续推进并深化这一伙伴关系，我们也已经开始发挥加拿大作为欧洲安全行动计划首个非欧洲成员的作用。
19: 卡尼还提出，加欧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关键矿产、防务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以及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双方经济和安全韧性。此前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打开大门。卡尼17号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国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双方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有关合作。加欧关系加速靠近之际，美加经贸摩擦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国，美国将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特朗普最新表态时，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20: 加拿大人有一个共同立场，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在国际上同谁达成协议。
19: 分析认为，在美国政策压力同时作用于加拿大和欧盟的背景下，加欧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7: 有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
5: 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
6: 加拿大与欧盟走近，对传统跨大西洋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0: 加拿大与欧盟的合作并非始于特朗普再次执政。2017年，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开始临时实施。该协定取消了绝大多数商品关税，并扩大了双方在服务、投资和公共采购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欧盟与加拿大还在关键原材料、能源、科技和气候等领域保持合作。在加拿大看来，深化对欧关系不仅可以扩大出口市场，也可以减少在关键产业和战略资源方面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而对于欧盟来说，加拿大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是七国集团成员，也是北约成员国。同时，加拿大在北极地区拥有广阔领土和重要战略位置。随着北极航道、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加拿大对欧洲的战略意义也在增加。不过，如今欧加合作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双方正在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安全和防务领域延伸。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今年初，加拿大已成为首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而如果此次联席成员模式最终落地，更是将创造出一种区域合作的全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表示，
21: 联席成员是欧盟针对加拿大提出的一种新型合作身份，应该说目前仍然处于倡议和探索阶段，它并非欧盟条约中规定的正式成员等级。联席成员的思路呢，是在加拿大不正式加入欧盟的前提下，推动欧盟和加拿大双方呢，在贸易、科技、能源、关键矿产甚至防务等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它与正式成员国的核心区别在于，正式成员国呢，作为欧盟的组成部分，可以参与欧盟的机构决策，要承担欧盟的法律和共同的政策义务，当然也享有相应的成员权利。联席成员的制度设计可以参考挪威、瑞士等等这些已经与欧盟存在深度合作模式的国家，但是具体的情况仍然有赖于双方后续的谈判。
0: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就在16号，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面对美国政策变动与关税压力，加拿大与欧盟通过构建准成员关系，旨在缓解外部冲击并提升战略自主。
22: 我们到现在在经贸领域啊，欧盟和加拿大都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高关税的压力。同时在安全领域呢，现在由于美国战略和盟友政策的调整，同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和欧盟现在面对美国的压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双方目前啊，一方面释放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呢要讨论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横向协作，显然是要应对当前美国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内部啊各方之间关系变化做出的这样一个权宜之计。
5: 未来防务采购、关键原材料、能源、北极事务以及贸易和人员往来等领域都有望成为欧加深化合作的重点。那么欧盟推出的联席成员安排可能如何落地？双方的关系又能走多远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分析认为，所谓联席成员安排如果最终落实为实质性合作，加拿大可以通过扩大对欧盟的出口，吸引欧盟的投资，加强双方在关键矿产和能源领域的合作，来帮助其分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增强其应对美国关税和贸易壁垒的韧性。但这种作用主要还是体现在拓展市场、分散风险和增加谈判的筹码方面，而且该机制发挥实质性作用仍需要较长时间，无法在短期内代替美国市场。
21: 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联席成员比自贸协定更加自由。自贸协定啊，主要是围绕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而联席成员呢，则可能进一步的涵盖监管协调、产业链科研、投资甚至安全方面的合作，在部分领域可能能够实现更深层次的双边融合。但是呢， 这种双边的权利和义务仍然取决于具体的协议谈判和双边安排，并不意味着就自动地获得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
0: 欧加合作不仅面临着法律与规则空白的现实阻碍，还面临着欧盟的内部分歧和美国的外部掣肘。双方早在2017年达成的欧加全

0: 面经济与贸易协定至今仍未获得全部欧盟成员国批准。欧洲多国农民长期担忧加拿大低成本农产品冲击本土市场，农业领域的利益分歧长期难以调和，各国对更深层次的合作普遍态度谨慎。此外，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如果认定欧加合作构成敌对行为，将对欧盟施加高额惩罚性关税，甚至全面暂停部分美欧贸易往来。作为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的核心安全盟友，美国的反对将极大牵制合作推进节奏。观察认为，欧加合作不会是简单的弃美投欧，双方都无意打造对抗美国的阵营，核心目标是通过多元化合作降低单一依赖的结构性风险。但可以肯定的是，旧秩序之下，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的主导权正在松动。
1: 新闻纵横。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也将同步开展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从1957年到2026年，广交会迎来了创办70年的重要节点。10月15号，这扇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大门将再次打开。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俄罗斯将举行国家杜马选举，选出国家杜马450名议员。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日本央行今天将公布。

0: 体育方面，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将进行部分提前开赛项目。北京时间今天下午6:20，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日本队。中国女排今天中午12:00将在小组赛中对战哈萨克斯坦女排。另外，乒乓球团体第一阶段及单项赛事抽签将在今天午后1:30举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和，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间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